0: 而其他事情往往需要好多年才能够完成。特朗普声称美军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军队的大部分能力。他与政府官员一再强调，这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10%，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6%，美光跌13%，AMD 跌11%，博通跌8%。市传 Meta 正系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 ，Meta 股价下挫5.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会推行2元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孙玉涵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期间，乘车超过240程的2元2折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约450人，当中约20%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引证了部分残疾人士需要较多的车程。若果实施限程的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约数十万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的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10: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1: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节录重温。
1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4: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有程海欣。今日揾到呢一位嘉宾咧，好特别嘅人生马拉松啊嘛。咁当然每一个人喺佢嘅人生入边咧，都有好多自己好想做嘅嘢啦，可以话系梦想啦。咁有时候啲朋友咧就系可以梦想实现，有啲好快就可以实现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好似马拉松咁跑嚟跑去跑嚟跑去，都继续今日都喺度跑紧，都未实现自己嘅梦想。今日呢位嘉宾咧，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个 legend 嚟嘅，系一个传说嚟嘅，因为我哋从来咧即系觉得，譬如话听到魔术师呢三个字咧，就觉得系啲 party 啊、啲宴会啊、搞下气氛啊咁嘅啫。我嘅年代咧，最出色嘅一位魔术师咧就系 David Copperfield 啦。咁但系呢位今日嘅嘉宾好劲啊，佢有香港嘅 David Copperfield 嘅称号嘅，就系 Louis 殷泽权先生。Hello， 你想我点样嗌你咧？
15: I'm Louis 啦 ，Hello 大家好，
14: 系多谢晒 Louis， 连同我哋分享一下。头先我就讲，即系喺好多朋友嘅心目中咧，即系魔术师好似系一种 entertaining 嘅工作嚟嘅。咁但系咧，我点解会揾你上嚟咧？嗱，坊间咁多魔术师，个个唔揾，点解揾你咧？因为我可以讲你系一个星级嘅魔术师。真噶，因为头先我即系同啲同事讲，诶、哎，你今日人生马拉松访问边个？跟住我话，访问殷泽权，诶、哎，明星嚟嘅呢个，有冇 call 记者啊？咁样，即系证明你喺即系呢一个叫做娱乐圈啊，个知名度好犀利啦。喂，点样由细细个开始即系走呢条叫成魔之路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15: 其实就真系唔系细细个，我系读大学，即系差唔多20岁先学魔术噶，即系入咗一个魔术学会啦。咁当时系冇乜人参加嘅魔术学会，
14: 喺香港嘅，
15: 香港系浸会大学嘅魔术学会。咁嗰时我入去嗰时，我系做会员嗰时第一届。咁發覺係冇乜人嘅，亦都入面啲人唔識魔術嘅。咁啊唔緊要，咁一齊去玩，一齊去研究。咁到第二屆咧，咁我就逐就做埋會長啦。咁我就好沉迷於呢件事。所以我想好快講一講嘅，大家覺得係唔係細細個學嘅嘢先會成功？其實唔係嘅，即係你只要你有心，你肯勤力，或者你有天分，好似我咁，我20歲先學魔術，咁都可以做到一個唔錯嘅成績咯。
14: 但我相信當時啊 ，Louis 你去呢個魔術學會咁先算啦，即係好似我哋中學嘅時候咪參加啲戲劇。学会啊，或者啲咩棋会啊，嗰啲咁啫嘛，
15: 就系嗰啲咯，
14: 冇可能变成咗你而家叫一个职业啦，或者你嘅 career 就喺呢方面发展，仲嚟紧会上红馆添，系咯，即系究竟譬如话细细个嘅时候，你头先话都冇谂过做呢样嘢啦，咁每个人细个都有啲。叫我的志愿噶嘛？咁你以前谂住做咩噶？
15: 我的志愿咧，嗰阵时细个有一个系做，都几奇奇怪怪嘅幻想嘅。有一个好特别嘅，即系有试过做警察，但警察好多男仔都会谂噶啦，做警察。
14: 系
15: 有一个系咧，一个好特别嘅，有一个就系咧个志愿就系揸垃圾车。
14: 揸垃圾车，即系巴士、的士嗰度听过，但系点解？
15: 揸垃圾车系啦，点解咁得意嘅咧？因为嗰阵时咧，屋企咧。住喺元朗嗰度，咁啊啲屋啦，咁有个垃圾车嚟收垃圾啦，咁垃圾车好大架噶嘛，咁嗰时成日睇卡通片噶嘛，就觉得佢好似嗰啲机械人啊，会变身啊，又揭起个盖啊，
14: 啵啵啵，
15: 系啦，嗰啲咁样，哇！我就系如果揸垃圾车，好似入边嗰个人就系好似卡通片入边嗰个主人翁咁样啦，我就咁样谂嘅，然之后发觉原来哦，呢个只不过垃圾车嚟嘅啫，但系呢个好似系几岁时候有个咁嘅谂法，屋企人同我讲翻，
14: 系即系自己都已经唔记得咗咯，喂，但系到今时今日，头先你讲个开始就系源自一个。 叫做喺学校嘅一个魔术嘅兴趣班咁。咁喺嗰度，咁边个教你哋魔术？还是系冇人教？即系围围围咁，大家自己去摸索魔术呢样。

0: 嘢咧？
1: 嗰陣時真係冇嘅，就自己一班即係會員啦，然之後同埋我 roommate 啦，住宿舍就自己揾啲資料咯。嗰陣時香港都有啲魔術店嘅，咁啊走去魔術店啦，
0: 賣嗰啲小工具嗬。
1: 係啦，
0: 我都有買過㗎，
1: 都有玩過係嘛？
0: 即係一包仔咧，佢入邊有啲tricks， 即係教你點樣去玩呢種魔術咯。係啦，我都試過嘅，咁但係都幾得意嘅。咁當然嗰啲好簡單㗎啦，嚇、咁你哋都係咁樣開始嘅。
1: 嗰陣時開始咯，但慢慢發覺原來，真正嘅魔術可以有多啲途徑去學過。甚至乎我哋最简单嘅图书馆揾书都有嘅，书又有啦，喺国外以前好耐之前有录影带，仲有录影带啦，然之后仲有 DVD 啦，咁成订呢啲啦，或者书翻嚟咧，都算系方便噶啦。我嗰个年代比起我再做一代学魔术嗰啲，就未有网络嗰啲会更难啲学到嘅。咁我就好好彩喺呢个时代，咁就比较容易啲去获取呢方面嘅知识。咁就同啲同学一齐喺度玩啊，日就一放学咧就匿喺间房度就喺度练习魔术啦。
0: 系好有兴趣咪对呢样嘢？
1: 都系噶，嗰阵
0: 时。咁你中意佢嘅原因系咩咧？你中意佢啲乜嘢咧？
1: 首先魔术系真系好容易带到俾人一个成功感，即系个表演啲成功感。因为我学咗，可能我有少少道具喺手，或者有我少少方法喺手，我做到一啲人哋做唔到嘅嘢，咁会好快地有呢个效果，咁啊自信心好强啦。咁呢样嘢可能我由细到大都比较少有，即系可能我读书又唔系好叻啊，我。即系运动又唔系好出色啊！即系突然间揾到，喂，好似
0: 有一样嘢系人哋觉得你好叻嘅，
1: 系啦。然之后慢慢我又觉得自己好似快上手啲，俾啲同学啊，俾其他啲会员啊，我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天分，即系可能系呢一个感觉嚟，
0: 好有满足感。
1: 系啦，咁沉迷喺度，我又不断研究，喂，又得又得咗，可能系呢个感觉咯，觉得
0: 系咁嗱，有一种兴趣，自己又不断可能系睇书啊，喺多唔同嘅途径去学啦。
1: 系
0: 咁，你点样做做下会？即走咗出嚟咧，即变成你嘅工作咧，还是你中间系唔系直接就系全职一个魔术师？即你中间有冇做过第二啲嘢噶？
1: part time 暑期工有做过咯，sales 啊，简单地啊。咁因为读紧大学嗰几年，我已经系即沉迷咗喺个魔术世界入边，即我就不断周围表演，代表住浸会大学啦，个魔术学会啦，去其他大学度唔同嘅表演啊、交流啊，或者系校内嘅一啲活动，基本上都会揾我表演噶，即系咩教职员晚宴、千人宴啲大型活动，我都累积咗一啲经验。而当时嘅老师都已经介绍咗啲 part time 俾我喺出边做，
0: 即系已经接 job 啦。
1: 系啦，我有啲朋友，我有个生日会，我有朋友有个晚宴，不如你表演下啦。即系嗰时都做紧呢样嘢噶啦，慢慢
0: 即系已经赚紧钱啦，
1: 都少少噶啦，系啦。咁然之后临尾啊，到毕业嘅时候，你都有个决定噶嘛？你做咩好咧？即系我系读 marketing 啊。即系我又唔系好想做翻 marketing， 喺翻写字楼系咪唔系好适合我？朝九晚觉得我自己个性格
0: 系好似好闷，
1: 系啦，我又即系多嘢谂啊，多嘢中意搞搞震啊，可能不如试下做魔术师啦，好似真系自己有啲天分，三可以杀咗条路出嚟。
0: 喂，咁咪得咯？嗱，你读 marketing 啊嘛，即系你有咗理论嘅嘢啦，咁你自己又即系走魔术师呢个行头啦，咁就帮自己去做，系啦，做 marketing 啦。咁开头嘅时候，嗱，头先你讲就系可能学校。表演一下，或者老师又介绍下佢啲人嘅 function 啊，咁样。咁但系到自己真系已经决定咗，咁系咪要成立间公司？然之后就去点样 market 自己？我要点样同坊间其他同行啦有分别嘅？咁你先有你嘅独特之处同埋你嘅生存空间咯。
1: 其实绝对有帮助，因为其实我都系我读紧魔术，就搞紧魔术学会嗰阵时候，我已经做紧 marketing 噶啦。即系我记得第一年我入去得几十个会员，到我做会长嗰阵时咧，已经系有几百个会员噶啦。即系我会做，
0: 即系学校已经做咗。
1: 系啦，我已经谂紧点样去做宣传，令到呢个会多啲人知道，即系唔系净系dance 跳舞先型啊，魔术都可以型噶嘛，系啦，咁我就点样去将佢发扬光大？我哋整啲街头魔术啊，就不断出去表演啊，然之后吸引啲会员啊，又搵啲人拍影片啊，去宣传都有噶啦。嗰阵时已经做
0: 已经做好多噶啦，
1: 系啦，因为我即系我嗰时嘅女朋友，即系而家嘅太太，佢
0: 系
1: 有喺电台做下嘢，做咗 part time。
0: 哦，系咩？原来同行嚟噶 ，OK。
1: 咁我就直头问，喂，你有时访问啲嘉宾，电台可唔可以叫佢帮我宣传个魔术学会？
0: 啊，
1: 真系揾到啲 artist 噶，
0: 系
1: 啦，即系帮喂，揾啲 artist 宣传魔术学会呢件事几特别，其他学会唔会有噶嘛？即系我会谂好多呢啲嘢去做嘅，嗰时已经系噶啦。
0: 即系你有好多谂头同埋谂法噶，都系几突破嘅，即系人哋系冇嘅。咁呢样嘢会唔会都融入喺你表演嘅魔术当中啊？即系我哋好多时一讲亲魔术咧，大家咧个脑里边咧就系不外乎都系有嗰啲画面，拎啲 pair 牌出嚟玩下，变下啲雀仔啊，啲花或者界下啲人啊，即系道具 美人嗰啲咯。

0: 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2: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
1: 时雨基金
2: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8: 无惧困难，
7: 陪你勇往直前。
8: 人生马拉松，
7: 马拉松
8: 主持程海欣，
7: 程
8: 主播，
7: 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直播室咧有程海欣喺我面前咧，就系、是、今日人生马拉松嘅嘉宾就系殷泽权啊 ，Louis 啊，多谢 Louis 先。头先阿 Louis 咧就讲咗佢点样开始自己喜欢魔术啦，成为咗自己嘅职业啦、工作啦，跟住而家成为咗 star， 我觉得系一个魔术界好多人都会认识嘅一位朋友吓，好专业去玩魔术嘅。咁嚟紧仲有红馆嘅演出先啦。先讲下头先，你都讲紧就系你要自己即系玩嘅魔术咧，其他人唔同，同埋成日都要谂新嘢。
9: 系
1: 做咗几年啦，而家又即系叫全职毕业
9: 到20年啦，
1: 超过20年，有咁多新嘢嘅咩？系咯，点搞咧？点样令到自己可以叫与时并进吓？即系每一次睇你都会俾到一啲正嘢人哋睇咧。
9: 由初头学魔术，我都想希望。即初頭肯定會模仿或者係同人哋差唔多嘅嘢，但慢慢你覺得唔得咁樣，你要有啲新嘅嘢，自己嘅嘢。咁又以前嘅比賽啦，咁然之後慢慢到我又會諗啲自己嘅創舉出嚟啊！即我之前做過好耐，之前做過古六合彩啊，古恒生指數嘅收視點又搞過呢啲啦。咁然之後就是我個電視節目嘅，街頭魔法王
1: 係
9: 呢個電視節目係。幫助咗我好多，除咗幫助我嘅名氣之外，係強迫我要好短時間內點樣去 create 一啲嘢新嘅嘢出嚟，而係完全冇嘅，係好香港嘅成件事。即係譬如話，即係我去茶餐廳，我變咩魔術咧？我去金魚街變咩魔術咧？我去即係打邊爐又變咩魔術咧？即係我就不斷喺度逼自己喺度諗啦。嗰五
1: 即
9: 係
1: 唔同
9: 年啦，
1: 係啦，即係唔同嘅場景
9: 係啦，都要有啲魔術出嚟。咁、
1: 嗯嗯、
9: 而呢個節目就係幫到我，就係譬如好多我內地啦，即係好大型嘅節目，譬如好似春晚、或者係外國嘅 show。拉斯維加斯好，多倫多好嘅 show， 佢哋都睇到覺得好特別啊，同埋係好香港嘅成件事係，即係我變魔術，哇！我又唔係淨係變只白鴿出嚟，我係變個餐蛋面出嚟嘅，我係變個打邊爐，我係變杯奶茶，係啦，
1: 有翻一啲本土我哋自己香港嘅啲特色呵，
9: 係啦，佢又未見過嘅，但係又可以透過呢啲咁嘅魔術去宣傳一下啲香港文化。

0: 化，我觉得好好嘅。
1: 嗯，咁对于阿 Louis 嚟讲咧，你觉得其实一个魔术师，即系一个出色啊精彩嘅魔术表演咧，系有啲咩嘅元素喺当中嘅咧？要
0: 神奇系基本嘅。
1: 嗯，
0: 你魔术第一你做唔到神奇就唔得噶啦。但系你神奇之外，你可以加多啲情感入去。
1: 嗯，
0: 即系可能你会有啲 get 位搞笑啊，观众互动啊，整蛊啊，佢玩下佢啊，少少啊，
1: 都好讲嗰个气氛，互动嘅气氛，
0: 冇错，你可以系有少少感动位嘅，有故事带出一啲感动啊，又有少少惊吓啊嘅感觉啊，所以我觉得魔术系基本，但你可以加好多层次上去咯。
1: 嗯，咁但系做咗咁多年啦，有冇有时会觉得好似去到一个叫有啲工作都会咁，去到啲樽颈位咧，有冇试过咧？
0: 樽颈位，我觉得 idea 系一定唔会嘅 ，idea 一定系会不断会有嘅，只要你肯谂，譬如我谂一个魔术，通常大致上啦，我都会谂到方法点样做，谂到个效果。只要我不断谂，不断谂喺呢件事上面，我唔放弃咧，我70%-80% 我都会谂到个方法点做呢个魔术效果出嚟嘅，系啦。
1: 你嗰啲灵感咧，即系譬如我哋讲一啲创作人咧，佢哋要攞啲 inspiration 啊，可能会要去旅行啊，去睇戏啊，或者去外国睇人哋啲 show 啊，吸收下啲唔同嘅知识。在于你嚟讲呢一样所谓嘅嗰种 creative 嘅 idea 咧，可以嚟自啲乜嘢嘅地方咧？
0: 其实任何地方都有嘅，即系譬如话呢排兴啲乜嘢啦，咁你可以加啲魔术入去又得啦。咁譬如话呢排兴咩电影啊，都得噶。你睇多啲，唔系净系睇魔术嘅嘢，你可能睇其他舞台剧啊，睇其他嘅电影啊。即系我好中意睇啲科幻电影。咁科幻电影亦都系会 inspire 到我好多。喂啊！咁個電影做咗出嚟啫嘛，但係我現場做咗出嚟嘅效果就係魔術嚟㗎。
1: 喂，咁啊 ，Louis， 你份工咧咪冇放工嘅咯？即係你嘅生活已經係魔術啦。即係你頭先我問你嗰個靈感咧，你就係每一分每一秒。可能我哋而家喺度即係做緊節目咁先算啦。可能你個腦已經喺度諗緊啦，可以點樣係變啲嘢出嚟咁樣。咁咪會係咯，就係24小時都工作緊嘅，即係唔會有休息嘅時間嘅。
0: 嗯，我又冇咁樣諗嘅喎。咁呢個都係。即系我谂紧嘢，系一个享受嘅过程。但系我而家都尝试逼自己啦，临瞓前嗰一个钟头我就唔好谂，因为我瞓唔到觉嘅。
1: 系啊，因为你好 active 啊嘛，
0: 我
1: 都要熄机噶嘛。
0: 有咩 idea 记得。系啦，即系嗰段时间我就唔谂，其他我就可能又会咩时间都会谂下嘅。冲紧凉，揸紧车，行紧路，搭紧巴士，咩时候都会谂。
1: 时时刻刻都睇下有啲乜嘢新嘅 idea 可以加落去。
0: 系，
1: 我记得有魔术师讲过咧，因为我哋呢啲即系观众啦，或者听。听众咧就系好鬼死好奇啊嘛，就好想知咧嗰啲，即系我哋唔知个答案啊，因为呢个世界其实有冇魔术嘅咧？即系我意思系，我哋一定系相信你系用啲 tricks 啦，一啲巧妙啦，即系嗰啲眼明手快啦。咁但系我哋作为一个普通人睇个魔术嘅时候，就成日都会估噶嘛。唉，佢收埋啲人唔知喺边度啊，三咒啊嗰啲咁样噶嘛。但系我记得有魔术师同我讲过咧，你哋有啲。do's and don'ts 噶嘛，即系你哋个职业入边都有噶嘛，系咪噶？
0: 即系行规咯，
1: 系啦系啦，行规
0: 唔会个秘密啦，唔会讲出嚟啊，或者同一个观众入边，我唔会再表演过多一次嘅魔术俾呢批观众去睇啊。
1: 有呢啲嘅都系
0: 有啲咁嘅行规嘅，
1: 系边个定出嚟嘅呢啲行规？
0: 呢个好耐之前嘅，呢啲系西方历史嗰度遗留咗落嚟。咁我觉得都啱嘅，即系佢系有啲规矩系保护咗魔术咯，系会。
1: 嗯，咁对于你嚟讲，咁有啲咩系讲得噶？即系喺个变魔术嘅过程入边，但我哋好好奇噶嘛，即系今日揾你上嚟，梗系想知道多少少啦。究竟即系个中嘅巧妙系啲咩咧？点解个魔术会成功可以展现得到咧？即系唔系话好 specific 要讲啲乜嘢？
0: 秘密就当然就唔可以讲啦。咁但系你话个创作过程啊，其实就真系唔系大家想咁容易嘅。啲魔术可能会系即系经过一两年、两三年。不断去 upgrade 或者系都谂唔到个方法都会有嘅，都有试过嘅，系啦，做唔到嘅，即系大家见到嘅可能十
1: 系成功嗰啲啫，
0: 系啦，
1: 嗯，
0: 但系有啲都系未成功，未必做到嘅魔术咯。
1: 嗯，咁喺呢咁多年入边，由你开始到而家，即系而家就好有经验啦。咁但系开始啱啱出嚟嘅时候。我唔知道咧，会唔会有啲挫败或者啲叫衰咗嘅，系啦嘅演出咧，一定有噶嘛？嗰啲经验系点样嘅咧？即系唔系次次都得噶嘛？
0: 唔系次次都得噶，
1: 系咪啊？都有试过失败噶嘛？系咯。
0: 咁好彩魔术就系因为你唔知道下一秒做啲乜嘢，而我哋练习嘅时候，我哋会练习。唔系净系成功，我哋练习埋失败。
1: 嗯、
0: 我知道呢个位置，我做十次有机会咧，个波会跌咗落地下。系啦、可能台上面嗰次第十次噶啦，你唔可以侥幸谂嗰九次噶嘛，所以。

0: 你咪要准备，诶，原来我喺度三准备咗另外一个波嘅，咁、遇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咧，我就诶啊，好似特登嘅变翻出嚟啦，即系呢啲方补救嘅方法要谂定咯，要咁啊 ，touch wood， 好好彩，今时今日到而家嚟讲都未试过一个好大镬、好大镬嘅失误咯。
1: 咁、即系我哋喺台上睇到 Louis 嘅演出嘅时候咧，其实你背后已经花咗好多好多功夫去准备或者去练习，所以你喺台上先至唔会有呢个失误嘅情况，可唔可以咁讲？即系个 practice 啊。是很多
0: 都未必確到不好的失誤，因為意外，但就盡量去想一下，即想定有什麼救的方法，
1: 已經想定執生的方法，
0: 是的，想定有什麼機會錯，最好就不要有些錯是那時才發現的，是的，你之前想定了有什麼問題啊，甚至乎再衰一點的可能有啲咩嘅话，好，我真系咁样啦。你见到呢个情况啦，帮我删咗个 curtain 佢，
1: 系
0: 知道我濑咗嘢啦。我哋好似
1: 即刻执生，
0: 系啦，即刻执生，
1: 系执生能力都好高啊，真系吓。好，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再倾。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八点半，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至今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是因为他们骄傲，但强调他们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 NBC 访问的时候指出，目前美国同伊朗领导人正就结束这场已经持续四个月的战争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自衝突爆發之後，伊朗關閉了霍爾木茲海峽，導致全球油價和美國汽油價格飆升，為特朗普政府帶來沉重的壓力。特朗普在訪問中反駁這些要求他迅速達成協議的批評，並將今次衝突和越戰相比，強調自己只用了三個月，而其他事情往往需要多年才能夠完成。特朗普声称，美军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军队的大部分能力。他和政府官员一再强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台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并且强调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根据央视报道，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虽然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度拓展。俄方正开拓新的市场，他表示商业界正倾向于选择发展更为活跃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转移。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经崩溃的批评，普京回应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他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预计到年底将会接近 5.2%。哥伦比亚中部一个煤矿怀疑气体爆炸，已经造成7名矿工死亡。意外的煤矿位于昆迪纳马卡省苏塔屠萨市，当地星期四下午，矿长怀疑因为可燃气体积聚引发爆炸，政府接报立即派人赶赴现场搜救。昆迪纳马卡省省长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公布遇难者名单，慰问家属，并且表示国家矿产局将对事故展开调查。哥伦比亚中部地区很多矿场都没有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规，经常发生矿难。回来本港，尖沙咀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4岁女子被的士撞倒，送院之后不治。69岁的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被扣留调查。凌晨2点12分左右，一辆的士由尖沙咀元利敦道驶向佐敦， 去到加连威老道时候，撞到一名过马路的女子，女子严重受伤，倒地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抢救，延至2:41不治。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指出，截至到五月，全港已登记绿建环评认证的建筑有9300座，获得认证的建筑超过4700座，人均享用绿建环评认证总楼面面积达到9.19平方米，数字持续增长，显示市民享有更宜居和更可持续的建筑环境。目前新建筑中40%已经登记绿建环评认证，反映业界对绿色建筑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张天祥在本台节目说，新建建筑减碳成效显著，去年数据显示已经取得绿建环评认证的新建建筑全年可减少超过180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植8100棵树或者等同10000多架双层柴油巴士每年的碳排放。他又提到，议会早前向政府建议，在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例或者卖地条款中，强制或者鼓励采用绿色环评、零碳建筑、正零能源建筑认证以及技术通告和内部指引，促进新发展区内的政府建筑和公营房屋采用更高级别的绿色建筑认证。而政府已经明确会在北部都会区中融入绿色及数码化元素。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1%。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9: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1: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12: 新城财经台。
1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 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1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5: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6: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22: 无惧困难，
21: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22: 马拉松。
21: 主持：程海欣，
22: 程主播，
21: 主播。
1: 我知道咧，其实好多嘅行业咧，要得到即系人哋嘅认同啦，或者系认可啦，就系一条好漫长嘅路啦。我哋嘅节目叫人生马拉松啊嘛，即系唔同嘅阶段咧，都有唔同嘅追求嘅。都想问一下今日我哋人生马拉松嘅嘉宾啦，阿殷泽权啊 ，Louis 啦，一位好出色嘅魔术师啦。咁你有冇谂翻嗱？头先讲有二十年啦，喺呢行做咗，由最初可以话系唔打唔撞啊，都试下先，就用呢样嘢做自己嘅职业啦。喺呢二十年期间，你有冇点样去编排？自己边啲阶段系要做啲乜嘢，跟住到啊，原来我今时今日你谂住去红馆呢样嘢，其实好早已经计划咗，只不过我系一路一路咁迈向我个目标，还是系即系好似玩武术咁，见一步行一步，突然间就开始咧。
0: 我系有嘅，
1: 真系有计划部署嘅。
0: 做魔术决定做魔术师嘅时候，我就
1: 已经谂咗，
0: 觉得会做到好似今日咁样，甚至乎比而家呢一个位置做得更好。我咁谂。我会比赛攞奖，我会有自己电视节目，我会做世界巡回，我会拉世界先开 show，
1: 做晒啦呢啲都系咯。
0: 但系当时其实红馆呢个等咗好耐嘅，即系我对上一次搞 show 系香港嘅，即系我自己个人 show 系讲紧2014年，即系12年前。咁做完嗰次之后，我就世界巡回啦，不断走啦，可能多伦多、拉斯维加斯、洛杉矶、三藩市、Sydney、Melbourne 呢啲地方不断去走。咁途中都有啲主办商问，会唔会香港又搞翻过啊？但系就唔系红馆嘅。然之后我个心谂，我想捉紧相反香港做啦，但系我个心愿我一直都喺红馆，我就冇做到。咁直到两年前，咁啊有一个主办商就帮我搞澳门嘅 show， 佢试下红馆啦，我哋有信心嘅。应该得嘅，咁啊两年前入纸，不断入纸，唔得，咁我都冇乜感觉啦。到咗今年年头，突然间有个消息，
1: 得咯，
0: 好似得，有反应，有兴趣，有个期出嚟咯，做唔做？做唔做？做唔做？即系佢哋都好兴奋啊！6月25号，做唔做？做唔做？做。
1: 系就终于决定咗啦，
0: 就决定咗要做啦，就即刻去哩啦啦去准备今次嚟紧个红馆 show 啦。
1: 系，我觉得咧，即系除咗头先好似 Louis 你讲啦，系你自己多年嘅心愿或者系一个梦想，想做到呢样嘢，咁又咁啱，好似你话斋，你同主办单位都好啦，大家申请咗咁耐，终于等到。即系好似一个时间上嘅巧合 click 咗嘅时候咧，又正正我自己睇呢件事咧，系多一啲意义喺当中。正正而家我哋香港成日都话搞咩城市经济啊嘛，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要邀请啲外国好犀利嘅歌手啊、artist 啊嚟演出，吸引啲游客啊嘛。但系我哋而家有一个本地自己嘅魔术师，佢喺我唔知系咪第一次啊，系咪第一次喺红馆搞魔术噶？
0: 华人第一次咯，咁好似之前嚟讲
1: 个系啦。系咯，我哋你系 make in Hong Kong 噶嘛，系咯，即系土生土长噶嘛，真系，我觉得我唔知咁样会唔会俾到你压力啦，但我觉得你肩负嘅唔系净系一个自己嘅梦想实现咯。
0: 系，咁我都觉得有个使命感喺度嘅，做呢件事。咁你真系话俾即系香港人听，魔术都系得嘅。即系好似你开头讲啦，魔术嘅地位系咪净系街头卖艺咧？喺即系小朋友生日会先出现咧？唔系嘅，魔术可以上到大台，上到一个好大嘅，甚至乎系红馆都可以上到嘅。咁好似今次我呢为咗呢个 show 都即系准备咗好多啦，亦都投资咗好多啦。咁啊，嚟紧就差唔多，我谂。会闭关噶啦，可能就会闭关就、
1: 我真系好彩啦！喺你闭关之前有机会同你倾下偈，
0: 日日喺度就准备啦。
1: 系，咁而家对于阿 Louis 嚟讲，你个心情系点样咧？即系嗱，呢个即系几廿年人嘅一个梦想。不过头先你都讲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你想做嘅嘢啦。跟住落嚟，我唔知道你下一次系咪启德啊，或者系咯，再要去一个咩大啲嘅场馆啊？但系而家个心情系点样啦？同埋点样为呢个 show 去准备咧？系啦，你已经做咗咁多世界各地噶啦，咁做翻一个喺 local 嘅红馆嘅又系点嘅咧？
0: 首先我睇到好多留言，观众就哇，今次好开心啊！我哋睇魔术。
2: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2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6: 国事小专家，
23: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就同你介绍一个关于大湾区新能源嘅发展新项目啊！喺上个星期，融资集团广州开发区新能源制造基地喺中新广州知识城正式动工，总项目投资达到120亿人民币，规模非常之大，被视为大湾区新能源产业嘅一个标杆项目。点解呢个项目咁值得留意呢？因为国家、广东省同埋广州市嘅“十五五”规划都能够将新能源产业放喺重要嘅位置，广州市就更加提出。要打造大湾区新能源和新型储能产业的制高点。换句话来讲，新能源正正就是配合国家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的重要布局。今次这个基地是由融资集团投资建设，融资集团的控股或者参股比亚迪、融资股份、比亚迪电子、融资健康等多间上市公司，投资企业总市值已经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所以今次项目落户广州，唔单止系兴建工厂，而系将技术、产业链同埋市场一起带到大湾区。这个基地的用地面积超过550亩，会打造成集研发、生产、仓储同埋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综合体。它唔单止是一个电池制造的项目，而是建立电芯制造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生态。简单来说，它不单只是生产电池的核心部分，更加是会整合到电池和系统，提供完整的能源方案。项目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消费电池，服务高端消费电子、低空经济和智能机械人等这些新兴场景，因为这些设备是需要更加轻、更加安全的电池。而第二就是动力电池，聚焦在低速车、矿卡、启动电源和特种电池等这些细分的领域。而第三就是储能的产品，提供用户、工商业、发电侧和电网侧的储能方案，帮助到电力系统更加稳定地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等这些新能源。集团就表示，今次的项目是汇聚了集团在消费电池、动力电池和储能产品方面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目的是想打造成广州新能源的发展新高地。集团还储备了两个面向未来市场的项目，一个就是超大容量的新一代储能电池，另一个就是全固态电池。在未来如果成熟应用的话，对新能源的汽车、低空经济和智能机械人等都会有机会带来更加新的突破。今次项目的另一个亮点就是融资集团在新能源领域拥有着完整的产业链，他们能够贯通锂矿开采、材料加工、电池制造、储能系统，以至是电池的循环利用。这种布局的好处是由资源、材料、生产、 应用到回收，都可以形成到闭环，既能够有助提升到供应链的稳定。

0: 性，亦都有助于降低成本同埋推动绿色循环发展。而且集团今次唔单止系一个投资嘅项目，集团董事长亦都表示，为咗把握住新一轮嘅发展机遇，佢哋会将集团四大产业嘅总部布局喺广州，包括新能源嘅产业总部、生命科技产业总部、金融投资同埋保险产业总部等等。单系2026年，集团喺广州嘅产业投资项目就有6个，投资规模达到230亿人民币，反映咗企业对大湾区呢个前景非常之有信心。总括嚟讲，这个120亿元嘅新能源制造基地，对于中国发展都有几方面嘅好处。首先，佢能够有助大湾区加快建立到新能源同埋新型储能产业嘅集群，提升到全球嘅竞争力。另外，佢亦都能够支援到低空经济、智能机械人同埋高端消费电子等嘅未来产业，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到关键电池保障。同时间，储能产品亦都可以帮助新能源更加稳定咁样接入电网，推动能源结构转型。而且完整嘅产业链同埋电池嘅循环利用，亦都有助中国提升到资源安全。所以今次呢个项目嘅动工，唔单止只系代表一个大型工厂落户广州咁简单，更加代表到大湾区正系由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高地，以及提升全球新能源嘅竞争主动权都有积极嘅意义。你好，我系你嘅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音乐的世界是非常之广泛，特别古典音乐啦个世界亦都好大啦，有巴洛克时期、古典、浪漫同埋摩登时期，四大时期各有特色，每一个嘅时代都会带俾我哋唔同嘅情感。有一种嘅音乐啦，我亦都系特别个人系好喜欢去听嘅，就系电影音乐啦。我個人認為咧，電影音樂咧係最能夠融合到古典藝術同埋商業嘅元素，因為電影音樂咧好多時候唔會太長嘅，亦都係一個商業音樂嘅長度4分鐘啊左右，係唔會去到古典音樂去到有陣時聽完一隻歌，哇原來40分鐘，咁所以咧電影音樂咧係好有 mood， 好有情感，亦都係聽得令我哋覺得好合意嘅。其中一套电影咧叫做《Life is Beautiful》，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1997年意大利嘅喜剧电影，一部好惨嘅戏啊，系因为被德军纳粹党咧捉咗去集中营嘅一对父子，佢咧唔忍心咧俾年仅5岁嘅仔仔咧饱受惊恐啦，佢利用自己咧好丰富嘅想象力咧去讲大话。去同仔仔讲咧，系一个游戏嚟嘅。我哋只要咧走得甩咧，避得开咧，就会系赢到最后嘅大奖。所以咧系一套咧，非常之感人啊！我哋咧成日经历好多逆境，但系咧人生咧永远都系美好嘅。让我哋听听呢个嚟自法国小提琴家 Esther Embrami performed《Good Morning Princess》from the movie《La Vita and Bella》。

有感人的音乐，亦都是因为有感人的音乐的故事。接下来有一首关于青春、友谊和惊喜的音乐旅程结晶而成的歌，由波兰钢琴家、作曲家 Hania Wani 和大提琴家 Dubrava Chaka。这两位音乐家呢，在做学生时已经认识的了，他们凭着一股的热情和一股的傻劲呢，去四出集资筹募经费呢，去完成了一个音乐专辑，名为 Tuck Tuck to Ya。 你们会听到不单止一个旋律的变奏，而且是两个少女对音乐共同的初心。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经济消息。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个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预期的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和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是 1.3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是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是4.18%。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3.6%，热门中概股中，腾讯走低2.1%，百度就跌9%。油价收市下跌。外媒引述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话，伊美谈判因冻结资金而陷入僵局。纽约七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0.54美元，跌2.5美元，跌幅是2.7%。而纽约七月份嘅期油呢、这个星期就上升3.6%。伦敦布兰特八月份嘅期油收市报每桶93.09美元，跌1.94美元，跌幅系2.04%。而八月份嘅期油呢、这个星期就上升咗2.2%。金价收市亦都下跌，受到美国上个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影响，市场担心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利淡金价走势。期金收市系报每安士4337美元，跌3.1%。期金本周累跌系4.9%。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台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并且强调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根据央视报道，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虽然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表示商业界更倾向于选择发展更为活跃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转移。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共振。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经崩溃的批评，普京回应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

0: 水平。他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與通脹下降相結合，目前通脹已經放緩，預計到年底將會接近 5.2%。中國證監會表示，高度重視私募基金監管工作，將會持續加大對私募違法違規行為打擊力度。中證監發言人就國務院辦公廳的指導意見答記者問詞表示，當局正積極籌備下一步的工作。發言人說，下一步將會制定落實指導意見的三年行動方案，並且積極會同多個部門進一步增強責任意識，密切協作形成合力，推動各項任務和工作落地見效。從2023年到2026年一個季度，當局對1850間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相關主體採取行政監管措施，對97家進行行政處罰。環亞物業拍賣董事總經理歐允聰表示，現時樓價價量齊升，從拍賣市場來看，短炒獲利的個案增加，但認為樓市復甦較集中在新本和半新本，舊式住宅例如唐樓等表現仍然未恢復。歐允聰在本台節目表示，由於簡樸房條例帶來的不確定性，很多老牌投資者將舊樓物業透過拍賣市場放售，以九龍市區唐樓為例，高峰時期尺價可能達到8000至到10000元，現在只有4000至5000元，反映這類物業投資者對零售市道或者經濟前景仍然有保留。歐允聰引述市場數字指出，去年第四季銀主盤數量高見450個，至今年4月底已經下降到360個左右。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特别天气提示位于广东西部沿岸嘅强雷雨区正系逐渐东移，而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8: 易醒啦，
7: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9: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2: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在大家的人生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呢令大家很尴尬的事情呢？我自己可以分享一件事，就是我在我的音乐学院毕业的演奏会呢，曾经就发生了一件呢令到全场都很尴尬的事，就是呢我在演奏一首肖邦的第1号叙事曲的时候呢，我不小心带了个电话出台，放在褛袋里面，然后个电话突然间有人打给我，响了很久，我开头都扮没事，但是当我继续弹的时候，个电话再继续响，于是乎我忍不住拿出来，就跟当时的考官，因为是一个毕业演奏会，是有外来的考官来的，我就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再来过。於是乎呢，見到一個好友善嘅眼神，就對我示意請你重新開始，就送呢一首肖邦第1号叙事曲俾大家。但今次話我哋演繹嘅好特別嘅版本，就係小提琴加鋼琴嘅演繹。 由日本小提琴家高松葉衣同埋家屋長太鋼琴演繹。Up next, Chopin Ballade No. 1 in G minor for violin and piano.

0: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

0: 倍支持，捐两蚊。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

0: 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6: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7: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Classical tunes。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8: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在音乐的作家的时序表，即例如有巴克、莫扎特、贝多芬、肖邦、舒伯特、巴托、德布西。但有一位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的作曲家，却是不出现在教科书的时序表里面。呢位就是俄国的钢琴家、作曲家拉赫曼尼洛夫。每一次有他的名字的作品的演奏会，例如他的钢琴协奏曲第二号和第三号，差不多是票房的保证的。但是为什么他的名字却不在这个时序表出现呢？分析一下，就是当时德布西，即是新派的作曲家，印象主义的作曲家，他是出生于1862年至1918的，而拉赫曼尼诺夫亦都是处于1910左右作曲。所以在当时这么多新派作曲家高手云集，例如德布西、华拉蒂、等等的情况之下，拉赫曼尼诺夫当时这些这么动听的歌呢并不是创新，所以呢他们是不列入去主流的作曲家里面的。第一首这么激情的前奏曲呢，就是在作品23第五首 Sergei Rachmaninoff Prelude Opus 23 No. 5 Performed by Nicholas Lugansky。

啊，咁好听嘅歌咧，咁受欢迎嘅歌咧，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候咧，一时嘅失败唔代表永远嘅失败。拉赫曼诺夫咧，其实佢创作咗第一首嘅钢琴协奏曲之后咧，系得到一个好大嘅挫败嘅，就系非常之大众接受唔到，亦都令佢卷入去抑郁病嘅漩涡啦。但系咧，原来咧呢一啲咁嘅事情咧，对佢日后嘅成功咧，系有一个嘅安排喺度。例如之前播放嘅前奏曲咧，亦都系咧深受好多钢琴家好爱戴嘅作品。但原来咧系喺最唔掂嘅时候写到出嚟嘅。各位听众们，可能你而家有一啲棘住你自己嘅事情，例如你觉得自己做得唔好，但系咧谂下，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一啲失败，但系失败乃是成功之母。Up next, Sergei Rachmaninoff, vocalist, performed by Orchestra Canvas Toky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9:31，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特别天气提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而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2: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8: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9: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6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1: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2: 民生无小事。
11: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3: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4: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最近大家有冇去睇戏呢？有一套戏咧，我好想去睇嘅，不过咧最近有好多嘅学生啦，又接咗好多唔同嘅制作咧，所以咧搞到自己咧都冇乜时间去睇戏。但系下个星期咧一定要抽翻啲时间，好想睇呢一套我好中意嘅一个嘅歌手 Michael Jackson 嘅一套戏，叫做 Michael。 記得我在中學的時間很多的同學都很喜歡跟我一起去扮 Michael Jackson 跳舞，就是手向前推，跟着腳就向後仰，就做一個幻覺 illusion， 令人覺得我好像 在月亮上行走的 moonwalk。 Michael Jackson 呢之所以呢咁犀利、咁傳奇咧，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嘅獨有性，即係佢跳舞跳得咁叻，然之後佢有一把好獨特嘅聲線，就係咧好高音、好治愈嘅聲音。但係呢把聲一聽就聽到係 Michael Jackson 嘅聲音。以下落嚟一個好珍貴嘅錄音版本，就係 Michael Jackson 同埋 Jackson 5嘅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1: 四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4: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5: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4: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5: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4: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6: Line up 世界杯。
7: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8: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0: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9: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Classical Tunes。

聽到呢首鋼琴曲，內心咧覺得非常之甘甜。喺一個咁炎熱嘅夏天裏邊咧，係好似送俾我哋嘅一杯涼水。係巴克嘅一首嘅咏嘆調，意思係羊兒可以安靜地吃草。非常之合拍嘅演繹咧，係嚟自荷蘭嘅一對兄弟，叫做 Lucas and Arthur Jussen， 約神兄弟。人生真係唔簡單啊！可以咧有一對親兄弟，仲要可以做到一對鋼琴嘅好兄弟、好合作夥伴。但願咧呢度嘅每位嘅聽眾咧，都可以喺你生命裏邊咧遇到你嘅好夥伴。無論喺工作上邊咧遇到好嘅拍檔咧，或者咧喺你家庭裏邊咧遇到你一個一生可以依靠嘅好伴侶。好啦，節目咧時間過得好快，去到尾聲啦，送上一首咧廣東歌。就是讲今日的，因为呢六月六日没有风的凌晨，香港歌手刘德华曾经都以一首歌呢同国际的演奏家擦身过火花，送给大家今日最后一首歌，刘德华同 Kenny G 的你是我的女人，下星期见啦，拜拜。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5: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十点，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十点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在九点几已经发出了特别天气提示，说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而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天文台预料低压槽会在周末下至到下周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一带徘徊，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中国证监会上星期五宣布打击海外券商在境内非法跨境业务，香港金管局同日亦发出通告，全面提高内地投资者来港开立投资账户的门槛。金管局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证监会已经发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开立同管理账户采取额外的措施。金管局发言人指出，局方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取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银行业已经落实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整体的流程运作畅顺。金管局重申，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规范业务合规有序进行，属于恒常监管要求。发言人提示内地居民可以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和合格管理合资格的理财产品，包括跨境通理财，或者透过内地经纪以沪港通和深港通进行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台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并且强调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根据央视报道，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虽然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合作亦都拓展紧，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表示，商界更倾向于选择发展更为活跃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转移。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公正。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经崩溃的批评，普京回应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他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预计到年底将会接近 5.2%。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同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且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

0: 换意见。翻嚟本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指出，截至到五月，全港已经登记绿建环评认证嘅建筑有9300座，获得认证嘅建筑就超过4700座。人均享用綠建環評認證的總樓面面積 9.19 平方米，數字會持續增長，顯示市民享有更宜居和更可持續的建築環境。目前新建建築中近四成已經登記綠建環評認證，反映業界對綠色建築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張天祥在本台節目表示，新建築的減碳成效顯著，去年的數據顯示已經取得綠建環評認證的新建築全年可以減少超過180萬噸碳排放，相當於種植8100萬棵樹，或者等同10000多架雙層柴油巴士每年的碳排放。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天文台在早上10点正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2点半。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1: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2: 我知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9: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9: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1: 无啊无，我数啊无，
12: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3: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1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2: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3: 有连3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2: 走廊啊，
13: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2: 哦哇，
13: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2: 哦、
1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4: 音乐可以更音乐。
10: 梁兆辉，
14: 一个乐
15: ，One Music Corner。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6: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讲嘅话题都相当之有兴趣嘅，讲肥同瘦。陆医生，你觉得我肥唔肥呢？
17: 你好标准，
16: 好标准，咦，你眼神出卖咗你啦。肥同瘦，我觉得唔同嘅时代、唔同嘅地区、唔同嘅人咧，都各自有标准。
17: 肯定啦，
16: 系咯，古代杨贵妃都好标准啦，身形
17: 系啊，
16: 肥嘟嘟几可爱。好，咁我讲下肥同瘦，因为主观嘅判断唔同。咁但係即係各有各嘅睇法，但係醫學入面應該唔係講主觀噶嘛，有冇啲客觀嘅標準？
17: 你又可以話有嘅咁樣就咁變咗咧，即係譬如大家有冇聽過 BMI 呢樣嘢？
16: 有、爆曬啦，都都唔想再度啦已經。
17: 啊，咁呢個係相對客觀啲嘅嚇。咁、BMI 就中文叫做咩？體重指標啦咁樣嚇。Body Mass Index 叫做嚇，咁就咁呢個就相對客觀嘅，咁啊同埋易做嘅啊，咁考下你啦，又點樣度知唔知咧？
16: 應該同體重同身高有關係嘅，
17: 係啦，
16: 係啦，
17: 係啊，咁啊好簡單嘅啫，咁啊體重同身高嘅比例嚟嘅啊，咁就咁你譬如體重咁就係、譬如攞我做例啦，我即係、我77公斤咁樣。咁樣就咁跟住咧，我就178 cm 即係厘米高，啊咁就咁咧就咁點計咧咁樣？
16: 除翻佢，
17: 係
16: 邊個除邊個？
17: 啊，咁係77，即係你
16: 分母
17: 個分子上邊嗰、那個77，
16: 係
17: 咁下邊咧就係、你身高，就要乘。身高成身高喎、即係一個叫做係咪兩至次方啊嘛叫做嚇係啦啊即係咁，咁咧就咁所以咧就其實就好易計嘅啫，咁樣撳出嚟，咁你撳出嚟咧，譬如好似我而家咁樣撳咧，其實大家都知噶啦，我都係窄界噶啦已經嚇。
16: 幾多先係窄界？男仔同女仔係咪唔同啊？男女人好似可以高啲嘅喎個 BMI。
17: 少少啦，即係嗱，你呢啲問呢個問題咧，係相當有科學成分喺裏邊嘅，因為嗱呢個指標好似好客觀咁，但其實咧性別啦、唔同嘅地區啦、唔同嘅人種啦，都完全唔同嘅個標準。係啊，即係如果你喺西方咧，即係高好多嘅。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指標咧，因為佢係咁樣取咧。啊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冇，因為人嘅體重咧，嗱，其實分開幾多嚿嘅三大部分嘅，一個就係水啦，即係最多係水嚟噶嘛，我哋身裏邊係咪淨係70%係水嚟嘅咁第二重嘅，第二嘅就係骨啦，咁骨咧就有咁你唔同骨嘅有硬有軟噶嘛，咁、我哋
16: 密度啊，
17: 骨質疏鬆就知啦，咁疏鬆嗰啲。咪輕啲咯，如果係啲即係正常啲嘅，咪重啲咯。

0: 咁另外肌肉啦，咁肌肉有大隻有細隻，有大隻佬，有咩噶嘛？咁你所以呢個體重本身咧，佢又冇將即係呢幾樣嘢咧。係咁，當然仲有第四階係脂肪啦，係咪嚇？咁就你變咗就呢幾樣幾樣嘢個比例咧，其實係反而會重要嘅。咁你就咁睇一個總數咧，其實就即係嗱，我舉一個例啊，譬如你話一啲運動員咁，佢好多肌肉嘅，咁純粹用 B M I 計咧，佢一定超標嘅。係啊，咁所以咧就但係 B M I 係有用嘅啊，不過又你又唔好信曬佢。即系咁啊，攞嚟做第一浸嘅作用咧，同埋攞嚟喺个成个社会上面去监察，譬如以香港肥胖嘅情况严唔严重啦、或者倒翻转都有嘅，即系啲过瘦都系问题嚟嘅，吓、又严唔严重啊咁样啊，咁所以就咁通常我哋如果你话系过咗25咧，就会系觉得系即系肥胖咯。
1: 好，因为比 B M I 呢一个计算方法比较容易都。去量度嘛，所以咪广泛地被应用咯。但如果你要精准啲咧，都而家好多仪器嘅，有啲电子磅咧，你企上去，佢可以帮你计到个脂肪嘅比例啊，肌肉嘅比例嘅。
0: 嗰啲几有用嘅。
1: 系啊，仲有其实市民咧，如果你屋企冇呢个磅咧，都建议你去一啲康文署下面有一啲嘅运动场，系啦，佢喺网上查到噶啦。你就會知道某一啲地方佢有一啲好點講咧，好專業嘅儀器，你要企上去嘅，跟住扶住兩個接觸點，跟住就會哇，成個身體幫你 scan 曬啲脂肪比例啊、骨重啊嗰啲咁樣。
0: 嗱，有兩個地方咧，即係你提起咧，就其實都唔使錢都可以做到，而你又信賴得佢過嘅，
1: 係
0: 因為係公家噶嘛。一個就康文署啦，
1: 係
0: 咪？咁第二個咧就去地區康健中心。
1: 地區康健中心
0: 咁十八區都有噶啦，咁嗰啲地區康健中心咧係政府交俾非政府機構營運噶嘛，咁、就咁變咗咧，如果你係喺嗰度咧，其實都我相信絕大部分應該係全部嗰啲地區康健中心咧都有頭先你講嗰部機噶啦，咁變咗就呢啲大家市民咧可以即係。参考一下啦，
1: 系咯，又可以免费使用，又即刻可以知道自己健康个体重嘅状况。好啦，咁就讲开头先嗱，都分开唔同啦，有肌肉啊、脂肪啊、骨啊、水啊咁样啦。咁其实咧，如果讲即系肥唔肥咧，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指标咧？例如我讲啦，而家人哋好成日讲话中央肥胖症，其实度下个腰围呢一个都系一个指标嚟嘅噃。
0: 是啊，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指标、有用的是为什么呢？这样、当然是易度啦，第一样东西是吧、但度呢即表面上很易，但其实如果你买裤你就知道呢、你买条高腰裤、中腰裤、低腰裤可以差三寸的、
1: 是的、当然啦是、
0: 所以呢如果要度呢都要度得啱的、易度是事实、一定要在肚脐那个位置，因为其实脂肪，我哋讲下中央肥胖咧，其实啲脂肪储喺边度咧？其实点解我哋担心咧？其实梗系同自己健康，咦会唔会储多咗喺边就会容易病啊咁样？咁而储喺中间咧，即系咧，即系喺个中央肥胖咧，所谓腰表面睇到个腰啦，但其实代表咗里边咧系嗰啲即系啲喺肚里边啊。
1: 咁其实呢个位置就系、肝的位置啦，腸的位置啦，
0: 可以在肝、肝和腸有脂肪呢、其實會引起健康風險，即會有其他病，譬如說糖尿病、心臟病或者其他有部分癌症，這樣機會呢是會大很多。當中央肥胖有些、出現的時候、你就要更加小心，所以腰圍呢即系就系最容易
1: 嘅指标
0: 度到嘅嘢啦，咁仲有第二啲方法嘅，其实就
1: 哇大肚腩咪好大件事系咪啊？
0: 咁大肚腩都麻麻地好睇啦，亦都会引起即系有个肚腩嘅时候，有可能会令到条腰骨有嘢啦，咁样
1: 负荷又重啲啦，
0: 而附近嗰啲位咧，手去搣佢咧，搣自己浸皮咧，咁如果你发觉搣到，你试下自己搣咧。咁咧就睇下搣到幾多嘢啦。咁如果你搣到好多，即係我哋以前學讀書咧，就即係仲有字典噶嘛。如果你搣到佢字典咁樣咧，咁就即係嗰啲脂肪係喺皮下邊嘅。
1: 皮下面嘅。
0: 係啦，咁就咁啊冇咁擔心，嗱都係唔好噶啦。但如果你本身嗰個指標高，但你搣落去個肚度咧，又發覺咦薄切切，咁啲脂肪喺邊咧？
1: 喺啲內臟嗰度啦。

0: 就会出啦、
1: 嗯。
0: 而多数出嚟咧，就将嗰啲多咗出嚟嘅啲糖分咧，就会变成脂肪。咁而变成脂肪，通常就会喺摆喺内脏嘅。
1: 嗯，啊、
0: 但你话你长期都系食多嘅咧，咁可能个分布又会平均啲。
1: 哦，明白。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嘅节目内容亦都系相当之丰富嘅。首先，我哋会讲下糖尿呢个病同埋呢个肾病变啦。咁另外咧，第三、第四节咧，我哋又会讲下骨质疏松啊。头先阿陆医生都有讲啊，骨都系其中我哋体重嘅一部分嚟嘅、
0: 嗯。
1: 骨质疏松呢个问题都要详细讲讲。咁我哋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
0: 嗯，
2: 妙手人心。
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4: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6: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7: ，Hyrox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6: 系啊，
7: 主要系力量啦、
6: 啊、
7: 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6: 嗯，
7: 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十 K 都可以廣譽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啊、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8: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9: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1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1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1: 又嚟到我哋问诊嘅环节啦，咁我哋今日咧系请嚟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何晓林医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嘅。何医生你好，
14: 你好。
1: 我哋今日用一啲个案去讲解糖尿病点样引致呢个肾嘅病变啦。咁、有位 糖尿病的患者，他患有这个糖尿病都已经15年，他在3个月之内是个 EGFR， 我们简称就是肾小球过滤率，就由72跌到去48，他觉得有些疲倦，也都没什么胃口，他本身已经患了这个糖�尿病都一段时间10几年，但是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的肾功能

0: 会下跌呢，咁究竟系咩原因引致呢？
1: 咁我谂你呢个情况就讲即急性嘅肾衰竭啦，咁佢突然之间肾差其实都有好多原因嘅。咁其实有阵时最常见，尤其是老人家，可能系有啲病啦，即急性病，例如缺水啊，或者有啲感染，咁呢啲情况其实都可以导致到个肾功能比平日突然之间差咗嘅。咁另外最常见有阵时有啲药物啦，例如个病人可能最近有啲腰酸背痛，食咗啲消炎止痛药，自己喺街买嘅，咁呢啲都可以伤肾啊，咁都可以令到佢个肾功能急剧下降啦。咁其他即系譬如最近会做咗啲显影剂，即打咗啲显影剂都系伤肾嘅。咁譬如做咗啲检查啊，或者食咗其他药，譬如中药啊、草药成药都可以有咁嘅情况。咁当然感染头先提到，即系感染可以系啲尿道炎啊，咁所以都要留意下有冇啲咁嘅即系急嘅情况去令到佢个肾功能突然之间加退衰退咗咯。
0: 呢个糖尿引致嘅肾病，佢有冇啲咩特点，同埋有啲咩格外我哋要留神嘅地方咧？
1: 咁糖尿其实如果长期好多人即系五年啊，或者十几年糖尿，有阵时可能会导致到个肾功能都慢慢会衰退嘅。咁我哋定期即系检查，即系复诊，其实医生每次复诊前都会抽血啊，咁去睇呢个肾小球嗰个过滤率啦。咁另外亦都会留啲小便去睇下有冇其实有啲蛋白尿是一些肾衰竭前的前征啦，即系未去到个肾功能差，但其实可能长期蛋白尿都会长远损伤个肾嘅功能嘅。咁所以可能本身呢类病人本身个肾可能都差噶啦，咁但系突然之间有啲急性嘅伤害，咁就会变咗即系我哋叫做急性，即系一个慢性肾病嗰度有个急性嘅伤害咁样咯。
0: 咁即系话，如果你系糖尿病患者，你就要好密切咁样监察住你嘅肾嘅功能。咁我哋又透过咩方法可以早啲筛查到或者系追踪到我哋嘅肾功能嘅变化？
1: 咁最早期嘅預兆其實就係流小便，即係頭先提過可能會有啲蛋白尿啦。咁其實如蛋白尿係腎即係糖尿腎病嘅第一個徵兆同埋警號嚟嘅。咁所以定期都會即係留呢個蛋白尿同埋睇住個腎功能。咁因為即係長期糖尿都會引致到呢方面嘅影響咯。
0: 係，咁我哋係咪一定要抽血先至知道㗎？
1: 是啊，因为其实肾功能是即是肾衰竭或者肾病其实是没有症状的。如果要去到有症状的，即是可能多数我们肾病有分五期啦。那如果真的去到第四五期的肾病才可能会有些症状。而这些症状也都不是一些很成日即可能是一些攰啊没什么精神啊。那而去到后期才会可能脚肿啊气促啊这样的情况咯。那但如果第一二三期的肾病，其实很多时候病人其实自己是没有感觉也都不知道的。
0: 刚才我们都提到有蛋白尿这个状况啊，这个又观不观察到用肉眼看不看得出的？
1: 多数其实如果蛋白尿轻微就没有症状的。那但如果去到严重的，甚至可能讲紧系几 gram 嘅蛋白尿，咁嗰啲可能有阵时病人就会觉得小便有泡啊，屙极都好似好即系好多泡散唔到咁样，咁呢个可能系一个警号咯。咁所以有咁嘅情况都早少少要睇医生，即系睇下验下小便会唔会其实已经有蛋白尿嘅迹象咯。
0: 头先我哋讲糖尿肾病是因为糖尿引起的肾病啦，咁佢哋治疗的时候嗰、那个目标系咪会唔同呢？我哋究竟系医咗个糖尿先啦，定系医咗个肾先呢？
1: 咁其实两样都要医嘅。首先即係当然啦，糖尿肾病如果你个糖尿控制得唔好，长远即係都会影响即係加剧个肾功能恶化啦。咁所以控制血糖係好重要嘅，一定要控制好啲血糖，咁你个肾病先唔会越嚟越差。咁但係就算你控制好血糖，有啲人可能长期糖尿，即係头先讲咗可能十几年糖尿，咁佢个肾慢慢差落去呢，其实就算佢个糖尿控制得好呢，佢个肾病可能都係会继续加剧落去惡化差嘅，因為隨住年紀大，其實個腎功能都會差嘅。咁而有糖尿加年紀大，慢慢個腎功能都會變差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都要打擊，即係都要醫，除咗糖尿之外，都要醫嗰個糖尿腎嘅即係狀況咯。咁其實而家都有好多藥都可以即係針對呢個糖尿腎病嘅情況，就唔係淨係醫糖尿病咯。
0: 如果我哋有糖尿病，我哋都唔會第一時間會影響到個腎嘅，都要一啲嘅時間去推延，咁先至會影響到個腎噶。通常大概你有糖尿病幾多年之後，你患有呢個糖尿腎病嘅風險會高？
1: 咁我諗視乎你糖尿本身整體個控制啦。咁如果啲病人個糖尿控制得差，咁其實我哋有陣時好快，即係幾年，即係五六年都會有啦。咁但係如果有啲病人其實糖尿唔差嘅，咁但可能十幾，多數即係 大概概括就十幾年到啦，十年以上啦。咁同埋如果佢本身有其他併發症嘅，都係影響血管，因為其實腎病都係因為糖尿影響血管導致嘅。咁如果佢本身有啲影響眼啊，即係已經有啲糖尿上眼啊，或者有啲心臟病啊，有啲中風，其實呢啲就係我哋叫糖心腎後群症。咁其實係成件事關聯嘅。咁呢啲病人都比較高危高風險啲咯，因為身體係成個，即係唔會淨係影響個腎嘅，係啦。
0: 即係你伴隨住可能你個腎又有事，你個眼又有事咁樣嘅喎，唔係即係一個器官受到影響，
1: 唔係一個器官嘅，係啦，多數都幾個嘅，
0: 好恐怖啊！我覺得呢個咁，我哋如果患者方面有冇一啲嘢可以即係好好地管理我哋嘅糖尿病，唔好引致到最後出現咁多嘅即係腎病啊，或者係上眼啊呢啲咁樣。
1: 咁患者其實最緊要就係要即係首先要知道呢啲即係呢方面嘅資訊啦，即係知道其實糖尿病其實同腎病一樣都係冇症狀嘅，即係咁大部分人都覺得好似冇嘢。但其實當你有症狀，其實已經是太遲的了。所以他們有時候，我們會建議你首先要知道，還有你要自己做好，即是篤手指啊，管理血糖的情況咯。另外就可以跟醫生，即如果真的本身已經有糖尿病加腎病的，那就要跟醫生傾傾，即除了管理個糖尿之外，有沒有其他藥物可以加去，即減低那個腎衰竭，即腎病惡化的情況咯。
0: 好了，那我們譬如抽血是一個一個方法啦，去監測住啦。通常你哋會建議幾耐抽一次啦，又或者係平時嘅篤手指，其實係係咪可以都起到幾好嘅作用咧？
1: 係，其實篤手指係糖尿病即係好難欠缺嘅一個部分嚟嘅，因為佢抽血只不過係一次性嘅抽血啦。咁我哋多數抽血就係睇嗰個三個月個平均糖化血紅素，咁其實是一個拉翻雲嘅指數嚟嘅。咁有陣時有啲病人可能成日都低。成日都高，咁佢拉翻雲，其實個指數可能就變咗正常咯。咁但係有陣時篤手指就俾到多啲資訊，就係其實係即係成日整體嗰個糖尿分布啊，或者即係佢空肚啊，食完嘢之後會點啊？咁有陣時會令到我哋控制血糖用藥嗰度會容易啲調校咯。係啦，
0: 一個好 basic 嘅問題，篤手指其實嗰個時間係點樣掌握嘅？
1: 其實多數我哋建議病人就即係餐前空肚篤啦，咁有陣時就空肚起身篤，食早晏之前篤，食晚飯之前篤，跟住臨瞓覺前再篤一次。咁聽落好似好恐怖，要篤四次好痛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唔需要日日篤嘅，即係如果有啲即係穩定啲嘅病人，其實可能一個禮拜抽一兩日出嚟篤曬四次咁樣，等佢即係大概可以知道佢嗰個血糖嗰個控制大概係咁樣咯。咁當然如果你個情況係差啲嘅，可能就要篤密啲。咁或者你本身可能用緊啲胰島素啊，容易啲血糖低啊，又篤密啲咯。咁但係如果用啲口服藥，可能本身低風險嘅，而你又控制得 OK， 其實有陣時有啲病人可能一日篤兩次都 OK 嘅。咁所以真係視乎你自己個病人嗰個接受能力啊，同埋佢即係幾關注自己個健康咯。
0: 好，咁我哋今日多謝曬何醫生嚟分享，
1: 唔該曬。
2: 妙手人心。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早上10:33，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嘅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2:30，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
2: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

0: 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
0: 时雨基金
1: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十句，那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为路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还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起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月。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3: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我哋呢一个环节咧开始又要讲下骨嘅问题。我哋请嚟骨科专科医生陈俊铭医生咧，继续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做运动好好啦，陆医生你都做好多啦，跑步系咪你最中意？运
4: 动是良药啦，我最近。在一班做了肝臟移植的病人身上面學的這句說話，運動是良藥，大家記住了。
3: 是，沒錯，那就記得要堅持做好運動，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或者個姿勢錯了，或者方法錯了，都很容易呢見到有一些的傷患的。我們見到有些運動員職業那些，其實他周身都是傷的。那麼香港人又喜歡那些熱門的球类活动，不外乎都是网球啊、羽毛球啊、瑜伽啊、跑步啦，系咪呢啲最主流噶啦？但系呢啲运动如果个方法错咗，都好容易咧产生一啲同骨相关嘅意外出嚟噶。通常我哋见到边啲啊？
5: 香港人就好热爱运动嘅。咁我哋头先讲，例如一啲球类嘅运动咧，例如羽毛球啊呢啲咧，因为佢会有急性同埋慢性嘅问题啦。急性就通常讲，因为佢跳起落地啊，好多时例如膝头哥会摆到，就有机会导致到例如十字韧带撕裂啊、半月板撕裂啊呢啲情况咯。咁但系慢性嘅，例如

0: 羽毛球，因为经常要做一啲我哋叫 overhead， 即系将只手提高啦。吓，咁呢个动作其实对我哋个膊头咧个旋转肌系会好容易会有个劳损，甚至乎撕裂嘅情况。吓，咁而另外因为佢不断跳起落地咧，对个膝头哥我哋都会有啲例如叫做 jumper's knee， 即系跳者嘅膝头哥，佢喺个膝头哥前膝会好容易会有啲劳损，有啲痛咯。
1: 嗯，系啦。咁呢啲都系即系经年累月累积出嚟嘅，因为长期运动引致。
0: 慢性的病就通常是这样，而急性的病呢就反而调回转。
1: 意外了，那
0: 些。是啦，意外。当然有些没办法，例如之前职业运动员都可以有意外受伤。哦，但是例如在香港人很多我们俗称有个叫做 weekend warrior，就是平日
1: 白领
0: 不做运动，哦，可能在 office 朝九晚六的。一到禮拜六日咧，就想拼命咁樣去做翻運動咧，
1: 補翻補眠咁樣。
0: 冇錯啦，咁嘅時候，因為佢本身可能佢嘅核心肌肉唔夠咧，就會好容易受傷。所以禮拜六日咧，急症室就最多啲運動受傷導致嘅。
1: 仲要係即係入親嚟嗰啲就唔係先至走嚟做運動嗰啲。
2: 係啊，我哋跑步咪咁咯，即係你譬如話星期日跑20公里，就情願你。1357每日跑5公里都是20公里啫嘛，系咪吓？咁呢啲系即系啲跑步嘅前辈一定系咁教，千祈唔好好似医生讲嗰种
1: 咧。补翻星期日补翻，五日
0: 冇错啦。
1: 系，但通常都好难嘅，因为你一至五翻工咧，有时放假。放工夜咗好難咁樣，即係平均攤翻開。
0: 不過好多時，如果你話平時真係冇時間出去做運動啦，或者約唔到人啦，其實起碼喺屋企可能要做啲簡單伸展嘅運動，等啲肌肉啊筋腱放鬆咗，咁你到六日嘅時候，啲筋腱起碼冇咁緊，就冇咁容易受傷啦。
1: 但係拉筋都容易拉親錯
0: 嘅。咁當然要有合適嘅方法啦。我哋通常講拉筋就係唔好拉到痛，而一個啱啱好拉到無痛嘅範圍入邊咧。去做一個拉筋就最舒服了。
1: 咁有時係咪頭先講嗰個就係即係長期勞損啦？有時姿勢錯都會造成一個傷患出嚟嘅。
0: 係啊，因為好多時尤其我哋個下肢啦，如果例如有啲人天生個膝頭哥係會向內擺嘅，或者個腳係會向內反嘅，其實呢啲都會影響到成個我哋個下肢嗰個平衡度，咁就有機會導致到無論膝頭哥受傷啊，或者腰背嘅受傷都可以有關係
1: 嘅。其實喺運動入面咧，膝頭哥傷嘅機率都幾高
0: 嘅，
1: 好多時都係話膝頭哥個半月板撕裂，咁呢一個嘅成因其實主要係乜嘢？
0: 大部分的膝头哥撕裂都是一个急性，当我们有一个急性转向的时候，例如踢球啊打球你要扑个球的时候，你的膝头哥转向个脚因为叉实了个地，然后上身转移的时候，它就有机会压烂那个半月板。但是也都有些是长年累月慢慢经常做运动慢慢形成，就好像个擦胶那样，你不断去擦它就会越磨越薄，咁就亦都會影響到個半月板咯。
2: 即跑步咪就好似擦膠咁咯嚇，每一下一下磨一下。
0: 不過起碼咧跑步，因為佢其實係一個直線嘅行走咧，相對個半月板嘅受傷機率就冇其他啲球類運動咁大。不過佢就有機會，通常我哋跑步最常有嘅就係一個叫做跑步室。咁其實就係我哋
2: 我有，
0: 咁要做多啲拉筋，係啦。咁就係主要係我講緊我哋外側個膝頭哥，因為個筋腱佢緊，骨段有摩擦，因為前後喐佢都會有個摩擦喺度咧，而導致到嗰度發炎咯，係啦。
1: 但換半月板呢樣嘢咧，其實近年都聽好多身邊嘅朋友做呢一個手術，佢哋又唔係真係啲。做開運動嘅啫，啲普通人即係年紀佢都咁上下，大概60咧，我聽到好多都要換半月板，有咩原因咧？
0: 其實暫時嚟講咧，我哋通常後生真係受傷，我哋就會修補個半月板啊，嚇運動員啊嗰啲。如果你話去到年紀大啲，咁嗰啲係一啲退化性嘅問題咧，咁我哋其實有啲文獻上講咧，就唔係話唔係太建議話去修補佢嘅，係啦，因為其實你想象就係佢周圍嘅地方，佢係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少少嘅撕裂啊等等。咁其實有啲文獻講就係你去修補佢，其實反而未必幫到嗰個病者嘅唔舒服嘅，
1: 係
0: 啦。咁所以反而就係要靠日常生活去幫助啦，例如話通常膝頭哥退化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減重，
1: 減肥咯，咪即
0: 係。係啦，因為我哋每個人一重1公斤咧，對膝頭嗰個負荷差唔多就會重咗4公斤，係啦。咁你都唔會想每日攞住幾公斤嘅嘢一路行噶嘛，係啦。咁所以 日常的運動和

0: 锻炼好我哋嘅大髀肌肉，去稳固我哋嘅膝头哥咧，呢啲就系最有效嘅方法。
1: 哇！啊，减重啊，真系即系好似同运动一样，都系真系是良药嚟嘅。即系减重啊，真系可以帮到人身体好多吓、所以政府而家今年搞。搞呢個體重管理咧，即係揀得啱嘅，真
0: 係
1: 呢個。
0: 係啊，體重無論係膝頭哥啦、腰背啦，當然亦都影響心肺功能啦。
1: 黎青龍教授次次都係叫我哋減肥，
0: 冇錯啦，係啦。
2: 減肥，好知道，收到要減肥。咁但係嗱，譬如如果你嘅膝頭哥有問題，跟住你又要減肥，咁但係你減肥嘅過程入面又可以做，又要做運動啊嘛，咁又加重咗個膝頭哥嘅壓力。
0: 冇錯，所以我哋通常
2: 如果有個病人咁樣同你講，
0: 係啦，我哋最常會建議佢做嘅運動咧，就係游水同埋踩單車，因為呢兩樣
2: 踩單車
0: 冇錯，因為呢兩樣嘢其實都起碼可以減冇咗身體嘅重量。游水佢有個浮力啦，咁、所以佢亦都好多時啊，有啲老人家會話：，哇，我唔識游水嘅、即係你叫我游自由式咁樣衝個來回，冇可能嘅、其實只要喺水入邊行。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了、另外
2: 因为这样 都不是负重了，
0: 是的，因为有个浮力，但是你也都同一时间因为它有阻力，你行的时候其实都需要用到你的大髀肌肉去行、
2: 这个挺好的、这个、第一次
0: 听。踩单车也是你坐在这里也都没有负重、其实很简单，在家买部那些小小的脚踏呢，它可以增加到你的幅度，脚的幅度，同时也都练到大髀肌肉。
2: 挺好挺好，那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些方法。总之你有决心要减呢，总有方法的。方法总比问题多的。好，那我们转头回来继续再跟大家讲一下一些、保护骨骼的一些小贴士。
3: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黄言在这里。
4: Hello!Hello,
3: Kev!
4: 我自己呢在情绪差的时候，我会找一些东西去 distract, 即是例如我会听歌，我会看戏，我会做一些跟我烦紧嘅嘢完全冇关嘅嘢，咁虽然喺做完嗰啲嘢之后，尤其是听完歌之后，我本身要面对嗰样嘢，佢系冇轻到嘅，佢依然都好实正咁冻喺度噶。咁但系我发现，我好似多咗勇气，多咗力，肯去面对嗰件事。呢只碟就系我想陪住大家去度过唔同嘅情绪啦。虽然你听完我嘅歌，你睇完我嘅 MV 啦，你本身嘅问题都依然存在嘅，但系我希望你可以多咗一份力。你 feel 到有人陪住你一起去面对嗰个怪兽咯。
3: 六月八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ss 黄燕，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6: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无可救药的恋
8: 爱，来到第2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为君为治先有这首，由 Me Like Call 去到无可救药的。

嚟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达。

0: 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3: 刚才一节咧，我哋就讲咗做运动，如果做得姿势唔好啊，或者系过火咗咧，都会伤到我哋啲骨。咁、但系如果你乜都唔做，或者你系净系好静态坐喺度咧，又会引申咗另一啲问题嘅。即系例如好似你长期都对住部电脑。啊，淨係喺度打機或者係做其他啲工作嘅話咧，其實都會有啲嘢問題嘅，就係佢哋上肢嘅問題啦，係咪？
4: 係啦，通常我哋講，如果係 office 做 office 嘅人咧，就通常係上肢嘅問題，無論係頸椎啦、膊頭啦或者腰背嘅問題嘅嚇。咁好多時最常有嘅就係膊頭或者係我哋所講網球肘啦嚇。咁、因為好多時大家 office 對住電腦咧，如果例如話嗰多咗做一啲圓肩嘅動作，即係個膊頭向前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係一開始會好聽話咁樣坐到直曬嘅、做到個零兩個鐘之後咧就會開始縮啦，係啦。咁呢啲情況咧就會令到個膊頭會縮起咗嚇，咁、就會令到我哋個肩周嗰、那個旋轉肌咧會有個壓迫，咁、長年累月嚟講咧就會有一個勞損啦，甚至乎會去到有個撕裂嘅狀態。
3: 咁會點樣嘅？會唔會痛定係會點樣咧？
4: 通常如果你話係例如肩周炎嘅問題咧、一開始就會係一個痛嘅問題。係咁佢會喐動啊，舉起隻手嘅時候，尤其我哋打側舉起呢個動作咧，就會痛啦。咁、之後咧，佢就因為痛，你就唔會喐佢，之後就會慢慢變咗緊啦。咁緊咗就會好多時，例如話你要攞啲高空嘅嘢，即係例如抬櫃嘅嘢啊，或者伸隻手去後邊呢啲動作就做唔到啦。
3: 好，咁网球爪又系咩嚟嘅咧？
4: 网球爪咧就系讲紧我哋个手踭外侧呢个位咧，佢本身系我哋前臂嘅肌肉，佢会黐落去嗰个位嘅。咁当我哋要经常做，例如攞 mouse 啊、写字啊，不断喐动嘅时候，甚至乎我哋讲紧而家打玩手机，揸住个手机咧。当嗰个肌肉不断去用力嘅时候咧，你就等于有条绳不断去拉你嚿骨。咁、那個骨膜就會有機會有個發炎嘅情況，咁、甚至乎之後可能攞杯水你都會覺得好痛啦。
3: 咁同網球有冇關係？
4: 佢咧因為打網球嘅人咧就會好常用到嗰嚿肌肉，咁、所以咧打網球嘅人好容易有呢個問題，所以我哋叫佢做網球爪。咁、但係當然唔係淨係打網球嘅人會有啦。
3: 又冇咁咗打網球。
5: 陳醫生，我想問一下，即係啦，我覺得好多聽眾觀眾咧，可能喺屋企即係家庭主婦，煮餸。或者臭 BB 咁樣，就呢兩個角色又會有引申啲乜嘢關節啊等等嘅問題咧。
4: 嗱，我哋有一樣嘢叫做媽媽手嘅，係啦，媽媽手就係講緊我哋前臂去到手指弓呢度嗰個筋腱咧，好容易會有個發炎嘅。咁點解叫媽媽手？就係我哋要抱 BB 嘅時候，我哋隻手經常都要咁樣做嘅時候咧，呢一個筋腱就會用好多力。咁、但系當然，亦都唔係淨係媽媽先會有嘅，唔係媽媽嘅專利啦。我哋好多時就算做一啲，例如話你話煮嘢食，可能要攞鑊鏟，攞攞個鑊嘅，呢度會用力嘅時候都會影響到嘅。甚至乎都係嗰句，玩手機就係其中一個而家最常會導致到媽媽手嘅問題啦。
3: 通常如果係啲筋腱啊或者骨嘅問題咧，我哋唔係第一時間走去睇醫生嘅，即係我哋都觀察下會唔會自己好啊，捽兩捽啊，或者揾啲鏟或者攞啲即係跌打走又好啊 ，DP 又好啊，總之有好多唔同嘅嘢，自己搞一輪之後先至搞唔掂，先至去睇醫生嘅，係咪？其实呢一种做法你有咩意见啊？
4: 通常我哋讲，当然啦，唔会每一个人一啱啱又觉得有啲痛就即刻睇医生啦。咁其实我哋通常会建议啱啱受伤或者啱啱开始痛咧，我哋可以攞啲冰去敷嘅。
3: 点解用冰咧？
4: 因为冰其实佢有一个消炎嘅作用，亦都有个止痛嘅作用。我通常嘅建议，因为你咧，如果你话出去买一嚿冰袋咧，其实佢系。 一嚿硬物噶嘛。其實尤其喺手呢地方咧，好難可以好覆蓋嘅。嚇、
3: 嗯，
4: 最簡單嘅建議咧，去街市或者啲supermarket 買三色豆。
5: 哦、
4: 三色豆即係
3: 三色豆，
4: 係啦，粟米、嗯、蘿蔔、青豆。呢三樣咧，一粒粒嗰啲，係、
3: 哦、
4: 啦、
3: 哦哦，
4: 一袋咁樣買翻嚟，冇錯啦。咁嗰啲咧，我哋擺落個冰格嗰度雪凍之後咧，我哋可以整鬆佢，咁佢可以好完美咁樣覆蓋我哋嘅手，係、
3: 哦、
4: 啦。咁咧，當然啦，整完之後就擺翻落雪櫃冰格，你可以重用，但係就唔好食啦。
3: 呢、嗯嗯、個就可以貼曬你嗰個造型啦。
4: 冇錯啦，係啦。
3: 咁、嗯、通常你哋診斷嘅時候係去。用啲咩嘅手法去診斷個骨有冇問題嘅？
4: 啊，當然如果你話係骨嘅問題，我哋就會用 X 光去睇啦。呢、這個就係講緊有冇骨折嘅問題咯。咁、嗯、但係好多時一啲慢性嘅問題，其實都好少話真係影響到骨嘅，係、
3: 嗯、
4: 影響到例如韌帶啊或者筋腱啊嘅問題。咁呢啲情況我哋可以用 either 超聲波或者磁力共振。超聲波咧就係一個好簡單啦，我哋喺診所都會做到，同埋今日佢係一路做嘅時候，你係一路可以喐嘅，咁、
3: 嗯、
4: 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個動態，我哋喐隻手嘅時候嗰啲筋腱喐動嘅情況，咁會睇到我哋例如筋腱會唔會有啲輕微嘅撕裂啊、腫脹啊咁樣咯。咁、
3: 嗯、
4: 而磁力共振咧就係、是、一個暫時嚟講我哋最清晰。嘅方法啦、
3: 嗯
4: 啊，我哋系真系睇到每一个嘅韧带有冇去到撕裂，一啲深层少少，例如十字韧带咧，好多时候我哋就真系要用个磁力共振去睇啦、嗯。
3: 通常你哋嘅治疗方法系点样噶？
4: 嗱、啊，治疗方法就当然要睇佢急性定慢性啦。头先我喺急性嘅时候就系头先讲 RICE 啦、
3: 嗯
4: 啊，如果佢唔系话去到要做手术啊，真系断咗啲韧带筋腱嘅话咧，其实最主要都系要靠日常生活嘅改变，同、埋物理治疗嘅帮手啦。
3: 有冇药物嗰啲噶？
4: 药物咧，通常我哋讲系一个止痛系啦嘅作用，去消炎嘅作用。喺术啱啱整亲之后头嗰一段时间，我哋可以食一啲，但系长远嚟讲都系。应该是用日常生活的方法去改变、去改善。
5: 陈医生有啲民间嘢问下你，呢、个我阿妈教的，
3: 阿妈配方，
5: 即系整亲咧，又咪有啲嘢唔食得嘅咧？咁样，例如牛肉啦，咁样，有冇根据嘅咧？
4: OK， 嗱，應該講就係話，永遠我哋西醫上啦，我哋就冇特別戒口呢樣嘢嘅嚇。咁啊，只不過早啲民間嘅傳說係咪，或者民間嘅一向由咁耐以嚟嘅歷史，我哋信則有，不信則無啦。
3: 我又再問一個問題，咁有時咧做運動咧，我見啲人咧會有啲護膝啊，即係包住個膝頭哥啊。系啦，又护手啊，嗰啲嘢有冇用嘅？其实
4: 嗱，其实护膝啊，护系啦，即系护具啦。
3: 系啦，
4: 其实咧，通常喺整亲嘅初期咧，佢确实系有一个保护性嘅作用
3: 吓。
4: 咁、但系长远嚟讲咧，我哋唔系特别建议用太耐嘅护膝，因为其实护膝就系佢帮你用咗啲力。咁咧，你会导致嘅问题就
3: 系
4: 你嘅肌肉自己唔用力。
3: 哦，长而
4: 久长久咧，就会影响到你个肌肉会萎缩。系、啦，咁就反而会令到个仲容易受伤咯。
3: 哦，系好，咁即系咁另外，如果系我哋见到有啲好中意跑步嘅朋友咧，佢哋好注重嗰对鞋嘅，系、啦，又话唔知会避震啊，总之好鬼多功能啊，跟住就搞到对鞋越嚟越贵啦。咁、个对鞋其实对于保护你嘅膝头哥啊，或者你嘅骨，系咪都有？一定是影響力
4: 的，確實的，尤其如果你說長期跑步的人，那對鞋是很有影響，因為他，但這個呢就要好看每一個人，他應該真的需要去找一些例如專業的運動鞋鋪、甚至乎我們會找二支矯形師、去看回每一個人他的腳型，他瘦啊，有些人可能有扁平足啊等等，那我們可以用個鞋墊或者去鞋呢去少少幫助個腳型，咁、就冇咁容易影響到上面膝頭哥啊，甚至乎腰骨嘅問題噶。
3: 好，最後都係問下高踭鞋的問題啦，係咪真係好傷嘅咧？
4: 確實啦，高踭鞋，我哋通常都會建議啊，不過明白嘅，即係女士靚緊要嘅，係啦。咁但係確實高踭鞋，無論係對腳趾會容易啲有腳趾外
3: 翻
4: 啦，嚇亦都其實對個膝頭哥其實個負荷亦都係好大嘅。
3: 係
4: 啦。
3: 好，咁啊，適當嘅時候
4: 適當係啦，或者淨係翻工嗰段路著咯，翻到。工就換對波鞋啦，
3: 出街唔好著咯。出街著高踭鞋，我覺得好危險嘅。
4: 係啊，好容易會受傷扭到咯。
3: 唔係啊，好容易有啲窿咧，棘咗落去咧，跟住又會撲親。係啊，咁啊，今日多謝曬陳醫生你嘅分享先。
4: OK， 多謝，
5: 多謝，多謝。
2: 妙手人心。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延长生效，天文台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身处室外的市民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而在上午9点50分左右，赤立角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的强阵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天文台预料低压槽会在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带徘徊，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近日本港流感个案呈上升趋势，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长者和儿童个案增加，相信同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展半年，接种者的免疫力下降有关，但是未达到流感高峰程度仍然有待观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又指出，新冠病毒在本港和全球都已经成为风土病，每一轮爆发的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轮少，而本港已经一年没有出现新冠大爆发，市民曾经受感染和接种多剂疫苗，免疫力非常强，加上病毒变异比较弱，无需过分担心。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表示，中非和西非地区每一两年就偶尔出现爆发，伊波拉病毒需要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传染率低，而本港和当地并没有直航航班，感染风险比较低，而针对引起今轮爆发的病毒株疫苗有望年底面世，对抗病毒的药物亦已经进行临床测试。金管局全面提高内地投资者来港开立投资账户的门槛，银行业已经落实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整体运作畅顺。金管局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证监会已经发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账户采取额外措施。因应证监会早前发出的通函，局方亦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重申，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规范业务合规有序进行，属于恒常的监管要求。发言人提示，内地居民可以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和投资合资格的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者透过内地经纪以沪港通和深港通进行投资。美国星期五公布的五月非农业就业数据强劲，外电报道美国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哈马克表示，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似乎达到平衡，更担心的是更高的通胀。哈马克说，鉴于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目前维持利率不变是合理，但如果近期的趋势持续下去，可能很快就会需要采取行动。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虽然从不过度解读单一数据，但美国就业报告再次确认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平衡，失业率维持在4.3%。他补充说，这个正好接近他对充分就业的定义。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指出，截至到五月，全港已登记的绿色环评认证建筑有9300座，获得认证的就有超过4700座，人均享用绿建环评认证总楼面面积是9.19平方米，数字持续增长，显示市民享有更宜居和更可持续的建筑环境。目前新建筑中近四成已经登记绿建环评认证，反映业界对绿色建筑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张天祥在本台节目说，新建筑
9: 減碳成效顯著，去年數據顯示已經拿到六件環評認證的新建築，全年可以減少超過180萬噸碳排放，相當於種植8100萬棵樹，或者等同1萬幾輛雙層柴油巴士每年的碳排放。這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应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2:30。预料香港有几阵的强烈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嘅水务同渠务规划可唔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唔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喂，睇住嚟啊！
8: 好，你睇住嚟啊！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知识做老板。
5: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4: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6: 又嚟到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Eric。
7: 大家好，系啊。
6: 喂 ，Eric， 我哋上个星期咧咪讲紧呢个 AI 嘅问题嘅，
7: 嗱，
6: 如果套用喺呢个新中小企身上咧，咁咪有呢个 digital employee 啊。
7: 系啊，呢个概念啦，我觉得系。
6: 喂，咁咪即系取代咗人咯。
7: 嗱，我又形容唔系取代咗人嘅，因为咧其实佢个工具本身你都需要人去做去用佢嘅。举个例啊，其实依家 AI。佢入面好多 skills 咧，其實你喺今時今日嚟講，其實都仲唔係好成熟嘅。佢譬如你要教佢點樣去做啦，或者你要去即係去 train 佢個 skill 點做，呢啲我覺得暫時都離唔開人嘅。嗱，舉個例子啊，好似我依家喺學校入邊教書啦，其實我都會用好多 AI 呢啲我哋叫 agent based 嘅 AI 幫我做嘢噶，已經係譬如由我。去 update 我嘅 PowerPoint 啊 ，update 我入边啲教案啦，以至去到我改卷。
6: 嗯，
7: 改卷就真系一个好 dramatic 嘅 difference 啊！以往我改卷好痛苦嘅，痛苦喺边度咧？大家都知啊，当你十份八份卷梗系易改啦，当你有过百份嘅，因为我啲堂系好夸张，好比较多人，八五六人咁啊，咁嗰啲 essay 咧，你八五六人去改咧，你其实改到后屘，你个人系麻木咗咯，应该即系你望咗学生啲内容，咁你其实有时就会唔记得咗我第一份点解俾七十分，呢份点解我俾六十分，咁你俾下俾下个分咧就会唔系好客观咯，我认为系。咁你谂下啦，其实可唔可以我用个我就诸如前排我就用咗一个方法，就系叫 AI 帮我根据我嘅 Rubrics。逐份俾咗個初步嘅評分，將佢區分咗邊啲係做得好，邊啲冇咁好，邊啲低分啲。
6: 咁你點樣去界定啊？即係佢已經係有 model answer 喺度。
7: 我要冇 model answer， 因為啲 essay type 嘅問題。咁我要 train 個 AI， 我要俾翻我之前嗰年。我俾分嘅一啲標準佢咯，即係或者我可以俾翻我之前俾個分嗱，呢啲就係高分嘅例子，呢啲就係低分嘅例子。咁其實你。塞落去嘅時候，你就可以 train 到佢，佢就會有個，其實佢都係 learn 嘅啫，要咁同埋你就話俾佢知你個 marking scheme 係點咯，係啊，
6: 哦、okay. ，
7: 譬如根據你 grammar 有冇 reference， 可能個嘢做得靚唔靚，或者啲嘢有冇啲圖片攝落去，諸如此類，即係你其實有啲客觀條件，你可以慢慢教佢。咁、譬如呢份係低分嘅，你就話翻俾佢知呢份應該係低分嘅，我覺得點解？咁嗱，呢、這個就係同以往我哋用 Gen AI 好唔同嘅地方啦，因為 skill based 嘅呢啲 agent based 嘅呢啲 AI， 其實個 skill 係點嚟嘅咧？就是你透過不斷同佢對答，不斷教佢，佢就會喺度不斷 iterate 件事去做啦。咁去到後尾咧，我就都幾好，我覺得依家嘅結

0: 果就係咧，我去改親啲嘢嘅時候咧，我基本上俾佢之後，佢好容易可以 sort 到一堆嘅區間出嚟，甚至我話你可唔可以 further 將我將啲分再仔細做個 bell distribution， 而唔好你知啦，比分有時要執埋一邊嘅，但係你做學校嗰啲你要係有個合理嘅分布噶嘛，同埋再加埋最重要最重要係咩咧 ，Christine？ 因為啲卷好多時你要俾 comment， 有時 essay 咧，你百幾分你俾 comment， 你會發現咧就好似你 prepare 啲文案咁樣，有時你就會好麻木，份份差唔多，因為你都唔知個 good very good。呢份good structure 咁啊，即係你嚟去得嗰啲乜，咁唔係咁好，咁我就用少 AI 幫我去 pick 一啲所謂嘅 comment， 咁我就再睇完之後，
1: 你覺得佢哦，咁你都可以教埋佢，譬如喺呢一份嘅 essay 裡面，你覺得邊樣嘢好，咁都可以講樣出嚟。
0: 冇錯啦，嗱呢個就係點解仍然好需要人去做，因為呢啲其實某程度上你永遠冇一個自動嘅 AI 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所以其實佢離唔開我嘅。即係個 agent base 佢只 agent 嚟嘅啫嘛，即係我嘅代理人，咁仍然需要我去參與去做，同埋我某程度上我嗰樣我唔可以就咁將佢當係一個結果嘅，即係作為個負責任嘅老師，你都要逐份再去睇，逐份去 verify 嘅，但係佢會大大減省咗，
1: 但係做 effective 好多咯。
0: 嗱，等於我形容，等於咩咧？等於我叫秘書，你幫我先將佢 sort 好曬、排好曬、做好曬啲嘢，跟住我先至再去睇啦。我唔會亂糟糟咁一堆嘢，你先落，你攞俾我去處理，咁唔會。咁其實個作用就係處理好曬、煮好曬、個備好曬料啦。我再去
1: 落
0: 鍋炒，個邏輯就係咁樣啦。咁由以往要我自己做埋備料嘅動作，就我依家有個副廚幫我去做。咁呢個我覺得真係先至係 agent based 做，所以答翻你頭先一開始我哋傾嘅問題就係、是、佢會唔會完全取代到人咧？我覺得唔會，但係佢改變咗我的工作方式。佢唔會令到我唔存在，令到我冇咗個工作，佢唔會。但係相反嚟講。我唔去跟上呢件事，我唔去咁样做咧，我个生产力咧就会偏低啦。系啊，咁咧就会慢慢市场就会反而淘汰咗。如果唔识用呢啲工具嘅我啦，系啊，即系个情况就会咁咯。
1: 咁嗱，譬如好似喺中小企身上啊，以往我哋咪都有好多即系譬如会计软件啊，HR 嘅软件啊等等嘅。咁其实依家即系。我觉得人未被淘汰之前呢一类嘅软件应该有机会被淘汰噶咯。
0: 唔会嘅，我觉得呢个都系大家嘅误会嚟。我呢啲软件仍然需要，仍然存在嘅。不过咧，用呢啲软件嘅过程或者方法咧，就会好唔一样啦，先。嗱，我举个例子，我依家我公司都有。有其中有啲公司都開始，我哋慢慢，我逼佢哋要轉用多啲呢啲 AI 工具。嗱，以往咧，譬如舉個例啊，好簡單做個 expenses claim 咁就算啦。咁以往咧就會透過啲軟件上面嘅一啲可能表格、電子表格，或者甚至係好人肉咁樣寫張 paper form， 跟住就叫我去簽，簽完之後咧就去做。咁呢個好典型嘅我哋叫 OA office automation 嘅傳統流程，係咪啊？咁paper base 或者跟住叫會計人員嗰個 account 同事會嘅同事就會同你對翻你啲單係咪個人啱，即係好正常嘅做法。你可唔可以想象下將來我哋去做呢啲嘅過程之中，你作為一個員工，應該就係攞住一個好似 WhatsApp 類似呢啲嘅工具，你只需要 upload 曬啲單，然之後話俾佢知呢啲係我要 cam 嘅嘢。咁理論上咧，佢就會自動 fit 翻曬落去，佢會根據上面資料 fit 翻曬落去一張電子嘅表格嗰度，而你最後只需要望一望，跟住就。可以，佢會自動 send 去俾相對應嘅人去做。
1: 呢、這個咁似嗰啲，呢、這個咁似嗰啲保險嗰啲醫療 app 嘅，
0: 好似係啦。咁個保險醫療一個概念就咁，但係諗下呢樣嘢係好少公司會將佢套用咗喺你日常 operation 度。同、
1: 哦、
0: 埋最正就係乜嘢咧？你做呢啲嘢嘅過程之中，你其實你留意一下一間公司嘅運作咧，日常好多類似呢啲例子。嗱、，express cam 係一個好 wack 嘅啦，成日發生嘅。咁所以你會覺得應該係好 structure， 但其實咧喺日常工作入邊咧，你有大量呢啲 unstructure 好 project basis 嘅一啲嘢，但其實你入邊嘅資料你係想管理嘅。而喺個企業嚟講咧，最後終極佢會得出咩咧？就係、是、做到一個。企業嘅 AI driven， 即係用人工智能去推動嘅一個 knowledge management，即係一個所謂嘅成個公司嘅 knowledge know how 嘅智慧就喺入邊啦。咁舉個例子，有個新同事翻工，你其實都有個 employee handbook 話俾佢知，連 cam 錢佢都唔識 cam 啦，係咪先？咁你諗下，將來其實唔需要，佢需要嘅就係攞住嗰個通訊工具同公司嘅 AI 大佬或者個 agents 去溝通，理論上佢就可以做到佢需要做。佢唔識做某樣嘢，佢問嗰個工具，理論上係會有 guideline 係話到俾佢知，你應該要處理邊啲嘢，要點做點做。嗱，其實呢個咪就係一個

0: 去走啦。咁我覺得有時候喺公司嘅角度上面嘅運作咧，其實係冇咁好嘅。
1: 係，同埋咧，其實咧，佢先，你問我頭先，我哋都集中講呢件事，幫到最幫到邊？其實反而最幫到唔係大企，最幫到
0: 中小企咯，
1: 中小企
0: 真係、
1: 哦。因為中小企咧，佢正正就面對一個問題，佢唔係唔知要程序，佢唔係唔知道要處理好呢啲。
0: 嗱、你講得啱，就係、是、因為喂，我咁細間公司，我唔係好似嗰啲大銀行咁樣，部門與部門之間都可能有啲
1: 已經有曬標準嘅 SOP 去做，
0: 但係即中小企唔係咯，
1: 冇錯啊！嗱，正正咧就係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如果有啲 agent base 嘅人工智能，佢本身已經有啲係某程度上大家都會咁處理呢類型問題嘅啲 skills 喺度，我哋叫技能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中小對中小嚟講咧，佢去用呢啲技能咧，佢係大大慳咗好多佢嘅即係去定呢啲技定呢啲我哋嘅 SOP 嘅過程。但係仲有一樣嘢最重要就係、是，其實好多時中小企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喂，我今日處理呢件事嘅方案同聽日處理呢件事方案可能係會唔一樣嘅，有時 slightly 即係因為做生意嘅手法嗰樣嘢。咁我好多時我面對緊嘅一啲 unstructured 嘅 data， 即係唔係一啲我哋叫結構化嘅資料。大家都知啊，以往傳統我哋用會計用ERP， 我一定只能夠處理一啲我哋叫好 structure 嘅 data， 我定好曬有咩 feel 有咩性。但偏偏咧，中小企
0: 可以咩？
1: 可以，因為佢個處理概念完全唔一樣。嗱，好多依家啲 AI 工具都有一啲我哋叫 AI table 嘅概念。AI table 嘅概念係咩咧？就係佢專係處理呢啲將啲 unstructured data 變咗一啲 structure 嘅方法，佢去處理。
0: 喂，咁不如你转头再讲多少少，呢个都几 interesting。
1: 好啊。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4: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5: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劲爆5月30号5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深圳

0: 知识做老板。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 好啦，继续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啊！咁我哋头先咧系因为即系要休息一阵啊。
2: 我哋呢个节目好紧凑，因为你
1: 得啦。咁所以咧即系打断咗 Eric 你个话题。
2: 冇问题，冇问题。
1: 咁我哋头先就讲紧即系关于呢一个agent 嗰方面啦，即系 AI 方面点样系啦，点样可以帮到一啲嘅中小企业嘅即系日常嘅问题啦。头先你咪讲嘅，你话即系。其实以往我哋 outsource 或者做一啲软件系要做一啲好 structure 嘅嘢噶嘛，
2: 或者咁讲啊。
1: 咁但系你每次处理嘅嘢都有少少轻微有 slightly 系唔同噶。
2: 冇错，嗱，你其实咧讲出一个传统我哋用 IT system 嘅做法，就一定我哋。

0: 用一種我哋叫 RDBMS， 即係我哋叫 technical 咧，呢叫 relational database 嘅做法。
1: 即係簡單啲講，好似我 claim 車費咁樣，
0: 係啦，你一定
1: 固定嗰幾張
0: fee 嘅，
1: 我俾張的士單，然後填 form， 跟住就入紙，然後就省略中間過程咧，咪俾錢。
0: 你可以再將表單上嘅欄位咧，每次都一定係一樣固定，你唔填足咧就過唔到。咁呢個係好傳統做資料處理，做我哋 IT 幾十年你都係咁處理資料噶啦。即係等於你有張你有個所謂嘅數據庫，你有張表格去填，你可以想象下。但係實質生活，你好多時你啲做唔同嘅 process， 做唔同嘅資料嘅時候，你唔好少用呢啲 database 處理嘢。點解呢？你會用 Excel 嘅。Excel 咧就一樣咩呢？就是、一個你 free hand， 但係佢又有表格。但係佢 free hand 啲 field 你可以任你喐噶
1: 嘛，
0: 隨時改用你喐噶。但係咧唔好處係乜嘢啊？你想做分析嘅時候咧，其實攞個 Excel， 攞唔同嘅 Excel 嚟做分析咧，其實你做唔到嘅喎。因為佢正正冇固定，
1: 因為佢全部都冇嗰啲
0: 固定
1: 閒
0: 位，冇固定。咁、
1: 啊、
0: 我可以點分析啊？你都唔知點整好。但係你可唔可以想像下，其實喺 AI 嘅時代咧，其實就冇呢個問題噶，即係冇呢個難處啦。因為 AI 佢最叻就係攞住你，可能你有一百張呢啲唔同稍為唔同樣嘅呢啲 AI 呢啲嘅我哋叫 Excel 嘅表格啦，佢都可以喺中間每一張度抽取翻對應相關嗰件嘢嘅資訊，然之後
1: 即係唔係夾板嚟嘅。
0: 唔係嘅，佢正正就係因為 AI 佢有咁嘅邏輯，佢等於你人點判斷到啊？你人你望住張唔同樣嘅，
1: 你咪睇下即係差唔多相類似嘅嘢咯。
0: 冇錯啦，嗱 AI 正正就係做呢樣嘢啦。嗱，我舉個例子，
1: 咁佢做好過我做啊？
0: 咪係咯，其實佢就係做緊呢樣嘢。咁所以點解佢可以做到啲 unstructured 嘅 data， 然之後但係佢仍然可以做到分析。咁佢就解決咗一個好大嘅痛點。好多時我哋啲中小企或者企業嘅痛點就係、是、我又要想用得好 flexible， 但係另外一方面我又要想有 reporting 分析。你諗下呢個真係長永遠嘅痛點嚟嘅。咁 AI 嘅工具出現咧，正正某程度上，只要你有足夠 training 話俾佢知你想要啲咩嘅時候咧，佢可以係做到呢樣嘅嘢。嗱，以前我哋入，譬如舉個例啦，中小企開單嗱，好 typical 嘅。
1: 係啊，
0: 你有冇留意好多中小企唔用 invoicing system， 即係真係細嗰啲，佢用 Excel 去整咗單。係
1: 啊係啊，
0: 啱唔啱
1: 啊？
0: 咁我好問你啦，你當一個月唔係好多，可能開100-200張單嘅時候，你嗰個月開咗幾多錢單啊？
1: 唔知㗎。
0: 你係咪好痛苦啊？攞住100-200張 Excel， 你點樣去攞翻？我嗰個月 total 個 number 嘅，咁通常你要點啊？我死地氣就再 mark 翻落第二個 accounting system 度啦。啱唔啱啊？呢個係好正常做法。嗱，你諗下啦，呢個咪就係喺呢個時候，如果你有個真係 AI 嘅表格，或者你可以用呢啲類似嘅工具啦，我哋叫 AI 表格嘅類似咁嘅工具，你仍然係用法同 Excel 冇分別。但
1: 係即係我將嗰200+ Excel 就倒入去俾佢，
0: 你當係咁樣啦。具體做法可以再簡單啲嘅，其實因為你喺
1: 嚇
0: 再
1: 簡
0: 單
1: 啲
0: 都做得嘅。
1: 我覺得好簡單嘅咯，
0: 唔需要嘅，因為你可以放喺某度叫佢去嗰度攞。
1: O K O K， 即
0: 係
1: 我
0: 唔使倒俾佢嘅，係啊，即係叫佢去揾你嗰個數據庫入邊嗰啲 Excel 個雲端嘅數據庫，嗰個檔案庫啦。
1: 哦，即係簡單叫個秘書。
0: 係啦，阿秘書，阿邊個邊個？
1: 阿邊個邊個？
0: 阿秘書，麻煩你幫我去嗰度做曬個 summary 出嚟。我今個月做咗幾多錢？我做咗邊只 product 最多？可能啲 product 名你打落去仲有少少唔一樣嘅，唔緊要。同我揾翻去 group 埋做嗰堆，嗱，我個 product list 就係呢堆啦。你另外再俾 Excel 佢，我個 product list 就有呢100個。咁但係我打落去嗰個單開單嗰陣，我有少少唔一樣嘅喎。咁跟住你幫我 match 翻。嗱，你谂下呢啲工具，呢啲做法以前系咪要人做啊？
1: 系啊，除非即系仲要嗰个人系好熟悉你咯。
0: 冇问题，依家做呢 agent base AI 就可以答晒你啲答案啦。只要你放咗落去，你再去问个 AI 问题，佢就会识得答。你谂下系咪成个工作方式系咪完全唔同晒啊？
1: 咁我都系要再问阿 Eric 你。咁究竟你会唔会唔要个秘书咧？如果系咁，
0: 咁又唔会，因为我总要有个秘书。有问题嘅时候，你帮我搞掂佢。即系我形容系 AI 都仍有需要有工具走去处理佢。但系事实上系真嘅，即系我个秘书个工作量就唔好似咁繁重。佢唔可以同我讲话，喂老板，我处理紧呢堆，我冇时间搞你。
1: 喂嗱，
0: 即系佢就可以 multitasking 做多好多嘢。
1: 我想讲咧，嗱，即系点解咧？我会觉得对你个秘书咁有印象咧，我真系又要赞下佢先。话说有一次咧，就我想问下，即系喺呢个 scenario 里面 ，AI 处唔处理喺度？话说有一次咧，就我邀请阿 Eric 你即系参加我哋香港经济峰会咧，几年前啦。咁嗰阵时咧就要有本长刊嘅，咁我就好急切咧就要你个签名。咁跟住咧，你嘅秘书咧俾咗个签名我，然之后咧就再打俾我 call， 喂，我觉得呢个咧唔够靓啊。 咁跟住佢就再帮我处理咗啦，咁就搞咗一个系佢认为靓啲嘅签名。
0: 系。
1: 咁我想问一下，即系呢一种，譬如佢嗰种细心咧，即系佢，因为佢 exactly 咧，佢同我讲，佢话我觉得呢个唔够靓，即系唔代表到老板嘅一个 image。咁我觉得好细心、啊，即系佢连个签名，老板嘅签名理鬼佢咩？我个签名就系长
0: 刊啫嘛。嗰件事系中英文签名嘅问题嚟，
1: 跟住佢就唔系，因为其实唔系我唔过啊，系佢唔过啊。咁我想问一下，即系嗱呢一种嘅细心。其实 AI 做唔做得到嘅咧？
0: 咁佢应该系 AI。如果做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应该 AI day one 俾你嘅时候咧，就应该已经系佢觉得啱嘅标准先俾你嘅、
1: 嗯，
0: 就唔会翻手做啦。第一，即系个做法一定唔会。第二，如果要翻手嘅时候，可能佢你俾佢嘅时候 verify。咁我觉得当你有足够嘅数据去 train 佢乜嘢，话俾佢知乜嘢好咩唔好咩靓同靓嘅时候，咁你应该系做到嘅。但系咧个重点就系点咧？其实。你要 train 佢呢樣嘢，其實個成本係唔平嘅。可能你而家揾人去做，其實簡單啲。
1: 可能你揾咗秘書 train 佢做
0: 啊嘛。其實結果你，所以我點解話你短期或者可以建議出嚟，你唔可能完全用曬呢啲嘢嘅。但係咧，有一啲工作好適合，譬如舉例頭先我哋話處理單啊呢啲嘅 repetitive 呢啲嘅工作咧，咪正正就係秘書可以用呢個工具去幫你處理。其實佢先你諗下，等於啲人成日當時都講，我有 internet 有互聯網 Google 之後，我可以做少揾。少做少好多啲資料搜集，或者做呢啲嘅數據
1: 收集，唔
0: 係咯，實質冇嘢嘅，咪就係佢資料搜集用呢啲工具做嘢
1: 咯，係啊。
0: 嗱，事情係 repeat 嘅，即係話今日時今日啲人有個幻想，覺得我有咗呢啲嘢之後可以冇曬啲人咧，係唔會發生嘅。佢先，我同你講，
1: 即係你俾定心丸俾你同事啊，
0: 係唔會因此。不過我好認真同啲同事講，我成日都話你唔識用呢啲工具咧、你就死梗啦。個邏輯調翻，
1: 我覺得點都要試一下嘅，即係你放分又好，你試一下咯。
0: 我其實唔知試嘅，我淨係
1: 有時有啲好奇心會好啲嘅，
0: 同埋一定要夾嘅。啲同事好 reluctant 嘅，有時咧佢覺得喂我咁樣做得好地，我用 WhatsApp send 開啲嘢唔得咩咁樣簡單啲，我唔得啊！你要 train 將來我哋要用 AI 用得好，要 train 到啲嘢，你就一定要用公司 corporate 嗰個 instant message，即係嗰個內部通訊軟件，咁先至可以啲資料可以有我哋叫有個 content management 去 fit 到落啲 AI 度教到佢做嘢，因為。最底死就而家我哋用公司內部通訊軟件通訊過程咧，其實係訓練緊個 AI 嘅過程嚟嘅，佢哋唔知咁解嘅。但我同佢講話，正正呢個就係正確使用法咯，先至係。
1: 好啦，我哋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嚇，咁啊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0: 拜拜。
2: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11:33，
4: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2:30，预料新界东部、港岛、香港岛及九龙有几阵雷暴。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五个礼拜，
2: 第三位。
8: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2: 第二位。
9: 让我知平
5: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

0: 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1: 第一位。
2: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0: 头。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他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6: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6: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9: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1: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9: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拍档 BCM 商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车子健先生。 Brian Sir 你好。
10: Christine 你好，各位好。
9: Brian Sir， 我们成日呢，即是股票上面有句说话，就是当你呢，即是在这个股市上面很动荡的时候，就有一句说话叫做 Cash is King。 不过呢，我相信呢，这个现金为王的这个说话呢，其实都可以套用在一些企业身上，尤其是而家啦，即系我记得我由年头问到你而家咧，都话喂而家嘅即系做生意嘅环境好唔好啊？我每次咧都有一个嘅希望，你会话OK 啦，但系你每次都话都真系好艰难，
10: 真
9: 系
10: 好艰难。
9: 既然系咁艰难嘅时候，咁一间企业其实佢有足够嘅现金流系更加紧要嘅。
10: 我想嗱，我哋讲现金流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或者问下Christine， 你觉得生意重要定系现金流重要啊？如果做生意嚟讲，
9: 我唔做生意，梗系觉得生意重要啦。嗱，你有生意嘅时候咧，就可以有钱翻噶啦。
10: OK， 睇住咯，有多公司就系咧有生意，
9: 系
10: 冇现金流，所以执笠。
9: 唔系啩？
10: 有生意冇现金流，执笠。
9: 咁阿 Brian 系咪有违我哋即系一般做生意嘅谂法咯？即系好似我咁谂噶嘛？喂，我有生意，我揾到生意，
10: 系
9: 自然之后就有数翻噶啦。
10: 之后就收翻嗱。不如我哋今日就讲呢样嘢系咪？嗱，我哋讲下点解 現金流咁重要，點解我哋有生意都要執笠？好嘛，我哋不如我哋講講呢個先好冇？
9: 好啊，
10: 睇住，我當你係做一啲嘅批發有冇？睇住，你 send 咗個 invoice 俾你嗰啲嘅，俾你嗰啲客，你俾貨佢噶啦，
9: 係，
10: 佢半年後先俾錢俾你，啲貨你出咗俾佢，你用錢買啲貨，咁跟住出啲貨俾佢，佢半年後先俾你，半年之後唔係喎 ，Christine 仲未有喎。你有冇听过啲人砸住晒啲钱啊？
9: 我有听过有啲企业，我有听过有啲企业，
10: 即系个期数系咪？
9: 系啊，推咗几次啊？
10: 系咪个 invoice 嗰个 timing 系咪要出得好紧啊？
9: 嗯，
10: 即系话当我哋有货，我哋俾咗我哋下流嗰啲嘅嗰啲嘅 business partner 嘅时候，你几时可以收钱啊？睇住咯，啱啱去翻我哋头先讲嗰度，我哋有好多人帮你攞货，但系个数期太长，令到你唔够现金流，好啦，你要交租，你要出人工，你出边有好多数，但系你冇现金流，你即时就立，即时就立。咁所以第一样嘅就系咧，大家个 invoice 嗰个，你嗰啲客要几快速度要俾钱你啊？各位，呢个系第一个，
9: 系，哇，咁呢个好紧要。但系咧好难定嘅喎，嗱有啲人咧就觉得系啦，有啲人觉得14日，有啲人话觉得30日，咁我谂而家都少有60日嘅啦。但系个问题，Brian Sir 唔通即系我同你新建立吓，即系呢个 business partner 嘅关系，我叫你7日追数咩？好似唔系几好
10: 咁
9: 喎。
10: 咁好多做法嘅系咪？好啦，咁如果大家做生意嘅时候，系咪第一次做生意？我又唔知系咪真系俾到钱我嘅，系咪？我又唔知你系咪真系得嘅，不如咁样啊，你摆啲订喺度先。你摆订喺度，我俾数期俾你，系咪啊？生意系所有嘢倾翻嚟，得唔得噶？倾翻嚟咯，系咪啊？咁如果慢慢，譬如话唔系个数期你真系准，10日10日10日咁俾到我位，或者30日，咁我退翻啲订俾你都得，视乎点样倾。呢个系第一个，得唔得？好啦，第二个就系咧，有好多做生意人缺乏咧。我哋成日都话做生意，我生意多咪得咯。大家睇住咯，有冇听过啲嘢嘅生意咧？生意额好好，但系冇钱赚。
9: 因为毛利唔够高咯，
10: 咁就出事啦。好啦，咁我哋就睇啦。咁如果你生意好，但系冇钱赚，咁我哋可以喺边一度着手咧？嗱，翻嚟嘅次数得咁多啦，
9: 系
10: 有冇谂点控制成本咧？好啦，例子有冇？将个数字压细啲先，我当做100蚊生意有冇？100蚊生意，50蚊嘅成本，我当个利润有即系有几多
9: 啊？有50
10: 啦，咪好啦，睇住咯。咁我睇啦，咁其實如果我哋揾客就難嘅，好啦，我當我哋唔好話再開完先啦，都係100蚊生意額。如果我可以將我哋嗰個嘅嗰啲嘅出去嗰啲嘅使費由50變為40蚊，咁而家個利潤有幾多？
9: 咁咪有60咯，
10: 60蚊。咁呢個利潤，咁即係話你成個嘅利潤，你上漲咗幾多 percent 啊？
9: 10% 係嘛？
10: 啊！
9: 我好差噶。
10: 你控制咗成本由50蚊去40蚊，你下跌咗10%，系。但系当你个利润由睇住咯，由50蚊去到60蚊咧，你个利润系上升咗20%，20%。你控制成本10%，响呢个 case， 你嗰个嘅
9: 哇，呢个真系 magic number 嚟噶，
10: 系咪啊？
9: 系
10: 见到50蚊去60蚊，20%。你冇落，你冇多个生意额，但系你落咗袋多咗20%，系咪？咁即系话大家而家睇翻，究竟有冇一啲嘅恒常嗰啲嘅使费嗰啲嘅开支系唔需要嘅
9: ？Brian Sir 啊，企业里面咧最多系呢啲咩嘅咧？
10: 我哋可以咁嘅，第一样嘅就系、大家如果你要谂住请人啊，你真系谂系咪真系要请人先？而家嗰个嘅入边嘅员工系咪可以消化到呢一啲嘅 workload 先？系咪呢工作先？如果系嘅，我点可以请到个人啊？
9: 咁但系如果呢个人又可以帮我哋即系攞到啲生意翻嚟咧？
10: 要计数啦，咁样，系咪啊？要计数啦。嗱，有一个数字好得意嘅，大家可以咁睇嘅。例如话你而家你有10个员工 ，OK， 咁你做紧。100万生意，我当系咁先啦，十个员工100万生意，咁即系话每个员工帮你搵几钱翻嚟啊？
9: 十个员工就10万咯，
10: 10万蚊呢个系咪？好啦，咁即系话如果呢个比例，如果我要请一个人，咁样你而家你应该将你个生意额调高到去
9: 20咯，系嘛？
10: 加多10万啫， 拜一萬咯。
9: 哦 ，OK，
10: 係咪啊？
9: 咁但係你請多個人，你唔希望佢淨係得十萬噶嘛？
10: 視乎你請咩地，請咩位置啦。咁如果佢係幫你跑數，咁梗係唔止啦。
9: 係，
10: 係啦。但係你嗰個嘅人數同埋你個生意係一定要成正比。
9: 嗯，
10: 係咪？如果唔係就唔 make sense 啦。唔係、哦，我翻嚟就係做秘書嘅啫。OK， 你人手你多咗，但你生意冇嗰度。
9: 嗯。
10: 系咪？如果系自己文书，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响用即系用我哋而家个人力嗰度，我哋分散咗个嘅 workload 去咧？
9: 又或者借助科技咯，借助 AI 咯。
10: 冇错啦，冇错，即系大家要咁睇咯。所以第一个就系我哋嘅人嗰度，我哋会唔会请得太多人先？所以你见到个经济一差咧，第一样公司会
9: 裁员，
10: 裁员
9: 系
10: 必定事。再 restructure， 尤其是而家我哋嗰个嘅嗰啲嘅 IT 啊，嗰啲 AI 咁劲啦，点解我哋唔可以用啲科技帮我哋做多少嘢？好啦，就系咁睇啦，好冇？好啦，咁第二个就我写得咗 notes 啊呢个。好啦，第三个点样令到个 cash flow 即系嗰个流畅度多啲呢个现金就系，大家留意你卖嗰啲嘅产品或者服务，有冇一啲平啲、中价同埋贵价，一定要咁样设立？点解？你觉得佢先？
9: 百货应百客。
10: 好啦，睇住啦。当系啦，越贵嘅嘢，我哋销售嘅时间通常要
9: 耐啲咯，
10: 耐啲。咁大件事啦。咁如果我哋净系买啲贵嗰啲嘢，如果今个月系翻唔切嚟，咁点交租啊？住先，系咪啊？咁之后当我哋设计我哋产品的时候，一定有啲比较容易入口嘅，即时 cash flow 系咪？中价啲唔紧要，我同你讲一两个礼拜，系咪？再贵啲，我同你讲一两个月。咁所以几时你都可有 cash flow 翻嚟啦？系咪啊？咁两个月之后有个大单翻嚟正，但系唔系，每个都交租。平啲嘅嘢，所以喺嗰、那个个设计上边，你一定要咁样个部署。越平嘅嘢越容易买嘛，咪即时有 cash flow 翻嚟咯。好啦，咁呢个就要考虑啦。
9: 不过咧，我反而想问咧，即系其实呢啲譬如。分咗三級嘅 product 咁樣啦，或者 service 啦，咁其實需唔需要睇埋個，即係我諗都要睇埋個毛利㗎，係嘛？
10: 哦，當然，冇毛利其實你
9: 即
10: 係
9: 你就算係平啲嘅，可能係毛利少啲都冇問題啊嘛。
10: 其實咁嘅，就算你平啲，你唔代表你毛利細啲，你唔一定係咁樣啊。但係你嗰個嘅個毛利嘅比例一定要 keep 翻到，因為你做嚟做咩啊？
9: 啊，翻上。即係所以點解咧？我而家仍然坐喺度同你做節目。如果唔係咧，我識得呢個道理咧，我就應該出咗去做個生意噶啦嚇。好，咁我哋不如咧，即係轉個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一齊講下呢一個話題啊。
1: 企業急症室。

0: 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2: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4: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伦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5: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继续翻到嚟企业急症室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咧坐喺我身边嘅。Brian Sir，我哋头先提到啦，就点样可以维持呢一个现金流啦？咁有三招，其实我觉得都有啲盲点咧。如果作为一个初学者咧，我觉得你都应该要俾多啲 tips。首先就系讲紧嗰个数期啦，
6: 你俾出你有几多？
5: 即系咁，阿 Brian Sir，你有牙力嘅，就梗系。你话几多咁，人哋都话啊 ，OK。但系你俾著我，咁就唔同噶啦。尤其是系即系啱啱做生意嘅 beginners，
6: 系
5: 你话30日啊，哇，你啊32日先俾你啊，咁你都惊啦，系咪？即系边一个数期几长咁样，点先可以令到大家、即系系觉得好舒服嘅？咁呢个系。我谂初学者都要拿捏
6: 个，我谂呢个就好睇视乎你喺边个行业同埋你咩产品嚟嘅，系冇一个基准，即系冇一个基准。好啦，咁再睇下你自己荷包有几深先，其实冇乜所谓系咪？如果你有无数嘅资金喺度嘅，你我俾六个月俾你系冇乜所谓系咪？
5: 我觉得个做新生意嘅咧，即系对外一定话你个荷包唔深噶啦，
6: 系咪啊？但同埋亦都唔需要咯，因为大家都现金流。好啦，咁如果好简单，佢问你攞货。佢叫得太多嗰啲嘅，係咪嗰個數期太長？講真啦，佢都唔係做生意噶啦。咁即係話，基本上你都冇能力，你可以好快咁樣有嗰個嘅個 turnover， 係咪啊？咁我對你就有少質疑啦，啱唔啱啊？譬如一四好簡單，30日，我覺得依個好有呢個嘅係咪好 reasonable 係咪？呢個就係咁樣咯，係咪？咁控制成本，控制成本就控制成本。尤其是啱啱我哋講翻初廠嗰度。唔好咁快请人住，自己搞掂咗先。最紧要就系如果你嗰啲嘅系统你做得好咧，你请人都少啲。呢个第二，第三个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咩啊？个产品个设计系咪有啲贵啲中价，同埋啲平啲，令到你个 cash flow 就唔会话太过依赖，太过平啊，太贵就中。但系点样都好，你嗰个嘅毛利系一定要有喺度嘅。大家记住呢一样嘢。好啦，咁有一点系或者大家系中小企冇乜留意就系、你俾数期嗰啲嘅客先系咪？其实呢个世界有样嘢叫银行嘅、系咪啊？你都可以同佢攞啲 credit terms 嘅、系咪啊？系咪？咁好简单啦。如果佢问你数期，咁样如果你同个银行关系好，啊，不如咁样讲。点样令到你同银行关系好？令到佢借钱俾你好？
5: 我觉得呢个应该要开一个题目啊。
6: 系咪啊？好简单。所有嘢都系讲关系嘅，首先就系咧，你所有你有户口喺嗰度，你有经常有 transaction， 你自己有出粮，你啲同事喺嗰度出粮，系咪啊？咁佢已经见到你有啲嘅 cash flow 喺度啦，咁样佢对你嘅信任就会高啲。OK， 咁而某一间公司咧，其实讲真系点解有银行度？点解你唔用呢个杠杆嚟做生意咧？系咪？你咪借好多好啦。咁如果你帮同佢借钱嘅时候。好啦，如果你同佢关系好啊，嗰啲 credit terms， 系嘛，你俾数期佢都可以俾数期你嘅，系咪？譬如两个月或者一个月系唔需要息嘅，或者系超低息嘅，咁样你嗰个 cash flow 嗰个嘅压力就会细啲啦。大家要睇埋银行后边嗰度，好啦，呢叫借力。好啦，咁呢个借力都好重要呢、
5: 即系借力打力啦。
6: 借力冇错，即系投资一样啫嘛，系咪啊？即系你唔使全部都 100% 掟翻出嚟咁样啊，买楼都系咁样啫，大家。
5: 嗱，除咗系呢几点之外啦，即系你综合咗有四点啦。咁喂，仲有冇啲系喺呢啲重点以外，我哋都要细眉细眼留意下噶？
6: 嗱，我哋讲，我哋今日唔讲开源啊嘛，我哋讲净系讲节流。你觉得有乜嘢嘅地方？我哋可以再截留多啲嘅，喺而家呢一度，再截留多啲。例如话我哋做生意有啲咩嘅 嘅數要用嘅咧？例如話，我哋成日都要請一啲律師啊，嚟幫你 draft 啲文件，係咪？係咪即係要俾錢嘅？好啦，咁你覺得呢方面有冇得慳啊？
5: 會唔會冇㗎？
6: 係有嘅，其實。
5: 点悭啊？
6: 睇住啦，事务律师系点样嘅咧？如果你俾个概念得唔得？佢帮你系直情系 draft 写嗰份嘢咧，再搭埋个人咧，咁其实就有笔钱嘅，系咪？但系如果前期你已经帮佢 draft 咗九成啦，佢先帮你改少少，咁最贵都系同你签个名嘅啫，系咪？咁你咪悭成本啦。咁我想问啦，咁有咩方法令到佢只系帮你修改，唔使由头写到尾啊？
5: AI
6: 有限咗钱啦，系咪？系咪即系好多时就系我哋会睇就系我哋喺边度，我哋经常性要用钱嘅，系啦，咁样响嗰啲位置着手啦。
5: 嗱，譬如而家咁样啦吓，咁喺个情况之下咧，网店就话可以唔要 showroom 啫，
6: 系系。
5: 咁但系譬如有一啲我真系做初创嘅，我都点都要有个 office 啩。咁其实 office 都系。在你未有生意翻之前，我觉得都是一个都是一个消耗
6: 嚟。你要谂咯，即系你其实都要谂嘅，即系你系咪嗱，系咪真系一定要做生意先？你系咪真系决心你要做先？好，如果决心要做嘅时候，咁你某程度上，咁你有冇你预计咗你嗰啲嘅人工嘅铺租？你有冇预计咗呢笔数先？唔系一开始嘅时候，你预计咗如果两个月冇客，你得唔得先？好啦，咁如果呢唔得嘅咧，我劝住大家暂时唔好开始你嘅生意住，系啦，即系唔需要有个实体住，系冇。但系我想去翻有一点就系、是、咧，有另外一个嘅开支系好大嘅，就系、是、不断请人，啲人走，你要再登报纸，再请，再 train， 跟住走埋，呢、个好大咪好啦。咁我就有啲嘅建议俾大家，点样令到尤其是做前线嗰啲同事，销售人员系咪？sales department 啲同事就系、是、好啦。当你设计你出嗰个嘅佣金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将经过嘅设计令到佢留得耐啲嘅。有冇听过呢、這个？
5: 冇、啊。
6: 好啦，通常就系我今个月我哋做咗销售啦。
5: 系。
6: 咁你嗰啲佣金几时出咯？
5: 咪今个月出啦。
6: 今个月或者下个月系咪？
5: 系。
6: 好啦，如果睇住咯，你呢个月嘅做到嘅生意，我出一半俾你。另外一半三个月先出。
5: 系。
6: 有咩好处啊？
5: 咁可以我等埋个 bonus 先走啦。
6: 咁我再等埋先啦。但你下嗰个又系三个月噶喎。
5: 系。
6: 系咪？你走咗你冇噶咯。咁你点谂啊？
5: 咁啊，梗系留低啦。
6: 咁梗系留低啦。
5: 冇事啊嘛。
6: 系咪即系多咗诱因，系令到我哋要个人力资源个即系嗰个出入咁大嘅时候，咁我哋留到人嗰个嘅比例又会高啲咯。
5: 啊，你咁样咧，令我谂起咧，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嘅做生意嘅方法都系类似嘅，即系对啲销售人员咧就系、是、你有嘅。就即時即係同你分啦，同你對策啦。咁跟住佢話，如果咧即係生意額咧就大鋪，如果到某一個數嘅時候咧，年底嘅時候咧，再喺個鋪嗰度分嘅。
6: 又得，即係喺嗰個bonus 嘅設計，其實好多大家可以考慮到，亦都會令到大家喺嗰個人力資源嗰度咧係可以慳多好多成本咁樣。
5: 好啦，咁大家如果有任何關於咧就企業上面嘅一啲問題咧，即係如果例如係。怎样可以悭啲成本啊？多啲现金流啊，甚至乎怎样开源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去商讨一下嘅。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就系554508355 554508355。Brian Sir， 我哋留到下集再见，拜拜。
6: 拜拜。企业急症室。

0: 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十二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美军喺巴林嘅第五舰队总部，当地星期五深夜遭伊朗弹道导弹同无人机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被美军拦截，并冇美军人员受伤。由此早前伊朗有关报道是假的。巴林同科威特午夜都略响起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并且留意官方渠道消息。科威特军方就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果听到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六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袭击敌方基地，报复美军早前侵略石里克岛和格什姆岛，残害当地的儿童。国家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单只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亦都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早前他到北京访问，并和习近平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双方未来的合作方向。普京说，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愿意与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表报告，截至到星期四，累计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升到452宗，82人死亡。报告说，在伊图里省和北京五省有71宗新增确诊病例，反映疫情仍然存在社区快速持续地传播。报告说，当前应对疫情仍然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的遗体采样，伊波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物和防护物资都不够，资金短缺等。世卫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宣布启动5亿1800万美元的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亦都话新增咗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升到19宗，有两个人死亡。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近日本港流感个案呈上升趋势，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长者和儿童的个案增加，相信同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展半年，接种者的免疫力下降有关，但是否达到流感高峰程度仍然有待观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又说，新冠病毒在本港和全球都已经成为风土病，每一轮爆发的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轮少，而本港已经一年没有出现新冠大爆发，市民曾经受感染和接种多剂疫苗，免疫力非常强，加上病毒变异比较弱，无需过分担心。中大医院将会提早在明年3月向政府偿还全数40亿3000万元贷款。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院方财政持续改善，有信心明年税前利润会转亏为盈。 醫院正同銀行商討貸款，有信心在4至5年全面開展醫院目前剩餘的一半容量，包括病床和手術室，期望屆時除了償還利息，亦都可以開始償還本金。鍾健禮在電視節目說，中大醫院將會探討深切治療服務和收費，並且推出試行計劃，不希望病人因為經濟問題要轉到公立醫院求醫。這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2:30，预料香港东部水域有几阵雷暴。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2: 嘿，系唔系真噶？
1: 哼，仲冇晒烟味添。
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2: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5: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4: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5: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There are
9: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那你知道很多人呢是周围中下中下都找不到哪里应该去的地方，那他呢就很乐意这样接受人的查询啊，指导人家去啊。他真是很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0: life, I love them all.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印，
2: 情痴总有缺陷。

错楼，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

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

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泪。

风雨难逃避。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

依然是有那种打动你的感觉。虽然有一个重新的音乐编排，无论是歌词或者演绎的朋友都是他，所以在你的脑海之中有很多的画面又再浮现出来。他是 Alan 林志祥，有这个重新音乐编排的《似梦迷离》。

生命啦，总会唔同嘅色彩，每一种颜色其实都系有力量。究竟我哋选择发挥乜嘢嘅力量咧？系嗰种活泼，系嗰种健康嘅色彩，系嗰种充满动力，还是系比较内敛嘅色、静态嘅色彩？真正属于自己嘅颜色，你又揾到未咧 ？Kendrick 加上 Justin Timberlake，True Colors。

0: 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串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5: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6: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在我心目中听着一些的尤其是属于电视剧的歌曲作品真的有很多画面都会在眼前的。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段日子。

先有嘅嚟自叶振棠嘅一首《望尽心中情》，系啊，你仲记得《素合二》系咪？跟住就有陆小凤入边嘅一啲插曲，除咗《鲜花满月楼》之外，仲有呢一个另外嘅版本，原唱系张德兰，但系今日咧，我拣咗系啊刘德华先生嘅版本，《情义良心坚》，啊，佢叫做《情若真》。

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去，似心托飞眼，愿成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时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4: ，We are ready。
3: 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6: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5: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7: Line up 世界杯。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有时啲音乐作品咧，点会引起咁多听众朋友喜欢呢？可能系讲紧佢哋心目之中喺年青时候嘅一个梦想，冇错，就系拥有一架跑车，仲要系红色啊！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毛啊毛，我数啊毛，
2: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记，情可欣。
7: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9: 究竟音乐是不是真的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呢？在我来讲，绝对需要。在我的生活里面，音乐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有时对我来讲，是生活当中一个好好的提示，是一个温馨的提醒。

生活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每一天你都会好像上紧堂的嘛，有不同的考验。但是这个考验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会很失望，会很沮丧，甚至乎很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或者讲过的一句说话。但是每一天就好像上

总算是人生的路途当中能够做到一样自己已经是想了很久追寻了很久的一个中途站，属于王勃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灵魂上演》。是啊，学习是一个过程，但不要紧，每一个关难对你来说都是升班之前的一个考试，所以过了关就是考试合格了，又升了呢。王勃之后，我们有邓小巧，不约而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美军在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当地星期五深夜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攻击已经被美军拦截，并没有美军受伤，又说早前伊朗有关报道是虚假。巴林和科威特午夜都响起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并且留意官方渠道消息。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是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果听到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六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袭击敌方基地，报复美军早前侵略石里克岛和格什姆岛，残害当地儿童。美墨加世界杯将在香港时间下星期六凌晨展开，有份进入决赛周的伊朗足球队三场分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美国官员表示，已经发出签证给伊朗球员入境比赛。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又说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不过伊朗传媒报道，球队部分技术和行政人员仍然未获发签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表明，不会容许伊朗的世界杯代表团入面有任何和伊朗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力量。高水平中俄关系不单只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亦都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形容俄中关系正是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早前他到北京访问，并同习近平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双方未来合作方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表报告，截至星期四，累计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增加至452宗，82人死亡。报告说，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有71宗新增确诊，反映疫情仍然存在社区快速持续传播。报告说，当前应对疫情仍然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的遗体采样，伊波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不足，以及资金短缺等。世卫和非洲疾病与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宣布启动5亿1800万美元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伊波拉卫生部亦都话，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增加至19宗，两人死亡。政府决定不推行2元2折每个月限240程的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270万用户当中，只有大约450人每个月搭车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20%。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服务，转乘需求亦都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但每年只是节省几十万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 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指出，当局在四月推行两蚊两折之后，每程补贴由三月嘅4.9减到4.5，整体补贴按月减少6,900万，意味乘搭长途车嘅人稍为减少。市民乘车更为谨慎，认为有助解决长车短搭嘅问题。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

0: 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0: 子欣，
1: 耶、yeah!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啊，有我陪住大家。哇，眨下眼呢，这个时间就去到六月第一个星期了，六月六号啊。代表六月呢，我相信同学仔应该有些都会考试，或者你考完试未，进行你的试后活动未啊。现在呢，我觉得很特别的，学校的试后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横跨到七月的，有很多不同的毕业礼啦，有很多不同的演出啦，我都嚟紧都有很多这类型的活动要参与，包括帮学校搞他们的音乐剧啦，手上都有两间，跟住然之后还要帮一些毕业礼做啊，他们的主礼嘉宾啦，咁所以都我都几忙碌噶，都感受到你哋嘅暑假嚟紧之前嘅个忙碌同埋嗰种开心噶吓，好好享受呢个试后活动嘅日子啊吓，因为都系非常之宝贵同埋特别开心，特别毕业嘅同学，假如幼稚园升小学或者小学升上中学嘅朋友，特别咁样咧就好好咁样珍惜呢一段时间喺学校嘅日子，系特别开心噶。

只因有你 Funnyland， 今日大家介绍的乐器叫做水音鼓 Waterphone， 它有个名称的外号就叫做深海的幽冥、它们是一种很有神秘啦、低频电影感的一种的乐器来的。这种乐器呢听就好像一种深海或者一种太空的乐器来的。咁或者你如果看过一套电影叫做黑客帝国或者异形呢一定听过它的啦。因为呢就低频啦阴沉啦声音都几诡异的有啲似鲸鱼的声音深海的震动咁样嘅。其实都是比较新的乐器来的。1960年代在美国呢由 Richard Waters 创造的专门就做电影配乐或者实验音乐的。外形呢就好像一个不锈钢的大碗中心呢就有个铜管这样的。周围就长短不一的金属棒亦都碗底呢可以装啲水。尺寸呢就直径大概30-40cm, 其实呢可以大可以小的。演奏方面呢就是用一些弓呢去拉一些金属棒或者用一些棍去敲击加入水声的声音之后就更加暗更加空灵。音色方面就是低频和就是一些金属的泛音水震动好像深海的压力远处的雷鸣外星信号等等。没有固定的高音靠一些水的量敲击的位置控制它的氛围。听过的画面想象就好像在深海几千米有些鲸鱼很孤独的歌声鬼片里面一些的空旷的走廊或者一些恐怖的背景音啦，你要喺个宇宙里边就会觉得系啲星空震荡啊，比较压抑嘅。咁电影咧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应用啦，例如《黑客帝国》啦、《异形》啦、《加勒比海盗》呢啲咧，喺啲深海嘅标记都见到佢嘅。咁配乐方面咧，亦都系觉得佢系实现一啲嘅电子营造未知嘅神秘感，亦都几疗愈嘅噃呢种音乐，因为喺啲小众声音疗愈所用啦。水音鼓唔系用一啲奏旋律，而系制造氛围画面嘅。而喺深海回响嘅时候咧，黑暗嘅呼吸、未知嘅声音咧，就多数咧都会用到佢嘅。听到啲深沉或者大水震动咧，就会咧好似鲸鱼嘅声音噶啦。咁记住啦，呢一个嘅乐器名字叫做水音鼓。

0: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认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3: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6: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只因有你分裂咧。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谦飞起来了。从前有一个小村庄里边住着一个叫做小谦嘅男仔。小谦嘅眼睛好明亮噶，亦都咧有一颗充满住梦想嘅心。有一日，老师喺课堂问大家：你哋长大咗之后想做乜嘢啊？同学都争先恐后咁回答，有啲话想做医生，有啲话想做画家，仲有啲话想做冒险家。轮到小谦嘅时候，佢企起身，佢好认真咁讲：我想好似雀仔咁样喺天空嗰度自由飞啊！教室里面突然之间有好多笑声，同学都七嘴八舌咁话：哎呀，人点可以飞噶？啲雀仔啊先可以做嘅嘢，你发梦啦！老师都摇摇头，微笑咁同佢讲：小谦啊，如果要人咧真系可以飞咧，真系好难嘅。不如谂啲实际啲嘅目标啦。从嗰日开始，小谦开始佢嘅飞翔计划。放学之后，去到村外嘅草地观察啲雀仔。

仔点样去喐佢对翼，然之后试住用树枝同埋布条做一啲简陋嘅翅膀，孭喺背脊上边，喺呢个小山坡度用力咁跳跃。不过咧，呢啲翅膀一下子就散啦。同学们都知道小谦真系想去学飞，个个都笑佢傻。佢又再换咗啲布料，用一啲竹或者旧嘅衣服做一啲更大嘅翅膀。不过每一次咧，佢都失败。虽然失败咗啊，佢都同自己讲唔紧要嘅，下次一定会更加好噶。日子系咁过去，佢亦都做咗一对一对嘅翅膀。每一次嘅失败，佢都学到新嘅嘢噃。村里边嘅人开始唔笑佢啦，反而佩服佢嘅坚持。亦都好多一啲好心嘅邻居送咗啲布同埋工具俾佢。好多年之后，佢成为咗一位好聪明嘅科学家。佢离开咗村庄，去咗大城市，学习咁多关于空气力学嘅知识。佢日夜咁钻研，画咗无数嘅设计图，终于发明咗一对神奇嘅翅膀。呢一个翅膀好似羽毛咁轻，但系坚硬无比嘅。只要孭喺背上边，揿咗个掣，就好似雀仔咁样上飞上天噶啦。小谦带住呢个发明嚟到村庄，嗰一日大家都好惊讶。佢着住翅膀，揿一个掣，然之后就慢慢展开，飞向蓝天，喺云间度盘旋。村民都好开心啊，觉得小谦真系终于做到啦。冇几耐之后，小谦制作嘅翅膀卖到世界各地，人人都带住佢嘅翅膀穿越森林，穿越湖泊。每当夜晚降临嘅时候，只要你有梦想嘅话，勇敢去追，总有一日你就好似小谦一样，可以飞向属于你自己嘅天空。

0: 11:30。
1: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五个礼拜，
8: 第三位。
10: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奶曼啊。
8: 第二位。
11: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0: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 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星势力。前几日喺深水埗翻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0: 只因用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啦吓，我哋今集咧就系继续请嚟咧就系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嘅吴晓玲校长。吴校长你好
1: ，Hello 思欣姐姐你好。
0: 吴校长嗱，其实咧我知道咧，最近学校咧都有好多生命教育，好似咧有啲新嘅成员嚟咗学校，系咪咧？
1: 冇错冇错，其实前两年咧我哋就有养仓鼠啦，咁今年暑假。即系今个学年嘅暑假，我哋咧就执到一只猫猫，咁呢只猫猫执到嘅时候咧，就成身都系虱跳虱，结果咧就我哋有位好好嘅家长义工，佢本身咧都系以前未结婚之前，原来系做开呢啲即系拯救啲流浪
0: 小动物啊咁样吓，
1: 咁佢就嚟学校帮我哋手咧一齐咧去协助去清理呢只猫猫啦，咁慢慢慢慢咧呢只猫猫咧就成长得越嚟越好，成身啲毛毛咧非常靓。

0: 家咧已经系变成一只好靓仔嘅男男大爷啦。
1: 哇，系都用咗好多心机时间去照顾佢。
0: 系啊，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同埋都因为我谂，因为本来都有咁多即系一啲小病痛，其实我谂要照顾佢都唔容易，系咪咧？
0: 系啊，其实因为佢又好惊青，同埋啱啱执翻嚟时候好瘦好细只嘅，咁要俾佢食嘢啊，或者系要俾佢饮水啊之类嗰啲，同事都花咗好多心思嘅。
1: 系啦，因为我谂到初初翻嚟嘅时候，我谂佢都有啲即系都会惊下啲人类啊，咁样系咪咧？
0: 佢而家都系好惊青噶。
1: 系，
0: 我哋仲有另外两只猫猫咧，就系饮奶嘅，即系喺屋企诶，因为都系朋友啦，佢哋就搞唔掂，一胎养咗八只，跟住搞唔掂咧，然之后就俾咗两只 B B 猫俾我哋。咁我哋就发现好神奇，原来咧猫猫咧即系都可以同我哋嘅原生家庭咧可以联系到嘅。
1: 系，
0: 点解咁讲咧？是啊，就是两只细的饮奶奶大，然后一个几月呢就来了我们学校，那两只猫呢是很大胆的，很淡定的，还有呢成日呢你会见到它在这里自己静落来的时候在踩奶的，在咬住一些东西，然后在踩奶，很得意的。但是呢个男男大爷呢，他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执他回来的嘛，他现在呢就算养了都接近一岁的，他下个月呢就一岁的了，但他很怕车，譬如我们今天学校走火警，今天专登安排走去校校外嘅，即系去隔篱街，因为 in case 如果万一 touch wood 咁啊，学校入边有火警点算咧？咁所以我哋都系校内、校外嘅火警都会走嘅。哇！一带佢离开个办公室，佢成身喺度震震震震震。其实咧，我哋已经系俾咗个袋俾佢咧装住噶啦，咁揾咗熟悉平日经常照顾佢嘅玉姐姐咧去带住佢噶啦。但系佢都系震震震系咁震嘅。咁我哋已经系经常咧一到假期啊、周末，我哋几个唔同嘅同事，我哋主要有四个同事咧就会轮流咧去带楠楠翻屋企嘅。咁然之后亦都系有其他同事带另外啲猫猫翻屋企嘅，当系去我哋屋企 station 啦。但系佢都系会系好惊青嘅。咁我哋就后屘同同事倾就话：哎呀，你睇下，原来原生家庭咧对于小朋友咧有影响，原来对于喵喵嚟讲咧都有影响噶噃。即系当一只猫猫佢系流浪猫，或者系佢冇一个家庭温暖嘅情况之下咧，去喺佢嘅成长初期嘅成长时候，佢即使到后期。而家接近一岁啦，佢都系冇乜安全感啊，同埋你亦都系好惊青。但反而两只咧 B B 猫嘅时候咧，即使系得咁细，手掌咁大嘅时候咧，我哋抱佢出嚟见其他啲小朋友，小朋友摸佢嘅时候，佢系好淡定，周围望。咁但系楠楠咧系震震震震震，然之后系咁喺度想捐走嘅，咁所以系好唔同噶。
1: 因为他们可能经历的东西不同，系嘛？一开始嘅时候，好明显啊，楠楠可能就之前就经历咗一啲。唔係幾開心嘅嘢啦，我估計，所以導致到佢而家就可能即係見到人又會驚啦，或者樣嘢都比較即係所講，我哋成日比較驚恐啦，冇乜信心啦，冇乜自信啦，咁就變咗都其實個影響都好大嘅，其實都
0: 係啊。所以當我哋去諗翻即係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啦，如果我哋自己平時咧，又或者係原生家庭啦，照顧我哋自己小朋友多啲，又或者係俾多啲信心啊，俾多啲愛啊，攬攬啊，俾我哋自己小朋友。朋友嘅时候咧，相信佢哋咧去喺面对外人嘅时候咧，佢都系会充满多少少信心嘅。咁呢亦都系可以真系喺我哋自己学校嘅教育嗰度咧去反映到出嚟。我哋都会睇到，即系少不免，我谂间间学校都系会有啲可能家庭有啲 issue 嘅小朋友啦，亦都系会有啲家庭好幸福嘅小朋友。咁你会睇到真系系睇到个分别嘅。
1: 因为其实嗱，讲真，我谂原生家庭对于整个人嘅成长啦，同埋喺个心理嘅质素，同埋即系其实应该都系个影响系好大下嘅。同埋仲要一样嘢，我谂系有样嘢系跟你一世嘅。其实原生家庭嘅一啲影响，因为咧要去改变或者里边嘅一啲嘅潜意识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系。好难嘅，即系往往有啲位置，其实点解啊？点解会咁样嘅思想，或者点解会咁样做法咧？其实都系本身原生家庭嗰个教育咧，系好大好大嘅关
0: 系
1: 咯。
0: 系啊，冇错。我曾经就听过一句名言，我谂你可能都有听过，就系话幸福嘅童年啦，其实咧系可以治愈你一生嘅痛苦嘅。
1: 系。
0: 咁但系如果不幸嘅童年咧，我哋可能就要用一生人咧去治愈呢一个不幸嘅童年嘅。
1: 都系啊。其实都是的，但是因为有时就是说你所遇到的际遇啦和遭遇呢，往往未必是自己可以能够控制，因为有时很难讲的嘛，即是每一个家庭的 issues， 其实他未必想的。但是问题有时就是都我相信吴校长都见不少，其实都是会有些是不可抗力的原因啦，而导致到而对于小朋友的影响呢，有时都是很难 去改變。面對呢啲 case 嘅時候，或者真係有呢啲嘅家庭嘅時候，其實學校可以有啲咩支援幫到手呢？
0: 都有好多嘅，因為第一、學校本身我哋學校係 Happy Learning School 啦，咁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哋翻學係開心輕鬆嘅，同埋學校嘅師生比例啦，我哋嘅老師同學生嘅比例咧係1:10噶嘛，咁、所以老師咧係會認識小朋友多啲，而都係關顧嘅係多少少啦。另外，譬如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哋前年咧就有一個小朋友，佢媽媽咧就突然之間過咗身，咁佢係讀緊一年級嘅，
1: 係好細個，
0: 係啦。咁對於佢嚟講咧，係突然之間遇到好大嘅变故，咁爸爸都系面对人生当中好大嘅挑战嘅时候，咁我哋咪因为爸爸放工唔可以即时嚟到嘅时候，我哋咪就系放工之后帮手一齐去睇住小朋友咯。咁、然之后等到爸爸去揾到一啲可以放工之后咧去照顾到小朋友嘅，譬如话补习啊，又或者系教会啊嗰啲嘅时候咧，我哋先至放手，咁就俾爸爸咁，同埋亦都系社工同埋班主任老师啦。主科任教的老师其实基本上全部都知道这些事情的。那就是我们会在譬如说小息的时候啦，或者午息的时候啦，甚至放学的时候，经常就会去关顾这个小朋友啦，去跟他谈的。那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我们很明显看到呢，他的无论是语言啦，又或者他的性格呢，都是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很乐于去沟通去分享啦现在。最初我们是觉得啊，这个小朋友可能都惨惨猪之余啦，吓佢嘅应该各项嘅发展都系会受到啲限制嘅。但系当我哋愿意花多啲资源同埋心力去照顾呢个小朋友，因为我哋自己俾少少嘅爱，其实咧对于佢嚟讲已经系无限大噶啦。咁当唔同嘅同事俾唔同嘅爱俾呢啲唔同嘅需要嘅小朋友嘅时候，对于佢哋嚟讲咧就系俾爱笼罩住啦。咁就会系更加好啲咯。咁呢个就系我哋都深信，如果我哋真系每一天所做嘅嘢咧系带着爱去行事的时候，好像 Mother Teresa 说的，我们 We can't always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就是小小事情但带着爱去做，去令到小朋友在爱中长大。
1: 做多少少就差不多。
0: 没错。
1: 即是每个岗位不同的岗位去做多少少。其实我想小朋友懂事的。即係佢會感受到呢樣嘢，同埋有時我覺得一個小朋友佢嘅成長，佢有冇自信咧？真係有冇一個愛嘅環境咧，係好重要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完全係嘅。因為如果冇愛，又或者係不斷咁樣被挑剔啦，
1: 係
0: 被挑戰啦，又或者不被肯定嘅時候，佢會開始自我質疑嘅，佢會開始咧膽怯，咁慢慢慢慢就會變成咧。收埋咗自己，懦弱啲嘅，咁你都唔使话去期望佢好自信啊，或者系发放光芒，冇呢回事噶啦。所以如果俾多啲爱，俾多啲肯定小朋友咧，系非常非常重要嘅。
1: 呢个都系我谂家长都要做多少少，即系我相信其实绝对唔怀疑任何家长有几爱锡自己嘅仔女。不过其实就系话你去点样表达你嘅爱咧，呢样都系。好重要，我覺得
0: 係啊，係啊，好多時係我哋自己嘅言行咧，有時咧就會係決定咗小朋友嘅性格嘅。
1: 所以因為小朋友都係跟住家長們噶嘛，其實都係咁，所以然而學校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保位啦。即係假如真係屋企有啲咩 issues 嘅時候，咁其實都要即係相信學校啦，可以能夠俾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關顧啊，俾到小朋友。係啊，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嗱，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吳校長咧傾多啲偈嚇。轉頭見，
0: 轉頭見。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5: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的环节，今次继续请来就是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吴晓玲校长。吴校长你好。
3: 你好子欣姐姐。
2: 吴校长，我知道其实来紧你们都有一些很大型的搞作，其实我也有做开音乐剧的，但是很犀利，你们自己都搞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音乐剧。
3: 就是因为你启发了我，你是一个超级大师。
2: 哎呀，太过奖。
3: 讲真的，咁就是前几年啦，即系我自己在呢间学校任副校长的时候咧，你有同我联络，咁然之后嗰阵时咧就已经好想知欣姐姐你可以嚟呢度帮我哋手，然之后教我哋啦，咁我哋系可以喺音乐啊或者音乐剧嗰度咧，或者系话剧、舞台剧呢度去发展下嘅。咁你太忙啦。
2: 啊，唔系。
3: 然之后我哋有其他嘅合作嘅项目，
2: 系期待。
3: 其他的合作项目，咁同埋过去几年都有睇过你唔同嘅舞台剧，觉得系好精彩。咁今年咧，我终于滴起心肝啦，因为我哋过往几年都会有校本嘅音乐剧，亦都系配合我哋自己嘅全方位学习嘅主题嘅，即系譬如话有西游取圣经啦，跟住去到跨越领空征案之旅啦，有敌人杰啊、包公啊呢啲啦，
2: 都有嘅。我所知，系啊，每年都有搞噶。
3: 咁今年咧，我哋就会搞一个郑和下西洋。
2: 哇！呢、這个真系，其实呢个故事大家都好认知嘅，不过咧，我觉得用呢一个题材去入一个音乐剧咧，系比较少嘅，少见啲噶，我觉得系咪啊？
3: 同埋咧，仲要喺我哋自己深水埗出发，
2: 系
3: 由深水埗出发看郑和下西洋，
2: 系
3: 同一时间咧，我加埋元朝同埋明朝的历史落去，即是会有马可波罗访华啦，咁等同学仔们知道我哋原来咧喺元朝嘅时候，我哋中国嘅版图系最大嘅，
2: 哇！
3: 兼且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外国使者咧嚟访华啦，而同埋当时我哋作为中国人，我哋自己嘅社会地位啊，样样嘢，跟住慢慢去到明朝嘅时候咧，就系我哋会有大明嘅船只去下西洋，兼且你又会有利马窦访华，因为我哋自己就系基督教学校啦，领袖系基督教学校，咁都会有利马窦啊呢啲唔同嘅，就等佢哋知道咧，原来唔同嘅文化咧，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元素啦，其实咧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哋系要喺细个就已经要学懂尊重多元文化。同一時間咧，佢亦都係會了解到我哋當時下西洋嘅時候咧，有好多唔同嘅物資啦，就帶咗去，譬如話瓷器啊、茶葉啊、絲綢啊等等呢啲嘢啦。咁而最重要嘅咧，就係好想俾小朋友知道，我哋自己咧就身處喺深水埗。其實咧“埗”字咧本身深水埗嘅“埗”啦，埗字係代表碼頭啦。以前深水埗都係一個碼頭嚟嘅。咁你諗下，由一個深水埗
2: 嘅碼頭
3: 領小出發，跟住大少少嘅圈咧，就係俾佢哋認識我哋自己嘅呢個香港。香港以前係漁村嚟嘅，
2: 係啦，一個漁港嚟。
3: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會係知道，原來咧避風塘炒蟹啊、艇仔粥啊、艇仔粉啊呢啲嘢係點樣嚟嘅，嗰啲名係點樣嚟嘅。我哋都係俾學生去踏足咗，真的是想去看太白海鮮房，遠近看太白海鮮房，跟住又吃下艇仔粉，也都是找了一些坤記竹升麵那些拉麵的五星級，即米芝蓮的五星級的拉麵師傅來學校這裡教學生一起去做不同的食物啊樣東西，跟住就等他了解多一點本土文化，然後大一點的圈就是等他認識我們比香港再大的是我们的祖国，就是中国。中国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郑和下西洋了，兼且是七次下西洋，他又带了什么东西出去，又带了什么东西回来，等小朋友会明白多一点。我们的故事当中就会是有穿插了我们的岭南猫猫，就是会有男男、童童、小小，然后就会穿越时空的，就会是见到当时的不同的，譬如说色目人、又会见到元朝的嗰啲税收嘅嗰啲专利嘅嗰啲使者啊，又会系去体验到当时佢哋点样去朝拜天黑汗啊呢啲嘢咯。咁就等即系喺整个故

0: 事入面咧，我哋将呢啲唔同嘅元素加咗落去。因为最初点解会谂住去写呢个呢，就系、是。全方位學習的這些內容是我們自己校內構思的嘛，那構思完之後呢、如果你要跟其他的導演或者其他的編劇去講的時候，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解釋，
1: 要夾的，要夾的，大家沒
0: 錯，還有解釋完之後他認識的歷史又或者是文學啊不同的內容呢，又會不會夠我們自己中文人多呢、所以我就在想，哎算了，我省回一些時間我自己嚟做啦，
1: 我但系我自己写，我都你嗱，我觉得呢个剧本都唔容易写嘅，因为都牵涉都几多嘢嘅，同埋里边你知音乐剧嚟嘅呢，
0: 系系系，
1: 咁即系都仲有好多歌舞嘅喎，
0: 系啊，冇错冇错，我哋今次咧就好好彩，我哋嘅胡宝秀校董啦，佢都会一齐帮手嘅，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导演啦，咁佢就拍开我哋嘅，咁所以咧就加埋。幾個有他們坐陣，所以我才夠膽的，寫了然後就交給他們，還有同學仔是很出色的表演各方面，所以就不用太擔心，
1: 現在排練中，是不是
0: 排練中，
1: 是的，同學仔的情況怎樣，現在的進度，
0: 同學仔他們是開始熟悉自己的角色，兼且就台詞那些東西背得八八九九，但是當中都有一些音樂，有一兩首，因為總共應該是有三首歌的、有一兩首他們已經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另外第三首就要开始慢慢去练啦，同埋加多啲唔同嘅感情落去。咁同埋最紧要咧，其实系到佢哋考完试之后，因为我哋六月初考试噶嘛，到佢哋考完试之后咧，我哋要有一个集体嘅彩排。咁因为当中咧，我其实咧就加咗我哋学校唔同嘅，譬如花式跳绳嘅元素落去啦，会加咗功夫嘅元素落去啦，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加咗落去。咁要将唔同嘅 team 嘅同学仔咧摆埋一齐
1: 埋入去。
0: 冇錯，咁嘅話咧就唔係淨係得一個音樂劇啊，又或者話劇表演嘅，就係唱歌啊，而係有唔同嘅元素加咗落嚟。
1: 咁同學仔應該好開心喎，應該都喺排練過程當中。
0: 係啊係啊，
1: 有幾多個同學仔去？即係除咗有啲團隊之外啦，幾多位同學仔係參與呢個演出嘅？其實
0: 30多個，
1: 三十幾個，係啦，大家都係有份即係唱歌啊、跳舞啊，都係主角嚟嘅，係嘛？
0: 係係係。咁佢哋係會走嚟同我校長，我而家咧我做咩咩咩角色，我做咩咩咩角色，佢做咩咩咩角色。咁佢就會話俾我聽，因為佢知道我熟悉當中嘅嗰啲角色啊嘛。跟住有啲咧就會走嚟 double confirm， 校長我知道咧係你寫嘅，點解你當時會寫啊？心心係點點點點點？因為我哋有啲嶺南嘅學生咧，咁我哋咧就將佢個名咧就係叫做心心，或者係布布。咁都有紅紅嘅，因為你知嶺南咧係紅灰啊嘛。
1: 係，
0: 咁都有紅紅嘅，但係我哋梗係唔會用水水啦，水水。好奇怪个名，你系想用深水埗啊？
1: 哦，深水埗，
0: 深同埋埗，
1: 系。明
0: 白，即係類似呢啲嘅名，咁佢哋就會走嚟問點解冇咗水水嘅咁樣，好搞笑，
1: 都好有趣喎。其實佢哋排練咗幾耐啊？
0: 都唔係好耐嘅啫。其實咧係五月份啦。
1: 係，哦 ，OK，
0: 係啊，真係正式開始咧係五月份先至開始嘅。
1: 咁、當然我諗考完試之後應該又會全速前進啦。
0: 冇錯冇錯，就會好密集式咁樣噶啦。
1: 係，哇，好開心喎、啊！同埋其實我相信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對於中國嘅歷史啊，應該係會認識得更加多。
0: 係啊，
1: 係啊，呢個係。同一個中華文化好有關係
0: 啊嘛，同埋我哋真係係有畢業生嘅家長啦，即係而家讀緊中學嘅嗰啲學生家長，咁我哋開放日咧，佢哋會翻嚟探我哋，或者經常平時翻嚟，咁佢就會講話，哇，學校嘅呢一個全方位學習咧，其實真係好好，因為幫助令到佢哋小朋友咧喺我哋自己教嘅過程當中，令到小朋友咧佢係好有機咁樣結合咗，同埋好有趣味嘅去認識咗中國歷史之外咧，佢哋自己上到去中學，咁佢就會發現咧啊。他如果要学中国历史，又或者要学西方历史的时候，他有很多元素他本身已经是认识的了。
1: 是，即起码会有一个的熟悉感。
0: 没错。
1: 还有会有一种亲切感。
0: 是啊。
1: 因为始终做过个戏，你又会对哦这个我知道啊。那你变成你就更加有兴趣，能够即希望可以发掘更加多，知道更加多。
0: 是啊是啊。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会在中學那裡表現得又會好一點，又會回味小學的一些美好回憶、
1: 而且大 show 啦、這個、即應該很多觀眾來看啦，
0: 是、每年啦我們都是在7月份的時候啦，就會有這個大型的綜藝表演，所以誠意邀請你7月4號
1: 當當期盡量來盡量多謝你的邀請先。其實我看到同學仔能夠對於，因為音樂劇就很好的、又有戲劇啦，即有對白啦，另外又有、唱歌啦，又有舞蹈啦，其實是比較全方位的訓練，同埋亦都係每一次演 Wolf 嘅人都比較多啊，咁所以變咗，因為你哋人少又唔好睇，咩人多先好睇啊嘛。咁你人多嘅時候咧，咁大家咧又會嗰個合作性啊各方面咧，其實都會係小朋友係會個見識同埋個感覺，你搭個台板咧，其實嗰件事又會。 突然之间成长咗好多噶。
0: 系啊，同埋咧，即系你会发现佢自信又会增加咗啦。佢表演艺术啊，又或者即系 performing arts， 同埋佢各个方面嘅表演嘅能力都系强咗好多，沟通能力都系强咗好多。
1: 系噶，今次都系揾边个年级嘅同学仔？
0: 我哋每一年咧都唔会侵六年级嘅同学仔玩嘅。
1: O、okay, K， 因为
0: 因为佢哋毕业啊，好
1: 忙噶啦。
0: 系啦，但系一至五全部都有。
1: 哇，非常好啊！咁变咗大家咧，啲唔同年级嘅同学仔都有得参与咧，咁就特别开心啊！
0: 吓、啊，
1: 听到呢、這个即系咁精彩嘅演出咧，都非常之期待啊！吓，咁再一次多谢啊吴校长接受我哋访问，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再倾多啲偈。
0: 好，多谢晒，子欣姐姐，
1: 拜拜，
0: 拜。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1: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六嘅下昼一点至两点，有我系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约定大家。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可怜天下父母心，
5: 咁边个可怜我啊？
6: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7: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为路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8: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14: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3: 秘笈古书，
1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啲咪古书咯、
13: 啊。
14: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3: 噶。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4: 三十六计，
13: 釜底抽薪。
1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3: 走为上计，
1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5: 新城资讯台，
16: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
17: 下昼两点钟，
16: 新城广播。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金管局全面提高内地投资者来港开立投资账户的门槛，银行业已经落实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整体运作畅顺。金管局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的沟通，证监会已经发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账户采取额外措施。因应证监会早前发出的通函，局方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重申，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规范业务合规有序进行，属于恒常的监管要求。发言人提示内地居民可以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和投资合资格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者透过内地经纪以沪港通和深港通进行投资。政府决定不推行两蚊两折每个月限240程的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270万用户中只有大约450人每月乘车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了两成二，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服务，转乘需

0: 求亦都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但每年只系节省几十万元嘅公帑，并不划算。唔推行限程方案系实事求是嘅决定。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表示，当局喺4月推行2蚊2折之后，每程补贴由3蚊嘅4.9减到4.5，整体补贴按月减少6900万，意味乘搭长途车嘅人稍为减少，市民乘车更为谨慎，认为有助解决长车短搭嘅问题。对于一对父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孙玉涵表示，男婴已经入住收容所几日，由专业人士照顾，状况良好。社署社工今朝早同涉事父母会面，解释目前嘅情况，并商讨下一步工作，包括喺社工陪同下探访男婴。佢话社署正等待法庭批出男婴嘅保护令，并会喺评估男婴同家庭状况之后，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工作。一名65岁嘅男子涉嫌喺巴士非礼女学生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会拒绝被捕人嘅保释申请，直至到落案起诉其一项非礼罪。警方表示，昨日下昼留意到网上流传片段，显示一名巴士男乘客涉嫌伸手非礼前座嘅女学生。警员透过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嘅受害人，并且掌握案件细节，同时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以及喺巴士公司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嘅身份。同日晚上喺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疑犯。警方话，被捕人报称任职销售员，受害人当时刚刚放学，乘搭巴士回家，并不认识疑犯，因为受惊未能够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继续同受害人、佢家人以及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帮助。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单止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要要求，亦都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坚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形容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早前他到北京访问，和习近平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双方未来合作方向。普京表示，愿意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北韩领袖金正恩视察海军造船厂，表示只有在海陆空具有强大军事力量，才能够压制战争，维护和平。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星期四带同女儿金主爱视察已经已进入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的海军姜建号驱逐舰试航，叮嘱团队压实责任，尽快将崔贤号和姜建号驱逐舰移交给海军服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30。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雷暴。
1: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4: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4: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无啊无，我数啊无，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你等下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9: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
10: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12: 想要开心2小时，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我哋好高兴啊！点解啊？请嚟啊三位靓女啊！
1: 我仲高兴啊！
0: 系咪梗啦？
1: 五位靓女啊！你哋今日。
0: 讲得对，讲得对。介绍我哋今日三位靓女啦，佢系嚟自呢个魔音女团嘅、嗯。第一位就系宋婉明，
2: 大家好。
1: Sabrina。
0: 第二位系魏嘉
3: 文 ，Hello， 大家好。
0: 嘉文。第三位隔篱咧系好靓女嘅庄子璇。
1: 系。
0: 喂，坐喺两女隔篱咧，我今日都特别查翻啲唇膏。
3: 大家真系都咁
0: 靓
3: 嘅，
0: 系啊，即系唔好话有啲失色咁咯。
3: 唔
0: 会
3: 啊，系啊。
0: 嗱，最近咧，你哋真系风头好劲，即系好多节目咧都邀请你参加啦，系嘛？嗱、嗯，我想知道咧，开头点解你哋有嗰个兴趣参加呢个魔音女团嘅咧？
4: 我哋嘅队长
0: 系啊，啊队长，队长
1: ，Sabrina， 队长
5: 系诶，咁其实即系可能嘉怡妈妈你都知啦，我细细个就好中意跳舞同唱歌，因为我细细个喺嘉怡妈妈嗰度学跳舞噶嘛，
3: 学仔嚟噶，
5: 学生嚟嘅，咁所以系啦，
0: 听咗出嚟已经话呢个有一番成就。
5: 咁我就係啦，自細就好即係培養呢一個興趣啦，又咁就慢慢自己大個都好想繼續做呢樣嘢，咁就但係入咗行之後咧，就發覺可能公司俾我更多嘅機會係喺主持方面嘅，同埋係啦 MC 多啲嘅，咁、哦、所以
1: 有冇後悔自己講嘢咁叻啊？
5: 但我從來都冇覺得我自己講嘢叻過，我唔知公司點樣發掘到呢樣嘢出嚟，
1: 對有幾叻？
5: 因為我你知唔知我選完之後做主持啦，跟住我有一個親戚之後同翻我講啦，佢話：哇，我識咗你廿幾年嚟，從來都未聽過到過你把聲啊！因為我啲親戚聚會，我係唔講嘢嗰啲嚟嘅，
1: 恭喜發財都少啊，
5: 好少，真係好唔敢講嘢嗰啲嚟㗎。咁所以佢哋就話：哇，真係第一次聽你把聲，原來係咁樣啊！
0: 唔係因為我同佢拍過節目㗎，佢做主持嘅咧、嗯，第一樣嘢佢記性快，記性好嗱，依、這個好緊要嘅。有時咧過目即刻要 up 噶嘛，係咪、嗯？所以有啲大 show 請佢做主持，同埋佢講得好清楚咁、嗯、樣啦。咁、樣依個係你。嘅優點嚟嘅，咁所以做主持係啱嘅。不過好啦，你又唔想話淨係做主持啦、
5: 嗯？
0: 有魔音女團裏頭有啲咩俾你可以發揮啊？
5: 因為我好似停咗好耐跳舞啦，咁我又想繼續做呢樣嘢，我又好想、啊、即係我其實心入邊都好想做呢個唱跳歌手嘅、嗯，即係有呢個夢想。
1: 其實最早你係諗住係即係入行之後，定係即係做歌手嘅咧？即係細細個嗰陣時係想。
5: 我會偏向跳舞多啲，所以可能會都係唱跳多啲，就唔係齋唱歌咯。咁、嗯、所以就哇，有呢個魔音女團呢個舞台，即係啱啱好嘅、嗯，即係出現呢個時機。咁我就話啊，不如都試下啦。
1: 魔音喎，魔音好似講到即係唔識唱歌咁樣喎。
5: 咁就啱啦，因為我本身都覺得自己唔係好識唱歌啊。
1: 嘉怡媽媽嗰啲嚟喎。
5: 我嘉怡媽媽學跳舞多過學唱歌嘅嗰陣時，所以啱啦，呢、這個舞台。
1: 好彩就係我冇學唱歌。
5: 係啦，冇乜點學。
1: 今次啱曬呢個節目啦。
5: 就係咁樣啦。
0: 咁啊，魏嘉文咧，嗱，你本身係。演员嚟嘅喎嚇，點解你又參加呢個魔音女團咧
6: 嚇？其實嗰陣時有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有諗過參唔參加啦，因為我呢兩樣嘢即係唱歌同跳舞，其實係我一啲好唔熟悉嘅範疇，即係我好弱嘅嘢。咁、我有問過我一個前輩嘅，我就其實應唔應該參加咁樣？咁佢就話即係佢覺得咧，我應該係要嘗試一啲我唔熟悉嘅嘢，因為佢覺得咧，如果做戲嚟講嘅話咧，如因為佢可能覺得咧，我細細個可能屋企人對我好好啦，即係好似即係好似温室中嘅小蘭花咁，冇吃冇苦啊，就覺得你應該要去
1: 捱下，
6: 係捱下，因為嗰兩樣嘢咁啱就係我唔擅長嘅嘢，我應該會好慘烈啊，應該會係咁。咁所以佢就話你去啦咁樣，跟住我就好啦，我去啦咁樣，都真係好慘，
1: 真係慘烈嘅，
0: 真係慘烈噶，點樣慘烈法啊？
6: 因為我哋嗰個拍攝嗰個節目係三個星期啦，我哋每一日拍都可能你要十二個鐘啦，差唔多噶。但係咧講緊我哋唔係拍完就翻屋企喎，因為我哋真係太差啦，所以咧我哋會自己留低練舞啦，係練到深宵。
1: 係你哋自發性啊，定係公司話你真係唔掂啊？你練好啲，定係你都自己覺得我真係要練啊？
3: 定還是係你哋嘅導師要求你哋做咧？
0: 其
6: 實導師望到我哋嘅嗰個程度都已經一眼看㗎啦。佢就冇话你哋自己留低加粗，佢冇讲嘅。但系我哋咧，即系我哋一我哋啲女仔咧，就觉得 如果真係唔練上去就真係好肉酸，
1: 即係自發性嘅喎，少少係
6: 自發性。
1: 咁你即係嗱都知道啦，你自己要參加呢個比賽或者呢個節目之前，自己都唱歌或者跳舞都自己有個底噶嘛，自己都知道少少。咁啲導師啊各樣咧，係你哋覺得係比佢想盡中好啊，定係想盡中差咧？再
6: 我哋因為我哋嘅導師係好勁嘅，即係我哋唱歌有 Miss Chang Chang 同埋 Henry。
0: 哦 ，Miss Chang Chang，
1: 佢就講佢哋都知道你哋一定係未去到佢哋嘅水準啦。但係佢俾你哋，你俾佢感覺係點樣？知唔知道佢哋嘅 feedback 係啊？其實都唔係咁差啫，又
6: 佢。我又好难其实咧，即系我哋系合乎佢哋嘅预期嘅，就系、是、预期一样咁差，就系咁样嘅。但系佢都
1: 达标嘅，
6: 系达标咁以差方面系达标
1: 嘅，
6: 系啦。咁但系但系佢都好 surprise 嘅，即系经过落嚟呢三个星期，佢都话哦，好大进步啊！见到，
1: 因为呢个节目其实嗰、那个。初衷就是要看你哋進步啊嘛，係
0: 啊，睇佢個過程啊。啊，莊子璇，嗱，我有同你合拍過噶啦，你啊做係好多次，做主持又好掂噶喎，係
7: 啊，
0: 係啊，
7: 但係主持同真人 show 又唔一樣，
0: 又唔同啦，係啊，係啊，咁啊參加呢個魔音女團，其實你係咪又真係想嘗試喺歌舞嗰邊發展咧？又？
7: 其实好多原因去参加嘅，一嚟公司搞个咁新颖嘅节目啦，即系咁多年都冇见过一个真人 show 嘅女团唱歌跳舞，咁就好想睇下嗰个选秀嘅现场系点样，去观摩下嘛，同埋因为有 Miss Chang Chang 啊，有 Hanjin 啊，咁谂住唱首歌，佢哋点评下我都赚咗啦，系咪？入唔入到都冇所谓啦，咁样
1: 当学唱歌啊，
7: 系当有一堂可以俾人点评下嘛，咁我觉得好啦，去啦，咁我就试下啦。又真系入咗去，系啦，同埋有个原因参加就系因为咧嗰阵时，我自己觉得啦，自己觉得咧唱歌都未至于去到魔音嘅程度嘅，
1: 咩啊？你唔
7: 系
1: 好叻嘅咩？都系本身
7: 即系。

0: 正常水平啦，我覺得係。
1: 唔係佢個聲本身都靚嘅，都 OK 嘅。
0: 但係未至於歌手個 level， 但係都未至於播音個 level， 即係中間啦。咁但係有一次我出 event 就表演唱歌啦，跟住就唱完之後啲片啲人拍咗片放上網噶嘛。係。跟住有個同事睇完之後同我講話：，哇！你唱到咁，人哋俾錢你唱，你唱到咁，我貼錢都唔會聽啦咁樣。
1: 係啊，係啊，
2: 咁黑薄。
0: 嗰下好打擊咯，
1: 係啊，
0: 然之後就心諗，真係咁差咩？咁我就即刻好想嗰下個 moment 就好想有方法可以快啲進步。咁就咁啱好有呢個節目出嚟，即係同一時間，咁我就啊好耐得起心肝去試下先。
1: 因為如果要請 Miss Chan Chan
0: 同 Han Jin， 好貴㗎。
1: 不过呢我初初都有睇你哋嘅节目嘅，当然呢真係有好多参赛嘅係魔音嘅呢个听到，因为可能佢哋真係唔係平时多唱歌，但係佢哋都係自助去学嘢参赛，咁当然呢要筛啲出嚟啦，係因为有啲魔音可能魔到好播几礼拜都系对魔音，咁就
2: 好魔嗰啲，
0: 救唔到啦。
1: 咁就我谂 Miss Chan Chan 就 hand 住啦，呢个算啦。
2: 老魔，老魔，老魔，
3: 老魔，系
0: 有音魔。
1: 唔系，但系睇住你哋进步，呢个系真嘅。即系
2: 其实而家佢哋唔系几魔噶啦，
1: 系啊，
2: 你哋唔算魔嚟噶，
0: 魔法嘅魔啊，
1: 而家系好
2: 魔术啊，
1: 而家好嘅。好啦，咁我哋诶休息阵间，听下广告先，一阵继续倾偈吓。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6: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7: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9: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0: We are ready.
9: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1: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2: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1: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2: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1: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3: Line up 世界杯。
14: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5: 爸爸媽媽，
1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7: 每天愛你多一點。
14: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5: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FNT 其实
1: 唔知啊。
0: FNT 系咧魔音女团嘅英文首字母。
1: 哦，所以就系 MYNT
0: 系啦。
1: 呢个名好似好听啲，
2: 系咪啊？
1: 系，
0: 可以再好听啲嘅。
2: 第一点读啊？呢个
0: 点读咧？啊 ，Sabrina，
1: 系啊。
2: 咁个 Y 应该系 I 嚟嘅
1: ，I
2: 咁就 mint
0: 系啦，薄荷，
1: 薄荷啦都好啊，
0: 都 Q 啊，系嘛？
1: 我都 feel 有啲凉浸浸。
3: 夏天几好。
2: 我哋夏天出道嘛，
1: 系啊，
0: 清新下大家。
1: 嗱，经过咧一年轮咁样嘅嚟做 show 咧嚟考试啦，我啊想问问阿 Sabrina， 你觉得个过程系点咧？系咪难度好高咧？每次会唔会好紧张？有冇好大压力咧？
2: 其实我都觉得系真系几大压力。我之前都同大家讲，我话哇，好似难过选港姐呢个节目，真系又辛苦过港姐。系啊，因为首先我哋好密集嘅拍摄同训练啦，加上咧我哋重重难关。我最记得第一次嗰个淘汰赛，因为第一我哋分咗组嘅，咁第一组咧我就同卡文仲有多两个女仔一组，咁其中有一位成员喺我哋组入面咧，个成绩系全班倒数第一嘅，
3: 哇！咁好成绩啊，
2: 系啦，就非常好成绩。
4: 睇嘅时候睇嗰啲报道咧，你麻麻地想拣佢，
2: 唔系啊，我哋都冇得拣。其实我冇得拣噶，系即系队长冇得拣队员嘅。咁唔系系啦，因为第一 round 我系队长啦，咁就系啲队员可以拣嗰首歌，咁队长只系拣歌嘅啫。咁我拣咗一首歌啦，然后啲队员就自己行埋嚟噶啦。其实佢系想拣嗰首歌，佢唔系拣我做队长嘅，系啦。咁你就冇得拣队员啦。咁就全班倒数第一嘅有位成员咧，就拣咗我嗰只歌。咁但系我哋淘汰咧系成 team 淘汰嘅，
3: 咁你去拣佢拣咗，行到另一度，你心谂，
2: 系啊，咁就担心嘅。
1: 哦，因为你全部啲动作要一样啊，唱跳一样，
2: 真系
1: 有一个有少少瑕疵都影响噶嘛。
2: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哋冇啊，我哋之后就我哋组咗 team 啦，同埋卡文，咁我哋就哇癫咗咁样练习咯。我哋嗰阵时真系。即系唔系拍摄嘅，唔系开工嘅日子咧，我哋会自己租个舞室狂练。我嗰度练咗几多啊？
0: 十一、十二个钟
2: 啊！真系同嗰位队员一齐练，系啊！
1: 真系好用心去投入。
3: 哇！即系如果连埋拍嗱，拍就拍咗三个礼拜啊！
2: 系啊，
3: 密集式即系都唔系日日拍嘅。
2: 其实都接近
3: 都接近嘅。咁你哋再加埋你成日咁样练，即系其实可能搞咗成三四十日噶。
0: 其實
1: 係㗎，加埋上嚟係啊，字係啊，
3: 係啊，喺呢個節目就係咯，你咁出街嘅集數就唔係幾十集啊嘛，
1: 係啊，
3: 所以真係都用好多成本喎，
1: 係啊，係啊，咁啊，魏嘉文咧，你啊個過中嘅有冇咩難度高啊？要自己特別去克服噶啦。
0: 其實都有嘅，因為咧，即係因為我哋個拍攝時間真係好短啦。但係你都知道，唱歌同跳舞係好講基本功。
1: 嗯，
0: 即係就算好似跳舞咁樣啦，即係有好多嗰啲，例如你嗰啲 wave 啊，嗰啲你唔係話我上兩個鐘就可以學識嘅。咁呢啲全部都係需要時間去浸淫翻嚟。咁就算好似 Sabrina 或者我哋每日操十二個鐘，其實出到嚟都。都係
3: 未係嗰樣嘢，
2: 都未係咯，未係。
0: 但係我覺得至少我覺得呢段過程雖然好辛苦啦，但係好嘅位就係我哋係咁多個女仔一齊努力咯，即係好似有個本咁樣，大家一齊
1: 互相鼓勵，互相去參與。其實是一件好事嚟嘅，無論失敗都好，但係已經出咗力，我覺得是好事咯。係啦，咁啊，莊子璇嚇，咁你點啊？嗱，你個樣又咁靚而家，但係到嗰陣時唔係愁眉苦面係嘛？
0: 嗰陣時殘過而家一百倍啊，而家休息咗
1: 就因為唔夠瞓啊。
0: 係啊，因為頭先啊，佢兩個都有講話啦，跳舞其實係跳咗十幾個鐘一日嘅。咁啊，對我嚟講最難嘅咧就係體力，係好攰，因為我係唔做運動嘅人嚟嘅，平時都
1: 哦，
0: 咁咧就
3: 係咯，有一輪
1: keep 得好靚喎，我又係冇做運動，但係唔知我條腰咁粗，
3: 請教啊，子璇，
0: 跟住唔食嘢咯，咁就
1: 唔食嘢啊，唔得，係啊，
0: 係啦，咁就對我嚟講體力係最難嘅。一开头头嗰礼拜咧，我觉得就系往生咯，我自己。笑啊！因为每一日都要练。如果你好耐冇做 gym， 重新做翻 gym， 跟住嗰晚咧，你就会
3: 会虚脱，系啊。
0: 咁你连做一个礼拜都系咁样嘅，嗰个感觉就好辛苦。
3: 最惨又话唔可以俾你尽食嘢。
0: 系啊，你话我如果好攰，我去食下杯面啊，都开心啊嘛。系唔得啊，食鸡胸肉。蛋
1: 哦，全部蛋白出嚟嘅，
4: 你完全系照翻阿 Hendrin 自己减肥嗰阵时嗰啲，
1: 系
2: 攞翻佢自己嗰个出嚟俾我哋嘅个食谱。

0: 日教咗你成个钟点样减肥。
1: 啊、咦，佢唔系净系教唱歌，佢系教减肥，
2: 同埋教 workout，
3: 系啦
2: ，on diet，
3: 系啊，
0: 仲仲要 sell 埋啲蛋白粉俾我哋。
2: 系啊，
1: 但系咧嗱，我觉得咧，其实咧，做呢个魔音女团咧吓，当然啦，佢要训练到你哋个个唱得跳得，
3: 嗯、
1: 其实唔容易嘅事嚟嘅。
3: 嗯，
1: 点解咧？你又唱又跳。我哋普通嘅又唱跳都即系你唔练惯都傻气噶，系嘛、
3: 嗯？
1: 你仲你哋跳嘅动作系难嘅动作嚟噶，佢哋、
3: 啊、
1: 排嘅动作唔系话就咁一二三四十字步嗰啲啊，唔系十字步。
2: 唔系而家偏向都系有你哋，即系因为 K-pop 好犀利啊，你哋都系偏向，就算你做唔晒，但系你个方向都系向嗰个方向，
1: 啊、
2: 因为比较嘛。
1: 啊
2: 咁 K-pop 好难噶嘛，
1: 好难、啊，
0: 但系好难比噶。你谂下，我哋系速成班嚟噶，
1: 系啊，
0: 一个三十日咁样速成班，
2: 啊、可能
0: 三年、十年，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1: 啊,
0: 啊，所以即系我哋觉得追到少少已经系算系咁噶啦。
1: 你知唔知啊？其实去韩国做训练嗰啲咧，哇，佢系年几两年啊？朝头早都系啊，八点起身一路练跳到夜晚十二点噶，
3: 系啊，
1: 但系好长嘅时间、啊，
3: 好长嘅时间真系、
1: 啊。但你哋。嗰幾個禮拜
3: 就已經虛脱啦，同埋韓國訓練嗰啲好似係十幾歲，我哋已經即係差唔多咁
2: 老三幾歲幾歲都有啊，
3: 我啲骨頭依家
1: 廿幾歲，
2: 幾歲幾歲係咯，
3: 我啲骨頭都就嚟碎啊，真係。
1: 因为阿庄子欣咧，佢哋去
3: 嘅庄定欣，
1: 庄定欣咧，啊，佢哋去嘅时候都系十零岁啊，佢都会由朝跳到晚噶，由朝跳到晚嚟咁样练噶吓。
0: 佢好彩喺你度训练咗啦嘛，已经。
1: 咁有个底，但系去嗰度系好剧烈嘅训练，
0: 好多
1: 系啊系啊，好多噶。因为我哋呢个咧到咁上下咧，够钟佢可以走噶嘛。
2: 嗰啲你走咗你就以后唔使翻嚟，好严噶，
1: 系啊，好严噶，即系要跳到觉得系啱先得噶。
2: 咁你哋参加呢个都叫比赛啦，虽然一个节目啦，咁啊，但系嗰轮有冇即系其他嘅工作就唔使做噶啦，咁啊，净系做呢一个嘅啫，有冇噶？
4: 咦，咁我又好好彩，因为嗰排咧我啲剧集都拍摄完成咗，咁样系有个空档，咁我就真系可以全神贯注咁做呢一样，
2: 仲要你剧接住出街添。
4: 系啊，都好好彩，
2: 几开心啊！
1: 而家你个剧又出紧街噶
4: 喎，啊系啊系啊，香港探秘地图、啊。
5: 我觉得最正系咩咧？就系佢哋去到找数嘅时候咧，揾埋阿长哥林耀祥一齐同佢哋去跳魔音女团嗰首歌。我觉得呢个系正到爆，
1: 正到爆。
4: 系啊，长哥好捧场啊！佢同我讲咧，佢话原来咧我哋十集魔音女团佢系睇晒，
1: 哇，好支持啊，好支持啊，
4: 真系
2: 唱
4: 到
2: 啊，
0: 多谢。
4: 真系见到我哋好辛苦，佢 feel 到我哋好努力咯，
1: 系、
2: 我 feel 到咧，阿嘉文咧，尤其是咧初初，真系唱得普通嘅比较啊，
4: 系，
2: 唔系太差。但我觉得咧，我唔知有冇睇错。我觉得你系直情系紧张，有少少震添。
4: 哦，你话海选嗰阵时系咪初赛？
2: 系
4: 啊系
2: 啊，
4: 我真系好紧张。
2: 系咪有震啊？
4: 有啊有啊，我系个声都震，因为佢系讲紧我哋要跳完 part 舞咧，即刻唱。
1: 系啊，
4: 即系你根本我完全冇练过
1: 气，喘气系喘气啊，
4: 系啊，所以就比较差啦。多谢你话我唱得普通，
2: 唔系差太差。
0: 但你讲起紧张咧，其实有样嘢，我觉得魔音练咗我哋嘅，就冇咁紧张，因为你不断训练咧，你知道自己做一百次都系得嘅，咁、表演嘅时候你就会好放松咁样去做咯。有时候我哋觉得海选咧好紧张嘅，因为我哋好少唱歌，好少跳舞，咁所以当一做嘅时候就会我就即系个喉咙又会收缩咗，
1: 系啊，
0: 又唱唔到歌又走音，跟住跳又跳得唔自然、唔自信。但系咧你魔音之后咧，我觉得我哋个个而家单拎出去唱歌。
2: 即
0: 係
2: 譬如去做 show 啊，咁樣係啦，好輕鬆啊，
1: 有嗰個經歷，
2: 有，
1: 依個係學到一個學習一個好時間嚟嘅。TVB 其實俾咗依個機會俾大家係一件好事嚟，同埋咧。即係好似阿宋婉明嘅佢哋嗰啲，佢哋好自細好中意唱跳噶嘛，難得有嘅機會係嘛，俾你參加係一件好事。
2: Sabrina 細細個又學啦，
3: 係啊， 细细个喺鸡妈妈嗰度学跳舞咯，
2: 系咯，跟住阿子璇又系学小提琴啦，
1: 系啊，
2: 卡文反而有冇学咩噶细个？
4: 诶，我细细个系学钢琴，
2: 我都有佢，其实大部分都有音乐底嘅，咁有啲底啊，其实
1: 系有个底啊，呢个系好事嚟噶，吓好事嚟噶，咁啊，即系啲人都睇得好开心。其实我见到你哋唱跳，我睇住进步噶，我真系咦？真系唔同咗喎、啊，
2: 進步得幾快添？
1: 進步好快啊！
2: 因為我哋睇唔同啊嘛，我哋睇嘅時候可能已經隔咗好多日啊嘛，咁一即係一集隔咗成個禮拜咁樣，咁變咗，但係我哋。可能你哋就原來落咗好多功夫嘅，所以我哋啲進步得幾快喎，同上一集好唔同咯喎又。
3: 不過我覺得唱，
4: 你講，
3: 我覺得唱跳呢啲係真係多加練習，狂練狂練咧，你先睇到嗰個我哋進步嘅嗰個成果，係即係冇得呃人嘅。你上個台，
2: 即
3: 係
2: 冇咩速成班一定要，
3: 真係你自己嗰個背後嘅努力同訓練，先至可以擺到台上俾大家睇。啊，係喎，真係原來有練嘅，所以可能大家就會見到啊，真係進步好大。
2: 咁你咪好好瞓咯，你哋嗰排。
3: 床已經
4: 未試過咁好瞓啦，真係。
0: 床
4: 即睡，但系咧嗰排真系咧，每次一起身咧，哇，只腳好似唔係我咁，仲未恢復啊！
2: 我知我哋去，即係等於我哋男仔去踢波啊，跑完步啊，第二隻腳好似哇，咦，只腳好似唔知輕控制唔到，輕咗，條條揈咁樣嗰啲咁。
4: 將只腳嘅
3: 感覺放曬喺全身，
1: 係啊。服裝方面咧，係咪都係你哋揀定 designer 揀俾你哋啊？
0: 啊！呢、這個就有啲深究啦，因為我哋咧，大家可能見親都係我哋著都係著衞衣啦、hoodie 同埋牛仔褲啦，咁呢個就變咗少少我哋似我哋嘅練習服嘅感覺嘅，係啦、嗯。咁、
1: 哦、
0: 我哋正式嘅時候就有一個軍服，白色嘅軍服，就係一個類似團服嘅。
2: 嗰個公司嘅，
0: 嗰個係designer
2: 嘅，
1: 因為點解咧？嗰啲衫都難著噶。
2: 俾衫幾型喎，
1: 好有型啊，幾靚，緊啊，直情租到。如果你邊度多嚿肉都睇到㗎。
5: 所以點解佢哋要減10kg
1: 咧？係啊，係啊，係難著㗎。但你著住嚟跳舞，你冇得遮㗎嘛，係嘛？咁我咦，哇！好勁喎，
5: 家姐你又試，
2: 你都有興趣喎，家姐你
5: 睇你個款有興趣喎，
3: 家姐係我哋思維啊。
1: 哎呀，對唔住啊，我諗呢方面。我要等成两年后先至睇到你哋，但你哋嗰几个礼拜已经系促成啦，做到咁好，其实应该系恭喜你哋，系、好嘅成绩，真系好成绩。系有冇水先？我哋听下广告，一阵再倾偈。嗯。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2:34，
8: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雨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周嘅3:30，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雷暴，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应留意天气变化。
9: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0: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9: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0: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9: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0: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 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FM 九十九点七
1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啦，佢翻嚟我哋呢下魔音女团呢队嘅女团啊 ，Mint 系啦，系啦，今日就几个人喺度啦，加埋家人姐啦，你哋几个系咪今晚系咯？因为今晚你哋都有合作吓，公益金系咪做团噶？你哋
1: 唔系，鸡仔系思维啊嘛，就
2: 系咁样。今晚咧就系公益金嘅一个慈善 show 啦，系 TVB 度举行嘅一个 live show 嚟嘅。咁啊，阵间咧我哋做完嘅节目咧，就大家即刻翻去 TVB 噶啦。但系我知道咧，魔音女团咧，佢哋有一 part 好特别嘅表演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吓？
3: 队长，
4: 咁今晚咧可以话系我哋 MINT 嘅出道舞台啊！我哋会表演我哋嘅出道歌《Turn My Magic On》，系我哋首新歌嚟嘅。
2: Turn My Magic On 啊，
4: 系啊，
0: 即首唱啊，今日系
4: 首
0: 播，
4: 首播，
0: 哇哇哇哇！
2: 系啦，呢只歌好似阿边个帮你哋作噶嘛？
4: 张雨晨，
2: 张雨晨啊，哇，
4: 系啊，
2: 好叻仔啊，
4: 张雨晨，系好多谢雨晨帮我哋作呢个曲。咁我觉得个曲风都系偏向K-pop 啦、型啦，同埋 girl crush 少少嘅。
2: 今晚首次在大家面前演出，
4: 系啊，
3: 所以好紧张，
2: 好紧张。
4: 同埋好似我哋着得都少布，
0: 少布，
4: 系啊，我哋唔可以食嘢啊，
3: 好冻啊，
2: 系啊，
5: 床好冻，
4: 好冻系嘛，
3: 床好冻啊，
0: 要带啲暖包入去啊，因为
4: 系啊，
0: 系嘛，咁啊，同埋今晚系你哋成队噶咯。
4: 冇錯，六個人
5: 唔止啊！我哋嘅 item 咧係有21个人，十六
4: 加五，
5: 因為有十六個女仔啦，同埋有五個男仔 survive。
2: 哦，
3: 我哋嘅新男團
1: 係新嘅男
2: 團，新
1: 嘅
2: 男
1: 團。
5: 咁我哋有三首歌嘅，第一首就我哋嗰首 Magic On， 跟住之後男團就會銜接出嚟表演佢哋嘅新歌。
0: 開頭咁就可能你哋六個出嚟先，
4: 係冇錯，
5: 打頭陣，
0: 打頭陣，
4: 係啦。跟住就我哋全部十六加五跳呢個 Lucky Star，
2: 我 Lucky Star
4: 就係我哋嗰只我撒嬌啦。
2: 哦，
4: 即系唱歌跳嘅嗰只。
2: 哦，
3: 系啊，快啲妈妈你
4: 要试，系啊，你想唔想试下？
2: 试成啊！佢嗰啲眼神唔同噶喎。
3: 魔技式嘅，
0: 魔技
3: 式，魔技式演
2: 绎。系啊，我会学嘅，迟啲帮你哋做，不过今晚学唔切。
0: 家燕姐，你做咩咁样？你同我，你唔使同佢跳嘅。
2: 我哋另外一 part 嘅，佢魔音女团啦，同埋嗰个男团咧一齐做啦。咁我就系同咧就系呢个一个舞台剧嘅叫做《为你钟情》啊，
4: 《
2: 为你钟情》呢个舞台剧咧做咗好多次噶啦，咁啊而且好成功，好卖座嘅。
1: 我真系同阿哥哥嗰个
2: 啊，系啦，就系歌颂张国荣嘅吓。咁咧佢哋就加咗我入去，咁啊讲我同张国荣嘅关系啦，咁同埋咧同佢哋一齐。又唱歌又表演嘅，又跳舞啊咁样，做一 part 咁样咯吓。
5: 可唔可以下次你 join 我哋啊？
4: 咦，但系听闻之后真系有机会，
5: 系咪啊？
2: 啊，你俾我练下先。因为又有一样咧，我惊我一入到去咧，啲人又咦，点解中间个咁肥嘅？
5: 你搶曬 flow 啦，
4: 係啊，搶
5: flow， 我睇我少咗我哋啊，你係 spotlight 啊，你要著翻呢件衫啊，你要著翻呢件 shirt 嘅。
2: 唔係，我都期待能夠同你哋合作，都好開心嘅，又將我咧都年青化咗，
4: 好開心啊！我哋都
5: 你帶 energy 俾我哋，
4: 係啊，
5: 有時候咧練完好攰啦，已經啊冇乜 energy 啊，
2: 好似咧，公司嚟紧咧都有安排一个 show 嘅，
4: 系啊，
2: 好似
0: 真系，你哋啊合作啊，
4: 系
2: 啊，我哋合作七月啦吓，所以我而家已经震紧噶啦，我都唔知
0: 震紧就唔食嘢啊，唔食嘢咪震咯。
2: 睇下到时有咩嘅表演，难度唔好太高啦吓，因为佢哋咧。跳是很劲的，他跳的 K-pop 各方面都很劲，同埋因为经过一轮的训练已经很精彩了。跟住妈妈入到去，我想我是你哋跳紧，仲有行过一阵间。
5: 我哋融合呢个舞步加十字步，
2: 哎，系啊，系啊。
5: 特別版好冇啊？
4: 簡化版
2: 係可以啊，咁啊好。
0: High Line 一 part 就 solo 噶，跟住個細路咁樣。
5: 係啊 ，solo dance break 嘅 solo。
0: Crossover 你只歌
5: ，OK。
0: 講下你哋只歌啊，錄歌嗰陣時咧，即係嗱，你已經有翻咁上下即係經驗啊、訓練啊嘛。咁啊，到錄呢首歌入錄音室噶嘛，你哋
5: 係
0: 喺出邊嘅錄音室噶，直情係係啦。咁啊，錄歌嗰時即係有啲咩嘅特別咧？
1: 你哋係一齊定係分開錄啊？
5: 我哋分開錄嘅，
0: 即係六個都冇人喺入邊一齊嘅，全部分開 track 嘅。有冇入過錄音室錄歌啊？嘉文，
6: 就真係第一次入錄音室，錄音室，
0: 錄音室，
6: 錄音室錄歌嘅。
1: 唱嘅時候應該好凍係咪？喺錄音室裏面。
0: 係啦，第一次，咁你又有冇另外一種緊張咧？
6: 哇，其實都緊張啊，因為咧成件事好快咁樣發生啦，咁所以啊，同埋咧原來錄音咧同我平時唱歌咧係兩回事，即係你反而咧係要細細聲咁樣唱，
0: 哦又唔可以係太放，
6: 冇錯，同埋咧佢會叫我哋係咁 repeat 係咁 repeat 咧，跟住就原來我發覺原來自己每次唱都會有少少唔同，跟住咧聽自己把聲係好清楚，係第一次聽到自己咁清晰咯把聲，係啊，咁所以所有嘢都好新鮮啦。
1: 有冇人覺得自己錄音嘅時候把聲？好唔似自己啊！
6: 有啊有啊，听翻嘅时候原来我把声咁
0: 未惯，可能
2: 系啊。咁但系你觉得唔似自己把声？
4: 我觉得唔似啊。嗱，其实不过系我同头先
0: 边个啊？你觉得王菲咯？
4: 我
0: 想啊，我真唔似啊。
4: 首先嘉文咁講，首先係因為佢好似好快俾咗個 demo 我哋聽啦，然後已經唔知隔一兩日已經要錄啦，所以好快嘅成件事進行啦，
0: 係
4: 啊，
0: 爭
4: 啲我連啲詞都未讀熟咧，就已經要入去錄音啦，係啊，咁然後咧，即係我哋帶住個，即係我之前又冇太多錄音嘅經驗啦，咁入去錄音啦，咁帶住個 headphone 然後唱啦，咁自己好投入咁唱，即係自己覺得自己唱得好好嘅，但係原來你聽翻你播出嚟錄咗嗰條聲咧係第二樣嘢嚟嘅，你明唔明啊？係啊，所以就你以為自己唱得好好，但係聽翻個錄音。其实是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所以我们都录了很多次。
2: 哇，那哥，我想知道那个导师是哪个啊？
5: 我哋系
4: 音仔，
5: 我
4: 哋音乐监制
5: Jackie 帮我哋录嘅。
2: 哦 ，Jackie 帮你录嘅，哦，
5: 佢都录咗3日
4: 啦，
5: 差唔多
0: 3日，即系每人都去即系3个 session 咯。
5: 唔系，因为有啲我哋分好多人啊嘛，六个，咁就系。可能第一日有3個，第二日3個，最後一日就所有人一齊，係咁樣啦。
0: 所有人但係就分開入 studio，
4: 分開嘅係啊。
2: 哦，佢做翻個 mixing，
4: 係啦，係啊，係啊。
0: 練一隻新歌又難唔難啦？嗱，即係之前譬如俾你聽嗰啲譬如參加比賽嘅時候，可能嗰啲歌都你以前都聽過嘅，咁再不過未唱過咁解啫。但呢只係一隻全新嘅歌，
2: 全新㗎，
0: 要摸佢自己點樣去唱，點樣咬字，咩啲位拍子飛成都要靠自己嘅。嗰個感覺係點樣？有冇請教下邊個？
6: 我当然都有跟即系唱歌老师，即系学校。
0: 系，你即刻系咪因为呢个比赛而个个都有跟老师唱歌噶？
6: 要啦，如果唔系真系唔知点样摆上台啦。
2: 我想知系唱粤语定国语定英文啊？
4: 广东话，
2: 我广东话嘅。OK，
0: 跟住揾老师去。俾佢聽，咁老師都學呢隻歌啦。
6: 係啊，但係咧，我發覺咧，原來咧，即係我哋平時唱 K 咧，你係可以模仿嗰個歌手唱歌。
0: 而家冇得模仿啊！
6: 而家係冇，即係我而家完全係自己去創作一樣嘢出嚟。呢一樣嘢真係好難，
0: 仲難。
6: 係啊，同埋因為我哋呢首新歌咧，佢嗰個 style 咧係有少少，算唔算少少 sexy？ 係
4: 啊，有啲 sexy 嘅。
6: 係啊，咁因為我自己嗰個即係我不嬲都係有少少。甜美 style，
0: 甜美人嚟
6: 嘅，即系轻湿姐姐嘅 style 咁样样啦。咁就反而我喺呢首歌录嘅时候，我都好难去
0: 要搣甩轻湿嗰种感觉。
6: 系
0: 啊，好小朋友嘅，
6: 即系我把声可能会系
0: 好中意睇嘅，
6: 系嘅系嘅。所以录嘅时候，佢都话可唔可以有啲多啲女人味啊？呢一样嘢好难，即系你系讲紧话你唔可以，即系你唔系靠你个外表，你
4: 系
6: 靠净系
4: 把聲
6: 係好難好難做到。
0: 咁有冇人唱過 demo 俾你聽啊？你哋呢個手
2: 有冇啊？
4: 有好似係 AI 嚟嘅。
0: AI 啊
2: ！AI 啊！係啊！係啊！唱嘅 demo 啊
4: ！AI 唱
0: 好勁㗎而家。咁其實即係叫做唱個音俾你聽㗎咋。
4: 係啊。
0: 個拍子個音大約係咁樣。係
4: 啊。
0: 跟住就咁，你點樣去拿捏嗰個好 sexy 嗰個感覺咧？
6: 戳下把聲咯，
0: 聽濕姐姐
6: 嗰啲咧。
1: AI 识唔 sexy 嘅咧，
4: 都几好嘅个 AI 唱得，系啊，
6: 都几好听嘅，
4: 真系几好听佢唱得，
0: 唔差，直接用嗰个算啦咁样，
2: 真系哇，
0: 系啦，咁啊 Sabrina 咧，你录音系点啊？
4: 錄音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緊張，因為咧其實好，我哋係成首歌錄曬先嘅，即係成首歌每一個人可能都要唱曬成首試一次，即係俾音樂監製聽聽我哋把聲咁樣啦。咁跟住先至我哋先分 part 分詞，因為我哋都要分六個人嘅詞同埋我哋邊個唱邊 part 啦。我記得最高音嗰個咧就俾咗莊子璇唱嘅，因為佢唱歌好啊，係啊，佢 range 闊，佢 handle 到啲高音，咁就最高嗰粒音咧就其實係俾咗佢嘅。咁我有一 part 咧係要 rap 嘅。咁我幾開心，因為我都想 rap， 咁佢就啊真係俾咗 rap 有兩句 rap 嘅俾我咁樣，我都覺得幾符合我本身嗰個 style。
0: 本身你識唔識 rap 嘅？
4: 我本身唔識噶，我覺得我自己 rap 唔到嘅應該。
0: 又得喎，
4: 係啊，
0: 跟住練喎。
4: 係啊，跟住但係佢個即係監製覺得啊都可以試下喎，咁佢就俾咗一 part rap 我咁樣咯。係啊，
2: 咁啊莊子璇啊，原來你個高音好勁喎，係嘛？
0: 高音甜，低音靚。
2: 平时唔知道自己嘅 range 唱歌咁闊啊，
5: 偏高音多啲嘅，但呢首歌咧，成首歌整體係低音啲嘅，反而調翻轉咗，咁因為錄嗰陣時入錄音室啦，咁哇好難讀呢個字，錄音室啦，
0: 講英文算
5: ，studio 入錄音室咁，
2: 錄音室更緊質，咁緊急，
0: 講仲請你食魚柳包。
5: 去錄音室錄歌啦，
2: 係啦係啦
5: 嘅時候咧，就因為我都去過幾次嘅啦，已經咁咧，就第一次係可以係自己嘅歌，唔使去再模仿人哋嘅聲音啦，咁就可以玩得花巧啲嘅感覺啦。咁我哋就可以成首歌由低音個 part 開始唱到高音嗰個位，就監製就可以揀你最靚嘅 part 出嚟，就塞落首歌度咁樣，因為冇 range show 嘅開始，咁我哋就可以中意點樣唱就點樣唱，咩 feel 就咩 feel， 就覺得好好玩啦。
2: 哦，咁都好嘅，係啊，佢因為聽到你哋係專長，譬如有啲唱低音 bass 音靚啲，有啲高音咪靚啲啊，咁啊揀翻你哋啱你哋嘅位，咁啊變咗咧六個人噶啦嘛，係六個人唱嘅時候，咁啊各自精彩，又有合唱嘅 part 咁樣，咁啊其實公司咧今次都真係好出力去捧你哋噶，
0: 同埋好快啊，
4: 係咪啊？
0: 件事
4: 啊，
0: 好
4: 快，
2: 係啊，同埋好快啊，係啊，
0: 即係其實由完咗，即係可能個節目你或者你成團，到而家講緊係。有自己歌啦，
4: 系嘛？
6: 一年都冇，一眨眼
5: 啊，三個月，
0: 系咯，兩個月嘅嘢喎。
2: 系啊，系啊，
6: 同埋我仲未接受到咧，而家喺嗰啲音樂嗰啲 app 嗰度咧，會揾到啲歌咯。呢個好神奇啊！
0: 你係冇諗過做歌手嘅？
6: 我從來都冇諗過嘅，咁所以我覺得好新鮮啊！呢
4: 個係啊，同埋你間公司已經安排緊我下半年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同埋節目啊、演唱會啊嗰啲，即係
5: 嚟緊開始再新嘅歌，
4: 同埋啲小朋友之後仲有一首新歌。
2: 哇！恭喜晒，难得一个机会嚟噶。
0: 我哋香港嘅 rapping 可能系。
2: Very good。好啦，我哋又听下广告，继续喺阵间再嚟各自精彩嘅讲嘅嘢。OK，
7: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9: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串

0: 点企划，八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啦，继续我哋有三位我哋嘅美女阿摩咧咁女团嘅朋友啦吓。头先咧越讲越精彩，讲到我啲痰上颈啊！
1: 又嚟啲怪痰。
0: 唔系，因为点解咧？即系公司咧，即系。好重用你哋啦，喺短期内咧，俾好多机会俾你哋。其实咧，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嚟嘅，吓、你哋亦都好好热心去参与啊。咁啊，嚟紧咧呢几个月咧，系咪各有各忙咧？定系又好似话又做嚟再出第二只歌啊？咁样可唔可以讲下吓？
2: 其实我哋而家我谂大部分我哋所有人咧，我哋下半年嘅期都系 hold 咗俾摩音嘅，系、啊，真系 hold 咗俾佢，因为佢好多好多系好突发，突然间可能即系譬如今日通知你，听日都我哋听日都突然间改咗时间，即系啲 schedule 好突然会出现，咁但系我哋而家 mark 期可能已经 mark 到去八月定九月嘅期啦，咁、所以就系、是。基本上是大部分 hold 俾魔音嘅，但我哋如果私底下，即系譬如我哋做翻唔系女团嘅身份啦，可能我自己会系一个主持啦，咁、都会有继续接近出面一啲主持嘅工作嘅，咁、但系就会难去度啲咯，啲期会难塞啲、但都希望可以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兼顾到系啦，两样嘢一齐啊，咁样系啊，
0: 系啦。系、
3: 我就好开心啦，因为其实我而家有三个身份啦，即系我系演员啦、主持同埋而家多咗个女团啦，系啊，冇错。咁嚟紧我都有一套新剧系准备当中嘅，系叫做《驱魔速递》
4: 咁样。系啊，你哋都系奇怪啲嗰啲剧，
3: 系啊，嗰啲怪异啲嘅嘢咁样，即系同我而家出紧街嘅都系好似差唔，即系类似嘅题材咁样。
0: 吸引嘅都中意睇啊！
3: 咁所以我都。我 feel 到即系我其实我自己咧又系嗰啲咧唔中意咧好无所事事喺屋企嗰啲咁嘅，咁我 feel 到咧嚟紧嘅 schedule 咧好紧凑，其实我都有啲兴奋嘅。
0: 咁系啊，
3: 系啊，
0: 系啊，张子璇咧，你都系啊？
5: 系咯，我哋大部分都系歌手啦，跟住 MC 同埋演员嘅身份啦，咁所以虽然我哋主力应该都会喺女团方面噶啦，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其他工作，当然我一定
4: 系啊，
5: 时间系啦，我哋好开心噶，你做嘢
4: 系啊，
5: 我中意做牛马噶，
4: 系嘛，最紧要搵钱啊，
0: 唉，就 enjoy 嘅。咁又会唔会阻你哋拍拖嘅时间咧？吓，
2: 我哋应该全部都单身嘅，
1: 系咪啊？
2: 真系啊，我哋六位都应该确定过系单身嘅，所以我哋好得闲
4: 教佢哋咁样。
1: 光个咁嘅样都系单身，
2: 我啲发现忙到冇呢个时间啦。
3: 最多人同我联络嘅就
4: 系
3: 我经理，
4: 大家咁样。
2: message 最多系经理人系嘛，
5: 同埋好多个 group 啊，我想讲，哎，系好多 group 嘅趣事就系咧，因为每一个节目、每一个 PA、每一个导演都会 form 入个 group 嘅，
2: 系咯。
5: 跟住我哋而家有十几廿个，
2: 系魔音魔音入面已经有
5: 魔音女团嘅 group
0: 啦。哇，恭敬啊！哇，你哋越嚟越忙啦。
5: 我哋成日 send 错嘢喺个 group 度，即系喺另一个人。
2: 唔怪之庄子璇成日睇唔到 message 啦，
5: 我已经唔睇，我放弃咗啦。我每一晚我都算啦，都系讲嗰啲嘢噶啦。
0: 不过好啊，我哋几个都系单身嘅，所以我哋好热爱我哋嘅工作嘅，
5: 冇错啦，
0: 系啊，我哋会越做越成功噶。
5: 我哋要面包，我哋唔要爱情啊。
0: 嗱，今日咧好多谢咧三位理论上嚟咧，同我分享你哋嘅摩音女团嘅成绩啦，嘅参与啦，嚟紧又出新歌啦。今晚记得睇我哋公益今日 show 啦，系嘛？
5: 系啊，
0: 多谢晒
5: ，thank you，
1: 多谢晒，多谢，拜拜，
0: 多谢。

0: 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至今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是因为他们强悍和自负，但强调他们最终别无选择，只是能够同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 NBC 访问时指出，目前美国和伊朗领导人正是就结束这一场已经持续四个月的战争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特朗普声称美军已经彻底摧毁伊朗军队大部分能力。他和政府官员一再强调，这场战争目的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且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关于特朗普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可能会面的问题，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说是不会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到平壤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两位元首会面，推动双方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驻北韩大使王亚军亦都在《人民日报》撰文，

0: 话两位元首为新时代两国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墨画蓝图。王亚军话，习近平此行将会进一步丰富拓展双方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重要内涵。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王亚军又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乱交织，中朝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天文台晏昼大约两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计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个65岁男人涉嫌在巴士非礼女学生被捕，正被拘留调查。警方说会拒绝被捕人的保释申请，直至落案起诉其一项非礼罪。警方说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片段，显示一个巴士男乘客涉嫌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警员透过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同时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以及在巴士公司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疑犯。警方说被捕人报称任职销售员，受害人当时刚刚放学乘搭巴士回家，并不认识疑犯，因为受惊而未能够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继续同受害人、他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协助。政府决定不推行两元两次、每个月限240程的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270万用户当中只有大约450人每个月乘车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两成二。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服务，转乘需求亦都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大约要3000万，但每年只是悭了几十万的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对于一对父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男婴已经入住收容所几日，由专业人士照顾，状况良好。社署社工今朝和涉事父母会面，解释目前情况，并商讨下一步工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1: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谈，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的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7: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9: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1: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开心大派对啦，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呢啲嘅新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非常之关心呢个时事啊，因为咧喺今个星期嘅时候咧，就有呢个名为 Save Lily 呢一个嘅事件，大家都相信全香港人都会知道噶啦。咁啊，有一对港人父母，其实之前咧就去到欧洲嗰度咧，去到旅居啦，咁啊，生咗3个小朋友嘅，咁。其中大嗰個咧就係好似出世冇耐咧就夭折咗，咁但係咧第二嗰個嘅小朋友咧就係 Lily 啦，個女仔啦，咁佢哋嗰陣時就喺瑞典嗰度嘅，咁但係因為咧佢就冇為個小朋友咧去到攞出世紙，所以咧就即係喺瑞典嗰度都搞咗好多一啲嘅事情出嚟啦，咁好似話依家個女係喺呢一個嘅瑞典嗰度嘅，仲係，咁但係咧兩公婆就翻咗嚟香港啦，咁啊同樣地咧。其实他们就生了一个仔仔，就叫 Danny， 好像刚刚出了世，
12: 好细啊！
13: 我知道 Lily 仲喺瑞典嘅，
12: 系啦，家姐嚟嘅，
13: 哦，家姐嚟，翻到嚟咧。而家話有問題，話佢哋唔肯驗 DNA 嗰個就係而家呢個仔，係
11: 啦，就叫 Danny，
13: Danny，
11: 咁啊，因為即係暫時嚟講啦 ，Danny 咧都係社署方面啦，幫佢到託管住啦，係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早兩日咧就因為警方去到即係請咗佢哋翻去警署嗰度協助調查啦，跟住兩個人終於因為之前話唔肯驗 DNA 噶嘛，咁就話因為即係點解？因為係去到佢哋。阿爸爸好似话就系觉得系同私隐有。 有關嘅，
12: 同埋宗教懷柔，
11: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但係後屘就同即係呢一個，我諗係一啲專業嘅社工或者係心理學家，去到同佢哋傾完偈之後咧，就終於肯驗啦。咁而且亦都驗咗，就係話咧，佢哋嘅 DNA 咧係真係證實咗係 Danny 嘅父母嚟嘅。
13: 嗱，我知嗱，有一樣奇怪就係得意就係、是、個小朋友喺香港出世噶嘛，其實一出世咧。就已经要同佢攞出生纸啦，系咪
12: 啊？
13: 仲有样咧就
12: 系，根本直情喺医院出世啦，系嘛？正常，
11: 系因为
12: 除非你讲五次啫，
13: 佢话喺屋企，你就算屋企出世，你即刻送去医院噶，
12: 梗系啦。
13: 因为点解有啲小朋友好多针要打噶嘛，系要预防乜嘢，预防乜嘢噶嘛。咁同埋你要谂埋，要同佢攞出世纸噶嘛。咁佢而家连出世纸又唔攞，又冇送佢去医院，乜嘢针都冇做到，其实咧。好危险嘅，因为如果后期个小朋友啲乜嘢唔妥嘅时候，边个负嗰个责任呢？咁啊，初初听讲话咧，佢连 DNA 都唔肯去验噶嘛，咁后期。
12: 政府就要求，即系话你唔验 DNA 咧，就唔可以即系帮你办理呢个出生嘅登记啦，因为都唔知个系咪你亲生啦。不过好多嗰阵时啲话，好多人都直情话唔止佢两公婆，即系分别要同小朋友即系验下 DNA 系咪佢亲生啦。啲人话怀疑佢两公婆自己两个都要验下，两个有冇血缘关系啊？即系佢因为件事太乱啦，跟住唔知啦个样，可能公婆有啲似样啦
13: 吓。两个有啲似样，又话似阿刘洋嘅。
12: 个老公啊嘛，
11: 有少少似啦，因为个问题就
12: 是，但两公婆都夫妻相噶，
11: 系啊，
12: 系啊，你睇下嗱，有啲噶系嘛，
13: 咦，
12: 系咪啊？
13: 系啊，
11: 但系佢哋唔系两公婆嚟噶，
12: 又冇结婚嘅其实，
11: 佢哋冇结婚，
12: 系系，
13: 我冇结婚，
12: 佢而家嗰个关系好特别噶。
11: 系啦，佢哋嘅关系系点咧？即系跟我睇翻佢哋嗰啲嘅报道咧，就系因为咧，佢哋就系依家系。小朋友嘅父母，佢哋会去到承担咧养育同埋照顾小朋友嘅责任。但系咧，佢哋两个之所以喺埋一齐十年都冇结婚咧，就因为佢哋觉得大家各自都有一啲自己生活嘅方向啦，大家都有自己想做嘅嘢啦，所以咧未确定第时系咪真系会一齐去到生活。咁所以咧。佢哋只系可以承诺一样嘢，就系会继续去到尽佢哋嘅责任，照顾啲小朋友就系、是、咁样啦。
12: 哇！我心谂冇谂清楚，冇成就，即系买鬼生嘅，真系黐线。
13: 咁我觉得，咁你生个 B B 出嚟做乜嘢咧？你连两个人嗰个感情或者个爱情都唔知会唔会随时有变嘅？咁你生个小朋友，你哋点样去安置佢哋咧？其实。佢都冇諗清楚喎、
12: 啊，直情咪得人驚啊！即係人哋咧結咗婚，即係有啲咩，即係唔係話結咗婚就一定一生一世啊咁樣啦。咁好多人都會即係離婚咁樣，大家性格不合啊嗰樣係咪？咁但係佢哋已經係未開始講結婚，就已經有打算啦。我哋大家好多理念啊，各樣啲方向唔同嘅，所以我哋就即係冇一嚟就已經冇講冇將來啊，
13: 冇將來。
12: 但係你係生幾件出嚟喎？
13: 三個咯，
12: 一個一個就唔好彩啦，夭折。咁另外其實都好亂啦，你搞到個女係咪第二个女
13: 咁喺瑞典又冇 send 翻嚟，
12: 而家俾人系啊，瑞典政府佢话咯，系啦、啊，俾佢就接管咗，因为健康嘅问题咁、样，系啦，咁啊都要一路而家去嗰边即系要协调啊，都要靠可能香港政府啊嗰边去处理噶啦，
11: 系咁啊，即系所以佢点解呢一件事去到有即系突然间咁多人去到关注咧？其中一个原因亦都系因为其实个女出世嘅时候咧，已经喺瑞典嗰度咧。即因為嗰個出世紙嘅問題都已經搞咗一輪，好似之前都有即係。有问翻香港关于即系点样去到做、啊？
12: 其实唔细噶啦，家女
11: 系啊，
12: 几岁噶啦？
11: 系啊，几岁？
12: 2021年嗰时噶，成差唔多5岁噶啦。
11: 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就已经系出现过咁样嘅。
12: 系芬兰出世嗰阵时。
11: 系啦，咁但系今次就带埋个 B， 即系抬住个 B 翻咗嚟香港咁样样，跟住喺香港嘅屋企嗰度分娩咁样样咯。
13: 嗱，我讲奇怪，就算你觉得两个夫妻个感情可能有变化。但你既然陀咗个 B B 吓，十月怀胎生咗出嚟，你点都要俾一个名分佢，点都要同佢攞个出生纸啊，点都要为佢嗰、那个生理上各方面嘅需要，带佢去医院做检查啊，打啲咩针啊，呢、个应该做嘅嘢嚟嘅，但系呢啲一啲都冇做到，其实系好疏忽噶。
12: 唉，佢点会做咁多嘢啊？根本冇谂清楚嘅，即系佢根本乱到咧。嗱，即系喺2023年嗰阵时咧，亦都系俾即系瑞典警方嗰阵时咧，就系喺佢哋两个咧，即系喺。 要瞓嗰阵时咧，就瞓喺个火车度啊，货车啊。瞓喺个货车度，你即系乱到咁样嘅。瞓喺个货车度，咁就发现佢有大量现金，跟住咧就拉咗佢嘅。涉嫌咧就偷钱啦，同埋洗黑钱啦。咁仲要即系嗰时都分别咧单独咧就系囚禁嘅。跟住但系咧就咁啊，嗰边瑞典当局就见到依当其时有个两岁阿 Lily 咧喺度，咁啊净系穿住即系着住嗰啲睡衣啊，周身好
14: 单薄嘅啫，
12: 好污糟啊，啲牙咧系严重啊，话啲牙齿咧
13: 蛀晒
12: 系啦，严重受损啊。咁啊，为咗保障咧，即系儿童嗰啲利益咧，咁啊，所以佢将决定咧将阿 Lily 带走，咁啊去寄养家庭嗰度照顾，系啦。
14: 嗯，咁啊，同埋其实咧喺佢哋叫做被拘捕啦，喺香港嘅时候，之前嗰日嘅晏昼亦都有人咧喺，应该好似喺沙田啊，我冇记错，即系喺新界区嗰度啦，就见到佢哋两个抱住阿 Danny 咧喺个商场嗰度嘅。咁啊 ，Danny 呢一个小朋友即系都话佢啱啱出世冇耐啦，但系咧就有街坊影到咧，就话个小朋友咧嗰个衫好单薄啦，
12: 又系咁
14: 着啦，即系净系入住条片啊，同埋着住个背心咁样啦，同埋咧
12: 个小朋友得大佬四月生嘅啫，
14: 系啊，得两个
12: 月
14: 啊，同埋好似话佢系个湿疹都几严重嘅，系啦，咁同埋咧就有啲人咧

0: 睇就系个妈咪去到抱住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就话：咦，喂，佢真系唔识抱，因为咧初生婴儿最紧要系护住佢条颈，
1: 系啊，
0: 好似即系佢哋就话：诶，冇完全冇呢一个嘅意识咁样咯。
1: 其实我觉得真系好怪啊！既然你生咗出嚟嘅时候咧，你冇理话夫妻个感情唔知会唔会长远，但系你生咗出嚟，你就要好好照顾佢哋。嗱，我又有听翻佢讲啊，因为而家接。驗咗 DNA 啦，就話真係嗰個爸爸真係同嗰個女咧係有血緣嘅關係嘅。咁有一樣嘢佢就會話：我好多謝政府，佢哋咁樣做咧，即係為咗我哋好啫。佢又識咁講，係
0: 佢突然間好似咧去入完去差館之後咧變咗，
1: 佢都係為我哋好嘅啫。
2: 啲人話佢撞邪，
1: 係啊，佢都係為我哋好啊。佢咁樣做，我哋都好多謝政府啊，即係咁樣。咁啊真係噶，政府真係為你好啊。如果唔係，佢使乜特登咧揾人咧託將個 baby 俾人嚟託管啊？
2: 即係可能件事今次咧，即係已經去到國際層面添啊嘅新聞嚇。咁啊，即係開頭就香港，跟住就慢慢而家越發越大啦。唔知係咪？即系可能都受到好多面嘅关注啊，有啲压力啦。咁啊，今次真系其实你话政府系咪出咗好多力？系嘅，
1: 系啊。
2: 阿局长嗰啲都系好多次咧
1: 出嚟讲啊，
2: 但系净去屋企揾佢啊，系啦，登门想造访啊，即系深夜去到啊，人哋都忙噶嘛。咁啊，但系都唔得，都揾唔到佢哋嘅吓。咁啊，直到6月1号咧，即系要透过电邮啊，即系 email 咧，先为安揾到佢哋，跟住联络到。咁啊，所以即系呢件事，今次其实政府都好大力。就帮手噶啦，
1: 我谂瑞典方面咧，可能都会睇到呢个消息，都会可能会再联络佢爹哋妈咪。嗰个小朋友喺瑞典点啊？点算啊？
2: 话有暂时系嗰啲寄养家庭啦，照顾咯，因为都唔系短时间噶啦，已经好几年噶啦，
1: 几年
2: 可以又几年又唔理喎，而家先又出嚟话咩啊？Save Lily 咁样喎，
1: 系啊，
0: 可能突然间醒起
1: 咯，
2: 突然间我有个女喎，
0: 突然间醒起，
2: 真系黐线啊！
1: 我希望呢对夫妇咧都知道感受到政府啦，同埋香港所有人士都关注，希望佢对于小朋友系好好，系真系有一个好好嘅家庭，要珍惜呢一样嘢啦，吓吓。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点样追寻佢嘅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佢又点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住佢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今个星期咧亦都有同阿鼎爷一齐去到开咗个 live 啦，咁啊见到都哇好快啊，有几十万人睇啦，咁啊好戥佢哋开心啦，咁啊因为话嚟紧嘅时候咧都会多啲去到喺 YouTube 嗰度同大家见面啦，咁啊至于阿鼎爷自己本身咧就亦都有传媒朋友咧去到揾佢做咗个专访嘅，咁就去到讲啊究竟佢近况啦，咁啊见到阿鼎爷系真系肥翻啲噶啦，
1: 精神嘅，
2: 系啦，精神嘅，真系争好远，
1: 讲嘢啊。
0: 如红中眼啊，
1: 够中气，跟住咧，
2: 同埋个眼咧冇咁样突啊，即系啊，
1: 反应啊好快，好好，大家讲啲
2: 面色都好好，
1: 食得系咁睇得度做喺度食，佢都佢哋你又你讲佢又心谂喂我食得未啊，即系咧，
0: 我都见到佢呢个嘅，
1: 因为个记者朋友冇计啊，咁啊有好多嘢问佢咁样，但系咧。几挂住食嘢都好啦，挂住倾下咩偈，好精神都好啦。但一讲到佢个大仔，哇就即刻自己事啊，
0: 嚟料，
1: 即刻真嚟料啊，真系啊，真系哇你个乜乜仔咁样，真系啊，
0: 系闹咗超过十次啊，
1: 系啦，
2: 系啊，
1: 爆晒粗嘅，
0: 系啦，咁啊因为即系都话真系个心死闹啊，因为其实。即係自從前妻啊，思榮姐姐走咗之後咧，佢就已經決心咧，去到同個仔咧脱離關係。咁所以喺嗰個
2: 佢話五月廿九號啊，
0: 係啦。咁啊，所以喺個訪問裏面咧，
1: 幾點嘅？
0: 係啦，就係、是、晚上五月廿九號晚上嘅八點十分，由呢一開始咧，佢就話李榮漢咧就唔係佢個仔咁樣，佢同佢脱離父子關係咁啦。咁同埋咧就係話以後佢嘅所有嘢咧就唔關我事噶啦。咁啊，好似有啲傳媒朋友都有問過，咁如果佢之後后即系
1: 认错
0: 原谅啊，即系系啦认错啊，或者系即系改翻好啊点啊，咁啊阿鼎爷都 no
1: 佢又唔系佢有停一两秒嘅，始终真系咁即系真系自己亲生仔，同埋以前都仲系好感情好锡噶嘛，系佢好似呢几年突然间好似变得好犀利咁样啊，咁但系即系由细到可能都脾气都差啦，咁但系即系亲生仔佢都窒一窒，跟住先话即系都唔好啦，都系，即系信佢唔过啊！话呢个人，其实做即系我觉得，哇！呢个阿荣汉，即系做个仔咁样，仲喺做人添啦，直情你要做到而家个老豆咁样，话要周围话你乜衰仔，跟住就话你唔系人，同你脱离父子关系，唔认你做仔。其实做人做到咁样真系好差，好衰，真系。
2: 好衰嘅。嗱，其实咧，琴日咧就前日啊，我出席呢个公益金嘅记者招待会嘅时候咧，啲全部都问我嘅。咁啊，你有冇睇到阿鼎爷最近讲话咧，即系好嬲啦，就同呢个大妈，我只系大妈细妈，大妈咧脱离咗父子关系啊咁。咁咧，啲报纸出嚟咧，嗰个头条就系家燕姐赞成佢两个系
0: 斩缆，
2: 斩缆啦，啊脱离父子关系。其实咧，我系冇咁样谂过，我冇咁样讲过。其实我就话咧，阿鼎爷佢谂到呢个时候，佢觉得咧。佢已經係放棄啫，因為佢覺得咧，因為自細其實佢對佢兩兄弟大媽細媽都好好嘅，
1: 佢都話冇偏心啊。
2: 係啊，同埋長期喺個金錢上咧，佢都支持大媽啦。因為啊，思玲姐，因為有三個孫啦，係嘛？但係你聽翻佢後尾同阿鼎爺講嘅説話，喂！即系好似佢争佢钱咁啊！你五万你俾啦，你个二百几万你点啊？如果唔系我又攞嗰间屋咩屋契嘅银行啊！咁即系好似追债咁啊！咁我觉得个态度真系好唔啱。咁其实我就话，鼎爷真系可能佢真系好嬲，佢觉得佢依个人真系要放弃啦，所以佢先讲咁嘅说话。但另一方面咧，佢讲呢啲说话都要话俾大妈听嗱。你醒定啲啦，你冇以后靠我啦，你应该要出嚟做翻嘢啦，因为你都系一家之主嘛，你都系爸爸嚟噶嘛，系嘛，你都要负责你自己屋企，你唔系一世靠老豆，老豆年纪大啦，八十一岁啦嘛，
1: 点样嚟？即系同埋佢自己三个，佢又点样咧？
2: 佢点样咧？系咯，佢咪要谂办法咯。
1: 佢而家都不过撩埋都有炸钱嘅，我谂佢呢几年，
2: 因为佢连佢阿思明姐走啊咗啊， 嗰段時間佢仲問佢攞錢，
1: 仲問緊啊，
2: 係啊，仲問攞錢，後屘先話啊佢走咗啦咁，原來走咗仲話兩日，其實已經走咗成十日啦。
1: 哇！
2: 咁即係各依方面做得真係好唔妥。咁我唔單止我講啦，我諗每一個人而家全香港人都覺得，喂咁樣處理嘅事係唔啱㗎。咁鼎爺一定係好嬲嘅，咁先至講到，我以後即係要脱。

0: 离父子关系，但我冇话赞成佢脱离父子关系，
1: 你都唔会啦，都唔到你谂啦，就系自己决定嗰啲嘢，
0: 佢哋自己决定，同埋或者个仔佢自己知道自己错，能够系回心转意做翻好自己嘅，咁到时或者两个又相应翻咧，我唔知啊。但系咧又睇到啲新闻咧，就依个大妈去咗一笪地方啊，
2: 印度，
0: 去印度咧去朝拜，
2: 系
0: 啊，唔知做咩事啊？
2: 因为咧，其实就系阿思明姐咧生前就同呢一个好似佛堂定系法会咁样啱啊，佢哋就好熟嘅，咁所以咧，其实喺呢几日咧就话阿大妈咧就去咗印度嗰度，咁但系就话即系佢哋 post 出嚟啲相咧，就话见到佢个样都几憔悴下，咁而佢翻嚟香港嗰日咧就正值系阿顶爷去到嗰个专访出街嘅日子，就系话俾大家听啊，我要同佢咧去到脱离父子关系，以后佢嘢咧就唔关我事啦，咁样。
1: 各位即系去拜几多神啊，去求几多福啊，都冇用啦。如果咁样对个老豆，系咪啊？黐线，同埋啲钱系咪都系顶爷早排俾佢嗰啲，跟住先有飞机票买啊？
2: 咁啊，真系唔知道啦。系啊，不过咧，即系呢一件事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嘅小插曲啊。咁啊，首先喺嗰个访问里面啦，顶爷亦都去到回应话，其实细妈从来冇去到问佢攞过百五万买楼，咁佢就系赞啊细妈同埋新抱咧，其实就对佢好孝顺，
1: 冇得顶啊。
2: 系啦，咁啊，另外
0: 好照顾佢嘅。
2: 系啦，咁啊，另外咧一个嘅小插曲咧，就系大家都发现咗一样嘢啦，就系话原来咧阿顶爷嘅前女友阿 Viva 咧，原来就系马冠东嘅妈妈嚟嘅。咁跟住即系当然记者亦都会去到问下，咦咁啊同阿 Viva 即系马冠东嘅妈妈呢个情况点？佢已经用系 past tense 嚟到去到形容啦，咁样咯。
0: 佢亦都讲咧，即系。呢啲系好耐以前嘅事，咁但就唔系嗰个大妈做访问讲出嚟，唔知突然间有间报馆咧就登啲嘢出嚟，但系嗰啲内容咧，咁当然系有人俾佢啦吓，咁咧所以咧佢哋亦都出咗律师信嘅，就话呢啲系阿顶爷佢啲私人嘅嘢嚟嘅，你未经佢同意咧，你唔可以乱咁去发表嗰啲声带啊各方面嘢俾人，俾人啊咁样，咁呢样。都做得啱嘅，系啊，吓系嘛？人哋私隐嘅嘢，你点可以乱咁去公开咧？咁尤其是自己一家人嚟嘅，点解要搞到咁咧？即系我哋睇到都难過，
1: 好惨啊！搞到真系件事好难睇。咁啊，但系顶爷都希望佢，即系大家而家睇佢琴日个即系个访问咧，就应该都感觉佢好似都要接受啦。佢两个人都办法啦，都接受咗，系都开始即系放松咗噶，放低啲噶啦，咁样咁啊，都会继续咧，就系会要。同埋積極要做嘢啊！
2: 系啊，要開工啊！佢話
1: 係啦，佢梗要開工啦，唔開工點點啊？
2: 係啦，即係同埋好似話佢同啲朋友都準備去到搞翻間燒鵝餐廳，
1: 咁正啊！佢永不言休嘅，佢話
0: 係咁好啊！咁係我亦都希望大媽咧，真係咧自己一出翻嚟做嘢，因為你有手有腳。应该揾到嘢做嘅，你要负翻个做一个一家之主同爸爸嘅责任咯。
1: 真系都难过登天我谂啊！
0: 唉，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3:31。
5: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6: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 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请注意雷暴。

0: 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30。预料由香港有几阵雷暴。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嚟到第23个星期，新城歌曲榜榜榜，为君为治，先有呢首由 Me Like Call 去到无可救药的

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达

0: 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

0: 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 好，三、二、一。好，咁啊，继续翻嚟啦，讲下呢一单咧，都即系我觉得系几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咧，原来香港电影资料馆咧不经不觉咧就有呢一个嘅25周年25岁啦，咁啊，因为喺最近嘅时候咧，就去到咧有一个叫做《幸活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嘅，咁啊，好似系至到出年嘅3月29号嘅，咁所以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去睇下香港一啲电影嘅历史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到睇下喺沙田嗰度嘅吓，咁啊嗱，今年咧。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喺幕前嗰度演出好 fit，
1: 不嬲都 fit 噶。咁佢哋呢啲系啊，因为由细到大都中意即系话练功夫啊，都唔想俾自己即系反应慢啊，提早就好似即系老态啊。咁佢会做住好多功夫啊、运动啊，佢哋嗰啲有呢种心态特质嘅。即系彪哥系哇咁多年都系一样咁 fit， 跟住即系同埋佢嗰啲。嗰啲反應呢，我記得有一次呢，我都好到驚險啊。
2: 你想同佢打過？
1: 唔係，我爭啲俾佢打。跟住呢，我求婚啊，嗰次好多年前。咁啊彪哥喺度啊，咁啊冇話俾佢聽，身邊啲人都知道嘅。咁我同阿 Bobby 啊、浩文啊，咁啊大家夾埋啊、天明啊成班，話一陣求婚，跟住就好似呢，我阿 Bobby 呢就同我嘈交咁樣，即係跟住呢就玩飲下食下飯，跟住嗌交，跟住呢咁啊我老婆咁就好驚咁樣咯。跟住佢。跟住呢咁啊 ,Bobby 嗰啲人啲戏嘅好啦。咁再加戏啦。加戏真係加到我都窒一窒。哇跟住都咁劲嘅。加到真係好啊嘈到劲。跟住呢阿彪哥就话喂食饭开心心唔好嘈啦。跟住又费事讲俾人听彪哥因为听到啦嘛。
2: 唔知。
1: 跟住係啦。跟住我得㗎啦得㗎啦彪哥。跟住继续啦 ,Bobby。喂都係仲要嘈。跟住我又咁都要配合下噶啦，我人哋都帮我求婚啊，系吓阿诗恩咁样。跟住阿彪哥见我，我又嘈，跟住只手只手喐，跟住你唔好嘈，仲嘈。跟住我即刻我惊啊，跟住我惊真系打雷，打好痛噶嘛。跟住我彪哥，我求婚嘅，哎，你唔早啲讲。真系惊，
2: 因为佢真系打你啊嘛，
1: 嚟噶啦嘛，
2: 一拳嚟，
1: 想叫你，想叫你唔好嚟嘈交，所以佢真系我肯定佢系咁多年都系咁 fit 嘅
2: ，keep 得好好劲啊，
0: 系啦，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喺呢一个嘅开幕展嗰度啦，除咗有阿彪哥之外啦，亦都有阿吴伟伦导演啦，同埋阿刘家荣师傅啦，系啦，咁啊，另外，
2: 嘉荣哥
0: 啊，另外一个咧，即系大家哇非常之开心，因为我谂好多朋友都好耐冇见佢，加上即系我都估你都可能有一段时间冇见佢，
2: 我应该3年前、4年前有同佢一起食饭。
0: 哦 ，OK， 讲紧咧就系阿罗燕卿就
2: 系
0: 啦，
2: 系啊系啊。
0: 嗱，我见到有啲报道就话佢101岁，
1: 哇，
0: 应该唔系啊，
2: 唔系，我谂佢系98度啦。
0: 98度
1: 都好犀利啦，
0: 98岁都好犀利。
2: 系啊，但系咧，我同佢食饭咧。真係好雍容华贵啊，佢仲着高踭鞋嘅嗰日，我就话喺好靓嘅，咁我就话兄姐你认唔认得我，梗係认得啦，咁我个妹妹呢做过佢细个嗰阵时，咁我妹妹薛家松咪跟埋我一齐去嘛，我嗱依个我妹啊，佢话哦，佢就唔系好认得，我话佢做过你细个嗰阵时噶，佢话系啊，咁样，咁啊好开心，好阔，即系好开心嚟同你倾偈啊，成啊，咁我就哇，兄姐你真系。老当益壮，我话又样样嘢都知啦，同埋咧令到人开心。佢最紧要乜嘢啊？食嘢。
1: 嗯。
2: 佢嗌餸咧就嗌你记得就食嘢，夹多啲嘢嚟食咁样。咁但系咧，我难得咧同佢一齐，因为我以前都同佢拍好多电影啊，系嘛。咁我咧食晒咁上咧，我走去埋单嘅。
1: 嗯。
2: 唔俾我。
1: 哇！佢又知喎。
2: 佢。唔系啊，佢已经话低咗。
1: 咁犀利。
2: 佢已经话低咗啦。咁我走去埋单，唔俾埋咪。咁跟住呢阿胡枫收哥又走嚟，原来胡枫又想埋单，又系想俾钱。佢话唔得，话低咗唔肯收。咁我点啊？兄就话唔可以收嘅。原来佢一早呢已经系。俾低咗
1: 安排咗
2: 啦，咁我哋诶，兄姐难得你出嚟同我哋一齐聚，梗系我哋请你哋噶，唔好客气啦，难得一齐欢聚，你哋最紧要食多啲啊，好系，
1: 犀利哦，
2: 好，
1: 即系98岁，但系完全好清晰啊，
0: 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嗰日出席嘅时候咧，就见到阿兄姐咧，佢都有少少唔系咁方便行动啦，咁啊都要坐轮椅，咁但系即系年纪咁大嘅话咧，其实都我都觉得佢个精神状态好好，
2: 佢仲见得好靓啊，
1: 同埋好想支持，我谂佢，因为你哋真系。喺香港個即係電影業啊，即係中流砥柱咁多年啊，一路都係睇住佢點樣我哋即係由香港幾乎係冇啊，跟住變到而家即係可能世界上曾經係即係數一數二啊，亞洲第一咁樣。咁佢我諗佢都好想繼續支持翻香港電影嘅。
0: 咁啊，同埋咧就係話咧，你話佢好想支持香港電影，其實佢好想支持咧香港嘅演藝界，因為咧
1: 全部添。
0: 係啊，因為話嚟緊，其實佢好想去睇阿秀哥嘅演唱會
2: 啊。係啊，我哋今日睇到。 哇

0: 佢上嚟睇修哥演唱会啊，修哥吓，佢真系上嚟啊，咁有冇飞？有冇飞？因为咧，
1: 听日系咯，
0: 系咯，我话我想买几张都冇啊，咁我点样安排啊？我点样安排啊？我都唔知喎，
1: 冇就系冇咯。
2: 是不是要跟主办讲一下？
0: 系啊，咁我即刻找阿陈太，找阿 Simon， 喂，你想下办法啦。原来我阿兄姐难得啊，上嚟睇修哥表演，因为兄姐同阿修哥都拍好多电影，即系拍好多，我同阿兄姐都拍好多电影嘅，咁所以希望安排到咗票，请到佢嚟睇，咁啊大家都开心啦。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五个礼拜，
4: 第三位。
6: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4: 第二位。
7: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4: 第一位，
8: 第一
4: 位。
6: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7: 头。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9: 声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0: 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2: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2: 好，咪继续翻嚟啦。即系其实咧，年纪大啦，真系咧见到可能呢几年咧有一啲嘅演藝界嘅前輩啦，都因為呢一個原因而離開咗我哋啦。咁啱啱今個星期都收到一個嘅噩耗啦，就係講緊咧我哋嘅香港戲劇泰斗啦，阿 King Sir 鍾景輝先生啦，就係

0: 离开我哋，咁佢喺屋企里面嘅睡梦当中咧就离世嘅，咁享年咧就89岁。呢、一个消息咧就系喺当日嘅时候咧，系由佢个侄仔去到咧，即系同大家去到公布嘅。
1: 系啊，其实我得到呢个消息，当然系好难过啦。
2: 嗯，
1: 因为阿 King Sir 系我哋好敬爱嘅一位上司。同埋藝人，點解講上司咧？因為當年咧，我喺麗的電視嘅時候咧，佢係做我的上司嘅。咁、我哋做《家與小田》嘅節目的時候咧，好多時好多嘢都請教佢。咁啊，特別約佢出嚟食飯，佢好客氣咁樣同你分析各方面嘅嘢，佢好幫你嘅。咁後期咧，佢過對無線咧。咁啱呢就係阿寶華寫個劇本呢係好多集嘅叫 Loving You。咁我又有機會同佢合作。嘩都好開心啦係咪，咁我記得呢因為一日呢拍兩集唔同嘅戲嘅。一集呢就做佢老婆嘅。一集就做佢妹嘅。咁呢拍拍嘅時候我都混淆咗。
0: 係亂晒龍啦。
1: 亂晒龍。咁佢都提我嘉燕啊呢個呢你是做我的女
2: 儿、
1: 但你望我的眼神不像到老婆那样我都搞到乱晒龙啊！我话因佢话我都乱嘅，不如大家互相嗱，佢会好客气。我都乱噶，不如大家互相提下啦，就知道分开晒啲角色啦咁样。咁啊，同埋我哋拍时咧，佢同埋俾好多意见，真系俾好多意见啊！咁样系咪好啲咧？咁啊，咪好啲啦。同埋佢好照顾新人，嗱、即系我已经唔系算系新人啦。佢好照顾新人，你谂下咧，我哋无线嘅演艺训练班都系佢组成嘅，
0: 训练出嚟
1: 啊，系错啦，训练出嚟几多艺人啊，阿周润发啊，
2: 王
1: 朝伟啊，嗰啲刘德华啲全部都系训练班出嚟噶，
2: 系啊，
1: 系咪都系巨星嚟噶？真系好劲，仲有。香港演艺学院都系佢创立，哇出咗好多名人，边个阿黄祖蓝直情话系恩师嚟噶，
2: 一定啦，
1: 佢敬爱嘅恩师。嗱，我都好敬爱阿 King Sir 点啊，因为我而家嘉怡妈妈艺术中心咧，好多导师咧都系演艺学院毕业出嚟嘅，佢哋教导嘅方法咧系好好嘅。点样教你点样去演戏啊？点样成？除咗教你演戏之后咧，就教你做人做艺人之道啊！要点啊？要谦虚，要有礼貌，要承担个责任，同埋即系要准时啊，各方面嘢。哇！咁即系佢列出嚟嘅规则咧，系佢全部佢系。点样指点教落嚟嘅，咁所以令到咧好多而家演艺界咧好多人都好得益，咁所以佢离开咧其实好唔舍得，我谂好多人都好难过，好似阿卢婉欣咧，佢就系、佢本来约咗佢走嗰日嘅下昼咧，就去探佢嘅，同埋一个朋友，点知？原来佢上昼就走咗啦，咁唯一安慰嘅就系佢系瞓瞓下觉走嘅。呢个咧可能系 King Sir 咧，佢点样讲啊？佢值得嘅，得翻个福气，唔使话挨痛苦而走，佢系走得好安详嘅。咁我哋嘅心里头啊，都为之啊安慰啦。咁但系真系好唔舍得。因为好难得一个我哋咁敬爱嘅一位演艺界嘅巨星啊，
2: 真系
1: 啊，即系佢俾我哋好多好多嘅教导啦，同埋好多好多嘅栽培啦。真係好難得啦！
0: 頭先你講咧，阿 King Sir 嗰啲咧，咁啦，可能係佢喺教育嗰部分多啲啦。但其實咧，阿 King Sir 咧，佢真係好全面嘅。首先佢係香港第一批咧，去到外國嗰度去到讀書，即係喺藝術方面、藝術表演方面咁啊，好似係五幾年已經去噶啦咁。咁跟住佢翻到嚟香港就即係當然去到貢獻翻呢個行業啦。咁其實咧，佢自己本身咧，亦都譬如話頭先你。讲啦，演艺学院啊，艺员训练班啊，咁啦，佢喺舞台剧方面咧，佢嗰个贡献都非常之大啦，同埋佢原 原来咧已经系攞咗8次啊舞台剧方面最佳男主角啦，可以话系一个嘅指标人物啦喺呢个舞台界方面。咁至于电视方面更加唔使讲啦，头先嘉怡姐你都讲咗啦，即系好多好出色嘅剧集佢都有份去到参演啦。咁电影方面咧，佢亦都系非常之多嘅一个演员。咁而可能大家最记得嘅就会系呢一个嘅《赌神三》咁样啦，喺里面就做阿黎明嗰个高进嘅师傅。咁呢个咧就是比较阿 King Sir 少啲做嘅反派角色，
2: 中间噶嘛，
0: 系啦，
2: 教佢做老千咁样，
0: 系啦，咁即系大家都对呢一个个印象非常之深刻。
2: 所有即系我谂，即系 King Sir 都大家知道啊，哇！即系除咗对呢个演艺界有好多贡献啊，咁样获奖无数啦，咁啊好多学生都唔舍得。其实当日咧知道 King Sir 咧即系离开大家嘅时候咧，好多嘅演艺学院嘅学生啦，现役嘅有啦，以前啊毕业咗好耐。嘅嗰啲兄弟妹咧都发文啦，即系喺网上见到系即系洗版式咁样。
0: 系有啊，黄秋生啦、苏玉华啦、黄祖蓝啦、郑君豪啦，等，
1: 都系
0: 太多啦，
1: 都系佢学生嘅。系啊，另一方面就系 King Sir 独特嘅声音啊。
0: 哦，系。
2: 哇，佢配音就好犀利。
1: 哇，佢嘅声啊！佢特別講出嚟，有好多人學佢噶嘛，一聽就係 King Sir 嘅聲音嚟。
0: 尋找他鄉的故事啊，
2: 勁到咧，係喺譬如揾佢阿 King Sir 咧，就幫佢做收音啊、配音嘅時候咧，好勁，即係你跟住攞住張紙。跟住佢就嚟噶啦，即都唔使同你咩逐句搏啊，
1: 唔使啊，
2: 尤其是以前啲冇 edit 咁方便，冇电脑嘛，哇，经常好大劈几页纸一剔过，
1: 同埋佢嗰啲咩叫系咪阴阳顿挫，
2: 好好，
1: 嗰啲
2: 音准
1: 音准，讲得好好嘅，
2: 完全冇懒音，
1: 系啊，
2: 有嗰个独特嘅感情，
1: 系啊，
2: 即好 confirm， 跟住咧，佢尤其是咧佢配嗰啲咧，即讲到即。家乡啊，系啦，即系要离乡别井啊，要奋斗啊，要毅力啊，嗰啲咁嘅特辑咧，佢配音就好哇，特别好。
0: 我想讲，我应该唔知上个礼拜无端端啦，揿下 YouTube 咧，揿翻咩咧？哦，呢个已经我谂系应该有40年添啊！佢嗰阵时帮 TVB 咧拍过同埋配过一个嘅嗰阵时嘅纪录片啦，《丝绸之路》。
1: 哦，
0: 系啦，嗰阵时咧，哇，跟住嗰阵时佢嗰阵时把声已经
2: 系
0: 哇好劲，
1: 系啊，系啊，系啊，佢讲得好好嘅，你哇，净系听佢解释啊，各方面嘢，你已经哇，即系好动人嘅，即系帮个画面增加好多唔同嘅情趣意义喺度咯。
2: 即系有 King Sir 配音，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觉得嗰个综艺节目咧，即系通常我谂系或者制作员，有啲可能甚至乎系外国系买翻嚟叫啊 King Sir 配音啦，有啲可能即系自己电视台制作啊，咁啊叫佢配音旁白咁样啦，你就觉得嗰个系一定系未睇啊，你知道系有 King Sir 配音咧，你就有个感觉系呢个系大制作，系嘛，即系劲嘢。即係細細埃嘢，你唔會揾佢噶嘛，係啊，就會勁嘢，好 confirm 呢個啲，哇！呢大嘢嚟嘅呢個勁個品牌，有啲咁嘅感覺。
1: 係啊，唉，真係好唔捨得 King Sir。不過咧，King Sir 你一路好走，
2: 一路好走，
1: 我哋永遠懷念你。你為我哋香港嘅演藝界嘅貢獻好大好大。都喺度再次多谢你，
2: 多谢你，
0: 多谢。好，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先再同大家见面啦。
2: 好，
0: 拜
2: 拜，
0: 拜
1: 拜，见，拜拜。

0: Baby Savag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四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单只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亦都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形容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早前他到北京访问，同习近平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双方未来合作方向。普京说，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作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的稳定性。调查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的阿根廷卫生专家团队再度前往西部的门多萨省追寻病源。世卫官员曾经指，船上首个病发的荷兰游客在阿根廷上船之前曾经到过门多萨省。当地流行病学专家早前亦都到过该省调查一个星期，但未能够证明省内的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阿根廷卫生部发声明，今次团队将会根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扩大调查范围，再到门多萨省设置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动物研究。红迪厄斯号今年4月1号由阿根廷火地岛省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到感染。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美军在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星期五深夜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被美军拦截，并没有美军受伤，又说早前伊朗有关的报道是假的。巴林和科威特午夜都响起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并留意官方渠道消息。科威特军方发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果听到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引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六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攻击敌方基地，报复美军早前侵略石里克岛和格什姆岛，残害当地儿童。翻返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说，近日本港流感个案呈上升趋势，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长者和儿童个案增加，相信同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展半年，接种者的免疫力下降有关，但是否达到流感高峰程度仍然有待观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中说，新冠病毒在本港和全球都已经成为风土病，每一轮爆发的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轮少，而本港已经一年没有出现新冠大爆发，市民曾经受到感染和接种多剂疫苗，免疫力非常强，加上病毒变异比较弱，无需过分担心。对于刚果非洲 对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说，中非和西非地区每一两年就偶尔出现爆发，伊波拉病毒需要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传染率低，而本港和当地并没有直航航班，感染风险较低。针对引起今年爆发的病毒株疫苗有望年底面世，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食环署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食肆，要尽快在下个星期一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署方话，截至寻日下昼六点，已经接获超过20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将会透过抽签分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
6: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7: 我知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日至14日朝11:00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

0: 汇报赛果，
1: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六月八号起
2: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3: Line up 世界杯。
4: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0: 时翻嚟，咁啊时间嚟到今日系礼拜六晏昼4:09啊，咁啊，但系未来几日大家都要啊大借落雨稳阵好多，我就喺度包。系啊，劲爆爆足3粒钟啊！咁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着晒雨褛，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就6月6日啦，亦都系6月份头炮啊，亦都系6月份第一期啦，亦都系2026年啊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时间一半，下昼5:30咁上下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都系6月份头炮啊，外语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咁啊，例牌赛先睇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20个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20大位置以内咧？哇，6月份头炮好紧要、啊，仲记得上个星期都系5月份压咗期嘅本地榜，上个礼拜啦有5首新上榜嘅作品，而今个礼拜咧有成8首新歌，哇，真系犀利，大洗榜咁正。咁啊，大部分嘅作品咧都系手拉手，好朋友喺榜嘅下游位置出现，最好成绩嘅新歌喺榜嘅中游位置。好啦，咁啊，立即啊公布同埋揭晓今日星期8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位置出现呢一队乐队嚟啦。
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在去年有两首作品分别打入呢个十大位置同埋五大位置嘅《再会总有》同埋《非共识答案》之后咧，今年呢一队嘅乐队用摇滚、用 rock 嘅精神去讲原生家庭，亦都希望乐迷听完呢首歌之后，敢于向自己嘅父母表达爱。

係啊，咁啊，深深啊描述咗就係屋企嘅爸爸媽媽成日都暗沉沉啊，成日都同自己啲細路講話，我為你好嘅咋，為你好嘅咋。明明咧就係真心啊，即係想表達呢樣嘢，咁但係講得多咧，啲細路仔覺得好誒，好厭啊，好煩啊，誒，好囉嗦啊。往往因為呢個溝通不足咧，而演變成即係細路同屋企嘅原生家庭咧一種嘅無形嘅壓力喺度。而呢一首歌亦都係其中嘅成員啊 Michael 啊嘅親身嘅感覺。你都回想翻自己當年咧，為咗堅持做音樂咧，追逐冇夢想咧，就冇同屋企人咧就係詳細溝通嘅情況下所經歷嘅摩擦，同埋嗰種嘅階段啦，嗰種好崩緊嘅階段啦。講到就 Days and White 自己成班嘅 band 一齊作曲編曲，加埋咧就填詞，再加埋高佬啊高佬 Wong 負責嘅監製啊。Days and White 呢首叫做《説為我好》，一日榜第20位。好啦，继续向上望啦，今个星期好多新歌八首啊，立即喺第二个位置就出现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今年度嘅乐坛女新人，佢系郑紫棋。

系啊，嚟自呢位朋友系嚟自女团 Lolita 嘅成员啦。啊，单飞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未 firm》。乜嘢未 firm 啊？

系啊，有啲有嘢未 firm 嘅时候咧，就即系未肯定啦。但系嘅其实自己好 firm 咧，要做自己啊。亦都系Lolly Talk 嘅另外一位成员咧，单飞嘅作品嚟嘅。亦都记录咗自己喺低潮嘅时候一种自我对话吓，咁啊讲嘅就系郑智棋嘅呢首《May Firm》，Jesse 首一 ，Hurst 一齐咧作曲，今日雷伟乐天赐 ，Hurst Lawrence Low 同埋 Jesse 首一齐编曲，今日 Hurst 做监制。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咧，郑智棋呢首《May Firm》一日榜第19位，好 firm 啦。

今个星期八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呢一首系第三首啊，拍住上啊！你中国广东省嘅呢位嘅男歌手，佢嘅名叫做田鸿杰啊。有呢一首啊，好 Gordon Flanders 感觉嘅作品，咁啊当然系作曲同埋编曲监制都系 Gordon Flanders 啊，再加埋小黑填词。田鸿杰呢一首叫做《挂念无用》，系真话定反话呢？呢一首歌就好描绘到喺暧昧关系嗰种啊，想爱又唔敢讲嗰种啊拉扯嘅感觉，同自己啊拉扯啊，又挂住对方，就系好似得个挂住又唔开口讲自己嘅心意，好似冇乜用咁样。但是他说挂念无用，其实这种无用呢又好像挺有用，令到自己都是啰啰挛那种自嘲和那种

0: 热线1800220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3: 好啦，翻嚟啦，时间嚟啦，下昼4点24分啊，去到今日星期本地榜第四个要公布嘅位置，亦都系今日星期八首新歌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系佢亲自作曲填词加演绎嘅。

0: 无需狗肉的恋爱脑，离开两步就想跑跑，归家赶巴士不必趁早。
1: 系啊，呢位表弟啊，咁啊，梁伟谦都话自己咧啊，都几系恋爱脑嘅人，就算对方咧都系恋爱脑，佢啊好痴身都好啦，佢都好接受嘅。诶，离开自己啊，离远两步都想揽揽咁话。系啦，咁啊，今次佢亦都系尝试咧，就亲自咧就系参与咧曲词编监全程嘅创作。亦都刻画咗喺一个热恋当中嗰种难舍难离啊！成脑都是对方那种很纯真的粉红泡泡恋爱心境，讲的就是梁伟谦自己亲自作曲填词，编曲方面梁伟谦就找来 Dominic Kwok 帮手，除监制都是找来 Dominic Kwok 一起帮手监制埋呢一首今个星期八首新歌第四首全新上榜的作品，表弟梁伟谦的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一日榜第十七。
2: 第十位。
1: 好啦，真嚟啊！啲新上榜嘅歌真系拍住上，一首一首接住嚟。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系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

系啊，好多唔同嘅朋友入咗行之后都发觉咧，就喺网上边咧有好多呢个语言啊霸凌啊，网络欺凌啊，你当佢发噏风就得噶啦。讲嘅就系佢啊，佢嘅名叫做 Jazz Law， 自己亲自作曲同填词，监制 Jazz Law 再加埋关礼心，而佢嘅好朋友啊 DJ 嘅 Howie 咧就负责编曲。有呢一首叫做 Yada Yada， 即系当嗰啲诶无谓嘅批评咧，当佢 blah blah blah 啊 Yada Yada 废话咁啊，一扎无谓嘅符号啊。

唔使向每一个人证明自己嘅，唔使系迎合大家嘅。一个强大嘅心理修炼啊，系咪对自己有信心啊？咁啊，讲到就 Jazz Long 呢首 Yada Yada， 咪当佢系发疯咁啊最好啦。咁今日星期呢一首亦都系八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几洗脑嘅 Yada Yada， 一日榜第十六。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榜。时间嚟到黄昏，已经话下昼嘅4:31。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听日部分地区咧就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喺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听日转吹和缓嘅西南风啊。展望跟住嗰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几大添啊。下个礼拜中期咧，骤雨先至会逐渐减少，咁所以啊，立定把遮喺身咧就安全好多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84%嘅。
1: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0: 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
1: 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系啊，咁啊，时间嚟到下昼4:36啊，去到呢个位置，终于见到我哋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人哋嘅作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五首新上榜嘅歌其中一首。嚟自呢一队咧就系限定五年啊嘅实验女团啊，佢哋名叫做 N 5，由上个星期一入到第20位，今个星期狂爆五级啊！呢四位成员。包括有 Winky、Midnight、RM 同埋 Eva， 有呢一首上个星期三日榜嘅作品，歌名叫做 Episode Zero Unknown， 展开呢一段女团嘅不断嘅探索，而家系开始呢个未知嘅旅程嘅第一站啦。要摆脱呢个规则同埋限制之后，探索呢个未知嘅旅程咧，就希望可以重建呢个理想嘅世界嘅希望。好啦，咁啊，面对呢个未知嘅未来，不断去探索嘅过程咧，咁当然有 episode 1, 2, 3, 4咁继续行落去啦。咁由段心汉服啦，作曲编曲监制加埋 T-Rex 填词啊，呢一队女团限定女团 N 5嘅 episode Zero Unknown 爆升五级第十五。第四位好啦，头先八首新歌公布咗五首，第六首喺度。

度嘅情侣咧，咁啊喺热恋嘅时候啦，通常都会啊无时无刻都系问候对方啊。早晨啊，拜拜啊，你过成点啊？夜晚嘅时候仲讲声 good night， 晚安。呢一首歌就讲述啊一对啊情侣分手之后咧嗰种失落感，同埋释怀过程嘅情歌啊。发觉我已经唔再想同你讲拜拜，或者唔想再同你讲 good night， 亦都暗示咗呢段感情已经行唔到落去啦。晚安，你哋呢一首《当我们不再说晚安》。系啦，咁由 Chick Chan 同埋 Cindy 五齐作曲，今日 Cindy 五填词，晚安你哋成班嘅队友咧一齐咧编曲，加埋高佬啊，又见到佢咧就做监制住呢一首歌。咁啊，星期八首新歌，呢一首系第六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晚安你哋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一日榜第十四位。好啦，去到第十三位，亦都系今个星期八首新歌第七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系呢位歌手有份参与作曲同埋演绎，系佢，佢系黄渤啊。

系啊，呢位中年好声音三个冠军得主啊！呢一首歌都系充分啊描述到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讲就黄渤嘅呢首叫做《灵魂上演》啊，就暗喻咗喺现实咧好多嘅自己嘅角色系俾人已经定咗啊，就决定咗自己嘅无奈嗰种啊，俾人定晒我自己演咩角色。咁但系虽然无奈，但系都希望咧用自己真诚咧回应翻所有嘅情况，咁啊继续向前行嗰种嘅勇气好紧要。讲嘅就系呢首叫《灵魂上演》，由江辉同埋黄渤齐作曲，加埋江辉同埋乔声填词，江辉编曲，江辉同埋丁月监制住今日星期第七首全新上榜嘅作品《黄渤嘅灵魂上演》，一日榜第十三。好啦，咁即系仲有最后一首新歌未公布。去到呢个位置，呢一首唔系新上榜嘅作品。

0: 前第二首就是两个礼拜人的歌，亦都是上个星期其中一首新上榜的作品，来自新加坡这位创作才子，他的名字叫做王俊荣。上个星期这首歌是榜第19，今个星期狂爆7级，亦都暂时去到这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的作品。解释爱啊，歌名叫做《地球与陨石》，亦都系佢嘅宇宙情歌三部曲其中一部曲啊。咁啊，呢一首广东作品啊，《地球与陨石》咁啊，呢一个陨石嘅短暂嘅激情咁啊，毁灭冲击啊，捕捉到而家即系所谓嘅long D 嗰种嘅矛盾同埋真实感啊，咁啊写晒同埋唱晒出嚟啊。咁啊，讲嘅就系佢自己啦，加埋咧林希玉咧齐呢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 ，Clement Young 负责呢个编曲，加埋林希玉做监制住呢一首王俊荣嘅《地球与陨石》爆升7级第12之后。哇，好犀利！终于见证到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一日榜立即好接近十大位置第11位。今日星期第8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系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加演嘅《翼》嘅梁超峰。
1: 曾经温暖身躯太重，浑然是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今年嘅年头咧，咪进行咗佢左边膝头哥嘅半月板手术，跟住手术嘅前后令佢有好多嘅感受，所以就带嚟呢一首佢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同埋填词工作嘅《半月办好》。系啊，要承认自己由以前好鍾意死撑，到而家呢识得正视自己嘅脆弱嘅心路历程啊。探讨呢而家好多现代人都好鍾意啊死顶啊，我点样啊撑住撑住。几多件啊！表达咗咧，就系违背心灵嘅死撑有几咁痛啊！咁啊，呼吁所有死撑嘅朋友咧，唔该面对自己嘅脆弱，学识得爱惜自己，唔好死撑。自己系有脆弱嘅时候，自己都有唔掂嘅时候，有乜问题啊？认咗咪得啦，系嘛？由梁超峰加埋 Matt Chow 嚟作曲，加埋梁超峰自己亲自填词 ，Matt Chow 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亦都系第八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梁超峰嘅《半月办好》啊，好多人都话啊，半月搞掂，半个月搞掂晒噶啦。咁啊，其实喺度死顶啊！《半月办好》一日榜第十一之后咧，转头翻嚟休息一阵，跟住今个礼拜本地榜嘅十大就转头包。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啊！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至11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6: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要爆金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哇，第十位呢一首歌就系上个星期嗰五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

0: 哇，好犀利嘅呢一首歌，上个星期嗰五首新上榜嘅作品，上个星期一系榜第十八，今个星期狂爆八级啊，去到十大位置第十位置，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爆入十大位置嘅呢一位嘅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你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咧，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歌名叫做无疾而终啊。有时咧分手咧最惨就系唔知点解啊嘛，咁嗰种嘅啰啰挛嘅感觉啦，我死咩啊，我衰乜嘢咧，嗰种嘅感觉就好冲击自己嘅，咁尤其是由细到大嘅个认知都系话，我努力去奉献啊，我努力去。维持呢一段关系，一定会得到回报嘅。点知喺呢一段爱情入边，就冲击咗佢呢一种嘅认知，咁所以咧就好惨情啊！呢一首歌啊，咁歌名叫做《无疾而终》，由 Letter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齐齐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铭编曲，同埋舒文做监制，亦都系今个星期十大位置咧第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啊，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嘅作品，狂爆八级第十位，詹天文嘅《无疾而终》。时间下午5:00，
1: 新城广播。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至二到平壤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话，两个元首会面，推动双方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驻北韩大使王亚军喺人民日报亦都撰文话，两位元首系新时代两国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墨画蓝图。王亚军话，习近平此行将进一步丰富拓展双方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重要内涵。中朝要做好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他又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乱交织，中朝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世界杯在香港时间下星期六凌晨展开，有份进入决赛周的伊朗足球队三场分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美国官员说已经签发签证给伊朗球员入境比赛。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又表示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不过伊朗传媒报道，球队部分技术和行政人员还未获得签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说，不会容许伊朗的世界杯代表团中有任何与伊朗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伊朗队今日稍后会从土耳其飞去西班牙，再转到墨西哥。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的训练营设在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翻返本港，政府决定不推行两元两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落油卡270万用户中只有约450人每月乘车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两成二，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服务，转乘需求亦都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约3000万，但每年只是节省几十万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当局在四月推出两元两折之后，每程补贴由三月的4.9减到4.5，整体补贴按月减少6900万。

0: 意味乘搭长途车的人稍为减少，市民搭车更为谨慎，认为有助解决长车短搭问题。对于一对父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孙玉涵说男婴已经入住收容所几日，由专业人士照顾，状况良好。社署社工朝早同涉事父母会面，解释目前情况，并商讨下一步的工作，包括在社工陪同下探访男婴。他说社署正等待法庭批出男婴的保护令，并会在评估男婴同家庭状况之后，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的工作。一个65岁男人涉嫌在巴士非礼女学生，他被暂控一项非礼罪，案件下星期一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片段，显示一个巴士男乘客涉嫌伸手非礼前座的女乘客，警员透过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同时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以及在巴士公司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的身份。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疑犯。警方说被捕人报称任职销售员，受害人当时刚刚放学搭巴士回家，并不认识疑犯，因为受惊未能够在案发后立即报警。警方会继续同受害人、佢嘅屋企人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帮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啦，下昼5:08啊，听完呢个新闻，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浪报完呢个天气预测，温度、湿度都知道呢几排都要戴遮啊，去到下个礼拜中后期咧，先至咧会逐渐啊啲骤雨会减少啊，今朝啊落雨落到飞起啊，好啦，继续翻嚟，今个礼拜劲爆榜嘅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内容啦，咁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啊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啊，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就是、6月6日啊，亦都系六月份第一期，亦都系六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啦。而今日星期咧十大位置，哇，好犀利啊！有成6首作品咧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嘅，咁啊公布咗一个位置啫，就系、是、第10位。头先新闻报道前公布咗啦，亦都系第一首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十大位置以内，亦都好叻女啊！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佢由上个星期第18位，今个礼拜咧狂爆8级嘅詹天文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咁啊呢一段恋情咧衰咗，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嗰下先伤啊嘛，咁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咧。今个星期咧爆升幅度最厉害的作品之后呢，会员知今日星期本地榜仲有几多个位未爆啊？
1: 第九位，
0: 仲有9个，
1: 新城劲爆榜。
0: 好啦，第9位呢一首歌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有3个礼拜银嚟嘅作品，由上个星期第16位，今日星期爆升7级呢位剑击运动员而家唱歌。喂

0: 我剑击运动员，亦都系香港第一位咧攞到呢个世锦赛金牌嘅剑击运动员啊！世界排名去到第一位添。而家咧啊，剑击嘅成绩非常之好啦，而家就向呢个音乐路进发。佢嘅名叫做 Ryan 蔡俊彦啊。做歌手嚟讲，佢系希望成为大家最讨厌嘅男歌手啊！点解咧？佢话佢自己嘅个人感觉就系、是，一听到一首歌，如果系撩中晒佢以前啲伤痛嘅话咧，佢就好憎嗰个歌手。咁但系换言之，即系代表嗰首歌或者嗰个歌手咧，系好演绎到好有共鸣嘅作品，佢都成为可以演绎到撩大家痛楚痛点嗰个歌手咁话。好啦，咁啊讲嘅就系林美康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 ，Anson Chan 编曲，加埋 Edward Chan 做监制，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男新人啦。Ryan 蔡俊彦呢首《我最讨厌的男歌手》由上个星期第16位，今个星期狂爆7级第9，
1: 第8位。
0: 哇！呢首歌咪上个星期冠军作品。是啊，上个星期冠军歌，今个星期光荣回落7级啊。Pickleball 呢个运动演变。

0: Only the right ones rally with me。
1: 系啊，呢位女团嘅成员啊 ，Beanie 嘅成员，佢嘅名叫 Jenny 张天颖。系咪有时咧做人都要设立一个人际嘅界线啊？择善固执，唔好系咁俾人啊过咗自己条界得嘅。Yeah, yeah, yeah, yeah. 我系 picky 噶啦，系啊，有要求会拣，唔随便咁解。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咁啊 Antoine Adele Abokasimi 加埋张天明齐呢个编曲，加埋咧亦都系相同嘅组合咧一齐咧监制住呢一首啊歌名叫做 picky。咁今个星期六个礼拜银力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最够银力嘅作品又上咗星期冠军位置，今个星期光荣回落七级留守第八位，都系十大其中一份子。第七位，呢首歌亦都系另外一首十大位之外，包入嚟十大位之内嘅作品，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日星期嘅爆升六级去到第七，嚟自呢对组合嘅作品，佢哋名叫做 Perse。

0: 18位之外冲入嚟嘅作品啦，就系呢对组合啊，因为社会发生咗呢个严重火灾有感而发嘅呢一首《穿梭》。
1: 当人来回穿梭，我经过处处你都留吧，好想见你。
0: 见到好多人咧，因为呢个火灾咧就失去咗自己家园，或者面对至亲嘅离开嗰种有感而发创作呢一首歌，为留低嘅人咧，以佢哋作为呢个视觉，探讨面对啲挚爱啊离开自己突如其来嘅创伤剧变嗰种嘅悲痛。希望咧就系大家咧就系挨过呢段黑暗。带住伤痕都依然继续温柔向前行，好好处理内心的情绪。有 Persey 两位朋友亲自作曲，冬雪填词 ，Persey 编曲 ，Persey 同埋张秀廖咁啊齐齐监制。
1: 我跟我讲过，最好记得被多位宠爱过。
0: 经历嘅失去嘅寒冬之后咧，喺春天嘅重新出发啊！好啦，呢首歌亦都系另外一首十大位置外芭蕾嘅作品啊，爆升咗6级第7% 嘅《穿梭》。
2: 第六位，
0: 好啦，咪越嚟越接近呢个五大位置。第六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今个星期本地榜第一首出现停留不动嘅作品，换言之都系 keep 住上个星期呢个位置超过一个月银力5个礼拜之力嘅林志乐。

0: 系啊，嚟自《星梦传奇》第一季嘅呢一位嘅歌手啊，佢嘅名叫做林志乐 Felix 啊。系啦，前度突然之间凌晨无啦啦打电话俾我啊，有啲惊啊，佢讲乜嘢咧啊？复合定系结婚定乜嘢咧？我决定都系唔听个电话最好啦，就揿咗粒红色嘅掣啊 ，The Red Button 啊，林志乐呢一首作品由凤永奇夫作曲，加埋小黑填词，再加埋咧 Anson Chan 啊、Vincent Lam 同埋 Edward Chan 做编曲 ，Edward Chan 做监制，咁啊探讨咗呢一个情况底下咧，哦，我可以有够勇气揿咗粒红色掣，都系对自己嘅释怀嚟噶。好啦，讲嘅就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停留不动第六，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五大啦。新城劲爆。
1: 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新城劲爆，落榜。
0: 第五位，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5:22，今日星期本地榜最后五个位五大嚟咯。头先讲过，今日星期十大位置有六首作品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我又公布咗三首，即系换言之，今日星期即将要公布嘅五大位置有三个位都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嘅，而呢一首就系其中一首，呢一首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五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由上个星期第14位。
9: 在告别那天过后，
0: 狂爆九级，
9: 重新奋斗，今天的我竟不惯有自由，仍茫然若失。仍喃喃自语，是个一世的伤口。
0: 佢系 Jason 陈柏宇。过后。

0: 名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过后》，亦都系延续佢经典作品。
1: 或有未见
0: 日后之后，
1: 或有无穷新引诱，却有种心酸不会走。
0: 告别咗啦，
1: 重新相信
0: 过后之后
1: 找到出
0: 嘅迷惘。

0: 系啦，想当然嘅日后就教人分手啊，放手，兼且要祝福对方啊，各有日后。而呢一首过后咧，就系、分咗手咁多年，自己嗰条疤痕都仲喺度，都仲觉得痛。但最终点样令到自己舒服啲？是痛楚，原谅过，沉淀过，缘分要怎分清楚？就系呢首歌要探讨嘅嘢，探讨呢一段爱情啊，逝去之后嘅自我疗愈同埋成长啊。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上个星期一日榜喺第14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陈柏宇嘅《过后》第5位。失去之后点样继续生活落去呢？好啦，陈柏宇，
1: 坚守那盟约，一起试过。
0: 由 K 得朱敏熙、李俊伟齐齐作曲，加埋小黑填词，温汉文编曲，我 Albert Channel 温汉文监制住呢一首第5位作品，狂爆9级嘅陈柏宇过后之后，
2: 第4位。
0: 好啦，另外一首都系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5大位置以内。用咗3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12位狂爆8级嘅佢哋。

要用最真实的面孔面对大众。为了迎合大众的期待，要笑口噬噬，但其实他内心是很抑郁的，表示了这种类型的人背后那种孤独和真实的抑郁。讲的就是 JNYB 再加上 ERA 这里的位置的成员吴宝琪， JNYB 加上吴宝琪一起合作，这首叫微笑抑郁，由 JNYB 和 Carol

Sorter 作曲同埋 Wyman 电词 ，JNYB 就负责编曲同埋监制嘅作品。今个星期嘅电军歌亦都系十八位之外爆嚟，狂爆八级，由上个星期第十二位，而家去到而家电军位。好啦，电军都公布完咯，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好啦，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呢一首更劲，八入嚟三甲位置以内，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八级，四个礼拜韧力季军朋友，佢嘅名叫做 Angela 许静允。

不斷呢一段嘅感情，令自己嘅情緒喺度內耗啊，不斷咧就迎合對方，就曬對方，以為咁就做到100分嘅女朋友啦。點知原來連自己嘅快樂都搞唔掂，為乜咧呢段感情咁辛苦？係咪要繼續落去咧？唔好辛苦自己啦。講嘅就係 Angela。歌名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吓，咁啊锡下自己好过啦。咁啊四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11位，今个星期咧狂爆八级啦，去到季军位置，由 J.W. 朱敏希同埋 King 齐齐作曲，今日张楚乔填词，黄少明编曲同埋廖志华监制之后，继续向上望。好啦，剩翻两个级别，亚军同冠军都系上个星期十大位置以内嘅作品咧晋升上嚟嘅。亚军呢一首歌啊，司徒合作嚟啦，呢一首歌合唱版用咗三个礼拜韧力嘅时间，轰上三甲位置亚军位，由上个星期第9位狂爆7级嘅呢一对司徒啊。

系啊，呢对师徒啊，喺15年前啊，徒弟啊莫海谦啊，主动啊俾 email 俾呢位音乐人陈焕仁请教。去到而家啦，咁佢哋两个咧就正式合作啊，有呢一首以电影啊《潜行空间》而启发嘅陀螺合唱版。

套电影《甜蜜空间》（Inception） 咧，入边有个陀螺噶。有呢一个咧睇法都就系呢一首歌嘅创作，透过陀螺喺呢个梦境当中不断旋转呢个状态咧，就比喻人生面对啊好多个命运啊宿命啊，甚至系现实崩坏嘅时候咧，依然坚持转落去。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和坦然的态度，这首陀螺的合唱版也是今个星期的亚军作品，由莫开谦和陈焕仁齐齐演绎这首歌，由 Hanjin 陈焕仁亲自作曲，今天林永宁填词，司徒一起就是陈焕仁和莫开谦一起编曲和监制住今个星期的亚军作品。三个礼拜压力由上个星期第九位狂爆七级之后，好了，亚军都公布完，是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这一期，也是今天6月6号6月份第一期，6月份头炮，也是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军，是爆哇！用了六个礼拜时间轰上的冠军位置，狂爆六级，恭喜晒女团 Viva。

0: 系啊，我系好甜美，亦都好啊锋利，两样嘢都可以并存噶，打破呢个社会对女性嘅黑板印象，两样嘢得嘅。我可以好 baby， 好以温柔，好甜美，亦都好 savage 啊，好强悍，好啊独立，好有野性。呢两种特质并唔系唔可以共存啊！呢一首歌计呢个 Topic Killer 系我哋嘅本地榜劲爆本地榜啊！呢一队女团第二首嘅冠军作品，而呢首歌更加系四台冠军歌。恭喜 Sophia 嘅 Baby Savage， 由 T-Mar 同 Jono 提力作曲，加埋 T-Rex 填词 ，Jono 编曲 ，T-Mar 监制。啊 ，Baby Savage 就系你今个星期亦都系六月份头炮本地榜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啊！爆升咗六级之后咧，好啦，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转头翻嚟休息一阵咧，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咁当然就会爆六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下午5:39啊！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0: 好啦，睇下你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要大遮。听日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添啊，仲要带埋大遮添啊。气温介乎喺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听日转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一两日咧，间中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雨势都有时几大添。而下个礼拜中期咧，啲骤雨先至逐渐减少啊，唔系冇晒话系减少，都系要带遮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3: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伦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好啦，翻嚟啊，时间嚟到下昼5:08啦，5:41啦，咁准备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再一次恭喜晒今个礼拜本地榜亦都系6月份头炮嘅本地榜嘅冠军，歌龙冠军得主就系 Viva 嘅 Baby Savage 之后咧，咁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剩翻嘅时间，再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又啱啱啊，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呢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咁当然就会爆啊！2026年第23个礼拜亦都系6月份头炮外语榜嘅 Top 20。嗱，头先咧本地榜今个礼拜有成8首新歌咁多啊，连今个礼拜外语榜咧都有成3首新歌啊，咁啊分别就占据喺呢个榜嘅中下游位置，同埋最好成绩嘅新歌喺榜嘅上游位置。咁至于呢3首新上榜嘅作品系嚟自边3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咁多，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1: Number

0: 系啊，呢首歌超过一个月噶啦，今日星期五个礼拜眼力噶啦。嚟自日本呢一队嘅四人，日本系天团，佢哋名叫做胡子男乐团 ，Of Shaluhi Gadan Tizumu。有呢首同电影有关啊，嚟自东宝电影啊，《人们为何要写情书》。林丽瑶做女主角，仲有妻夫木聪啊参演嘅呢一套电影嘅有关嘅主题曲，歌名叫做《Elder Flower》。呢一首歌曾经高举过日本 Oricon 公信榜周榜嘅五大位置第五位嘅，而睇翻最新呢一期，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嘅 Oricon 公信榜啊，周榜咧已经回落到第17位，而喺我哋外语榜今个星期五个礼拜韧力最高位置系去过第17位，上个星期已经回落到今个礼拜呢个榜末第20位位置，今个星期就继续 keep 住第20位唔喐啊，胡子男乐团嘅 Elder Flower。
1: Number 19。
0: 好啦，听完日本嘢，第二个位置，我哋嘅镜头去美国。

0: 系啊，听完日本音乐力量嘅代表，而家去咗美国加州啊，现年26岁呢一位啊，美国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Grace Abrams， 呢首作品喺我哋外榜3个礼拜嘅力啦。咁最高位置就系上个星期第15位，今个星期回落4级，留咗喺第19位。歌名叫做 Hit the Wall， 撞墙啊！佢就话呢首歌咧都可以话佢好多内心嘅感觉咧就写晒出嚟，因为喺过去几年入边咧佢好密集啊嘅巡回演唱，令到佢好鬼攰啊，亦都表达咗佢喺心灵上边几咁啊去到极限，撞晒板撞晒墙啊嗰种嘅无助感。而另外意思亦都系可以讲佢对于爱情方面咧，虽然内心极度咧渴望俾人爱，但系又惊啊。爱得嚟咧，会唔会好危险？所以咧又推开人嗰种好矛盾嘅心理，即系在心理上面绝对系撞晒墙啊 ！Grace Abrams 呢首叫做 Hit the Wall， 咁啊喺工作同埋爱情嘅感觉上面咧都系好攰啊！今日星期回落4级第19位 ，Grace Abrams 嘅 Hit the Wall。新城劲爆，
1: 落榜。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新城劲爆，落榜 ，Number 18。

0: 间嚟到下昼5:51。听完日本音乐力量，听完美国加州嘢，而家到南韩啊！呢一首歌今日星期四嘅啦，温韵力由上个星期第16位回落两级，去到第18。南韩呢队五人嘅女团，佢哋名叫做 Island， 有呢一首歌名叫做 It's Me， 系我啦。唔使揾嚟揾去啦，呢对关系我就系你想要揾嘅人啦 ，It's me。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啊，南韩挂榜 Melon 呢首歌系三甲位置嘅冠军作品 ，It's me。而睇翻今个礼拜啊，南韩嘅总榜计晒所有南韩流行榜嘅成绩，呢首歌更加去到亚军位置添。讲嘅就系 Island 呢首 It's me 回落两级第18
1: ，Number 17。
0: 哦，这首歌都是来自南韩音乐力量的代表，听完女团，现在到男团了。

0: 亦都系呢度有一行五人嘅南韩嘅男团啊，香港都好多啊女仔好中意佢哋嘅 Cortez Dollar Tizzle， 有啲系个 Red Red 嘅 Green Version。今日星期六个礼拜嘅最高位置佢哋十五位，今日星期亦都系另外一首停留不动嘅作品，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七位，歌名叫做 Red Red。呢一首嘅 Hip Hop 嘅 EDM 作品啊，传达每一个成员嘅无视外界眼光嘅态度啊，跨越界线勇往直前嘅呢一个嘅取态 ，Cortez 呢首 Red Red 继续 keep 住第十七位唔喐。
1: Number 16，
0: 好啦，去到第十六位，今个星期终于出现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都系嚟自南韩音乐力量嘅歌。

想当年啊，十年前2016年咧，就透过呢一个嘅 show 啊 ，Produce 101组成嘅呢一队11位成员嘅女团，佢哋名叫做 I O Y， 而家有9人嘅体制回归，有呢一首叫做 Hap Jackie， 即系 Suddenly 突然之间啊，就描绘咗喺日常生活当中嗰啲突然之间涌翻嚟嘅回忆啊，同埋挂念。呢一首歌喺最新呢期南韩瓜榜系 number one。你睇翻最新呢期南韩总榜 I Chart， 计晒所有南韩音乐流行榜所有总成绩都系 number one。系啊，就系呢一队嘅女团限定女团 I O Y 出道10周年重组啊嘅发行呢张专辑 I O Y Loop 入边呢一首主打歌吓，咁啊亦都见到咧，佢哋其实想重组2次，不过唔够钱啊，咁但系都系好多工作人员都话，我为咗你哋重组唔收钱都冇问题，咁令到好多成员咧都非常之感动。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系 I O Y 呢对女团嘅 Suddenly， 今个礼拜一日榜第16位。哇，咁快第二首新上榜嘅作品出现。

系啊，睇紧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 推介俾大家，哇，好多足球巨星喺晒度，同大家话准备好未？我准备好。而呢一首歌嘅 chorus 咧，就不断重复好多有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都有嘅，证明呢个世界杯咧就系话全球期待，世界各国嘅乐迷、球迷、队伍聚首一堂，不分彼此啊！尽力一战啊，奋力一战啊！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下个礼拜就开播嘅世界杯啊！有呢一首咧，入榜第15位 ，Shakira Burna Boy。

0: 点钟嘅新闻部同事听听黄昏六点嘅新闻先。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单只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亦都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准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形容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早前他到北京访问，和习近平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双方的未来合作方向。普京说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美国太空总署和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 X-59 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机翼展开大约9米，采用独特外形的和降噪设计，大幅减低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太空总署说这次飞行持续了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是大约每小时115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大约是43000公尺。当局派出 F-15 战机伴随飞行，在附近监测 X-59。X-59 去年十月下旬完成首飞，过去90日进行了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预计近期测试中进一步加速至设计速度，即是大约每小时1500公里，并升至大约55000公尺的飞行高度。太空总署将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为未来制定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噪音标准提供依据。翻返本港，中大医院提早明年3月向政府偿还全数40亿3000万的贷款。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说，院方财政持续改善，有信心明年税前利润会转亏为盈。医院正同银行商讨贷款，有信心4至5年全面开展医院目前剩低的一半容量，包括病床和手术室，期望届时除了偿还利息，亦都可以开始偿还本金。钟建礼在电视节目说，中大医院将探讨深切治疗服务的收费，并推出试行计划，不希望病人因为经济问题而要转到公立医院求医，强调院方已经聘请医生和护士，拥有资源而不作使用，才是深切治疗服务最昂贵的成本。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说，近日本港流感个案情

0: 上升趋势，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长者同儿童个案增加，相信同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展半年，接种人士的免疫力下降有关，但是否达到流感高峰程度仍然有待观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又说，新冠病毒在本港和全球都已经成为风土病，每一轮爆发的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轮少，而本港已经一年没有出现新冠大爆发，市民曾经受感染和接种多剂疫苗，免疫力非常强，加上病毒变异比较弱，无需过分担心。对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说，中非和西非地区每一两年就偶尔出现爆发，伊波拉病毒需要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传染率低，而本港和当地并没有直航航班，感染风险较低，针对引起今轮爆发的病毒株疫苗有望年底面世，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
3: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1: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1: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6: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7: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6: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7: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6: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8: Line up 世界杯。

翻嚟啦！时间嚟到黄昏6:08，听完新闻知道出边发生咩大事啦！亦都唔该晒朗报员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呢一期都系要大车稳阵好多。而我就继续劲爆啦！咁啊，今个礼拜最后一粒钟劲爆榜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日着晒雨褛戴晒遮，咁啊得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6月6日，亦都系6月份第一期，亦都系6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而今个星期本地榜有个位冚唪唥爆。亦都再次恭喜晒咧女团 Viva 啊，喺我哋本地榜嘅第二首冠军歌 Baby Savage， 亦都系四台冠军歌，好巴闭啊！咁头先5:08咁上下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咁当然睇下其他国家兴近期兴嘅啲咩歌啦，咁就系、是、当然就系6月份头炮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而今日星期外语榜都有成3首新歌咧打入大位置以内，公布咗2首新上榜嘅作品。头先新闻报道前公布咗啦，第16位第一首新上榜嘅歌嚟自南韩呢对女团啦，10年后重组啊 ，IOY 一首叫做 Suddenly。而第15位亦都新闻报道前公布完啦，咁亦都系下个礼拜就开波啊，7月份就去到16强添啊。讲就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啊，由哥伦比亚嘅天后 Shakira 再加埋咧尼日利亚嘅呢位嘅歌手 Burna Boy 一齐合作呢一首世界杯嘅主题曲。大大之后，换言之，今日星期外语榜仲有几多个位未爆？14个。好啦，呢一首歌第14位都系已见都系停留不动，超过4个月啦，都依然系咁 emo。17个礼拜银历最高位置去到第8位 ，Taylor Swift 好中意呢一位美国纽约市嘅男仔。

系啊，美国嘅天后 Taylor Swift 都好欣赏呢位嘅后生仔，话佢写啲词咧好鬼道俗啊，冇人写到咁话，即系描述自己嘅内心感受，无论系失恋又好，破坏人哋屋企或者破坏人哋关系都好啦，好道俗嘅。喺旧年佢推出嘅第一张嘅首张嘅 studio album I Barely Know Her， 一首全球大爆嘅 Back to Friends， 同埋另外一首都系大爆嘅 Undressed。在这个社交媒体呢就疯狂的就是洗版，也都令到这两首歌成功的打入的 Billboard 的全球榜，甚至是 Billboard Top 100的头 Top 20头20大位置。其实这首歌在其他不同的国家都打入这个10大位置以内，而这首歌也曾经高居我们外语榜 Top 10位置第8位。今日星期呢首歌超过四个月啦，17个礼拜，今个礼拜嘅 keep 住喺第14位。系啦，唔想做 home wrecker 嘛，破坏家庭啊，家庭破坏者。而佢咧都知道明知破坏人哋感情，人哋都已经有另外一半，你仲要中个头埋去做乜鬼？喺呢个道德底线同埋好想。成为他另外一半渴望很强烈渴望有这一段恋情之间又和道德的底线是拉扯扮演第三者的很戏剧化心境，就是讲这首叫做 Homewrecker Somber 做不做好呢，不要破坏人家呢，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合你，不过在这个错时间遇上你真的很 emo 了，他觉得很伤心，很内心很交战，跟着 keep 住在第14位不动 Somber 的 Homewrecker。哇！呢首歌仲喺度喎，今日星期咧就见到系第49个礼拜啦，哇！就系成年啦，老都成为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上个星期带嚟 remix 版本，今个礼拜带翻个 original version 俾大家听。

系啊，呢一首啊又攞到金球奖、格兰美奖、攞奥斯卡奖啊，即系韩国嘅音乐嘅里程碑嚟啊！其实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呢一首歌系三个位置亚军啊，过咗成年啊！而睇翻南韩嘅瓜榜，佢有呢个本地榜同埋外语榜，同我哋一样。在这个南韩瓜榜、外语榜 Pop Chart 这首歌都继续是冠军，这首歌引来很多现役的歌手想尝试翻唱，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最近看到一对的日本女团想翻唱这首歌炒晒车，因为横跨三个八度不是那么易唱，最高音去到 A5 好了。 K-pop Demon Hunters K-pop 猎魔女团呢一对动画女团的代表作 Golden， 上个星期带嚟 David Guetta 的 remix 版本，今个礼拜带嚟呢个呢一首歌的 original version。Huntress 呢对女团后面三位韩裔女仔 EJ Audrey Luna 和 Ray Amy 继续演绎呢一首歌，回落三级第十三。好，去英国了。

0: 嘅呢个舞蹈咧，已经喺呢个社交网站咧，就系超过500万人咧拍片挑战嘅 challenge 啊！而全球嘅高总串流量已经过亿噶啦。讲嘅就系呢个英国嘅年度监制 Pink Panthers， 再加埋瑞典天后 Sara Larsson 呢个合作版本嘅 Stay Side， 就描写咗呢个女仔啊为爱疯狂，跨越半个地球去美国 Stay Side 嘅冲动同埋少女心。融合咗呢一段嘅远距离啊 long 啲嘅思念啦，又或者系即系欧洲同美国嘅文化冲击啊碰撞啊，会点咧？有少少忐忑不安，又唔理咁多啊，冲过去。
1: 系咪？而 Sara Larsson 嘅加入嘅呢个版本咧，更加咧将呢一种嘅不安啊，但系又好想去嗰种嘅情绪咧，就表达得好立体添啊！讲嘅就 Pink Panther Sara Larsson 嘅首《Stay Side》，今日星期17个礼拜银历噶啦，超过4个月噶啦，最高位置去过我哋亚军位，上个星期喺第13位，今个星期咧就反打级第12喎。11 number 11。哇！呢一首歌系老早成为我哋14个礼拜 number one， 喺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一首歌都系10个礼拜 number one， 美国嘅天后距离啦。

呢位美国天后啊，七月八头咧就会结婚啦。佢名叫 Taylor Swift， 有呢一首我哋14个礼拜 number one 咗啊。今个星期咧喺我哋外语榜35个礼拜嘅力，由上个星期第12位，今个礼拜有力反弹，今日翻第11位。会唔会同佢近排呢个消息就知道系为呢个电影 Toy Story 5咧，就系、是、献唱一首嘅作品，亦都系佢全新嘅原创歌，歌名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唔知呢首作品几时会喺我哋外语榜 Top 20以内出现啦？为咗呢套卡通片动画啦，电脑动画啦，佢亦都公布咗咧佢一段嘅屋企嘅录影带，就系细细个 Taylor Swift 着住啲牛仔装啊，造型都好似 Toy Story 嘅一个角色叫 Jessie。

0: 而呢个受者完全无视 Taylor Swift， 只系扑去佢老公未婚夫咪影相，咁啊 Taylor Swift 我谂都未试过咁样，都唔理我嘅，咁啊唯有喺后边咧做呢一个嘅 V 字手势长下镜咁样，都几得意啊 ！Taylor Swift 呢首 The Fate of Ophelia 再反打级第十一，转头翻嚟爆 Top Ten。
1: 新神经爆，爆爆爆爆爆爆
2: 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爆下六月份头炮啊，劲爆外语榜嘅 Top Ten 呢一首歌，老祖冠都关咗啦。今日星期七个礼拜硬力由上个星期光荣回落第9位，今个礼拜再回落多一级第10，佢系 Olivia Rodrigo。I know.

咁樣叫做 Olivia Rodrigo， 嚟緊啊六月啊中啊六月十二號咧就推出個第三張錄音室嘅專輯。呢一張專輯嘅頭炮作品，就講緊呢個女仔去到一個場合入邊咧，見到一個哇令自己好心動嘅男仔，幻想如果俾佢食一啖咧，我真係死俾你睇。Drop Dead 呢一首歌，除咗英國、美國係攞到冠軍之外咧，喺好多唔同嘅國家呢一首歌都係。咁撐佢啊！澳洲攞埋冠軍啊，甚至加拿大啦，澳洲、加拿大、英國、美國，去到美國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 呢一首歌都係冠軍位置，甚至去到愛爾蘭、去到拉脱維亞呢一首歌都係冠軍位置嘅作品。而收录喺即将会出街嘅第三张裸室专辑，裸室嘅专辑叫做《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全部都系悲情歌咁话添啊！好啦，我哋老祖成日冠咗军噶，今个星期咧。

过七个礼拜银历接近两个月，由上个星期光荣回落第九位，今个礼拜再微跌一级，第十都系 top ten 其中一份子。好啦，听完美国嘢，而家嘅镜头又翻翻去英国。呢一首歌，我哋外语榜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咗啦。

0: 嗱，首先啊 ，Olivia Rodrigo 咧就系美国 Billboard 咧史上第一位女歌手咧，喺第一张到第三张唱片嘅头炮作品都可以立即空降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 Number One， 成为咗纪录之后咧，呢一位英国嘅颁奖礼嘅大赢家 Olivia Dean 喺英国亦都创出咗啊！就計 Adele 之後咧，咁啊有三首作品都成功打入呢一個同時間打入呢個英國流行榜嘅 Top Ten 位置。佢名叫做 Olivia Dean， 有呢首我哋三個禮拜冠咗軍嘅 Man I Need， 係講呢個女仔喺愛情當中咧唔再屈就啦。攞翻呢個主導權啊 ，Man I Need， 我好勇敢去求愛嘅。你就是我想要的男人，今日星期呢首歌41个礼拜人力老都成为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上个星期在第六位，今日星期回落三级，留在第九。Olivia Dean Man I Need。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31啦。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就总之要大致啦，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喺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听日转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嗰两日咧，日间就系、是、都系有呢、這、一个就是、日间咧有骤雨啊，呢两日都系会咁噶啦，仲有狂风雷暴添，雨势有时颇大吓，咁啊大把遮大啲啦。下个礼拜中期咧骤雨要逐渐减少嘅，唔系冇啊，系逐渐减少，所以都要带遮。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85%。特别嘅天气提示，未来一两个钟咧，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啊！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小心啲。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6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落榜。
3: 好啦，翻嚟啊，黄昏啊，6:35啊，半个钟头都唔够啊，节目时间睇埋今个礼拜外语榜最后八个位，而其中一位啊仲未公布，有最后一首新歌喺边度？唔系喺呢度，呢一首歌老早冠咗军啊，我哋。

系啊，拥有16项格兰美奖，肯定系佢啊！等咗10年咧，终于推出佢嘅个人唱片《The Romantic》，有呢一首啊，冧到爆浪漫到震嘅作品《Bruno Mars》呢一首叫做《Risk It All》，老成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今日星期14嘅啦，把眼力又上星期第7位，今日星期再回落一级第8。我为你，我乜都肯做。

系啊，你要我上山下海，要天上嘅星星我都摘俾你啊，够晒冧啦啩 ？Bruno Mars Risk It All 回落级第八。听完美国夏威夷嘅音乐力量，而家到保加利亚，亦都系最新呢一届第70届嘅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凭住呢一首歌，佢代表保加利亚攞到冠。

0: 남자 방가랑
1: 好使脑呢一首

今日四人呢首三个礼拜硬力由上个星期第四位回落三级啊！而睇翻你嘛，保加利亚嘅歌曲总串流量，无论系周榜、日榜呢一首歌系 number one 啊！系啊，而家即系喺保加利亚都可以话炙手可热嘅呢位朋友，现年27岁嘅 Dala， 有呢首《Bangalanga》。Bangalanga攞到呢个欧洲歌唱大赛啊，代表国家攞到冠军真系巴闭，亦都系啊2005年保加利亚参加呢个歌唱比赛以嚟咧第一次攞冠军，亦都系2017年咧，因为呢个歌唱比赛咧系分呢个评审团同埋观众两个评分，亦都系自2017年咧呢一首歌咧。是攞到评审团和观众的各方面都是攞冠军，用了516分攞到冠军。好了，就是这首 Bangalanga 回落三级第七。好了，越来越接近 Top 5了。咦，那即是换言之歌手新上榜的作品一定在 Top 5位置以内了。呢一首歌最高位置去过亚军位，今日星期呢一首歌接近4个月15个礼拜，上个星期喺 Top 5位置嘅第五位，今日星期微呢一级第六位，澳洲同南韩嘅合作，澳洲 One Man Band Kevin Parker Tame Impala 再加埋 Blackpink 嘅呢位 Jennie 一齐合作呢一首。

首歌其中一夺得呢、這个无论系独唱版或者合唱版都攞到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Alternative Airplay Chart 嘅冠军之外咧，睇翻最新呢期啊美国 Billboard 嘅另外一个榜就系跳舞榜，你可以咁讲啊，叫做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Tame Impala Jenny Dracula Jenny Remix。好啦，终于到 Top 5啦。呢一首歌14个礼拜银力噶啦，由上个星期第8位，今个星期又有力反弹翻3级，去翻 Top 5位置嘅第5位。

系啊，讲嘅就系英国代表啊，咁男仔就 Sam Fender。呢个合唱版本再加埋呢个英国音乐颁奖嘅大赢家 Olivia Dean， 一齐合作呢首 Rain Me In。啱啱新闻部嘅同事通知我啊，啱啱天文台喺啱啱嘅6:45咧发出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大家大遮大雨啦喂！而呢首 Rain Me In 除咗成为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年度作品 Song of the Year 之外咧，亦都系英国嘅流行榜啊 Singles Chart 啊 UK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系13个礼拜 Number One。我哋外语榜14个礼拜嘅力啦，由上个星期第8位，今日星期有力又反弹啦，翻去三级，翻去第5位，暂时最高位置系第5位啊！好啦，越嚟越接近呢个三级位置，听埋呢个电军先。我仲有一首未公布嘅新歌，究竟喺冠亚季电四个位入边边个位出现呢？睇睇系咪呢个位先？ 1, 2, 3, 4, 咦，唔系喎！我话呢一首歌啊，今日星期咧七个礼拜，近嚟接近两个月噶啦。上个星期喺季军位置，今日星期回落一级。但喺美国香摇界，佢真系隻手可以。佢个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男仔唔要我啦，佢翻返去 Texas 啦，我留佢唔住啊。呢一首歌啊，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首歌咧，好多个礼拜 number one， 甚至系最新呢一期嘅美国 Billboard 嘅 Country Chart 啊，香摇榜啊，呢一首歌咧都系啊，继续 number one。亦都成为历史上美国 Billboard 嘅香摇榜咧，都好少可咧，你会见到咧

0: 就系、是、佢有啲系十大位置有三首佢嘅作品啦，都女歌手香园女歌手咧做咗呢个纪录出嚟。咁啊，另外男歌手就 Morgan Wallen 啊，咁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啊，咁啊美国香摇嘢，大家啱唔啱听咧？有呢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回攞级电军位置，转头翻嚟爆 Top Three。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张雨晨嘅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接下来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来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3: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 新城劲爆。
5: Number three.

五个礼拜都系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呢一首歌老老成为我哋外榜9个礼拜 number one。呢一首歌终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回落两级，留西季军。讲嘅就系南韩呢个男子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 游水。传达咧喺人生嘅波涛汹涌嘅逆流当中咧对抗，用自己嘅节奏向前行嘅决心表达晒出嚟啊！但系识得游咧都要识得借力，要调节自己嘅呼吸，按照自己嘅节奏咧坚定继续向前行，有啲嘢唔好硬碰。好啦 ，BTS 呢个 Swim 亦都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Global 20全球榜啊，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 啊。BTS 嘅 Swim 之后咧，好啦，亚军嚟啊。Number Two， 哦，原来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空降喺亚军位置，美国嘅代表佢嘅名叫 Ariana Grande。

Done. Yes, I'm gonna do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亦都系七月尾咧会推出佢第八张录音室嘅专辑《Petal》入边有呢一首嘅 Lead 头炮 Single。三届格兰美即系奖得主啊佢，佢啊话俾大家知，即系可以话佢系对于成名之后一啲嘅感觉啦吓，长期受到外间嘅注视期待，佢就喺度反问。你将你的爱和幻想投射在我自己身上的人呢，如果我只是做自己而这么巧你又喜欢了我，是不是真的我的责任呢？你都可以说他对于名气和公众的注视那种矛盾感受，是吧，一入行家又想很多人注意自己，有很多人喜欢自己，但慢慢就发觉这些全部都是压力来的。你爱上我是不是我的错呢？你都成为今日最好成绩的新歌一日榜立即空降在亚军位置，而今日出街的澳洲的流行榜 Iris Single Chart 跟我们一样都是立即空降在亚军位置，而今日出街的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 Chart 这首歌更加空降在冠军位置。哇，亚军都公布完了，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之后，好，今日星期最新这一期都是今日6月6号6月份第一期，6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爱榜的 No.1 是都是美国的代表，上个星期空降在亚军位，今个星期第二个礼拜韧力立即弹多级成为冠军，恭喜 Olivia Rodrigo 这张唱片的 second plug The Cure。

系啊，呢张唱片除咗啊 Lead Single Drop Dead 成为我哋嘅外语榜冠军之外，呢一首第二首歌 The Cure 都系冠军。亦都系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嘅 Number One 作品。亦都系上个星期咧澳洲啊排行榜 Irish Singles Chart 嘅冠军歌。The Cure 就佢哋发觉系将你当爱情当为解药咧嘅幻想破灭啦，系唔得嘅。

0: 唔到啊！爱情并唔能够真正啊疗愈内心创伤嘅清醒过程啊！亦都系今个礼拜啊最新呢期爱榜嘅 number one 歌，恭喜晒 Olivia Rodrigo The Cure。亦都结束今日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系咁咯。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在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又说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政府決定不推行$2.2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落油卡270萬用戶中只有約450人每月乘車超過240程，殘疾人士佔20%。考慮到他們可能需要不同服務，轉乘需求亦都較高，而實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但每年只是节省几十万的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当局在四月推行$2.2之后，每程补贴由三月的4.9减到4.5，整体补贴按月减少6900万元，意味乘搭长途车的人稍为减少，市民搭车更为谨慎，认为有助解决长车短搭问题。对于一对父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孙玉涵说，男婴已经入住收容所几日，由专业人士照顾，状况良好。社署社工朝早同涉事父母会面，解释目前情况，并商讨下一步工作，包括在社工陪同下探访男婴。他说社署正等待法庭批出男婴的保护令，并会在评估男婴和家庭状况之后，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的工作。金管局全面提高内地投资者来港开立投资账户的门槛，银行业已经落实通过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整体运作畅顺。金管局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证监会已经发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账户采取额外措施。因应证监会早前发出的通函，各方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重申，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规范业务合规有序进行，属于恒常监管要求。发言人提示，内地居民可以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和投资合资格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者透过内地经纪以沪港通和深港通进行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至今还未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是因为他们强悍和自负，但强调他们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够选择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电视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领导人正就结束这场已经持续4个月的战争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特朗普声称美军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军队大部分能力。他和政府官员一再强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美国

0: 阿墨世界杯香港时间下星期六凌晨展开，有份进入决赛周的伊朗足球队三场分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美国官员说已经发签证给伊朗球员入境比赛。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证实，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又说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不过伊朗传媒就报道，球队部分技术和行政人员仲未获签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就说，不会容许伊朗的世界杯代表团中有任何同伊朗革命卫队的相关人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8: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喂，睇住嚟啊！
4: 好，你睇住嚟啊！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T。翻翻嚟每个礼拜六啊晚上七至九国语力嘅时间，我系 T Max。每个礼拜六啊晚上七至九都有我同大家一齐关注住全球华语乐坛。咁啊，今个星期预告下节目先咧，头半个钟继续有私心推。跟住咧一段时间冇嘅国语力聊天室啊，今日有两位朋友上咗嚟。两位朋友唱同一首歌，但系唔同嘅编曲，唔同嘅歌名。到底呢个嘅双子组合啊，即系双子嘅即系 publish 系点走出嚟嘅咧？谂咗好耐用咩字添？好啦，唔阻大家时间啦，即刻开始今日节目啊！我哋首先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打头阵嘅有呢位朋友，啱啱喺台北小巨蛋完成咗佢2026维礼安 Highway 为你好巡回演唱会嘅两场，佢系维礼安。

一首非常之动人嘅作品啊！华凌安自己都话呢首歌佢系一路写一路喊。跟住佢呢位朋友咧，最近就推出咗 EP 未完成的关系，佢系 Trevor 郭家伟。呢首系 EP 入边最深刻，亦都系最重要嘅一块拼图，叫做《等你等我》。

首作品《过了几天》入面的歌词，看场电影《我在这里》，去到这一首《等你等我》的《想回到那一天》在电影院徘徊。歌词入面反复出现的等，不是等一个人回来，更加像是等自己有一天终于学会放低。

0: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 国语的国语灵，我是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翻翻嚟今日嘅私心推。Sony 最近有个企划叫做2026翻墙企划，就以 Sony 嘅 A&R 总监张简君伟过去嘅创作为起点，重拾嗰啲陪伴我哋嘅旋律同。

住有呢一位嘅歌手，佢系黄添高晴，今次揾嚟 Sabrina 胡秦武合唱呢一首嘅作品。以微笑住回望过去为核心，有呢首《纸飞机》。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晚上7:31，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8: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教青。

0: 好啦，翻翻嚟啊，咁啊，国语力嘅时间啊，国语力聊天室啊，咁啊，今日咧有两位朋友就上咗嚟啦，系啊，咁啊，两位朋友咧就唱好似系唔同嘅歌，又好似系同一首歌，好似好令到人哋好乱啊，系啦，咁啊，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咧？咁样好啦，咁啊，两位朋友上咗嚟嘅系Hikyu同埋 Jenna，
1: 耶 ，Hello，yeah，
0: 系啦，哇，咁啊，今次咧就有呢一首嘅作品啦，Hikyu就叫做 Kevin 就叫做希飘零的心。
1: Yes，
0: 系啦 ，Jenna 就系飘零的星，系
1: 啦，掌声，
0: 耶，系啦，记得啊，系哇，咁啊呢一首嘅作品，我想先由大家嘅口中去介绍一下呢一首嘅作品先，系啦，即系讲咩嘅呢两首歌，
1: 首歌你作你讲先，
0: 系啊，
2: 首歌我写嘅时候就系讲我工作遇到嘅低潮嘅，咁、我就觉得啊，点解呢啲咁简单嘅嘢要变到咁复杂咧？咁就写咗个 chorus， 就系世界很复杂，我只系想找个答案咁样咯。咁、对于我嚟讲，呢首歌就系关于叫我自己放低执着。
0: 所以就系呢、這个，跟住就写好，你就 send 咗俾 Cammy 啦。
3: 是某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不小心听到这首歌是有朋友给我听的、跟着之后我一听就哇好喜欢、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逃避型恋人的那个原本的版本来的、就是普通话先的、所以那时我一听很喜欢但我就觉得那时想出个广东话的情歌所以想那时就拿了他这个曲来作了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就是逃避型恋人啦、跟着去到都是觉得普通话都是要出的这个国语、所以呢就现在就这样出了两个版本了
0: 哦，所以就变咗咁样出现咗呢样嘢。OK， 哇，咁但系我都有少少好奇嘅，当初系点解决定会想要做呢一个一曲，但系两个编曲加两个唔同嘅感觉嘅？
3: 我会话系一个意外。
2: 系因为本身咧呢首歌我已经俾咗希乔啦，咁我就冇谂住继续整嘅。咁但系咧机缘巧合之下咧，阿监制阿贤就问我：你有冇咩歌想整？咁然之后我就成个原创歌嘅 playlist 俾咗佢。咁我就特登将呢首咧就排到最尾嘅，因为
0: 谂住你唔好拣。
2: 系啦，谂住唔好拣，唔好拣。点知我排到最尾，佢都系拣呢首。咁所以咧。咁我就同佢講翻話，哦，咁我可能都會出啊，咁樣。咁後屘就大家整完嘅時間都差唔多，咁就一齊出啦，咁樣。
0: 哦，所以反而係一個好美麗的意外，導致咗呢一個一曲雙版本嘅狀態出現咗。OK， 哇！咁但係嗱，希瑤你自己啊，啱啱 Jenna 就話呢只歌對佢嚟講係。嘅意義啦，即係講佢嗰個有少少尋尋覓覓咁嘅感覺嘅，即係覺得個世界咁複雜啊。咁你自己聽到嘅時候，你對你嚟講呢首歌嘅感覺又係點咧？
3: 我嘅感覺都係好 emo 嘅呢件事，因為
0: 我覺得你嗰個版本再 emo 啲添
3: 啊。
0: 係
3: 啊，係咁樣分嘅，就係、是、我嗰個 emo 啲，佢嗰個係有希望啲咁樣嘅。咁、但係我聽嘅時候，我就係覺得一嚟就世界太複雜咁樣，跟住我已經覺得哇！好重啊！呢句嘢就成日夜晚嘅时候就会个脑咧就会自动响起佢，咁、所以跟住我就觉得唔得，一定要录埋普通话版咁样咯，咁、所以就录咗呢个国语版出嚟啦。咁、但系我对呢首歌我觉得系因为我成日都好 lost 啊。咁但系每次听完嘅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个释放咯。
0: OK， 但系因为我见到大家嘅即系文案嘅表达嘅意境系有啲唔同嘅，即系问先问咗希乔先，第173个失眠夜晚，搞咩啊你？
3: 即系咁写啫，唔系真系失眠，
2: 系逃避型恋人出咗之后嘅日数咯，
3: 系啊，
2: 隔咗咁多日，
0: 哦，哇，我真系冇计过，好彩你哋咁样讲讲，哦，所以系逃避型恋人之后173日，所以就将呢样嘢写咗，
3: 系啊，所以喺个 MV 嘅时候，其实都有将逃避型恋人嘅 shot 摆咗落去啦，就系同埋佢开头就系已经讲话。自己是要跟自己和解咯。
0: OK， 哇，咁所以 Jenna 呢个反而系调翻转，我见到你系有希望啲啦，所有嘢感觉上，咁跟住亦都，但系我睇到一啲即系上网做紧功课嘅时候，睇到哇，做咗8个月喎，你呢首歌系嘛？
2: 系啊系啊，
0: 系8个月中间有冇谂住停过啊？有冇谂过话放弃过啊？嗰啲
2: 我都有噶，其实因为呢首歌对我嚟讲咧，即系佢。我的脑海中有一个他编曲的模样，但是 我覺得如果佢做唔到呢一個編曲嘅模樣，我就情願唔出咯，即係就等佢留喺我嘅腦海入邊嘅感覺。咁所以我好多謝監製阿賢啊，即係佢都係做呢首歌嘅編曲嘅，咁佢就好即係同我一路反覆咁樣討論究竟點樣可以做到我想要嘅效果。
0: 咁有耐性嘅呢一位，
2: 佢真係超級有耐性啊！我嚇親啦，其實我可能同佢 back and forth 可能淨係講咗可能五六次，大概想要啲咩感覺啦，跟住但係佢自己暗碼底改咗好多次啦，咁 send 俾我嘅時候，我睇到哇 V 咁多次咁樣，咁我係嚇親嘅完全。但係所以我收到一個我真係好滿意嘅編曲嘅時候，我係真係喊咗出嚟咯。因為我本身以為係冇機會出到一個我中意嘅 version， 但係最後尾終於都做到我想要嘅感覺，所以都好多謝佢幫手。
0: 嗯 ，OK， 哇，咁啊又問阿希橋啦，咁你同 J Lau 去合作搞呢一首歌嘅时候，有冇咁多 back and forth 啊 ？V 二十几咁样咧？
3: 冇嘅，我谂得 V 四度咯。系，因为佢第一下编出嚟嘅时候系有少少嘢要执啫，但系嗰阵时我已经系好喜欢个感觉，就系好慢嘅，有海浪声啦，系好似喺海边度一路行住一路 emo 嘅感觉。咁所以我一听其实已经好喜欢啦。
0: 唔使谂，唔使改啦，有咩好改啊？
3: 唔系，我都系要改咯。系啊，跟住就即刻就已经话唔得，我要即刻录咗佢。录完之后，第一个都未执人声嘅版本，我已经系咁听咯。
0: OK， 哇！但系其实嗱，问多啲关于两位嘅认识啊，因为呢首歌你系听到 Jenna 先噶嘛。咁但系其实本身两位系点样认识噶？即系呢个缘分系点样走出嚟噶？
3: 网友。
2: 系啊，网友
0: 啊，即系上网
3: I G 咯。
2: 唔系，其实佢系我朋友嘅朋友嚟嘅。
0: 好复杂。
2: 唔系，因为唱歌又即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啲人嘅，讲真。咁跟住就知道佢系我朋友嘅朋友，咁就有 follow 佢咯。咁然之后就大家互相鼓励下，俾下意见咁样。即系譬如我见到佢唱得好好嘅时候，我又会话哇你呢个唱得好好啊咁样。跟住佢又会教下我化妆啊咁样咯。
0: 哦，
3: 跟住就觉得哇呢个女仔咁叫咩咁 kind 叫咩死啦
2: 善良
0: 善良
3: 咁善良咁善良嘅
0: 系呢啲嘅 kind 系啦
3: kind
0: 系啦。咁但系去到你话机缘巧合，譬如话听到呢首歌，系个机缘系点嘅咧？我好想知。呢、这个场景系点？啲网友嚟啫嘛，本身
3: 系咁，跟住我哋之后有约出嚟嘅。
0: 啊，
3: 咁但系嗰个机缘就系阿 J 啦。
0: 啊，
3: 就编咗呢一首歌，咁总之佢就俾我听咗啦。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喜欢，就系、是、咁。其实机缘就系咁样啫，就系、是、因为阿 J 俾我听咗。
0: OK， 好哇，咁啊呢个时候啊，唞一唞先，转个头翻嚟继续同两位倾偈啊。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2: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3: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5: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的电话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6: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0: 翻翻嚟继续呢个国语力嘅时间啦，国语力聊天室。咁啊，今日希乔同埋 Jenna 喺度啦。啊，咁啊，另一个都想讲咧，就系梗系 MV 要讲啦。系啱啱一嚟嘅时候，希乔，我第一个反应系咪希乔？你系咪全部都系香港拍？希乔话系，我冇钱。喂，咁但系原本 Jenna 就系澳洲。先嘅系啦，你呢个 MV 辗转各地，周围去，
1: 系啦系啊。
0: 咁喺澳洲嘅时候，本身你系特登谂住刻意去拍，定系啊？既然都人都喺嗰边啦，咁不如拍埋啦咁样嘅咧？
1: 两样都系咯。
0: 哇，去个旅行加拍咁样。
1: 系啦系啦，咁其实我本身一开始系想成个 MV 都喺澳洲完成嘅，咁、但系咧。好趕啊！因為其實我今次係同屋企人係跟團去，咁你
0: 真係跟團，
1: 跟團去，
0: 怪得你同我講好趕、
1: 啊，真係好趕，即係可能佢每個 spot 得半個鐘至九個字啦，跟住你揾得啲 angle 嚟，或者你就得已經要走啦，
0: 啱啱擺完機位嘅啫，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係啦，所以就完成唔到呢樣嘢啦。咁之後就，
0: 但你都有拍到一啲 footage 翻嚟嘅，
1: 係啊，有拍到一啲 footage 咯，但係。因为同埋好赶咧，你知又手震又剩啊，咁啲各样啦，咁最后可以用嘅可能都好少数咯，咁就所以就后屘都系同希乔两个人喺香港再拍过啦，咁样，咁有两样嘢剪埋一齐咁。
0: 咁但系日本嗰个又系咩事？我见到你有
1: 說日本系因为我去完澳洲翻嚟之后，我发现啲 footage 唔够。
2: 有錢啊！
1: 我哋兩個拍嗰陣都係咁噶，拍嘅時候就覺得哇 OK 啦，夠啦咁樣，跟住翻嚟剪嘅時候咧係完全唔夠啦，跟住我就啊橫掂我都去日本啦，咁啊又再拍啲剪落去啦，咁樣咯，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就係呢首歌要學識嘅嘢咯，就係要隨風咯，因為有好多嘢都係自己 control 唔到，即係好似我一開始以為。我 plan 咗喺澳洲可以完成到，点知喺香港又要再加啲 footage， 喺日本又要再加啲 footage 咁样
0: 咯。哇，好有趣，我觉得呢件事，周围为咗一个 MV 辗转咗三个地方。
1: 系啊，本身 plan 咗嘅 trip 嚟嘅。
0: OK。反而希乔你嗰边就简单啲咯，应该咁。
2: 我嗰个系拍完之后发觉唔够 shot 啦，跟住之后咧。喺度谂嗰个故事要点样？呢、个都系我哋嘅友谊大考验嚟嘅，因为我哋初初系未去到咩都讲出口，跟住去到剪咗好多个版本嘅 MV， 即系我嗰个《飘力的心》嘅 MV 啦，剪咗好多个版本出嚟，都仲系觉得故事性唔系好足，唔系好够，唔知想讲咩。咁跟住之后，我哋就嚟咗一次大爆发。就互相喺度讲咗话，其实我哋一定要坦诚、坦白讲个 MV 其实想点样，因为可能我成日都系一个好 P 嘅人啊，成日都好随性啦，
0: 谂到就做，谂到就做，
2: 我成日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啊。咁呢个都系佢教识我嘅，喺今次呢一首歌度，系真系嘅。跟住之后咧，我哋就喺度谂翻个故事啦。咁其实可以连翻去逃避型恋人嗰度。因为我个人本身都是这样的，即是成日都是觉得很多东西堆积住很多情绪，但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跟自己和解，所以就都摆了逃避型恋人的 shot 落去啦，即当然未必一定是恋人，逃避型人，是我都是这样的人格，所以就好像看回以前的自己，可能笑得挺开心，跟着又发生了逃避型人格的事啦，跟着就将自己的心吹翻帳啦，黐膠布啦，畫翻靚佢啦，即係好似修補翻自己咁樣咯。
0: 會唔會其實因為最初呢一首歌嘅緣起係即係我唔啱要糾正我，因為我都係揾資料嘅咋。嗱就係 Jenna 喺即係中環碼頭嗰邊咁坐喺度，咁然後諗緊呢個世界，揾緊一個答案係點啦。去到呢只歌完成咗，會唔會其實兩位都分別揾到自己課題嘅答案咧？又揾唔揾到啊？其實
1: 係。知道咗自己有咩课题咯，反而系，因为譬如好似希乔咁样讲啦，咁佢个 MV 我哋整嘅时候，其实即系譬如我有问佢啊，你觉得点样啊？你会唔会有啲咩想法啊？佢好多时都系哦，几好啊，几靓啦，咁样即系就完咗啦，系啦。咁但系
0: 唔系我要插一句先，其实咧，如果咧喺呢情况下咧，作为男士睇一个女仔成日咁样 OK 啦，冇所谓啦，唔咩啦，其实
2: 系好
0: 敏噶。唔系你系唔系真系冇所谓咯？要
2: 真係咯。
1: 佢真係冇所謂嘅。
0: 哦，咁就好好啦。
1: 但係因為其實首歌要有自己嘅 input 喺入邊噶嘛，咁所以就、哦、即係其實就好同陪住佢一齊去揾究竟佢對於呢首歌嘅感受係乜嘢。咁後屘 find out 到原來佢最需要面對嘅課題係呢一樣。咁我哋因為上一首歌係逃避型戀人啦，咁我哋就即係兩首歌嘅曲係一樣嘅，咁所以就有少少延續篇咁樣去帶落去咁樣咯。
0: 嗯，係啦。所以你嘅課題係，
2: 所以我課題係迷失嘅時候要點樣去揾翻自己。
0: OK，OK。
1: 我個課題係放低執著，即係唔好咁完美主義。咁樣
0: 你兩個係明應該係溝埋一齊做瀨尿球丸嘅喎，個感覺就好似係。OK OK， 你嘅課題係冇，你好執著一啲嘢嘅，因為你會覺得自己
1: 我自己做
0: 希橋岌曬頭，
2: 我哋係
0: 我要由希橋把口都講，
2: 好極端㗎，我哋係
0: 佢執著，佢最執著嘅嘢係咩咧？你覺得
2: 佢執著嘅嘢係佢有個 picture 嗰件事一定要係咁樣㗎啦，我一定要做到咁樣嘅。咁跟住佢就好想一定要做到，有少少嘅嘢差池咧，佢都会发敏震咁样咯。系啊，但系我觉得系就系今次我哋一起出歌呢件事咧，其实都教识咗佢要放下啲咯。
0: 你放唔放到啊？其实而家
1: OK，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个人就系做咩都要做到100分嘅。
0: 嗯。
1: 咁但系今次有 project 啲嘢，我70分就交咗出去噶啦。

0: 因为即系。如果我真的做样嘢都做到一百分咧，其实是不用交出去的啦。咁、所以我觉得就，同埋我觉得我就后屘就知道了就是大家的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咯。咁就是要沟通怎样去做到一个大家都 OK 啦，即系唔好话一百分的 version， 但是大家都舒服的 version。
1: 我覺得唔可以，我覺得應該咁樣講嘅，就係唔係話我做到七十分我就收貨，而唔係降低我嘅標準，而係我將呢個一百分放出去，等人哋同我一齊完成。即係唔係一我一個人做到嘅嘢，可能我可以做到一百分，但我到底要花幾多時間、幾多心力，要勞累幾耐咧？但可能我做到我而家嘅七十分，可能我係用一百分嘅三成時間，因為大家都知。雕琢最后那 几步是最难的嘛，然后将剩下的 30% 放出去跟人家一起去合作，令到件事变成100分。其实你都一样做到一件事出来的嘛，你不需要下下都逼到自己那么紧的。即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似是这样东西多一点，因为不是即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每一个人的课题都我觉得最有一幕好玩的地方。即是你不自觉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要面对自己这样的很多东西。即是其实你其实是不是好想嘅，做下做下就，唉，点解又逼我面对自己呢咁样感觉，哇！咁但系呢一次嘅合作之后啦，其实有冇即系你点解算系 kind of 第一次真系咁样合作咧？算唔算系？
2: 系啊，
1: 系啊，即系一只歌嘅 production 嘅 produce 第一次咁样，有冇谂住之后再继续一齐去做啲乜嘢，或者已经倾紧想做嘅啲嘢？不过希桥就应该好 P 嘅，佢应该都系啊，佢应该就系未谂咯，佢应该就系到时又喺边个机缘又听到啲乜咁样，
2: 跟住成日都话咧，我啲歌咧叫做石头爆出嚟啊！就系咁样话，你做啲 post 得唔得啊？你唔好成日你啲歌好似石头爆出嚟咁样啦，咁样咯。但系都好多谢佢嘅，真系佢教咗好多呢啲，可能早啲要 post 嘢啊，要摆啲咩文案啊呢啲。我系之前一路都唔识噶，即系我出歌就哦好啊，
0: 出咗就
2: 完。OK post， 好，听日出歌。跟住出咗，
1: 系有少少咁嘅感觉嘅，我都系，我都有少少希奇，有少少咁嘅感觉嘅。唔系佢系净会谂喺歌啊。佢我觉得咧，其实咧，我最我自己觉得啫，呢个系两个人其中一个俾我感觉最大嘅分别咧，就
2: 系
1: 希奇好怕麻烦嘅。即是他是一个相对我们叫做 kind of 懒啲嘅人嚟嘅，其实系啦。但系咧 ，Jenner 就调翻转，佢系好唔怕麻烦嘅，即系佢系好 enjoy 喺一啲大家觉得好麻烦嘅地方去花心力、花心思去解决嘅嗰样嘢。
2: 系啊，
1: 系有啲唔同嘅呢样嘢。
2: 好极端咯，
1: 系啊，好唔
2: 除一个好 E， 一个好 I 咯。
0: 今日都唔
2: 系
0: 好
2: 啱。今日 OK 啊，系啊，
1: 唔系今日 OK 嘅，但系大家唔好误会咗先，我都系嗰句 E 同埋 I 咧，其实系讲紧你插电嘅方法啫，唔代表你个人冇嘢讲嘅，系啊，即系你都可以
0: 照。唔系啊，因为我有时咧好紧张咧，我就会接埋自己咁样噶，
2: 即系出 show 嗰啲咧，例如出 show 嗰啲咧，跟住可能咁啱又系同一个地方出 show 啦，跟住见到啲 friend 啦，跟住之后我同啲 friend 倾偈嘅时候咧，佢会自己坐喺度静静地咁样饮水。拿着暖水壶喝水但我們在喝酒的但我們在喝酒的
1: 好過分啊一句不是那邊不是好有畫面，一個就好文靜。佢好似咧，我睇日本嗰啲卡通片咧，課室入邊咧，
0: 匿喺角落頭嘅。
1: 係啊 ，lunch time 就自己匿喺角落頭攞個飯盒出嚟食完。佢冇嘢嘅喎，但係佢就食緊，佢就係中意咁樣。係啦，跟住另一邊咧，希喬就係喺課室度周圍咧撩人哋嘅，你食咩啊？係
0: 啊，嗰啲
2: 完全係咁樣
1: 嗰啲狀態嚟。喂，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嘢嚟嘅，係啊，即係好。我覺得呢一個就因為最初咧 ，to be honest。問我咧，我聽到同一隻歌有兩個版本，跟住我初頭底下諗啊，係咪歌詞唔同咧？唔係，我初頭底下係語言唔同嘅咁樣，跟住望咦唔係喎一樣嘅喎，佢再望啦啊，係咪歌詞唔同咧？咦唔係喎一樣嘅喎，咁我即係當聽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呢兩首歌係帶俾大家唔同嘅感覺嘅，係啊，我會即係大家都可以真係去試下連續播兩首聽咧，幾得意嘅個 feel， 係啊，喂，咁啊喺呢度咧，咁啊再一次感謝希橋，感謝 Jenna，
0: 謝謝。
3: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
4: 晚上。

0: 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正在生效。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系上课嘅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到放学时间，并喺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可以俾学生翻屋企。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单只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亦都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形容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早前他到北京访问，和习近平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双方未来合作方向。普京说，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国际太空站俄罗斯舱段出现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进行维修，期间五个太空人进入同太空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维修工作目前暂停，太空人返回太空站工作。美国太空总署新闻秘书在社交平台说，太空站内星神号服务舱的过渡通道已经出现裂缝和漏气一段时间，美俄一直合作调查裂缝形成的原因，由俄方通过运行管理措施和定期局部维修控制相关风险，但由于近期发现新的漏气情况，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决定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维修。出于安全考虑，太空总署要求五个太空人在维修期间进入龙飞船避险，其余两个太空人就执行维修工作。俄新社引述消息报道，星神号服务舱入面发现两个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了其中一个，准备密封第二个漏气点。目前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威胁。翻返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说，近日本港流感个案呈上升趋势，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长者和儿童个案增加，相信同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展半年，接种人士免疫力下降有关，但是否达到流感高峰程度仍然有待观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又说，新冠病毒在本港和全球都已经成为风土病，每一轮爆发的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轮少，而本港已经一年没有出现新冠大爆发，市民曾经受感染和接种多剂疫苗，免疫力非常强，加上病毒变异比较弱，无需过分担心。对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说，中非和西非地区每一两年就偶然出现爆发，伊波拉病毒需要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传染率低，而本港和当地没有直航航班，感染风险较低。针对引起今轮爆发的病毒株疫苗，有望年底面世，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 中大医院提早明年三月向政府偿还全数40亿3000万贷款。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话，院方财政持续改善，有信心明年税前利润会转亏为盈。医院正同银行商讨贷款，有信心4至5年全面开展医院目前剩低的一半容量，包括病床和手术室，期望继续。

0: 时，除了偿还利息，亦都可以开始偿还本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八十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六月十二至十四号朝十一晚八，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5, 4, 3, 2, 1，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Everybody， 继续啊，翻嚟国语力嘅时间。咁啊，喺八点钟新闻过后，开始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2026年第23个礼拜。今个星期啊，全新上榜嘅作品一首啫，到底系几时会同大家见面呢？剩低歌曲走势如何？边啲歌继续榜上有名啊？唔阻大家时间，只系公布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
5: 第十位
4: 第十位已经是全新上榜的作品，来自马来西亚最瞩目的新生代歌手，他是刘恩君。

或者我哋喺我哋嘅人生入边都喺度再浮再沉，经历沧桑、失败、挫折。但其实最低谷嘅时候，只要一点微小嘅光，就会成为救赎嘅起点。

0: 作曲填词有 FIR 的陈建玲，编曲有 Terence Chow， 监制陈建玲的 FIR 啊。咁啊，今个星期第十位全新上榜有呢一首《和光同尘》，刘恩君 featuring 小雨。
1: 第九位。
0: 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在季军位，今个星期回落了六级，仍然榜上有名。在第九有曹越的《我不

0: 作曲填词有 Keyman 王建文，编曲监制 Nelson 伍高辉，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作品《我不好嘈月》。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

0: 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毛啊毛，我数啊毛，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23个礼拜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嘅作品啦，啱啱嗰一节上一节已经同大家见咗面啦，喺第十位和光同陈刘恩君 featuring 小雨，剩低嘅上个礼拜咧都已经榜上有名噶啦，佢哋今个星期走势如何？唔阻大家时间，继续公布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八位，
9: 第八位。
8: 由末世少年到黑暗骑士，每一次嘅蜕变都喺度完成紧由伤痕去到王座嘅进化。佢系林秋南有呢首 Crown。

0: 都系 Boy Toy Mojo Million Xuan 同埋 Jiu Wong 啦。中文填词有魏星，监制 Boy Toy。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 Crown， 佢系林秋南。
1: 第七位。

啱啱同佢哋两个倾完偈，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个星期升咗两级。希乔嘅作品有呢首《飘零的心》，亦都系佢另一首嘅作品《逃避型恋人》嘅普通话版。推出嘅日期咧，其实就系《逃避型恋人》推出之后嘅第173日。

咁啊 ，Jenna 啦，写咗呢首歌之后，希乔喺机缘巧合之下听到好中意，最初就做咗逃避型恋人，去到后来一起推出咗两个版本，一个叫《飘零的星》，仲有呢一首《飘零的心》。同一首歌，同一份歌词，两种唔同嘅感觉。飘零的星咧，就似系对人生嘅一啲睇唔同疑问；飘零的心系对感情上嘅一份脆弱。

0: 作曲填词 Jenna Cobb 编曲监制 J Lau。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日星期升咗两级。飘零的心，佢系希桥。
1: 第六位。

咗期嘅感情 ，overdue 嘅感情啊，系咪就代表我一定可以 get over you？ 呢位歌手话唔系，安哲日啊，佢系明明我哋已经 overdue， 但系我仲系 not over you。喺你嘅派对入边，喺你嘅故事入边，喺你嘅瞬间入边，喺你嘅动态入边，系咪得我未放低？期待佢嚟紧嘅个人华语专辑啊！作曲 Andy 安哲日，填词 Andy 安哲日，沈嘉齐编曲监制 Andy 安哲日。上播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八，今个星期升咗两级，第六

0: 哎呀，
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0: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0: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晚上8: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30°，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相对湿度8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8: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唱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单止与众同行，
9: 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5: 4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4: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5: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4: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5: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4: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6: Line up 世界杯。
17: FM99.7
1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9: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FM99.7。
20: 国语的

0: 雨力，我是 T-Max 海教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继续啊！2026年啊，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啊，第6至到第10位全部公布晒啦，全新上榜嘅作品就喺第10位啦，和光同陈刘恩君 featuring 小雨。跟住落嚟咧就系今个星期 top 5嘅作品啦，到底系边五首歌？唔阻大家时间，只系公布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5位。
2: 第五位，
3: 第五位。
1: 因为呢首歌推出，大家对于佢嘅感情生活咧，突然间勾起咗兴趣。因为喺最初2024年出咗 demo 之后咧，大家问佢几时出啦？佢话佢揾到真爱就会出呢首歌。

0: 一首讲述嘅爱就好似玻璃一样咁透明，向你敞开嘅作品，非常浪漫啊！亦都系佢继《颜色》之后第二首嘅华语流行歌曲。作曲填词 Gareth T， 编曲 Gareth T， Teddy Fan Patrick Yip Gaddy Leon，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Yip。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升咗两级，系第五位。玻璃佢系 Gareth T，
1: 第四位。第四位，
0: 每次呢个 sim 一响起，我就会知道系呢首作品。呢、這个 sim 真系写得好好，我好中意。佢系蔡明仁啊，上个礼拜嘅亚军歌，今星期回落两级，有呢首《亚通》。

快給我麻醉，現在暫時不去面對。到底是講緊牙痛啊，定係失戀之後或者內心受傷嘅心痛？

0: 作曲填词蔡明仁 Pico Marco 孤监就系蔡明仁啊。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有呢首牙通，佢系蔡明仁
1: 新城劲爆，落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
1: 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

神满人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4: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 99.7，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好了，来到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的最后一节，咁啊，剩低未公布嘅就只有今个星期的冠亚季军作品啦，到底系边三首歌？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 Top 3嘅位置。我哋首先有季军，
7: 第三位，
8: 第三位。
9: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10: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6: 上榜只是三个礼拜，已经杀到入去 top 3位置。他是周华健，将这个的《蕾丝花边》这个经典散文成为了上一首歌《蕾丝花边》之后，也有这首《男声视觉那一夜》。
9: 那一夜弹指点烟

呢首歌咧，除咗系蕾丝花边嘅视觉差啊，反转叙事嘅一首作品，用男性视角去睇之外咧，亦都系佢2026年夏天发表全新个人 EP 嘅第一波预告，亦都标志住佢将会以音乐创作导演一出啊文学微剧场啊。

0: 作曲周华健，填词王庭，编曲张乐，监制周华健。
1: 比较重嘅，你是花边。
0: 第三位，
1: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0: 那一夜
1: 好冻，
0: 佢系周华健。
2: 第二位，
0: 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啊，今个星期回落一级，但喺亚军位置。A.P. 潘宇谦。有呢首《碎钻星球》，将碎钻啊代替住原本璀璨嘅世界，因为贪婪而破碎嘅呢一个结果，去提醒大家，你哋会唔会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0: 填词 AP 潘宇谦，编曲 C Travel， 监制陈夏威。我好鍾意佢用碎钻呢个字。其实原本嘅星球好似钻石咁靓，但成为碎钻系因为我哋，定系因为乜嘢原因呢？今日星期嘅亚军歌碎钻星球，佢系 AP 潘宇谦。
1: 第一位，
2: 第一位。
0: 睇到呢首歌成为冠军歌咧，有啲开心。因为之前同呢位歌手倾过偈咧，其实好中意佢，觉得佢好努力，好有才华。佢系李音一，有呢首在心里留了个位置。

你喺我心入边留咗个位置，唔系因为有啲咩惊天动地嘅事发生过。呢首作品以一啲生活化嘅细节作为切口展开，我觉得更加容易有共鸣

啲未曾讲出口嘅思念，若然有止嘅遗憾，同埋对重逢嘅想象，娓娓道来。由马来西亚嘅音乐才子蔡明仁啦，台湾嘅音乐人蓝翔源，同埋韩国音乐人。

0: 作曲填词蔡明仁、南长园孤尊一行者 Marco Gu 啦，咁啊仲有编曲林峰，监制蔡明仁。恭喜晒李音一！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一跳跳三级去到冠军位置，有呢首《在心里留了个位置》啊，由李音一所唱嘅作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一个钟，现在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正在生效。天文台话受到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

0: 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出门前应该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针对重庆和贵州启动防汛四级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和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南方地区今日到下个星期二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提前部署救援力量、物资和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民众伤亡。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美军在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星期五深夜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被美军拦截，并没有美军受伤，又说早前伊朗有关报道都是假的。巴林和科威特午夜都响起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并留意官方渠道消息。科威特军方就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果听到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六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攻击敌方基地，报复美军早前侵略石里克岛和吉什姆岛，残害当地的儿童。翻返本港，警方调查一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个案，案中受害人的女一度被判骗徒要求假扮在泰国被绑架，受害人在事件中损失140万，未有人被捕。警方说星期一接获一个男人报案，怀疑他21岁的女被人绑架，并接获勒索信息。警方调查之后发现，那个女人接获自称内地公职人员来电，指自己正被调查，要求他以海外升学为借口，要求家人将140万港元存入银行户口作保证金。那个女人之后按对方指示前往泰国假扮被绑架，并将相关的照片传给屋企人，之后要求屋企人再支付300万的赎金。警方进一步调查，怀疑女事主被诈骗并自行到泰国，随即按机制通报泰国警方，泰国警方将她找回，那个女人已经安全回香港，而女事主的父亲向骗徒支付的140万港元已经转往多个不同银行户口，香港警方正调查涉案户口和资金流向。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规定4月底开始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控烟酒办已经巡查超过4000次，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林文聪在电台节目说，本港吸烟率由82年的 23.3% 逐步下降，去到去年的 8.5%， 当局采用多管齐下和循序渐进方式，参考外国经验和科学实证，推出控烟新措施，明年3月起会限制包装设计，相关规例并没有直接限制售卖烟草产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麟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0: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9: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

0: 其实呢今日请上来的一角落镜这位嘉宾呢，其实 so far 呢我想、啊、我以往真的没有同你做过一个音乐对谈的节目的，从来我未访问过你。但是呢有趣的地方呢就是我跟他有少少就藤藤瓜就瓜藤藤的有少少渊源的，因为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他的太太啦，就是跟新城也有关啦，就是前新城的 Prima 啦。
1: 是啊。
0: 那 Prima 呢其实因为我在新城做了几个 round， 开台就第一个 round， 第二个 round 呢就大概90年代末千里初。咁嗰陣時千里初咧，我喺下晝係做緊一個節目叫《飛入記》。咁但係千里初嘅年代咧，其實突然間興起 boy band
1: 嘅。係啊，
0: 但係嗰陣時我覺得已經自己好老啦。就算介紹外國音樂，我去介紹 boy band 咧，就好鬼牽強。
1: 發生咩事啊？心很累啊！
0: 心很累，boy band 真係唔關我事咧。嗰陣時，咁所以我突然間諗下，啊，有個好乖巧嘅阿 Prima 喺度，不如開個 segment 俾佢，就由佢專係講 boy band 浪潮。
1: 夜晚啊嘛，
0: 晏晝啊，晏晝節目嚟噶， 好似唔知三至六咁樣。咁所以咧，佢係有個節目叫 UFC， 佢自己改 United Fan Club 啊。咁啊，好耐冇見 Prima 啦。咁然後跟住就，我發覺佢而家成為你嘅太太添啦。OK，
1: 係啊，好耐啦，
0: 好耐啦咩？你結咗婚幾耐啊？
1: 18年。
0: 都咁耐噶啦，原来
1: 我谂有
0: 18年啊，真系有，哇，好夸张啊！咁 anyway 啦，即系当有少少拉能啦。Hendrick 陈伟仁
1: 系大拉能，你识我老婆喎、哥哥。
0: 嗱，陈伟仁，嗱，我想问下你，嗱，你近排就成日即系修身啦，即系变咗另外嘅一件事啦。你系咪喺南区一个 gym 嗰度做 gym 噶？
1: 唔系，我系喺因为 office 喺南区，所以好近浅水湾。咁我系最中意行嗰条。
0: 因为我都系去南区噶，我系曾经应该喺 gym 度见过你啦。但系因为你即系已经系变咗另外一件事啊。
1: 南区
0: 我唔系好认到啊，所以我但我一直怀疑呢个系咪 Hendrick 咧？
1: 你系讲紧海滩嗰个 gym 定系你系讲紧城市嗰个 gym？
0: 喺摩嗰个 gym。
1: 哦，摩嗰个 gym 系后期噶啦，
0: 所以你有去嘅。
1: 初头喺海滩个 gym 嘅、
0: ，OK，
1: 系啦，咁方唔方便讲啲牌子名噶？
0: 最好唔好啦
1: ，OK， 咁海滩嗰个 gym 咧，我系有永久性 member 嘅，所以我可以周围走嘅，但系因为嗰个摩嗰个 gym 实在太近啦。
0: OK，
1: 所以就都攞埋嗰個 member， 但係而家我唔去啦，
0: 因為我自己去南區嘅，所以我間唔中都會去嗰個新嘅 mall 咧，嗰個 gym 咧，我應該係撞過你，但係嗰陣時我係有少少覺得呢個係咪 Hendrick 咧，同我之前認識嘅兩件事嚟嘅喎。
1: 我成日隔離都有一個僆仔28歲，佢係由細舉到大嘅，咁啊同佢舉重咧就另有一身嘅體會咯。因为举重其实冇唔系我哋啲旧年教我哋咁样
0: 嘅，
1: 你要睇住你睇住你当日嘅状态，去做一啲嘢咯，系啦，而唔系哦有个套餐一定要跟唔跟会死，食嘢都系一样噶，你嗰日食唔落你就唔使食咯，你食得落多啲你咪因住咯，你要 cap 住数住噶嘛，所以嘢都唔系咁科学嘅，所以人生系艺术多过系科学。
0: OK， 好 interesting 啊，从 gym 里面咧都系体会到一啲即系人生嘅哲理啦。咁但系即系见到你大修身，当然等你开心啦，突然间变咗个筋肉人啦，以前就肥仔乜咁样啦，但我以前睇过你一啲访问咧，就系、是、话早年咧，你唔系好做 gym 啦，但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就算系一个肥仔咧，其实你都系泳队成员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其实原来你加入乐坛冇耐咧，你系刻意唔做运动咧。我睇嗰篇访问咧，就系话你惊会喺做运动嘅期间整亲自己，而影响你嘅音乐生涯，系咪咁啊？
1: 哎呀，呢个讲得夸张，系因为我中意踩板，同埋我中意打 rugby。
0: OK，
1: 咁咧 rugby 咧就会断颈嘅，踩板咧就会断手指嘅。
0: 系，
1: 咁断手指咪弹唔到吉他咯。斷雞咪上唔到台咯，
0: 哦，係啦 ，OK，
1: 所以就停咗。
0: 咁所以其實你嗰陣時真係好恥字啦。咁啊，當然都睇過你以往嘅故事啦。咁我哋首先即係同你傾偈，即係雖然知道你最近有新歌啦，咁但係都做翻少少 backtrack 一啲 profiling 先啊。
1: 好的，
0: 嗱，你係新加坡人啦，係 OK。咁然後跟住咧，好早年其實你已經係諗住真係，其實我聽聞你細細個咧，你係恥字咧，雖然你第一張嘅 debut album 係玩 jazz 啦，係，你係想做 rock star 嘅喎，聽聞真係啊，
1: 冇錯。
0: 你即系 rock 底出身嘅，其实你嘅音乐成长，
1: 冇话出身啦。我个梦想系做rock star 啦，因为初头系 Guns N' Roses， 之后就系 Red Hot Chili Peppers， 再之后就系 U2。咁当然我有其他偶像嘅，即系譬如我好中意 Beyond 嘅，因为古灵精怪嘅电子嘢系，哇！我系好 buy 嘅 ，Chemical Brothers 我极级中意嘅， okay. 但系我爱是怀疑。 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失败咗，我做唔到 Chemical Brothers。
0: OK， 嗱，你讲即系我是怀疑咧，我就要讲啦。当然系你好经典嘅一首，即系陈奕迅作品。
1: 多谢。
0: 我嗰阵时听都觉得哇，好好听，即系同埋香港广东歌里面系一个二数嚟嘅。首先个 intro 咧，即系我唔系讲 single version 啦，即系好多 effect 慢慢咁去铺陈啦。其实我觉得喺嗰个年代系好少一啲咁样嘅广东歌。
1: 有哦，好少讲广东歌，系啊系啊，
0: 系啊，广东歌系好少啦。
1: 系啊系。
0: 咁然后慢慢铺啦，咁然后个 melody 好好咧，尤其是 chorus。
1: 多谢多谢。
0: 咁但系我听嘅时候，其实我嗰阵时第一次印象咧，我就谂起一只歌，就系Stereo MCs Connected。
1: 哦，多谢避免，多谢避免。

0: 因为后面个 chorus 有少啊，其实 stereo MCs 嘅 connect 有即系唔 exactly 啦，
1: 系啊，
0: 但系就系完全系嗰个 chorus 嚟噶嘛。
1: 咁你又知唔知道 stereo MCs 呢件嘢呢味嘢系边度嚟嘅咧？
0: 喺边度嚟啊？
1: 系有好多嚟，好多内容噶，啊，有好多啊 ，Kylie Minogue 啊
0: ，Kylie Minogue 啦 ，Happy Mondays 都好似有
1: so many。不勝美舉啊，不勝美舉，即係太多啊，所以呢個係一個 device 嚟嘅，好似你彈1 3 5 1 3 4 5 chord 咧 ，Beatles、麥片機，全世界都用緊呢個 progression， 佢係一個 pattern， 佢係一個 device 嚟。
0: 係啦，唔係嗰陣時我係好喜歡呢個歌啊，鄭俊又 deliver 到啦。咁因為廣東歌其實你知啦，即係長久以嚟都係有板有眼。
1: 我真
0: 係
1: 好彩啊！我因為咧，我唔未識，我唔知道陳奕迅係咁大件事啊。我只係知道佢係 up and coming， 佢好唱得。我唔知道佢已經係接近棒做歌下一位歌神啦。
0: 哦，嗱嗰陣時其實佢未到歌神嘅 ，on the way 嘅，
1: 係啊係啊
0: ，up and coming 嘅，
1: 係啊。但係佢已經係嘣嘣聲啦嘛，喺香港
0: 時上
1: 已經 K 歌之王啦。
0: 同埋佢又願意去試一啲新嘢咯。嗱，不如咁，索性即係既然你提到呢個歌啦，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嗰陣時嘅合作係點咧？同阿即係 Eason。
1: 哦，講。simple 就係、是，我係諗住寫幾首歌俾唱片公司簽我做 rockstar， 咁咧呢個係其中一首，阿哲不靈其中一首，咁咧so crazy 係其中一首，冇人要，
0: 係
1: 我，但係佢哋全部都要隻歌，
0: 係，
1: 咁咧其中一個要咗隻歌嘅就係 Eason 啦，要咗呢首同埋 Because You're Good To Me， 跟住再叫我加埋多兩首歌。一首自己寫嘅，一首係周杰倫寫嘅。
0: 咁、okay.
1: 我就變成佢嘅 half album producer on my first project。咁嗰陣時仲讀緊大學，咁好大件事就係咧呢隻歌咧，唔係特登為任何人寫嘅，係為自己寫嘅。
0: 哦、oh, ，OK， 嗱、但係即係嗱攞你嘅歌啦，因為你嗰陣時都係新人嘛，即係都聽過你啲故事，就係敲唱片公司想做 rock star， 就唔要你，就要啲歌啊嘛。
1: 啊、
0: ，OK， 你都講好多啊，以往訪問，但係點解無啦啦攞你隻歌就還攞你嘅歌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啲歌手都會喺即係 publishing house 度攞啲即係歌噶啦。但係哇，即刻要你再去 produce 埋喎。
1: 啊，呢個係意外。
0: 点解咧？即系你有冇见过喺咩场合见过 Eason， 然后佢觉得诶要信呢个新仔咁样。
1: Don't know， 佢同我讲系有一晚佢同波仔佢当时嘅 assistant 夜晚揸车成晚系咁 loop 住爱是为个 demo， 跟住话不如叫佢做咯。
0: 咁你嗰阵时嘅 demo 同而家出到嚟咧有几大分别嘅？定其实都好似嘅，
1: 好似嘅，
0: 成个 mix 都好似
1: 一模一样。
0: 哦 ，OK。所以佢就覺得其實佢好想係做翻 exactly 咁樣，
1: 咁
0: 不如揾翻原本嗰個人做啊？
1: 又係一模一樣嘅。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1: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0: 的那個 rap 完全是 Eminem 的 rap style 來的，
1: 因為
0: 你怎麼可以這麼像的呢？其實
1: 因為那時Eminem 是我第一個迷的 rapper 嘛，就好像EXO Rose 是我第一個迷的
0: rock star
1: rock singer、
0: 啊、OK 喂，但你扮得像才行的，你完全
1: 我不懂其他 rapper。
0: 哦，即
1: 我未聽 JC， 我未聽，而家我唔同曬啦，因為我開始聽嗰陣時之後，我就聽越嚟越多 rapper。
0: OK， 但係真係似得好交關啊！
1: 多 謝。
0: 因為 Eminem 我訪問過嘅，佢啱啱開始紅嘅時候，即其實第一隻碟
1: 啊。
0: 咁嗰陣時喺新城，我係喺用電話啦，長途電話同佢傾偈。
1: 哦，
0: 係啊。咁嗰陣時仲係個僆仔咧，好笑嘅。
1: 嗯。
0: 而家就變咗個 guru 大師咁樣啦。
1: 佢係我嘅啟蒙rap 偶像咯。
0: OK。嗱咁當然咧，即係講開，譬如你最早期咧，即係除咗係幫Eason 之外，當然就另外一個就係學友啦，係啦，就係和好不如初啦。
1: 早啲啊，最早係佢學友同埋林志炫。林志炫一首叫《相逢》嘅歌，但系个编曲有少少本末倒置，但系因为系林志炫，所以点都好听啦。
0: 林志炫系咪第一个歌手系买你嘅歌嘅
1: ？Yes，
0: 跟住佢真系第一个。
1: 系啊 ，Yes， 佢仲攞埋我歌词添。
0: OK，
1: 系啊，一首成个 package 攞嚟。咁之后学友就系和我不如错，同埋爱你痛到不知痛啊！好可惜，吴伯母爆到咯，嗰套剧系咪雪山飞狐咧？
0: 系啊，
1: 哇，真系好可惜啊！我嗰阵时欧生真系好俾面，佢可能佢真系中意我作品啦。咁、我又好欣赏佢，因为佢一个混音师，我最中意混音师、因为我觉得混音系把满嘅。如果咧你可以编得极好，唱得极好，混得差嘅话咧，成只歌就垃圾堆啦。
0: 系啦，
1: 所以。
0: 因为咧，我上年先开呢个节目啦。其实咧， yeah. 我谂第一批，我谂即系头嗰三个咧，其中一个就系欧丁玉就出咗上嚟。咁我哋回顾翻好多，即系尤其是佢系八九十年代啦，嘅即系所谓金牌监制。
1: 系啊，三

0: 咦，佢系一个过分嘅人嚟噶。
1: 咁佢投资得起，
0: 佢又中意网球，佢又中意架撑，总之系电子嘢啦，相机又好，牙刷又好，佢全部都拿翻嚟嘅。
1: 因为我同佢倾嘅时候咧，我都讲翻，即系譬如八九十年代呢一批嘅监制咧，咦，你而家听翻嗰阵时嘅广东歌啊，尤其是宝丽金嘅出品咧，佢哋真系 create 咗一只生噶。
0: Yes,
1: 好实正嘅，即系嗰个 mixing 咧系好有 layer 嘅。

0: 佢好識用人同埋組隊，
1: 係
0: 佢好有好有 taste 嘅。跟住咧，佢組嘅隊咧，佢就一 set 好一件事咧，佢就有嗰個副計咧，run 到順，跟住 keep 住 run 得幾耐就幾耐。
1: 嗯，
0: 咁佢令到我學識嘅嘢，當日學唔到啊，亦都唔明佢做緊乜嘢，就係 delegate 啦嘛。
1: 嗯，即系总之
0: delegate，
1: 总之我信个眼光，我信得你嘅话咧，我就俾你去。
2: Yeah，
0: 我跟住我就喺度打机啦。系佢系真系咁样嘅，佢坐喺个女喺度做咩咧？玩 snake
1: 系
0: 啦，玩蛇。
2: 嗰年代玩 snake
0: 系啊，或者玩个 tetris 咁样，佢
1: 食鬼
0: 系啊。咁跟住佢会俾啲意见，跟住佢又好啦，搵嘢食啦，
1: 系啦，
0: 好啦，打网球啦，
1: 系啦。
0: 咁佢呢种态度咧，系我明白，我大个先明白要 delegate， 因为一个人系做唔晒。点解唔系做唔晒嘅意思系？每个人你当一个人有电池啊，嗰个电池咧会坏噶，跟住要充噶。你越充得越多咧，你越 abuse 佢咧，佢嘅能量咧就会越嚟越细啊。
1: 系啦，又或者唔系话净系可能自己唔够电啦，年纪大啦，要搵啲新人上啦，而系有新思维啊。我觉得
0: 新思维绝对系
1: 新思维要充
0: 电，所以咪成日同啲靓仔玩咯。
1: 系，
0: 中意同靓仔玩。
1: OK，
0: 中意听唔明佢哋讲咩。
1: 佢都听唔明我哋讲咩嘅，调翻转嘅好公平嘅，其实
0: 我会问 AI 教我啲词语嘅。
1: OK，
0: 系啊。
1: 喂，讲开 AI， 我真系想同你讲 AI 一样，因为我觉得咧，其实 AI 咧都系一种即系新嘅科技啦。而家好多人用新脑啦，你有冇用啊？
0: 新脑好旧噶啦，
1: 已经旧啲啦。
0: 系啊，
1: 我真
0: 系
1: 好欧啊，已经旧嚟嘅最 hit 系咩？
0: 新脑系最红嘅。
1: 最紅嘅最普及嘅，
0: 跟住有好多 Sunil 嘅 copycat。另外一個同 Sunil 差唔多年資嘅叫 Udio。Udio 係Sunil 係 Timberland 有份嘅。Udio 係嗰個 Black Eyed Peas 叫咩名 ？Will I Am 有份嘅。咁好多人都投資唔同嘢，我都嗰陣時都想起發一個 AI 音樂 solution 噶，但係都知係失敗嘅 ，because it's。我可能 timing 唔啱過，但系 NFT 我就入得啱咯，
1: 系
0: 个时机啱，跟住我又做到好几个 project， 成五个大 project， 跟住细 project consultant 唔计啦，咁好想出 crypto 公司，跟住失败咗两三次，咁就冇啦。
1: 系啦，因为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即系本地咧，我阿清你系全能型嘅一个音乐人啦，即系曲词编监，咩都做晒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觉得你嗰个 trajectory 啊，即系你嗰个即系事业上面嘅发展咧，其实你都几多心嘅，即系其实你都有几有企业头脑嘅。即系头先你都数过啦，有 NFT， 有 crypto， 又做一啲即系艺术品啦咁样啦，又做即系艺术品牌啦咁样。其实我觉得你都几拥抱 technology 嘅，唔系净系音乐上面。
0: It is the way. It is what it is. 系咁噶啦，而家唔用电话，你点同人沟通？冇人想听你电话啦。打字啦，
1: emoji
0: 啦。
1: 咁所以我觉得你都算系即系同个时代嘅脉络咧，系一齐去嘅，即系唔系抗拒嗰只。譬如我就算听你早年嘅音乐咧，你好快已经系玩一啲嗰阵时当时得令嘅一啲音乐科技。嗰阵时嘅 auto tuning 系好早第一批广东嘅 hip hop 歌，其实你已经用紧啦。好快已经有 trap 啦，而家唔兴添啦 trap。
0: 如果唔系做唔到陈冠希噶嘛？
1: 系
0: without auto tune is not possible。
1: 咁但系即系去到近年间咧，即系我见到譬如话你又即系做 NFT 啦，咁但系当然啦，你叫做好啲，你早啲上呢个车，而家开始有泡沫啊嘛，其实已经

0: 过咗啦，
1: 又过咗啦，
0: 过咗啦
1: ，crypto 更加添啦，
0: 完咗啦，而家系得个 BTC 啊嘛，
1: 系啊，咁所以世界变得好快啦，咁所以我就好想即系同你讲下即系 AI 啦，因为 AI 即系而家得人惊嘅地方就系、是，我哋上年都讲 AI， 同今年讲 AI 咧，已经系另一个世界，
0: 另一个世界。
1: 你而家见到喺社交媒体啊，由 YouTube、Spotify 啊，哇，嗰啲由 AI generated 嘅音乐同埋 artist 多到嘅地步，你分唔到添嘅，
0: 系啊。
1: 好得人惊，我哋世界以后划分唔到真同埋假噶啦。
0: 系啊，我哋系以日更新嘅，呢、个就系、是、两边啊嘛。你个 Doomsday 嗰班友咪话，哎呀系啊，而家分唔到真定假。你睇佢肉体咪知系真定假咯。使乜咁夸张咧？你拎起个头，摆低个电话，你就睇到系真定假啦。唔好讲得咁夸张。
1: 所以暂时 AI 我谂到可以取代好多嘢，但系未必取代到即系真人。企喺台上面 live 嘅演出，暂时啊，
0: 演出或贵演出啦，不如取代唔到我哋坐埋一间房度饮茶。
1: 系，所以都暂时未嘅。但系嗱，即系因为而家我都即系曾经访问过一啲音乐人啦，都开始用 AI， 头先你提到啦，
0: 系
1: 一啲软件嚟到帮自己制作啦。但我最近就听到消息咧，就系 Jose Gonzalez 嘅新碟啊，最尾嗰只歌，佢喺最近嘅访问里面话咧，呢只歌我有用 AI。是咩咧？系词，佢话系同 ChatGPT 一齐倾偈，然后就问下佢，我想摆啲咁嘅元素，然后佢就弹啲嘢嚟，即系总之收收补补就成为咗个歌词。即系我少嘅 Jose Gonzalez， 一个乐坛嘅 singer songwriter， 一个 poet 型嘅创作人，都用 ChatGPT 同埋 AI 写词，你自己点睇？
0: 合理啊，
1: 合理啊，你都用紧啊？
0: 你记唔记得？写字就冇乜，因为写字通常我会嫌佢靓，服中文
1: 系啊，
0: 佢会出一啲好靓嘅、好行嘅嘢
1: ，rhyme 晒嘅一定
0: not really，
1: 啊唔系添噶
0: ，not really，
1: 咁基本都唔得啊，
0: 要 trial and error， 咁嗰啲音频嗰啲又系要 trial and error， 咁佢哋你睇你用咩软件，佢哋会有失真嘅，咁嗰啲失真你要重新处理翻嘅，你以为得，但系你一将佢掹出嚟嚟做混音嘅时候，你会发现咦，净系用得一半，咁你又要嚟过，咁但系 to be fair， 而家个市场嘅要求咧，冇以往咁噶啦，冇咁多 gatekeeper 噶啦，即系唔会有啲识嘢嘅媒体会指出喂。你失真太过分喎，你系咪 gen 出嚟噶？即可能会有人讲，大部分人 care， so 而家唔系担心呢样嘢嘅时间。
1: 系，因为而家个整个即系音乐消费模式唔同咗啦。正如你以前所讲，就系好多啲 gatekeeper 啦，同你拣咗先至摆上台啦。而家直接去用噶。
0: 系啊，而家直接喺个 TikTok 个 BGM 度嘛，睇边个转发喺度跳咩舞啫嘛。
1: 系啊系啊
0: ，remix 啫嘛。
1: 系啊，
0: 而家唔系。排台冇人买海底隧道零啦，之前我记得出碟嗰阵时仲阿 B B 仲要话喂唔好啦，你唔好买结婚戒指啦，你买个 billboard 算啦，
1: 仲实际，仲实际，
0: 跟住就嘣个 billboard，
1: 整红大家，
0: 系啦，红碎
1: 最佳嘅礼物，
0: 系啊
1: ，OK OK，
0: 红碎。
1: 咁但系都讲得啱，即系 AI 好叻，即系好快会 gen 咗一啲即系所谓创作，但其实嗰啲创作都系 based on 佢即系 learn 而家喺社交媒体里面出现嘅嘢啫嘛。咁所以唔系啲唔存在嘅嘢咯，
0: 唔系话佢唔得，佢系绝对得，睇你点样 sell， 同埋睇体制，点样容纳呢件事，因为而家你要你要声明话呢、這个呢条片系 AI 砌嘅，呢只歌系 AI 砌嘅，
1: 系
0: 你要声明，但系可能有一日咧唔使啊，唔使嘅时候咧咁啊大镬啦，等到嗰日睇下点咯。我嘅谂法好简单嘅啫，你用 AI 砌嘅音乐，咪用 AI 砌个人出嚟咯。咁咪成件事 AI 咯 ，AI 娱乐咯，咁就合理咯。
1: 系啦，
0: 系啦，但系
1: 可以想象一个未来嘅 sci-fi 世界咧。有一日我哋见到我哋消费紧嘅每一样嘢，然后嗰个 label 就系 made by human。咁我系特别觉得矜贵，嗰个未来世界可能好快会嚟到嘅。
0: 啊，呢、這个有启发啦，我就应该整个品牌叫
1: Made by Human。
0: Made by Human

0: 小輝 One Music Corner。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小油、小盐和小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晚上9:38，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

0: 上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角落
0: One Music Corner。
7: 我哋再讲翻远少少，因为我想知道有关你因为你喺新加坡长大啦，即系新加坡嘅音乐成长系点啦？你话好早
8: 多元化
7: 嗱，因为我你头先讲你喜欢嗰啲 rock star 同埋乐队咧，都系我哋嗰阵时九十年代喺香港，我哋都即系追随噶啦。
8: 因为电台有
7: Red Hot Chili Peppers， Guns N' Roses， 个都系追嗰啲啦。但系其实新加坡嘅乐坛喺你成长同香港嘅分别喺边度咧？
8: 电台播英文歌。
7: 全做英文歌，
8: 全部英文歌，或者国语歌，国语台播国语歌。香港咧就有广东歌，喺新加坡咧听广东歌同埋睇港剧嘅人咧，系觉得自己 high 啲嘅，
7: 哦，即系觉得潮啲嘅，讲
8: 系啊系啊，系一种
7: 哦
8: ，breaking rights 嚟，
7: 即系等于我哋嗰阵时喺殖民地嘅香港咧，我哋嗰阵时觉得听英伦嘅英文歌系有型啲嘅，
8: 系啦系啦，类似咁咯，即系啲学我哋啲学生仔，我哋学生时代都系咁嘅，听英国音乐是好像认过听美国音乐的。
7: 即是美国大部分都比较亮一点的真的。
8: 他们会说、哎、你太大佬了。
7: 是
8: 我们是听 Chemical Brothers 的。我
7: 是
8: 听 Dust Brothers 的。我听 KLF 的 ,OK?
7: KLF, 大家记得?KLF 真的很鬼型啊那时
8: 候。是啊。
7: 还要烧钱添，记得他们。
8: 不是啊，他们是第一对红出来呢，是真的拿个 mixer, 一个 multi-track, 那时候有 A-Dad, 或者有那个 Vostex, 跟着就播个 multi-track, 跟着是完全现兜兜这样在度 mix, 大细声。其实是很昂贵的一件事的，但是他拿出来来型。

0: 咁我仲记得新加坡长大就系好多英文歌咯，全部都系 radio 咯。咁学生中意听咩咧 ？More than words 咯，
1: 系。
0: 咁我就
1: 我哋呢边都好 hit 嘅。
0: 咁我就学啲吉他，系啦，攞我阿妈冇用嘅 classical 吉他嚟学嗰只歌。咁之后就唔弹琴啦，弹吉他啦。
1: OK、嗯。但你已經是七級鋼琴的了，就算你放棄鋼琴之前，是啊
0: ，It's nothing。七級鋼琴係人嗱，而家好明顯啦。而家咧連老師都不需要揾你，你自己拍條片，你可以拍500次，最好嗰一次 send 出去考試。以前都是一樣的，我有9個月時間，我連3隻歌，咁我咪去考試，我咪得咯，但是我是不是我的 side reading 是屎到你给一隻新歌在这里呢、我又要3个月在这里右手左手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咯。但是他没有考虑这个能力的嘛。我可以 fail side reading 只得21分而已嘛。三个 piece 已经90分，我 oral 又够好百几分没问题。但是七级真的没有 ,it's nothing。现在 anyone can get 八级。
1: 咁但係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喺新加坡啦，咁但係因為新加坡本身佢自己個 local 嘅 music 先係其實冇乜自己 local 嘅歌手㗎嘛，冇個先㗎嘛，其實
0: 好少啊，
1: 所以反而調返轉呢係令到你有幾有國際視野囉，喺音樂上面
0: 係啊，聽多好多，
1: 聽好多唔同語言添
0: 歌，係啦，
1: 我諗唔單止外國歌，你甚至有馬拉歌啊，
0: 冇乜囉，冇乜囉，因為唔認㗎嘛，
1: 係所以就唔听，
0: 但
1: 系咧，一定系
0: 当兵嗰阵时咧，就有福建歌出现啦，
1: 系嘛？
0: 因为有啲系冇读书噶嘛，有啲即系同房，
1: 系
0: 咁佢哋冇读书，佢哋咪听福建歌咯。咁咪夜晚佢开收音机嘅时候咧，咪我咪哦学识福建歌，跟住我亦都嗰阵时觉得啊，中文歌好难听啊，即系中文即系国语加广东歌，点解咧？好简单，因为啲人系我冇听过，我净系听过啲 friend 唱。亦都系呢个原因好憎卡拉 OK， 因为卡拉 OK 咧毁灭咗咧好多好歌，之后咧听翻，哦，原来学友咁样唱系好听嘅，
1: 系
0: 你哋唱得渣啫，
1: 系。但你觉唔觉得即系 K 歌除咗系即系受众啦，即系其实系摧毁紧啲歌之外咧，就系 K 歌嗰只制作真系有阵时真系，哎呀点啊，好似系零制作咁样咧。
0: Don't worry，K 歌变成已经 K 歌系维持最我哋唱片 for 十几年、，without K 文化一早死咗啦，唱片业。
1: 咁都系噶，你都讲得啱。即系我谂90年代，
0: 即
1: 系
0: 嗰个 Fito 嘅时候，嗰、那个咩
1: 系啊，
0: 而家嘅系仲知啦，
1: 系啊，
0: 嗰几个大品牌。
1: 我谂新城我哋开台开得到，都系因为嗰阵时即系 K 歌开始你啊
0: ，There You Go，
1: 系
0: 啦，
1: 好多广告，我哋嗰阵时播好多嘅，其实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又系嘅，即系我谂又系一个大饼嘅两面咯。有佢你又觉得哎好烦，即係全世界都系呢样嘢。但係冇佢你又 sustain 唔到个工业。
0: 你好似信緊阿爸阿妈咁样。

0: 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2: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5: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8: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8: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8: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覺得你有趣的地方咧，就係、是、其實咧，即係除咗頭先話你個 trajectory 啦，你嗰、即係 career， 你都好多嘅變化啦，擁抱新時代，擁抱新科技啦。但係你嘅起點咧，啊，你原先細細個好想做 rock star， 但係你第一張嘅 debut 係玩 jazz 嘅喎、okay ，又真係鼓勵唔到喎 ，raw jazz 啦。
1: 兩點，首先係抑鬱症。點解我會咁中落去一廂情願咧 ？obsess 做音樂咧，因為呢個係我抑鬱症嘅逃避。我係十八歲抑鬱，17歲抑鬱症嘅，
0: 真
1: 係
0: 單人獨處。
1: 學校語言老師欺凌，啦叉叉。咁咧我就因為我已經有呢個底子啦，所以我就崩潰，跟住就食 Valium， 跟住睇醫生。我媽好失望，佢好唔想認個仔有抑鬱症，掛咗佢幾巴先肯信我去睇心理醫生。咁總之有抑鬱症，我就要揾個 crutch 啊嘛，我要有個寄託逃避位，就係音樂咯。咁音樂我就中咗落去，哇！一中就落去十幾年啦。咁總之就因為咁咧，就想一路想出碟，但係又驚青。咁、我諗新加坡人性格有關係嘅，即係阿爸都會話：哦，你想做音樂啊？好啊，做音樂你開心咪得咯。掃地嗰個都可以開心嘅。
0: 佢將佢類比成同掃地啊，音樂仔，
1: 佢係真係傷心噶。佢覺得，okay。 你想死唔通我，唔通我要阻，我冇喺度阻住你咩？送你一程啦，即係咩？即係佢好傷心噶。
0: OK OK，
1: 係啊，我相信我媽都係同感，只佢只冇講出口啫。所以音樂對我講係一個逃避。點解我會出 jazz？ 因為我驚，我驚我出 rock， 我死我會。好，我会心碎。咁 jazz 咧，系因为我系弹吧酒吧嘅。咁新加坡有好多酒吧，全部都系弹 jazz 嘅。
0: OK，
1: jazz 系自高境界 ，for 一个gig 嘅 musician， 酒吧 musician。咁我都想劲噶。咁我都学少少 jazz， 跟住就不如做呢样嘢啦。因为呢个咧输得起啊。
0: OK， 你反而覺得係輸得起啊？因為咧，我覺得以一個新人嚟講咧，即係其實你第一張嘅即係 raw jazz 啦，咁其實你係翻玩咗好多啲 standards 噶嘛。
1: Yes，
0: 咁我有少覺得嚇、啊，你一個僆仔第一張即係嘅 debut album 就玩 jazz， 仲要係玩啲咁嘅 standards 嘅時候，哇！喺爵士世界裡面嗰啲所謂 purist，
1: 咁要真做噶嘛？
0: 真做咁，梗係真做啦。係
1: 啦。
0: 咁但係其實會有好多。即係指點點嘅喎，覺得哇你憑咩啊僆仔仲要玩爵士，其實你反而覺得咁樣係輸得起
1: 嘅。係啊，咁樣輸得起，因為 jazz 買得錢係正常
0: 咯。OK， 原來呢一個邏輯。
1: 但係你話俾人話呢樣嘢咧，我都冇諗過。你啱嘅，我喺呢方面好好運，冇人插過我喺技術上。
0: 係，
1: 同埋係啊，我好運。
0: 因为我觉得第一张唱片咧，即
1: 系咪因为太劲啊？
0: 我觉得其实就冇乜特别大沙石嘅，我觉得。但系其实我觉得张唱片赢咗系个 sincerity
1: 啊，
0: 系个 sincerity。你真系好用心去玩呢啲 standard， 用你嘅方法。我谂大家唔会喺嗰刻觉得对于一个新人要太苛地，纯粹用技术嚟到清理咯。
1: Yeah， you're right。
0: 咁所以嗰陣時，我又覺得其實有一直深入淺出咧，讓我諗係冇乜點樣碰觸 jazz 嘅朋友咧，係可以好容易消化去享受呢啲爵士，
1: 因為有人唱歌啊嘛，
0: 有人唱歌，
1: 同埋其實
0: 你又好清新，其實
1: 冇鼓啊，冇鼓最緊要
0: 係冇鼓啦。咁所以其實可以好消化，即係你知嗰個年代其實好興 chill out music 噶嘛，同埋嗰陣時候開始喺亞洲佢興翻 bossa nova 噶嘛，
1: 我係好中意 bossa 噶。但系我嘅 album 系 swing 嘅，
0: 你都有一隻半隻系 bossa nova 嘅，严格嚟讲。
1: 哇，避免多隻，
0: 有系
1: 有留意嘅，
0: 有第二隻好似系嘛，第二定第三隻。
1: 我已整咗，我整咗六隻新嘅全新 bossa nova 嘅歌。
0: 系啊，
1: 系 written as though 系The Master 写嘅嗰个 style 最旧嘅未出，啱啱 run 咗一个 jazz tour 同 Ted Lo。
0: 哦，系啊
1: ，yeah。
0: 因为我知道你两年前大概其实因为是随住 Raw Jazz 嘅应该15周年啦，
1: 冇错，就系嗰个 show， 跟住就延续多3场，
0: 系吗？
1: 系啊，
0: 咁我觉得你应该系咪应该要出个 Raw Jazz 嘅续集啊？
1: 想啊，但系我有问过佢哋啊 ，Ted Sylvain Anthony
0: 系咯，
1: 睇下点啊。
0: 系咯，出啦！我觉得15年嘅
1: 要
0: 一条好汗，
1: 要翳嘅，
0: 要啲老师傅出山系需要啲时间，
1: 要翳嘅，要翳嘅，佢哋好撩楞啊！
0: 点样撩楞？
1: 哎呀，冇真琴啊！哎呀，呢部琴，
0: 但系尖尖声门，
1: 但系我又攞佢冇符，电琴咪得咯。
0: 系
1: 阿小飞都系拉紧电 base 啊嘛，
0: 系系啦，唔系 in a sense 我谂呢一啲咁资深嘅人咧，佢都系喺某程度上面系一只 purist 嚟嘅，觉得假嘢就系
1: 佢见过黄金年代，
0: 系
1: 佢见过 Astrid Gilberto，
0: 系
1: 佢

0: 佢识过嗰啲，佢见过呢啲嘢嘅时候咧，你系甩唔到嗰个影子啊，有负担噶。
1: 系当然啦，当然啦，
0: 有负担。即系譬如咧，阿 B B 成日话你咧，成日都系咧一中咧就中得最劲嗰个之后就下波噶啦。你一中歌就系张学友，之后下波噶啦。你一中监制就陈奕迅，之后下波。
2: 嚟啦，跟住你监制边个啫？啊，你最红嗰个都已经系你起点嘅时候已经搞掂咗。
0: 系啊，佢又最红，佢又最唱得。
2: 系啊，系咪先？
0: 之后唔好玩啦，分。
1: 其实你嘅起点系都几，我觉得系好诶，点讲啊？天时地利人和啊，嗰下突然间嘣一声咁样咧，
0: 亦都合理嘅，因为得佢哋先教个 ego 去试我呢种嘢，我呢种嘢系要有啲勇气噶嘛。So close your eyes.

0: 下星期一个落，继续有 Hanjin 陈焕仁。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晚上十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先后发出黄色同红色暴雨警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了大约一个钟，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出门前应该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亦都应该时刻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针对重庆同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和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南方地区今日到下个星期二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提前部署救援力量、物资和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察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民众伤亡。调查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的阿根廷卫生专家团队再度前往西部的门多萨省追寻病源。世卫官员曾经指，船上首个病发的荷兰游客在阿根廷上船之前曾经到过门多萨省，当地流行病学专家早前亦都到过该省调查一个星期，但未能证明省内的动物感染到汉坦病毒。阿根廷卫生部发声明说，团队今次将会根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扩大调查范围，再到门多萨省切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道鼠等的动物研究。红迪厄斯号今年4月1号在阿根廷火地岛省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感染。翻返本港，政府决定不推行2元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落油卡270万用户中只有约450人每月搭车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20%，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服务，转乘需求亦都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约3000万，但每年只是节省几十万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当局在4月推行2元2折之后，每程补贴由3月的4.9减到4.5，整体补贴按月减少6900万，意味乘搭长途车的人稍微减少，乘客搭车的时候会更加谨慎，认为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 对于一对父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孙玉涵话：男婴已经入住收容所几日，由专业人士照顾，状况良好。社署社工朝早同涉事父母会面，解释目前情况，并商讨下一步工作，包括在社工陪同下探访男婴。他说社署正等待法庭批出男婴的保护令，并会在评估男婴和家庭状况之后，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的工作。一个65岁的男人涉嫌在巴士非礼女学生，他被暂控一项非礼罪，案件下个星期一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有关的片段，显示一个男乘客涉嫌伸手非礼巴士前座的女学生，警方透过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就读中三的受害人，同时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同在巴士公司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拉了那个疑犯。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0: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11: 思路敏捷就能够扭转命局，先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解惑师主持张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14: 嚟到命运解惑师的时间，继续有我黎莉同埋张思敏喺度。
15: Hello， 大家好。
14: 系啦，咁啊，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咁啊，哇，我等咗佢好耐噶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5: 冇错，
14: 振雄师傅喺度。
15: Hello， 大家好，
16: 师傅你好啊。
14: 咁啊，继续啦，当然开住我哋嘅命运热线啦，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咁啊，而今晚特别啦，因为咧今晚除咗咧就喺电台里边咧听到我哋嘅声音之外咧，喺一阵间11:10。 五分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咧就系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page 咧，因为我哋新增咗咧就命运解惑师嘅 Facebook 直播，会喺11:15，我哋会有30分钟嘅时间咧，就系同啲朋友仔咧就系喺电台里边，如果未答完或者即系安排唔到你嘅话咧，你都可以咧即时在线咧就系将你嘅疑惑啦，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咁样一路打住俾我哋就可以噶啦。咁一阵间咧晚上11:15嘅时间咧，我咧就会同今日嘅师傅咧就系振雄师傅咧，一齐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呢个 WhatsApp 大家记住啦，就系52713697，52713697，加翻呢个 WhatsApp 咧，就可以即时咧就系问翻咧你相关嘅问题。咁我哋就会帮你拆解噶啦。记住就系52713697，啱啱提过啦。今日咧系会有振雄师傅喺度吓，
16: 又系特别啦。振雄师傅我成日都话咧，即系佢睇八字咧，真系好厉害，
17: 好劲噶！振雄师傅真系，
14: 你经历咗今个星期第二个星期，
17: 系啊，
14: 嗰次嗰个星期
17: 真系随便讲少少嘢咧，振雄师傅就系可以凭住你个八字讲好你，即系讲出你嘅性格啦，你遇到啲大概咩事啦，好厉害。
14: 系咁，当然啦，我哋咪后嘅唔会话俾大家听噶，
17: 冇错，呢啲有小秘密，
14: 系啊，冇错。所以咧，咁如果大家咧都系即系，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话，咦，点解头碰咗黑啊？或者觉得以后都唔顺啊，等等啦，咁样，我哋即系希望可以改变下大家少少，俾意见大家啦。咁所以咧，开放住电话热线啦，1834997，1834997。既然系咁，急不及待，即刻听下梁太嘅电话先，睇下点帮阿梁太先啊！你好啊，梁太。
17: 喂，梁太。
18: Hello，Hello，Hello。
14: 好，黎莉同埋庄思敏，同埋就系今日振雄师傅喺度嘅。你可以讲下你情况啦。
18: 最主要其实想知道小朋友其实在夜晚11之后出世，究竟他的
17: 八字
18: 应该是计哪一日？
17: 嗯，
18: 系啦。
14: OK，
18: 因为我哋咁好彩地，因为我同我先生分别找不同的人帮小朋友看八字啦。咁佢哋开头睇咧，两个师傅都是睇错，一个睇早两日，一个睇迟两日，好奇怪。咁我哋。系啦，就觉得，跟住佢哋更正咗之后咧，就一个就系话，个日子系几时定系几时，一个就话计11之后就应该系第二日咁样，所以我哋都到而家都未知道真正嘅。
17: 但以我所知，其实振雄师傅系咪真系通常系11后系为之指时噶嘛？咁就已经计第二日啦，系咪啊？
19: 系啊，咁始终都系我哋中国嚟讲系得12时辰嘅，咁啊，即系由夜晚即系我哋嘅时钟，夜晚11就之后咧就属于系另一日嘅，咁啊呢个我哋中国几千年都唔会变嘅，咁但系喺中途嚟讲，好多人會將佢嗰個子時變咗咯，咁一個早子一個晚子，咁啊變咗13時辰噶啦。咁但係呢個好唔合理噶啦，等我可以即係同阿梁太講聲啦，呢個嘅變得即係我都好唔合理，因為成12係我哋西方啊嘛，即係我哋西方12之後先係另一日啦。但我哋有啲。即系唔知之前唔知边个时间开始有啲师傅将佢11至12一个时辰，12至1一个时辰，一个早子一个晚子，即
14: 系
19: 变咗13时辰。咁好唔合理啊！咁我本身有教八字班嘅，我有教八字班，有啲学生都喺出边学过咧，好多师傅都用早子晚子嘅。咁我好质疑同埋好否定呢样嘢啦。咁所以有时咧，其实点解出边啲师傅唔将朝头早11至12叫上午咧？
14: 系
19: 12至1叫下午咧？
14: 系啊，
17: 早午同埋晚午咁样，
19: 系咯，咁啊变咗14时辰噶咯，咁啊又好合理咯，所以变咗阿梁太，我讲俾你听啦，即系12时辰啫，你个仔就系属于
17: 第二日嘅子时，
19: 系啦，即系你本身你系11月30嘅，咁啊变得就会下一日嘅嗰个时间咯，
14: 即系12月1嘅子时。
17: 即系变咗系12月1嘅指示，冇错
19: 系啦，系啦，系啦，
17: 即系其实系嗰日嘅啱啱嘅新开始啦，咁样。咁同埋我知道，除咗你想搞清楚个八字之外，系咪因为仔仔都有啲嘅情况出现咗噶？
18: 系啊，佢一出世就有啲好严重同罕见嘅心脏病，咁经历咗一个大型嘅手术。我想睇下佢之后仲有冇啲咩灾难，有冇啲乜嘢大事我。系咯，要点样准备？
17: 即系仔仔健康系点啦？即系如果搞清楚佢个时辰啦，咁啊，振雄师傅，你又觉得佢嗰个八字个健康运系点样咧？
19: 系啊，梁太啊，咁啊睇翻你个仔个八字咧，始终都系叫冬天出世啦。咁啊，头先都讲过，你本身都系叫做11月30，咁啊子时之后叫12月1啦。咁啊，所以变咗冬天嘅嚟讲咧，都比较冰冷嘅。咁又加上咧，你个仔系属于土命人，咁啊，所以变咗你个土命加上呢个咧系阴土咧，咁啊，其实嚟讲喺 你个仔仔见到唔冇火嘅情况之下，加上又冬天出世又己土日元咧，有种血气不足嘅情况。咁我想问娘娘睇下，系咪你个仔咧叫做咁诶，系咪会平时都系会容易气喘啊？啲气会有种少少扯哮嘅情况啊？
18: 我哋唔知系咪因为佢个心有事，所以有阵时有啲透气大声。
19: 系啦，透气大声咪即系好似扯哮咁嘅情况咯。呢个就系你个仔仔个八字里边显出个血气运行不足，血气运行不足令到个心肺功能较弱。即使你个心脏，你个仔仔心脏冇问题，个肺冇问题，系心肺不足导致血气运行去到心肺嘅功能。嘅運動唔夠，而令到佢有種扯哮嘅情況。
17: 嗯，咁樣佢點樣去改善佢咧？會唔會係改名可以幫到佢啊？定係即係將來等佢大啲嘅時候，有啲做啲運動會幫到佢啊？
19: 相信再大啲咧，因為而家現時睇翻你個仔仔都仲好細個，好細個。咁加上佢個八字裏邊欠火嘅情況，有冬天出世咧，多多少少佢個屋。个房间啦，即系会有啲红色啊，被铺啊，衣着啊，甚至乎个名咧，有啲火去改善啦。再大啲嘅情况之下，咁啊最好就做少少嘅适量运动啦，晒太阳最实际。
14: 系，我哋成日都话晒太阳点都系好嘅，系啦，同埋晒背脊啊嘛，你成日都话 ，OK。咁但系都真系先系着重咗个身体健康先，系啦，真系啱啱所讲啦，可能个血气方面系啦，咁啊都系补一补，同埋咧就系喺个运动上面啦，仲有就系晒太阳啦，咁啊，咁但系咁当然呢个可以等佢大啲啦，因为咧我哋一路都系点解，譬如啱啱即系师傅同埋师母会讲个改名，因为梁太其实你都系因应住佢嘅情况咧，系帮小朋友改过个名嘅，系咪？
18: 系啊，个师傅改嘅，帮唔帮到佢啊个名？
14: 好 ，OK， 嗰时点解你会想系睇咗小朋友情况，跟住师傅建议不如小朋友就改咗个名啦，咁样系咪啊？
18: 唔系，佢一出世佢就有咁严重嘅事，咁我哋好惊，我哋改错名仲会令佢更加严重，咁我哋就想揾，我哋就揾咗个师傅睇下有冇嘢可以帮一帮佢，因为嗰时佢仲住咗喺医院，佢住咗医院一段长时间。
14: OK，即系你而家小朋友个名咧，就系师傅去改，就系呢一个名啦，咁啊，你就想睇下知道就究竟呢个改咗呢个名之后咧，会唔会帮到佢日后嘅情况系咪？
17: 即系啱唔啱用？
18: 系，
17: 啱唔啱用？
19: 系啱用咧？而家睇翻你个仔仔个名咧，都可以OK 嘅，咁啊可以 OK 嘅。
14: 你好含糊啊，都可以 OK，
17: 都可以 OK， 有冇啲好啲啊？
14: 系咯。
19: 即我意思唔算好好，咁啊多个郁字咧都系有啲火嘅性质嘅，咁但系兔字咧，咁啊喺你个仔仔嘅己土日元，再加上冇火嘅情况之下咧，我睇来佢嗰个命格同埋个名咧并不配合咯，有种叫格格不入嘅情况啊、
17: 即系个兔字未必啱佢仔仔用，即系个命格同个兔字未必系一个好好嘅配合啦。
19: 系啊，
17: 咁会唔会有其他更好嘅选择咧？
19: 有，当然有啲火啊，火得嚟咯，比较温和，令到佢个冬天出世个名咧，令到佢个健康会有种好转迹象，但系唔系呢个兔字咯。
17: 嗱，因为火字系好多种噶嘛，有啲系火字边啊，有啲系四点火啊，咁佢应该系拣一啲用四点火啊，定系直头有个火字边咁样咧？
19: 啊，你问得相当超啊！火字边咧，即系好即系侧边左边嗰啲字咧，
17: 即系撑啊，即系
19: 字典嗰啲，字典嗰啲咧，火字部嗰啲啊，系啊，佢适合喺下低四点火啲啊，即系好似咧
17: 温火咁样。
19: 温火即系嗰啲煲汤啊、煲药啊、煎药，煎药咧明明细细地火嘅，
17: 即系叫烈啊嗰啲啊，
19: 即系你太大火又唔得嘅，太猛火佢又会即系变个身体会容易受伤，所以变咗好似煎药咁煎啊，慢慢少少火下咗一啲温文嘅火，俾啲火去，咁啊反而个健康会好转。
14: 咁啊，当然都系即系如果系想改翻个名嘅时候咧，都系要根据翻八字啦，因为我哋啱啱举例咗一啲嘅字嘅啫，系啦，系咪即系个烈字啱你咧，就要再谂下啦。咁仲有冇啲咩问题啊，梁太？
18: 冇啦，唔该。
14: 好 ，OK， 咁啊，
17: 仔仔身体健康。
14: 系，同埋我觉得佢应该 OK 嘅。佢系咪喺后面喺度叫啊？头先
18: 系啊，
17: 好正。
14: 我都想同佢 say 个 hello。
17: 佢一听到改名之后咧，佢就好开心嘅，因为我自己咧都成日觉得改名好紧要，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改名呢件事啊嘛。
14: 系，
17: 咁我咧就系即系入咗行好多年之后，先无端端走去改名啦。但系我嘅改名经验咧，反而就唔系咁好咯。
14: 系，咁不如咁样啦，嗱，同阿梁太倾到呢度先，转头咧就真系，因为其实咧阿庄思敏咧，我知道咧，你系改咗个 C 字嘅，系啦，咁究竟改名又帮唔帮咗佢？喂，唔系啊。好似定系顺风顺水，咁梗系冇理由越讲越衰噶，系咪？嗱，唔知道，系啦，转头翻嚟就问下。咁当然啦，我哋开放住电话热线18349971834997，有任何问题都真系，如果想觉得OK， 除咗就系科学方面，会唔会都想寻求一啲玄学方面嘅一个嘅即系咨询咧？系啦，冇错，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嘅1834997，转头翻嚟再倾。
20: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2: 密切留意，
2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4: 湾区声势力，
25: 湾区声势力。
2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9: 新城八大家
3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2: 解惑师主持张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14: 好啦，呢一节我摆明益你啊，张思敏。
17: 多谢你，
14: 见你改咗名系咪？因为我冇改名嘅，系啦。咁啊，因为张思敏嘅师字咧嚟讲，你做咩嗰阵时无啦啦改名啊？
17: 嗰陣時咧，又係即係機緣巧合地啦，咁我認識咗師傅先嘅，咁我上到去個佛壇嗰度啦，然後佢就話：阿祖師爺想你改名喎，咁樣，咁啊講到件事好大咁樣，好似你唔可以得罪祖師爺噶嘛，
14: 祖師爺唔高興，
17: 祖師爺唔高興喎，點算啊？咁我就話：但我又唔想改一個完全唔同音嘅名，因為即係講真，莊思敏已經我都出咗到一段時間啦，大家都已經記得我個名啦，咁如果我改一個完全唔拉楞嘅發音嘅話咧，就好似好尷尬。咁我就話可唔可以喺我現有嘅發音上面改咧？咁佢就話可以嘅。而當其時嘅說法就係話，我本身我命格可能會有多啲嘅財富啊，即係有田啊、有地啊咁樣嘅。
14: 哇！正喎、
19: 啊，係啦，本身有噶咯已經。
17: 冇啊，就係佢就話我本身應該有，但係咧我就冇咗個工具。
14: 你將來有，而家係
17: 我而家未有啫，遲啲會有噶。咁但係咧就話我冇呢個工具去。掘呢个田，即系耕呢个田，咁我就不如喺我师字隔篱就加个金字边，就好似一个工具咁样去，可以耕更加多嘅田地啦，得到更加多嘅嘢啦。咁跟住我就改咗呢个有金字边嘅师字啦。而我系要做晒所有嘢噶，我系要连埋身份证所有嘢一齐改。
14: 好有心啊你！
17: 系啦，因为阿师傅
14: 系啊，
17: 冇错，因为师傅同我讲话咧，你要决心去做，下定决心你先会成功嘅。
14: 我想问个师傅，咪一早识噶啦？
17: 都系嘅，
14: 路过咁叫你真系都唔知点算好啊！
17: 跟住之后我就好，我下定决心去做啦呢件事。咁啊，当其时我改晒所有嘢，咁亦都特登即系又出晒 post 啊，记者朋友又知啦。咁但系我经历咗嗰段时间，我唔觉得有特别好嘅变化啦。亦我可能系大环境因素，或者系好多嘅事情咁啱喺嗰段时间发生。譬如我身边识咗一啲唔好嘅 friend 啦，遇到啲骗子。 子啦，可以讲系。跟住当其时嘅婚姻亦都唔好啦，咁亦都有屋企人离开咗我啦。咁啊，经历咗好多嘢之后咧，我就决定，哎，算啦，唔好再咁沉迷喺个新名度啦，不如就跟翻以前旧嗰个名啦。咁我就又重新改翻晒所有嘢。
16: 个身份证都改过，
17: 改过啊！
19: 啲地契啊、楼契啊，又再改多次、
17: 啊。哎呀，冇啊，冇咁多嘢就系、是、师傅，有咁多嘢我就唔改啦嗰时。
16: 我觉得几好啊，有唔使改啦。
17: 就是未有啊嘛，咁我就系、是、我自己就觉得啊个名系会唔会细细个改可能个影响好大啲，会好啲，但系到去到某个年纪你先嚟改名，其实个帮助喺唔喺度咧？
16: 我可唔可以举手问多一样嘢先啊？咁你改翻转头嘅时候，嗰、那个运有冇会好翻啲啊？又
17: 嗯，起码我叫识咗而家嘅老公 OK 啦，
16: 好好啦，你放心
19: 啲，系即系证明之前咪 OK 咯，几好咯，
17: 即系之前嗰、那个系啦，
16: 咁冇办法，人哋话祖师爷喎，
17: 系啊，咁啊祖师爷喎。祖师爷唔中意呢句说话好紧要噶嘛？
19: 首先咁讲啦，改名系咪真系全部啲法律文件咧改晒咧？有冇必要嘅？
17: 其实系咪口嗌就得噶？
19: 口叫得噶，即系你身份证，你身份证唔改唔喐，咁你但系对外公开啊，派卡片啊、嗯、IG 啊、Facebook 啊嗰啲，全部用晒一啲新名，等人知道得噶啦。
16: OK，
19: 同埋等人叫多啲咯。
16: 但系佢个诗文系一样噶嘛，只不过系因为个加咗金字啫嘛，所以叫法系一样噶。
19: 等人多啲知道，
16: 系要知道咯，反而
17: 即系自己多啲写咁样，系咪啊？
19: 系多啲写啊，同埋对外啊，咁啊唔系佛抄，咁啊多啲佢对外啊卡片啊，咁啊啲名啊公开资料你知啊。咁啊再讲翻你个诗文，点解会之前诗文而一再变诗？文又出咗事咧，就多个金字啊嘛。
17: 系啊，点解多个金字争咁远咧？
19: 金会黑木噶嘛，
17: 就黑翻我住自己，
19: 唔系自己啊，身边的人咯。
16: 哦，
19: 嗱，我咁讲啦，因为想就再嗱、
16: 哦，
19: 我而家暂时未讲，暂、
16: 哦、
19: 时唔知阿诗文嗰个八字啊，我唔知嘅。
16: 嗯，
19: 但系睇翻阿诗文嘅面相咧，其实嚟讲佢比较顺其自然咧，啲嘢系容易得到
16: 嘅、嗯。
19: 反而佢太过强求谈物，太多要求强求嘅嘢咧，反而会失去。我睇翻面相啫，咁、所以变咗佢斯文的话有金的话咧，系想攞同立同埋得到，咁所以变咗太
17: 强势啦，
19: 唔系强势，
16: 唔系你嗰阵时，
19: 佢个面相系有种顺其自然咧，反而会得到。
16: 嗯，
19: 如果太过强求咧，反而会失去嗰种性质。咁所以变咗佢个名咧，个斯字咧加个金字咧，金会黑木噶嘛，咁即是金系主行动力同埋决断力同埋判断力噶嘛、
16: 嗯，
19: 所以变得佢有种强求想得到的话咧，个斯字金咧。嘅情況之下咧，

0: 咁但係唉冇啦，都已經改咗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改名好緊要，
1: 真係金屏幕咯。
0: 嗯，咁但係因為其實我哋圈中好多人都改過名噶嘛，咁我見有好多朋友都係真係改完阿 A 個名，改阿 B 個名，改阿 C 個名，其實去翻最後用翻原名，係咪啊？其實我哋又係咪特別娛樂圈嘅朋友仔係唔應該不停改名嘅咧？
1: 不停改名梗係唔好啦，咁記者都唔記得你邊個名。系咪先？有时咧，你转嚟转去咁啊，唔系太好啦。如果就算转嚟转去，即系代表之前改个名咧，唔得咯。如果得系改一次就够噶啦。
0: 咁有啲人系连个姓都改埋噶嘛？
1: 可以，娱乐圈好多嘅，因为改姓啊，改原本个姓，即系转为另一个姓。其实娱乐圈唔知噶嘛，本身你个姓氏系点唔知。咁有啲情况就话个本身个姓氏个助力，即系祖荫啦，唔够强的话咧，就攞咗另一啲姓氏嘅五行嚟帮翻自己啫。
0: 哦。咁应该全世界姓李啦，系咪啊？应该系姓李一定好 OK 嘅喎。
1: 唔系
2: 你全香港都系李氏，
1: 唔系个个都需要属木嘅五行嘅。
2: 你又想姓李啫？
1: 李思敏，喂，李思敏都几好听啊，
0: 系啊，都唔错啊，可以改啊。
2: 喂，但反而我谂翻转头咧，喺咩情况之下真系叫做诶，你系需要或者系可以谂一谂改名咧咁啊？嗱，譬如我，因为我系黎利两个字，我真名嚟嘅，系啦。咁有啲人就话
0: 争少少咧，系咪？三个字系咪好啲咧？
2: 佢哋话咧，其实如果你可以三个字都得嘅，因为你中间你欠嗱，譬如我系欠金嘅，咁如果你系
0: 黎金利，
2: 即三个都系金，之后就话系啦。咁我就话其实如果加多个字咧，就可以帮到你多啲。咁但系因为我冇改到，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送俾我就一路都沿用于此啦。咁啊，咁我就谂，如果喺咩情况之下，即系 touch 哇，会唔会好运滞嘅时候，可以谂一谂改名咁样？喺咩情况之下咧？
1: 正如你所讲，好运滞、好差嘅时间先再改咯。咁你如果普普通通，你觉得冇乜话好差到低点嘅情况之下咧，就唔好特登搞佢咯。咁可以摆风水啊，五行啊，甚至乎系做啲其他嘅嘢都可以改善运程，唔一定要改名，衰到差好贴地先至改咯。
2: 嗯 ，OK， 即系所以如果中途去即系要改名咧，即系贴。衰到貼地先，咁但係如果真係啲小朋友一出世嘅時候，我都見到有唔少個父母佢哋會幫佢改名，就真係到喺嗰陣時一開始嘅時候，
1: 一開始改
2: 就依個時辰八字去改。哇！問多一樣嘢先改名，因為咧有陣時有啲人咧，你見到啲歌手啲名咧，喂點啊？你應該係欠金啦，係啦，擺到明嘅喎，咁即係其實係咪咁擺到明又 O 唔 OK 咧
1: ？OK 嘅，即係可以好明顯，
0: 好明顯嘅，即係有啲鹽鹽嗰啲
2: 啊，三個水字喎，全部都水喎，你唔鹽水喎。
1: 有个唱歌好后生嗰个女仔都系好多火噶，系啊！
0: 你讲严明熙咁，
1: 系啊系啊，
0: 好重火，重火，
1: 好重火。
0: 但以前都有个叫纪妍妍啊，系咪呢？都系好重火啊！嗰啲
2: 系啊。
1: 啊，答翻你头先个问题啦，你个名咪黎黎两个字咧？咁两个字好啲定三个字？咁如果个字里面对你的作用太好大的话，一个字是强势一点的。
2: 哦，
1: 即是你没有 第三个字去影响嘛。
0: 哦，即是原来名字是不需要平衡的，因为以前又有些人说、哦、三个字是平衡一点，不需要的
1: 。是啊。
2: 哦 ,OK。
1: 一般嚟讲系三个字，好似读音多啲咁咯。
0: 哦，咁四个字、五个字，
2: 四个字嘅系啊。
1: 欧阳嗰啲咪四个字咯。
0: 系咯，系啊。咁嗰啲又会唔会有影响咧？对佢个名格？
1: 唔会，
0: 即系都冇事嘅。
2: 同埋好似越多越好啊嘛，啲字啊，或者啲
0: 真系越多越好嘅咩？
2: 即系譬如你真系要，譬如嗰两个字，譬如你真系欠金咁，你两个字怼晒啲金落去咁啊？明唔明？而家好多都系咁样噶嘛，咁啊。不过啱啱所讲啦，真系咧要睇翻咧每个人嘅命格啦、时辰八字啦，要去决定去改名，同埋究竟你嗰个情况系点样啦咁。
0: 但我都想知一样嘢，有啲人有冇话乜嘢字系？比较硬命啲嘅人先受得起咧，即系啲字可能
1: 有
0: 尽量少用，
1: 有尽量少用嘅字就系一个天同一个海，
2: 嗯，
1: 系、
0: 嗯、
1: 啊，嗰张因为一个天一个海咧就真系有一个天，即系个好高嘅地方啦，咁啊海有好大嘅心啦，你食唔起咧。就真系唔好用天同海嘅字
0: 哦，
2: 系。不过咁样嘅，即系我啊谂紧，如果有啲听众你听紧，你个小朋友或者你自己真系有个天或者个海字，佢哋即刻会好担心噶嘛？咁
0: 系。
2: 咁我觉得咁
0: 命格够 OK
2: 系啦。我就系想讲，如果你而家冇事冇干，
0: 嗯，
2: 就冇事冇干噶啦，
0: 系唔好搞咁多嘢，
2: 系啦，就冇搞咁多嘢。如果唔系，就好似变咗庄思文咁样，
0: 系啊，好烦嘅，改嚟改去。
2: 系啊，佢而家都有啲地契啊、楼啊攞唔到啊，因为改翻转头
0: 咁冻结咗啊，
2: 系啦。咁所以都真係睇。

0: 翻自己一个嘅即系四十八字吓咁，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听听众嘅电话嘅，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晚上10: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30°C，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C，相对湿度93%。

0: 知名局 App 云集中西门派顶级泰斗，提供个性化服务，5000年智慧融汇大数据，解惑未知人生。先知名局汇聚全球智慧，传承世界贤者文化之光。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6: 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
5: 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

神門人莫海謙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6: 继续命运解惑师嘅时间，好，我哋帮下另一位嘅听众先，有叶太喺度嘅，叶太。
7: 你好一路咧都同我細佬咧就有啲心結，即係之前咧我哋就大家一齊有開一間公司嘅，咁喺最初嘅時候咧就大家都即係 agree 咗就唔出糧啦，咁幾年之後咁可能我哋就有少少盈利啦，咁但係我細佬咧係突然之間攞曬所有錢，乜嘢都唔講，咁就又斷絕來往，拒絕聯絡，咁佢就搬咗去同我媽咪住，咁亦都就因為搬咗去媽咪住嗰度咧，一路揾佢咧，佢都拒絕回應我哋任何所有嘢，咁就所有嘢都即係譬如屋企食飯啊，所以佢都唔會出席咁樣咯。咁我想知道，即係會唔會係即係我自己咁諗啦，就唔知係咪係上一世我哋大家咪有啲咩恩怨，點解導致今年會有咁嘅結果咧？咁我又即係想請教下，睇下會唔會睇得到有啲咩問題，或者喺八字裏邊睇唔睇到啲咁嘅情況咯？係
6: 上一世我哋就好難答啦，反而就真係透過八字望一望先。因為而家我想問，而家阿細佬係住喺媽媽度嘅。
7: 系，
6: 咁你有冇去翻？
7: 但就冇联络。
6: 咁但系你
7: 佢系唔俾我哋翻去，系，因为就算
6: 佢
7: 我哋其实有，因为妈咪咧就即系避咗呢个问题，咁就我其实我个礼拜都会见妈咪嘅，咁就即系约出嚟食饭饮茶，譬如可能妈咪煮咗啲嘢食啊，煲咗汤啊，佢攞咗过嚟屋企啊，或者我哋过去喺楼下攞，都唔俾上去咯，系，
6: 即系因为呢件事之后，你同你细佬就决裂咗啦。
7: 系啦，其实唔系我决裂，系佢单方面要决裂。就算我就即系嗰件事之后，佢系拒绝同我哋去联络，拒绝去回应任何嘢。因为譬如我就算我哋大家想了解翻，你点解突然之间粒身无神，即系走，系攞咗批钱走啦。咁亦都搬嚟咗，因为以前我哋一齐住嘅，你都搬走咗，搬咗去妈咪度。咁究竟有啲咩问题？咁有嘢可以攞出嚟讲咯。咁就算叫妈咪问翻佢，佢都话其实一路到而家都冇答案。咁妈咪就话估可能系咪因为即系大家做咗几年，咁佢觉得冇人工，咁又即系始终有个男仔，咁系咪觉得需要转环境？咁我话其实如果因为呢啲问题嘅，咁大家可以倾咯。系啦，咁我都系家姐，咁可以讲咯。但系一路 so far 到而家讲真十几年啦，已经咁完全冇任何讲。即系路到而家都系咁嘅情况咯，都系。
8: 我想问下师傅，其实呢个关唔关佢细佬本身性格问题咧？即系会唔会系比较内敛啊，唔想同人沟通啊嗰啲咧？
9: 绝对系关个八字嘅性格问题。
7: 系。
9: 咁我先答。
7: 系佢本身个人都有啲内敛嘅，系。
9: 所以变咗你细佬，我好肯定你同你细佬夹粉做生意，就系、是、因为你细佬喺出边打工打唔长咯。
6: 系咪打唔长噶啲工都？
7: 都系嘅。咁但系好似近呢几年佢份工，我听妈咪讲就都长嘅，都稳
6: 定翻
7: 啦。即系疫情系啦，叫稳定翻系啦，呢几年系。
9: 好啦，先讲你小朋友嗰度先啦。
6: 系
9: 啦，咁啊，因为小温咧，我有你同你先生个八字，咁我睇翻你个八字咧，就五行齐全嘅，五行齐全咧，
7: 系
9: 生育同埋小朋友方面咧，你系冇问题。你冇问题，咁反而睇翻你老公咧，你老公咧八字咧系欠水同欠木，咁而你老公又火命人欠水欠木咧，有种情况就系嗰种精子活动能力不足嘅情况。
6: 你哋之前系有冇做任何嘅
8: 检查？
6: 系啊，
7: 因为其实咧，我系有怀孕咗三次，第三次都小产咯，系、
6: 嗯、
7: 即系唔系试过冇，唔系试过即系唔成功嘅，但系就小产咯，三次都
8: 唐稳。
9: 是啊，所以变得喺你老即系睇就你老公个八字就系嗰啲精子嘅质素同埋系嘅能力唔够强，所以受咗孕之后咧、哦、都好容易都系培养唔到，成长唔到啊、嗯！所以变得咧、哦，所以你、okay、你喺个情况的话咧，因为我想问一问啦，咁如果你依家现时你屋企啊，你屋企嘅客饭厅嘅灯光够唔够光咧？
7: 应该都够，但因为其实我应该咁讲，屋企都系即系可能有少少西斜，都系偏暗嘅。我平时都会开灯，因为我自己用白光嘅，屋企都系，即系呢排成日听你哋咧，我都做翻少少风水上面嘅嘢。
9: 即系有灯，我哋节目我啲
8: 忠实忠实 fans，
7: 系。
9: 系咁睇啊，因为小温咧喺呢个八字咧，完全生育方面冇问题咧，而喺你老公咧、okay. 比较。

0: 个人咧比较上偏容易忧愁，同埋会啲体质上咧系比较弱啊。咁啊，体质弱的话，即系我唔系代表佢即系生育唔到，或者只不过佢嗰个精子嘅质素唔够好啊。咁啊，所以导致咗咧受孕咗之后都。长大唔到咯，而有种状态咧，就话咧，你老公都比较喜欢阴暗啊、忧愁啊，同埋系一啲好静嘅状态咯。
1: 同埋我见到系咪都有个屋企嘅图表俾咗我哋噶嘛？
2: 系啊，
1: 系咪啊？嗰个床位咧，你而家系喺角落头嘅床位嚟噶系咪啊？
2: 系，
3: 西北面，
2: 因为我哋开放式嘅，我哋系即其实我有可以间到间房，但我就平时即地方细啦，咁我就会拉个帘咁样去当间咗一间房咯，系其实都 open area 嚟嘅系。
0: 咁我想睇翻个平面图咧，我见咧你写住床字咧有两个框框咧，嗰个系咪床头个枕头嚟噶？
2: 系。
0: 咁枕头嘅后边有冇床头板啊？
2: 有。
0: 都有床头板，即系床头板后边就系个厅啦。
2: 系啦，冇嘢噶啦。
0: 喺风水上咧，我就建议你靠翻墙比较好啲咯，即系床头板系靠翻埲墙好多，即系你有
1: 即系调翻转。
0: 系啊，即系有两边嘅墙，睇下你边边可以靠翻咯。咁啊，靠翻啲话比较好啲。如果好似你咁样瞓法咧，个头直接系向厅嗰边咧，其实嚟讲风水唔系太好咯。第二样嘢第二样嘢就因为事关就睇见你个先生个八字咧比较上偏阴啲，加上又冇水冇木嘅情况之下咧，佢又比较上系要需要。多啲陽氣啦，光猛啲啦，同埋個人樂觀正面多啲咯。咁所以變咗，如果唔係的話咧，佢就係會個體質，即係嗰個精子啊，同埋個人體質都比較上偏弱啲嘅。
3: 我想問一問啊，葉太，你係仲唔會諗住小朋友咧？
2: 唔諗噶啦，
3: 係啦。咁咧，因為咧，我恐防咧就係影響你哋夫妻關係。係
1: 啦，
3: 一翻去嘅時候，你啦，老公，你嘅精子唔得咁啊！嗱，千祈唔好咁啊。
1: 係啦，
3: 不過反而咧就係可能根據翻咧就係師傅所講咧，反而你即係嚟緊呢個體質，係啦，個體質係真係佢本身成個狀態，可能佢易憂愁嘅。咁因為我見聽到你把聲都開心果嚟噶啦，我估咁啊，可能
2: 我都係啊。我都乐观嘅，
3: 系啦，咁可能系真系，既然都过去咗啦，即系小朋友嗰度，咁反而可能而家同先生个关系又好啊，或者系即系陪伴多啲佢身体方面，咁令到即系先生可以 cheer up， 开心多啲咁样咯，
1: 我觉得两个几好，几好啊，几轻松可以去下旅行咁样。
0: 系啦，咁啊再讲
2: 系啊，会噶，我哋都有嘅，系啦。咁
0: 第二样嘢，
2: 而家就可能扩充系细佬嗰边嘅问题。
3: 细佬系，
1: 细佬就
2: 系
1: 你个心结啦，
2: 心结系啦。
0: 好啦，咁啊讲翻你细佬啦，咁我哋睇翻你嘅细佬八字的话咧。你个细佬都有种自私计较嘅情况，所以变得
2: 系嘅，都系嘅，
0: 系啊，咁相信系啦，因为事关你同你个细佬相处咗咁多年，而家跟住再做生意，而做生意跟住佢话无端端攞晒啲钱，跟住又佢断住联络，本身你个细佬咧，其实嚟讲系讨命、讨得嚟特别多，特别多嘅情况之下，有咩问题出现呢？讨就主计算同埋计较同埋收藏，咁所以变得咧，你细佬咧，其实嚟讲喺人际关系同埋社交方面咧，就麻麻地嘅。所以我头先都讲过话，你就算同你合作做生意之前去打工咧，工作上嘅人际关同埋人事嗰方面咧，都系有啲不和同埋唔系好容易相处到，咁先至导致佢先至会你同佢做生意啫，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就因为佢见到可能啦，佢见到有啲钱，又唔系好想努力去勤力做嘢，就跟住就攞咗啲钱，就同你断绝关系。本身因为你个细佬就系个人比较自私同埋计较咁嘅情况，所以变得我嗱阿梁太，我反而建议你啦，
1: 叶太，
0: 我梗系建议你啦。咁因为事关你个细佬个土命人土特别多嘅情况之下咧，我睇咧佢个性格咧就有啲问题，你要改变佢个性格咧。计较嗰种咧，冇得改啊，冇得改啊，
2: 系
0: 应
2: 该冇得改
0: 嘅，冇得改，因为佢唔系一个勤力嘅人啊嘛，佢唔系勤力嘅人嘛，佢有啲懒懒散散嗰种性质啊嘛，所以就变咗你，你想佢同佢关系好咗，而导致大家和谐咗咧，冇乜可能。我反而建议，我建议你不如算罢啦。
1: 即系唔好太强求，我觉得即系随缘啦，因为所有嘢都系讲缘分嘅咁。咁系会唔会系？
2: 系，只不过即系咁多年都系咁样，都明白
0: 嘅。明嘅，即系始终都系亲细佬，最好梗系大家和和谐谐咁啊！一年即系过时过节食饭啦。
2: 系啊，即系其实系啦，开心。咁而家其实过时过节食饭咧，即系屋企人全部都到啦，系佢会缺席咯，系，系啊，佢系唔到嘅，系。
1: 佢系咪惊？
2: 即系即系觉得冇必要个关系搞到咁差。咁讲真，我即系如果我做错，我 say sorry， 我 OK 嘅。即系我又唔系啲，即系讲真，我自己亦都觉得唔系咁计较嘅人。咁有咩可以开心见成讲？但系问题系，即系我觉得系有少难受嘅。就是拒絕溝通，咁唔知道發生咩事咯。咁即係學師傅話齋，可能真係個性格，性格影響啦。
1: 你有冇send 個 message 俾佢，即係同佢講話我唔計較嗰筆錢啊，算啦，抹咗佢啦。我只係想希望一家人坐低食飯啫。即係你有冇類似講過呢啲咁嘅説話同佢？
3: 可能我都講唔出。
2: 有
1: 即
2: 係
1: 你有 send 個 message 俾佢知嘅。
2: 有同媽咪講，因為媽咪都有提過嘅。即係其實咁多年啦，就算啦。我其實我話，如果你知道我係即係我係冇乜所謂嘅，咁咪。食飯咪一起吃咯，咁但係佢係佢單方面唔肯咯，即
1: 係佢可能驚驚你攞翻出嚟講。
0: 嗱咁啊，
2: 咁講真，我都已經同媽咪講咗，即係我講真咁多年，我都冇得再計較啦，係咪先？咁我咪又當俾翻，當之前嗰幾年出糧咩都好啦。咁即係我嗰早嗰幾年，我即係大家都冇糧出嘅時候，咁你咪當攞翻當出糧咯。咁我咪當無數咯。但係蘇花佢都即係都拒絕見面，拒絕溝通。咁即係咁如果真係冇得搞，都冇辦法啦。
0: 阿葉太，嗱我係咯，即係我講翻你個細佬八字啦。即係其實嚟講，你都。有啲可以算罢啦。睇翻你细佬八字咧，又计较、自私，又唔会为人着想。你同佢相处咁耐，你知啦。
2: Okay,
0: 我好肯定佢其实异性缘都麻麻地。
1: 即系仲系单身噶嘛？
2: 系
0: 啊，仲单身。
2: 系而家都系单身嘅。
0: 单身，即系点解佢计较嘛？唔想俾钱，唔想去拍拖，
1: 唔想付出，
0: 唔想付出啊嘛。拍拖唔使钱噶，系都要钱噶。咁我咪所以咪选择单身咯。第二样嘢，佢点解会同你个关系唔好啫？佢其实同出边嘅人都系关系唔好噶啦。佢系本身系人有问题，你咁强求嘅，斩自己即系强求去令到佢同你 friend 翻嘅，咁仲得做咩啫？
1: 系
0: 仲自己唔开心咯。
1: 冇勉强，冇勉强。
2: O K， 系啦，
1: 人与人之间都系缘分嚟嘅啫。
0: 系啊，可能有啲出边唔系，
2: 大家都冇乜
0: 联系。系啊，出边同你冇血缘关系，同你仲 friend 添啊。
1: 嗯，
2: 系啊，因为其实我朋友都多嘅，自己都即系玩围开，系啊，一班朋友都玩得埋嘅，有班朋友。
0: 你反而你又出边又同啲。朋友又主动又容易识朋友，你又对朋友又好热身又肯付出，系咪先？咁你自己都唔愁冇朋友啦。
2: 系
1: 可以同老公出去玩下啦。
2: 会啊会啊，你而家成日年纪大，而家都会成日出去玩都
0: 大，边度大啊？
1: 依时间最好啊，享受人生嘅。
3: 你唔好大声话俾人听，你年纪大啲啊！睇到你年纪，
1: 我哋见到你年纪噶。
3: 系不过咁样嗱，即系叶太，你 hold 住等等先。嗱，既然你咁开心，你又 send 埋你一幅图俾我哋，即系除咗你样之外，仲有你间屋嘅图。根据你间屋个图咧，我哋又讲多少少号码。你等等 hold 住 ，hold 住唔好收线吓。咁啊，当然啦，我哋开放转电话热线。1834997 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继续打呢个电话嘅。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哪

0: 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2: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1: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3: 命运解惑师主持张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4: 真系见到呢个开心果咁开心，同埋佢有张图俾我哋。好，叶太继续出嚟先。
5: 系你好，
4: 系咪好着数先呢件事？
6: 系咯，帮你睇埋风水先。
5: 你哋，
4: 因为即系啱啱我听到咧，即系阿振雄师傅讲算罢啦，咁跟住佢又笑啊，即刻。
6: 系啊，即系所有
4: 好乐观，
6: 如释重负啊，反而系。
4: 好笑。咁但系因为咧，我觉得有阵时因为佢都有提到一样嘢，佢想问一样就系、是、可唔可以改善呢个家居风水？头先咧就系即系振雄师傅提到一样嘢，除咗咧佢嗰个嘅即系床头可能贴翻一个墙位啦，可能因为如果根据翻叶太嘅俾我哋嘅图咧，就系、是、西面或者系北边啦。
6: 就是实场嚟嘅，
4: 就是实场嚟噶啦。咁但系佢间屋咧，因为我都见到，即系其实佢冇 exactly 一间房噶，师傅有冇问题嘅咧？
7: 冇房都冇问题嘅、
4: 嗯
7: 啊，但系只不过佢个窗同个厅个距离咧，我见到呢一个阳台咧，都距离都几远
4: 嘅。系啊，
7: 咁我想问翻啦，我想问翻啦，咁喺窗同埋系你个工作台会唔会摆放好多杂物，而导致啲阳光唔容易直接去到你嗰个厅嘅中间位置咧？
5: 其實就有，我只係有個即係洗衣機嘅位置咯，即係其實我都係擺曬喺陽台嗰邊。咁、
6: 但唔會太高噶嘛，
5: 有個雜物櫃，係啦，又唔會好多咯，係啊、嗯，因為其實真係個空間太細，我又擺唔到太多嘢。
6: 但會唔會晾衫咧？你個陽台
5: 會㗎，有時會嘅係。
6: 咁你啲衫晾上去嘅時候
5: 都即
6: 遮光
5: 系啦，就变咗会更加系啦，就会更加暗咯，会系。但系我都有灯嘅嗰个位，我平时就有开灯嘅。
7: 系啦，咁啊尽量啦，因为小安见到你个窗同埋厅嘅位置比较距离远啊，咁啊尽量嘅厅嘅灯光要光猛啲咯。啊，头先都讲到你老公都系个八字欠咗水木嘅，咁啊情况之下咧，都要加翻多啲阳气，咁啊灯光里边个阳气令到你个先生嘅健康都会好转嘅。
5: OK， 好。
4: 系，
5: 好啊，好啊。
4: 咁如果佢呢一个床位啦，咁啊有得俾佢拣西边定系北边，帮佢拣埋啦，师傅，西定系北好咧？
5: 系，
7: 睇落你应该向翻西嗰边好啲咯，
6: 即系头向西，
7: 系啊，头向西嗰边咯。咁啊，只脚嗰方面咧就向左边个大门嘅位置咯，系啊。
5: OK， 好，咁我呢度要再执一执，系，系咯。
6: 咁个厨房系 open kitchen 啊，系咪啊？定系有门嘅嗰位？
5: 系啊，系啊，
6: 系 open 嘅 ，open 嘅。
5: 系啦 ，open 嘅，
7: 冇问题，冇问题，嗰度都 OK 嘅。
6: OK，
4: 哦 ，OK， 好，仲有冇咩问题？
5: 系你讲，咁可唔可以？系，我想问多少少嘢，唔好意思啊。我想问咧，其实我个坐向咧，我嗰、那个即系个大门嗰度咧，咁其实系咪叫做系向东北是不是？系咪咁好咧？系。
7: 始终你个门咧个方向咧都系向北嘅，都系向北嘅，只不过你个门个位置系属于东北啫。
4: 嗯，
7: 吓，冇问题，都系冇问题。
5: OK，OK，
7: 吓，
5: 哦 ，OK， 咁得系咯。OK，
4: 好啊
7: ，OK，
4: 好好，就咁话，
5: 暂时冇问题，
6: 好啊，好开心心，身体健康。
4: 咁啊，好似啱啱就系所讲啦，屋企就光猛啲，系啦，其实佢都好听话噶啦，听我哋之前节目就系开晒啲白灯咁样噶啦，
7: 系啊，因为始终咧，我见翻佢个老公咧，八字咧又属于阴火丁火人咧，都系容易忧愁，容易忧愁情况之下咧，佢又冇水冇木咧，个人咧变得系其实嚟讲动力又唔系好高啊，同埋个人咧容易偏向多愁善感啊，所以变咗佢个灯光的话咧，如果偏暗啊，但我都睇落应该系偏暗噶啦，咁啊偏暗情况之下个健康啊，甚至乎体质啊，甚至心情啊，都会比较上偏低少少。
6: 咁我想问下师傅，其实加床头灯会唔会又好啲咧？
7: 床头灯好啲，但床头灯唔系成日开噶嘛，因为就瞓觉一定熄噶啦。只不过翻到屋企咧嘅客饭厅灯咧，尽量开晒啦。咁我见翻阿叶太咧，一定系就个厅就系一个灯噶啦，因为榻榻米噶啦嘛，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变咗个厅个灯要光猛多啲咯，就唔好话觉得翻到屋企就唔使咁光猛啦，就休息下咁啊。长期大部分时间都暗暗地咧，反而对个运气系唔好。
6: 嗯，最紧要。

0: 即其实反而是越光猛越好的。
1: 是。
2: 够光猛不是越光猛。
1: 够光猛，
0: 够光猛。
1: 问多一样嘢啫，因为咧，其实咧，即系叶太都啱啱喺个文字上面都同我哋提过咧，其实2026年就正好瞓醒喺呢个西北嘅二黑位。嗱，啱啱我哋提到咧，其实佢嗰个床嗰个位置就系即系啱啱系西北啦。咁所以佢都有问啊，虽然我哋系同佢讲啊，你个即系枕头嗰位可以系西啫，但我哋有时
2: 都
1: 会担心，
2: 都
0: 系
2: 西
0: 北系咯，
2: 左转右转都系西北，
1: 都系啦，冇错。
0: 咁健康系咪要注意呢？
2: 西北位都是二黑啦，二黑都是细病位啦，头晕身庆啊、咳啊、吐泻嗰啲咯，食啲药快啲好嗰啲咯，冇乜嘢嘅。咁啊，最可以摆嘅摆翻个葫芦嘛，化下个病咯 ，OK 嘅。咁啊，所以变咗二黑位咁唔系一个大病位，所以变得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咁最主要咧，因为小安佢又瞓咗喺呢个开放式嘅床啦，咁啊有少少拉布帘啊比较好啲嘅。
1: 哦、okay，
2: 即系做个门啦。系啊，即系做个门啊，比较麻烦啲啦，咁啊，即系拉比较好啲嘅。
1: 好，咁啊，就同阿叶太倾到呢度先啦。咁但我觉得好就好在，胜在叶太真系好乐观，
0: 系
1: 好开心嘅。咁啊，做你老公都开心嘛，我相信咁啊。不过都真系啊，咁啊，其实要开心都唔简单嘅咁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系遇上喺个即系生命上面有任何觉得有疑惑啊，唔系好识得点处理啊，或者系会唔会喺玄学方面又帮到大家咧？咁可以打呢电话嘅就1834997 1834997，咁啊，当然啦，就系其实都可以去翻咧，就系命运解惑师里边咧，就填翻 Google Form 俾我哋咧，即系讲翻你嘅问题咧，都系可以嘅。咁啊，当然啦，喺电台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都唔该晒庄思敏，转个头11:15，大家咧就可以去翻咧就系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专页啦，同埋就系赵振同师傅嘅 Facebook page 啦，我哋一齐咧就会进行一个直播嘅，就系会喺11:15嘅时间啦。咁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嘅疑问嘅话咧，都系可以咧，到时咧就会同我哋倾下偈噶嘛。记住呢个 WhatsApp 啦，就系52713697，52713697。喺直播期间咧，可以即时问问题啦，咁样噶嘛。大家咧就可以透过呢个直播咧，问翻就系振同师傅你相关嘅问题噶嘛。另外咧，除咗问题之外咧，到时啊有机会咧都会获得专属嘅五行开运手链嘅咁嘅机会，真系十分之难得。约定大家转个头，我同我振同师傅咧11:15咧就会喺 Facebook 再见大家啦，今日唔该晒庄思敏，
3: 我哋下次见，
1: 拜拜。
4: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晚上11:00，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十月推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冇硬性规定要评核5%嘅人员做最低嘅三级，即系不获发增薪点嘅级别。杨何培恩喺社交专业发文话，指导性评级分布系以整个职系所有职级人员计算，唔系以每个小队或者每个分部计算，并唔硬性要求一个团队必须将成员根据指导性评级分布给予不同评级。如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局方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培恩又说，会严格要求被评为最低三级的人员或者受纪律处分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在案工作和纪律表现检视。有关安排适用于所有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令发放增薪点回复设立原意，即是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才可以获发增薪点。天文台夜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了大约1小时，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天文台说，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2-3日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

0: 势有时颇大，市民出门嘅时候应该要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广东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广州、东莞同佛山等地落暴雨，深圳出现水龙卷，佛山一个钟最大降雨量达到 98.5 毫米。深圳上午开始由西向东出现强雷雨，并伴有八至九级的短时间大风。深圳湾水域朝早出现水龙卷。广东省气象部门说，截至下午近六点，淮泽、肇庆、江门等19个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广州狂风暴雨，部分街道出现水浸，部分地方水深到小腿的位置。星期日到下周二高考期间，广州受西南季风、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将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日本传媒报道，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至8月欧美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共同社报道，上月和今个月的欧美单程燃油附加费已经达到 5.6 万日元，折合大约2760港元，预计将会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的纪录，可能升到 6.5 至7万日元，折合约3200到3450港元。报道又说，鉴于中东局势恶化，燃油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今次上调将会直接冲击暑假旺季，可能会影响休闲旅游的需求。业界正就具体加幅和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协调，将会在近期敲定。美加墨世界杯香港时间下个星期六凌晨展开，有份进入决赛周的伊朗足球队三场分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美国官员报道，已经发签证给伊朗球员入境比赛。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证实，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又说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不过伊朗传媒报道，球队部分技术和行政人员仲未获发签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说，不会容许伊朗的世界杯代表团中有任何和伊朗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由土耳其飞去西班牙，再转到去墨西哥。由于美伊紧张关系，伊朗队的训练营设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的停留时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夜
1: 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3: 欢迎大家收听
1: Band 同 Band 神
3: 抢路行，我系 Band 李优毅，
1: 我系 Band 神李国伟。
3: Band 神，我哋今日请嚟啲嘉宾咧，都有几位咁多，
1: 冇错啊。
3: 第一位我同大家介绍咧就系阿梁鸿华啦，咁佢系一位资深嘅电影编剧啦、监制啦、导演啦，同埋前嘅 TVB 演员。咁之前咧上嚟同我哋倾过偈噶啦，
1: 好开心，好开心啊，系啊，
3: 倾
1: 好多料爆啊，
3: 好多料爆啊，上次
1: 系啊，冇错。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易小玲啦。咁佢係2010年人質事件裏面嘅幸存者啦，咁啊2014年咧亦都出版過《窗口下感恩我還活著》嘅，
3: 冇錯啦。咁亦都會請嚟咧就係深光猛人院負責佢一套電影嘅主題曲。嘅填词啦，同埋佢哋嘅导师亦都会上嚟嘅。哇，好多人啊，咁
1: 系啊，
3: 要分几 part 嚟做啊？
1: 冇错。
3: OK， 咁我哋大家记住留意啦。我哋大概系11:30嘅时候咧，就会同大家请嚟咁多位嘉宾同大家倾偈噶啦。好，跟住倾啲咩话题咧？我哋今日阿仔
1: 嗱，今日呢个话题咧，其实系戴定啲帽先，
3: 戴住个帽先，
1: 同埋呢个系关我事嘅，有啲系问我啦。OK， 因为咧嗰日咧，我就做咗少资料搜集啦，咁啊就去揾下有冇啲好，即系我哋之前做过一个儿童嘅
3: 暑期班，
1: 暑期班系啦。咁我谂紧，如果除咗儿童暑期班，仲有啲乜嘢有趣啲嘅咧？咁我就去揾一啲即系儿童嘅学科或者儿童嘅直头即系兴趣班啦，叫兴趣班啦咁。但系真系比较夸张啲嘅。咁有啲咩好夸张嘅咧？咁原来搜罗咗呢一堆嘢，
3: 但系有冇 fact check 啊？
1: 嗱，有 fact check 嘅，有啲系有嘅。但有啲咧就係即係有少少
3: 誇張咗，
1: 誇張咗嘅。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又唔係話唔合理嘅，可以係一個趨勢嚟嘅，
3: 可能將來又會嚟緊。
1: 可能真係將來會有嘅，但係而家聽就有啲可能未必咁快接受到。但係我覺得真係好爆，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3: OK， 咁你講先，你真係列爆啦。
1: OK， 嗱，第一個咧，我覺得真係極度有趣嘅就係呢個叫做嬰兒。投资理财班，
3: 婴儿投资理财班，
1: 就等3至6岁嘅幼儿咧，用玩具嘅钱去学习投资股票同埋一啲基金嘅概念。
3: 哇，咁快咁细个已经开始啦
1: 嗱，但系其实小朋友都
3: 财商，
1: 某程度上咧，你话合唔合理？可以嘅，你可以当 game 玩咧，即系你小朋友可能会睇下 iPad 啊，或者睇下啲平板啊，会玩下游戏嘅。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即系好似游戏咁样咧，其实又唔系话唔得嘅，不过太早咯，我觉得就。
3: 咁但系我哋细个嗰阵时一路都玩大富翁噶啦，大富翁咪即系一个理财游戏。
1: 系啦，咁呢个某程度上唔系唔得嘅，
3: 唔系唔得嘅。但佢又讲紧股票啊，其他嗰啲唔同嘅理财工具啊，
1: 就早啲知咯，
3: 早啲知啦。可能入咗一个名入咗落佢个脑里面先，但系大个慢慢就会知道嘅。咁佢原来有科咧叫做好得意嘅，叫做儿童。离婚调解班，哇！佢话教啲小朋友如果调解咧，爸爸妈妈闹交嘅情绪管理，
1: 即系佢做中间人，
3: 系啦，即系要调解佢哋两个人啊，唔好即系变成，
1: 即系佢就做磨心，佢做一个有用嘅磨心，
3: 系啦，冇错。
1: 有技能嘅磨心，
3: 咁都几好啊！即系有好多时细细个嘅时候，你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做，爸爸妈妈闹交或者要闹离婚嘅时候，佢点样做啊？
1: 系，我觉得又唔系话完全好差嘅，即系有阵时个小朋友都知啊。如果佢即系两个，即系父母，咦，原来有拗叫，
3: 系啊，
1: 小朋友其实都可以从中协助到嘅话，咁但系咧呢样嘢其实又系咪真系要小朋友去做呢样嘢咧？我即系嗱，真系好
3: 唔敢讲，
1: 唔敢讲，我真系完全唔敢。
3: 因为而家好多喂大人嘅嘢，你细路点识啊？你唔知噶啦。
1: 系啊，
3: 一句咁答过嚟，其实佢识噶。
1: 我觉得啲小朋友都好叻，
3: 好叻噶。
1: 有冇睇过条片咧？好耐之前睇过条片，有条片咧就系讲个小朋友咧，即系 B B 嚟噶，爬紧嘅 B B。咁嗰个妈妈就攞住个相机影住佢啦。咁佢唔知个相机系嗰条直巷嗰度咧，已经摆咗部相机嘅。咁佢咧就一路，即系佢转入嚟之前咧，就一路喊咁哇咁样啦。然之后咧，妈妈就穿过嗰条巷，然之后就走咗。咁然之后咧，佢行条直巷爬，那个 B B 爬紧直巷嘅时候咧，就停咗唔喊行路。 行一路行行行行行，然之后行到去见到妈妈嘅时候，趴翻低跌翻落地，呀 ！B B 都识噶，其实你唔好睇笑啲小朋友，好聪明噶。
3: 所以佢如果喺即系父母嘅婚姻里边做一个调解，点解唔得啊？细细个学定啦，
1: 又冇系啊，即系我即系呢个叫班咯，做乜咪要学咧？就
3: 唔知啊。
1: 唉，即系我觉得纯粹，我觉得好夸张，纯粹分享下啦。
3: 系啊，分享。
1: 咁然之后仲有一个。就是这个又是很夸张的，就是 AI 男朋友女朋友模拟版，就是用这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让这个真的可圈可点，让小学生去练习谈恋爱和分手，即是去体验这件事。但是即是这个我觉得就很受争议性。
3: 争议性，
1: 你是非常受争议性。但是你说是不是真的为小朋友，成日都说为小朋友准备好嘛。
3: 咁细。
1: 如果我开了班是不是去准备好，我真的不知道。纯粹真是一个很 dramatic 的。
3: 是。咁即系冇办法 ，AI 而家唔好讲，好多啲成年人咧都上咗瘾同啲 AI 倾偈，
1: 系噶，系系，冇错。
3: OK，
1: 嗱，第四个，
3: 第四个呢、這个，我觉得都几啱嘅，应该要做嘅，就系、是、死亡教育班。
1: 嗱，
3: 死亡教育班
1: 吓，佢系等啲小朋友啦去参观啲殡仪馆啦，或者去学习一个死亡，等佢知道原来死亡系一个自然嘅过程，
3: 系自然过程嚟噶。
1: 咁就即系其实欧洲咧。有噶啦，
3: 好多
1: 咁都好多学校都有呢、這个就即系而家 fact check 咗咧呢个坚嘅，咁咧就即系早啲去面对去减低对死亡嘅恐惧啦。咁、有啲人就觉得喂唔系，小朋友可能太早就已经你话俾佢听咁，咁、就每个地方都唔同啦，接受能力都唔一样啦。咁啊，
3: 但我觉得生死教育系需要嘅，特别系即系譬如小朋友性教育亦都需要，生死教育都要需要嘅。我
1: 系啊，即系嗰个沉重咁系沉重噶啦，咁但系系咪需要咧？咁啊，即系你家长自己
3: 见仁见智，
1: 见仁见智啦。
3: 冇错，冇错。
1: 咁呢个仲有一个儿童，
3: 你都笑到出嚟先。
1: 儿童岁末规划班，即系未搵钱就要学交税，
3: 学交税啊！税务啊，
1: 即系
3: 佢教你，其实所有人都要纳税噶吓，即系
1: 啱嘅，嗱呢个正确嘅，
3: 即系你点样喺你个理财里边学习交税，点样可以吓、啊，即系唔可以逃税嘅呢个世界啊，咁你系用咩方法咁啊？原来都有呢啲咁嘅班，有个班都几得意嘅，儿童奢侈品鉴赏班。哇！呢个正喎，教嗰啲小朋友咧认识 L 乜嘢啊 ，H 乜嘢啊，咁咧唔同嘅奢侈品嘅真伪，即系佢要识得点样分佢小朋友。咁啊，原来佢有啲夏令营已经有呢啲咁嘅，喂，你带嗰只好似 A 喎，
1: 即系等佢即系鉴赏班。
3: 鉴赏班佢要知道，因为鉴赏班你要知道呢啲品牌嘅古仔啦，佢点佢一。特色之處啦，
1: 我哋而家就唔睇歷史啦，我哋就睇即系睇波特啦，
3: 冇錯啦，咁都幾得意嘅，咁
1: 有趣有趣有趣，
3: 喂，仲有好多班，一陣講。

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0: 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9: 《病同病神抢路行》。
8: 我阿 Ben 李友毅，
10: 我阿 Ben 神李国伟。
8: 哇，正话咧讲开有啲班啊嘛，儿童嘅班叫儿童奢侈鉴赏班。
10: 系啊，我哋讲一啲比较即系儿童嘅奢侈，唔系都即系比较新一啲嘅趋势咧，或者一啲极端啲嘅趋势嘅一啲。
8: 其实佢就
10: 科目啦，
8: 啲小朋友已经你一行埋嚟，知你够唔够班啊？
10: 哦，
8: 真系够唔够班？即系你行埋嚟，我就睇你一。睇下你伸一左手伸一伸，贵过我全身。OK， 好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科目嘅。
10: 系啊，我觉得呢个咧，有趣啲嘅，有趣啲嘅，即、就、系、是、叫做冥想或者呢个情绪勒索对应班。
8: 情绪勒索对应班。
10: 服小朋友嘅系啦，
8: 几好喎呢个。
10: 嗱，其实对小朋友嗱，我呢个我觉得虽然系好夸张，但其实某程度上未必系差嘅。
8: 好啊，
10: 其实因为有阵时即系、
8: 父母嘅情绪勒索都唔少噶，
10: 知嘅其实，因为佢自己有阵时父母都未必知道佢哋情绪勒索紧。
8: 系
10: 咁而小朋友咧，即系如果可能佢知道嘅时候，佢都可以话到俾。即係家長聽，或者起碼即係會令佢明白啦。咁雖然個名好誇張，但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未嘗唔係一個好差嘅一個班嚟。
8: 但係一個六歲嘅小朋友，媽咪同你講嗰時候，我都為你好咗。等等，我冥想，
10: 我冥想一陣先，
8: 我冥想一陣先，
10: 冥想家庭就得。
8: 你冇同我講嘢先，冇冥想開始，我冥想，等我冥想完，咁你先再同我講啦。咁呢个都系佢调节自己嘅情绪啊嘛，
10: 即系可以管理情绪，都即系俾一个方法咯，我觉得系或者一个工具啦，
8: 系啦，
10: 系一个工具咯，去调节，都未尝，
8: 未尝不可、
10: 啊，未尝唔系不可，系啊，未尝不可。
8: 嗱，你叫小朋友嗱，唔好打机，乜都唔好冥想啊，系好嘅打机。
10: 你睇佢做咗一定啦，呢个嗱呢个就真系好睇过。个导师得唔得啦？
8: 系咁啊，上紧堂嗰阵时就得咯，
10: 上紧堂
8: 啦，上紧堂就未必得啦。
10: 系啊，咁啊，跟住呢个咧就系叫儿童加密货币交易班。哇、哎！我觉得呢个反而咧，如果佢将佢变成一个游戏咧，
8: 哦，可以。
10: 嗱，你谂下变成游戏，其实可能如果游戏好好玩啊，可以控制到好好玩咧，其实真系。唔係壞事嚟嘅，即係等你知道嚟緊哦，其實有呢啲嘢接受，知道多樣嘢啫嘛，
8: 知道多樣嘢啫。我哋唔係鼓勵啊，唔係不是鼓勵，
10: 完全唔係鼓勵，純粹係呢、這個即係啊都幾得意啊，
8: 有多樣嘢，
10: 有多樣嘢去玩下咁樣，
8: 錯啦，
10: 係啦。
8: 喂，仲有一個叫黑暗森林求生班，我覺得呢啲好好啊，俾啲小朋友個個而家好多時啊，就温室裏長大。
10: 嗯，
8: 抌佢喺个黑森林里边，即系有啲生存嘅游戏啦。咁、即系喺部分夏令营里边，可能都会有嘅、就训练佢哋嘅胆量同埋安全。

0: 分享过你而家讲嘅讲
1: 系系啊，唔系嗰阵时其实
0: 感受点咧？
1: 嗱，因为
0: 好细个
1: 未试过冇热水冲凉啊嘛。
0: 哦，
1: 系啊，咁嗰阵时其实都几攰嘅，即系你会无端办事三更半夜咧，又会俾人叫醒啊，又突击检查啊，又叫你出去，哦、又要站岗啊，夜晚
0: 要站岗，
1: 要站岗啊，系啊
0: ，OK，
1: 咁然之后又要操啊，有好多嘢嘅，咁但系即系中间我哋又去咗嗰啲即系我未试过咁耐冇冲凉嘅。
0: 咁咪啱你咯，你唔中意冲凉喎。
1: 但嗰时夏天嚟，真系搞唔掂咧。但我真系未试过，咁仲要冲凉，即系个卫生环境又唔算话系我哋平时屋企嗰啲咁样咁好咯。咁嗰阵时你翻到嚟，你仲觉得好珍惜嘅，你好珍惜。哇，热水凉唔系讲笑，你翻到嚟感动嘅。你第一次 feel 到个热水凉一冲嘅时候，唔系净系我，系我哋全部人，
0: 系嘛？
1: 你翻嚟。哇！熱水原來咁耐以嚟咁大個人，我都未試過，原來冇熱水沖涼係咁樣嘅感覺嘅。
0: O K，
1: 係
0: 即係你珍惜啦，
1: 你識珍惜嘅。咁即係同一時間，即係如果你話頭先嗰個黑暗生存咧，其實都係噶。你即係你去到野外，你真係哇瞓就係瞓草地啦。而可能唔係一日半日噶嘛，可能係一段時間，可能一個星期。咁你可能又鑽木取火啦，你可能即係如果外國嘅話，可能你要。钓鱼啊，甚至乎要捕猎啦、
0: 啊，要捕猎啊，系啊。
1: 咁你全部你要面对嗰啲嘢嘅时候，你个成个人个价值观系会，即系会有少少 shift 到啦。同埋你 feel 到嗰个真实，即系如果你系求生嘅话，你个生存意志好强，系啊。
0: 同嗰个奢侈品啱啱倒转，
1: 系啊，完全倒转。
0: 奢侈品你正系讲紧呢啲好奢侈嘅，而家讲紧生存、啊、其实人最紧要讲生存
1: 啊。系啊，又多咗一个多咗啲目标咯。
0: 系啊。
1: 你同埋你会个胆量会大啲嘅，即系你对所有嘢你都冇咁惊啊，冇咁理所当然啊。
0: 系啦，以前一路都觉得诶，即系呢啲嘢必须噶啦，吓张开口就有饭食噶啦。
1: 咁啊正常噶，唔系你试下，你试下你冇嘢食，你一定要钓到你先有得食。你嗰晚你个心情就完全唔一样噶啦。
0: 冇错，你冇罐头，
1: 你冇罐头你钓到就钓唔到，咁你冇你就要即系你搵生果食咯，一系。即係嗰個狀態，
0: 仲有啊！你生果，你隨時你食啲毒果啊，有毒喎，咁又點樣分咧？誒，咁呢啲 course 教你哋係好
1: 呢個幾呢個，所以係
0: 唔一定係兒童啊！我諗成年人都應該上下呢啲班，即
1: 係
0: 知道我哋而家嗰個環境係即係一路變緊噶嘛。
1: 嗯哼，
0: 喂，仲有一個班咧，我覺得呢個就好講出嚟都嚇死人嘅，叫做兒童破產模擬班。佢係模擬咧。生意失败嘅时候，点样重新嚟过？咁啊，即系将呢个即系儿童嘅时候，
1: 等先补水先，水完个报税嗰个先，之后先上、
0: 上完报税，跟住上呢个儿童破产模拟班。咁即系话嗱，你后生啦，嗱，如果真系破产，咁你要点做咧？点可以东山再起咧？哇，原来有啲咁样嘅嘢嘅，咁就系即系教导呢啲有风险意识先。第一。避免破产啦、如果真係破产嘅时候呢又要点样呢好似好沉重啲喎呢个啊。
1: 嗱但係真係有啲夏令营係真係有啲类似活动嘅。OK， 未必係放小朋友未必放儿童可能係青年啲啦或者再即係可能12岁以上啩。
0: 即係先打沉咗佢先。即系人
1: 唔系你首先要有个，你首先要有嗰个 business， 你首先要创咗业先噶嘛，但系、
0: 啊啊、
1: 你明唔明啊？
0: 系啊，
1: 咁你点样令佢创到业先？嗱、啊，呢、這个嗱，所以我哋系未有呢个儿童创业班嘅，其实应该要有埋儿童创业班，咁就一条龙服务啦。
0: 我都觉得系啦，又创业啦，又要税务啦，又投资，哇！
1: 投资完之后仲要，
0: 哇！啲小朋友一出世就搵钱咯。
1: 仲有啊，你跟住后面嗰、那个
0: 边个边个边个？
1: 儿童老年生活体验班，
0: 哇！到老咗嗰时会点
1: 咧？嗱，但我觉得呢个咧，虽然好咗俾佢体验啦，但系我觉得唔系要佢体验嗰个老年，而系佢要去做一个行动不变，即系等佢 feel 到哦，原来系有机会，原来即系又系唔系理所当然咯。
0: 系啦，
1: 咁目的都系培养嗰个同理心嘅啫。
0: 冇错冇错，但我觉得呢个一定要上嘅，佢就高级。诈骗识别班呢、這个就真系需要啦，小朋友
1: 真系教小朋友去识别诈骗。
0: 系啊，而家咁多诈骗，你点样保护个孩子嘅时候，你真系小朋友开始就应该要学呢啲嘢。我觉得啱嘅，
1: 高级诈骗，
0: 高级诈骗，唔系普通诈骗。 仲有末日求生准备班，
1: 系
0: 嘅。咁呢个已经喺
1: 即系灾难嘅
0: 时候，
1: 点样生存啦、啊？

0: 系啦，咁外国其实都有噶啦，呢啲系有啲有嘅，
1: 有啲有。
0: 咁有啲咧，头先大家听到都几夸张嘅，都几几癫嗰啲咧，咁都系
1: 趋势嚟，
0: 趋势嚟嘅啫。
1: OK，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咧就会请嚟好多嘉宾同大家倾偈。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晚上11:33。
4: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
4: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9: ，We are ready。
4: 4年1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0: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1: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0: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1: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0: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2: Line up 世界杯。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两仔爷
2: 两个钟，超轻松。
3: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我系阿 Ben， 你有艺，
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Benson 啊，我哋今日请嚟咧有好多位嘉宾，但系而家首先介绍其中一位先咧，就系梁鸿华，佢系资深嘅电影编剧、监制、导演，同埋前 TVB 嘅演员。
5: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欢迎晒，欢迎晒 Tony 啊。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会请有唔同嘅嘉宾嘅，包括有易小玲啦，系人质事件嘅幸存者啦，咁同埋咧心光盲人院嘅我哋嘅一啲嘅朋友咧，会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关于嗰首主题曲嘅。
5: 冇错。
4: 好，咁啊，首先同呢个 Tony 倾下偈先啦。好耐冇见喎。
6: 好耐冇见，系。
4: 其实又唔算啫，喺啱啱嗰个首映见你喎。
6: 啊，都可以咁讲，都可以咁讲。不过都冇乜时间倾偈啦，因为忙忙碌碌系。
4: 系啦，咁但系咧，嗱，我上一次同你倾完偈之后咧，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嘅感觉，因为你真系一个好资深嘅一个演员啦，而且跟住你落去有唔同嘅发展，编剧啦、导演啦、监制啦。咁近排有啲咩新嘅？
6: 近排就系挣扎紧。求全，因为个世界改变得好快，
4: 系
6: 冲击好多吓，包括全球经济嘅冲击啦，国家好多嘅调整一啲嘅制度啦，咁就香港喺呢个影视呢个岗位上边，佢个形式或者態度都有一啲嘅轉變啦，要去迎接一個新嘅世代啦，加埋科技嘅衝擊啦、AI 啦，咁就係會你一定要有一啲方法去做一啲適度嘅調整，但係個問題就喺度啦。
4: 點啊點？
6: 咁你點調整咧？
4: 點調整？
6: 因為你都唔知道會變成點。
4: 係。
6: 你都唔知佢 AI 究竟會變成點？荷里活而家就出咗聲話唔得啦，嗱，所有呢啲演員啊、呢啲編劇啊，呢全部都要人嚟嘅，唔可以 AI 嚟嘅，即係咁做呢啲制度。我相信香港可能金像獎都可能會又會有啲條例，我唔知道。咁但係我覺得佢定呢個條款都係 OK 嘅，即係我覺得荷里活做呢件事。咁但係點樣去阻止咧？點樣去？clarify 佢呢個
4: 係唔係 AI 做嘅？
6: 係咯，咁點搞咧？咁但係佢又俾有 AI 嘅片段嘅，譬如你係有啲特技需要用 AI 幫手，佢又 OK 嘅咁。咁即係要去劃分呢件事嘅時候已經困難，同埋 AI 係佢個成長速度係快到你唔信嘅。
4: 係啦，
6: 兩年之後你都唔知道會變成點。咁我哋究竟要做乜嘢適度嘅调整呢？咁
4: 因为呢个行业你几廿年㗎啦嘛，我哋睇住个行业
6: 都冇用，因为佢嗰个转变系几百年嘅转变嚟嘅，即系等于当我哋有呢个智能手机嘅时候，将成个世界颠覆晒㗎嘛，又有手机同冇手机又系一个大颠覆嚟㗎嘛，一个人可以同几千里外嘅人讲嘢，跟住见埋个样，即系呢个系唔可能嘅事嚟㗎嘛，即系你睇见启示录讲最后。可以一日兩日全世界都知道嘅，你一千年前睇聖經嘅時候有咩理由啊？騎咩馬都通知唔到啦，係嘛？而家一兩日、一兩個鐘、一兩分鐘都可能已經全世界都知道，即係有啲嘢係一路實現緊、改變緊，你追唔到嘅，人類係遠遠追唔及嘅。咁點咧？
4: 係啦，咁點咧？
6: 咁你要生存啊嘛，咁你就將你有僅餘僅知嘅一啲分析、一啲估計。要摆落去做调整咯，咁而家我就做紧啲咁嘅事啦。
4: 譬如咧，有冇嗰啲例子嚟听下咧？
6: 嗱，譬如我唔觉得 AI 喺短时间能够取代到，我讲紧演艺行业啦，演艺界，我唔觉得佢会取代到嘅。我会信一件事，嗱，而家你见到嘅 AI， 你哋而家喺屋企玩紧嘅 AI 啦，你哋用一啲天空嘅 software 免费或者咩诸如此类。咁你做好多嘅片，好多嘅嘢，甚至乎你而家喺个网上见到一啲好好睇嘅片，
4: 系啊，
6: 好短嘅，当然系几分钟或者诸如此类。咁嗰啲几分钟嘅片系一个人坐喺间屋企，又话几多千蚊就做到，即系大家千祈唔好信，因为系冇咁少钱嘅。其实系佢人工又唔贵，嗰个 server 又唔计，即系你明唔明啊？
4: token唔计啊，计 token
6: 佢未必要 token 嘅，因为可能。 能佢有自己嘅 server 嘅，咁佢自己嘅 server 亦都唔會有好多版權啊、copyright 嗰啲嘢出咗街嘅。咁、但我唔相信一個人可以做曬一個電影藝術作品咯。舉一個例，呢、這個人坐喺度，佢可以做到攝影、燈光、美術。美術你要好多書要查嘅，咩年代用咩嘢？
0: 哦，係
6: 用乜嘢嘅道具？邊一隻杯？咩類型？嗰、那個朝代應該有乜嘢？呢啲唔係你專業嚟嘅。呢、這個人佢識得 technical 嘅嘢，但係佢點樣做美紙咧？唔好講攝影燈光，亦都一個非常難嘅範疇啦。佢仲要做埋導演，做導演你都覺得算啦。我做導演，我喺鏡頭上面做調整。咁但係個問題，你要識佢要直情要飾演喎，飾演十個角色，
0: 演
6: 即係由主角到配角，全部點樣？佢有一個 prompt 度寫完之後，話俾個 AI 聽，然後 AI 生成出嚟。咁佢 according to 你嘅指令噶嘛？即係話呢個人知道曬呢個演員嘅心態，佢應該用乜嘢 format 去表達，佢用咩形體表達，佢點樣 perform？咁呢個導演就真係犀利過張藝謀啦，即係佢識曬所有演藝嘅嘢，然後話曬俾十個角色聽，十個角色嘅創作都喺佢嘅手度。咁你覺得呢個地球有幾多個呢啲人呢？咁睇嚟好多個喎，而家個個都整緊條片，都話自己整得好抵，咁又擺出嚟。咁當然其實嗰啲係短片嚟嘅，即係佢做唔到一個長時間嘅，係啊。
0: 呢個電影
4: 咁咁啊，如果作為即係而家嘅我哋啲演藝人啊，或者即係電影工作者，咁佢哋可以向邊方？
6: 首先要學識 AI， 呢一定要識嘅
4: 工具嚟嘅，
6: 工具嚟嘅，你要有好嘅寫 prompt 嘅能力。你要俾到 advice 個導演，我角色要點樣演，你要講述得到，你先至係嗰個演員嚟嘅。你嘅表演要有創意過 AI 所根據 prompt 所創作出嚟嘅影像，其實一定做得到嘅。咁所以係需要學表演，將個心態累積，然後話俾 AI 聽，或者話俾個導演聽，然後由個 operator 通知。個 AI create 一個新嘅形象出嚟，咁所以演員係仍然存在嘅，佢仍然要學表演嘅，然後點樣學懂去用一個好嘅講述嘅方法，就唔係一個形體嘅表達啦，講述嘅方法將形體變做原意嘅表達，話俾個 prompt 聽。咁所以我哋要開緊呢啲班啦，去調整緊呢啲喺度 modify 緊啦，點樣喺一個新啲嘅年代做呢啲嘅課程咯。系啊，
4: 哇！咁即系我哋会面对好大嘅一个 challenge， 但系都唔怕，我哋都系要继续行啦。
6: 系，佢冇咁快取代得到嘅，
4: 冇得停落嚟啦。你都冇停落嚟，我知道你
6: 冇停。
4: 好啦，咁我哋休息阵间咧，我哋就特别系请嚟一位嘅即系人质事件里边嘅幸存者啦。咁上嚟同埋你一齐。我哋傾一傾最新一套電影裏面嘅一啲嘅內容啦，好嗎？

0: be savage。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3: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

陈冠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我系 Ben 李有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Benson， 我哋今日请嚟嘅两位嘉宾咧，除咗咧正话介绍咗嘅 Tony 咧就系梁鸿华之外，仲有位就系易小玲啦。小玲，欢迎你啊！
6: 欢迎
5: 啊！嗱，咁啊，我哋首先同阿 Tony 讲讲倾倾偈先啦，就关于你呢套新戏啦。咁咧呢套新戏咧，点解会拣咗呢个？即係人質事件做題材嘅咧？
7: 因為我哋有個慈善機構，我哋有好多 training course。咁有一日我哋收咗個學生翻嚟，係一個好年青、好英俊嘅小朋友。咁咧就後來就喺個上堂個過程嘅裏邊，慢慢認知到原來佢個媽媽就係易小玲小姐。咁從而就知道易小玲小姐嘅生平嘅一啲事。咁我覺得呢個女性係一個非常之勇敢嘅女性。即係如果係俾我，我可能係冇辦法。堅持到落去嘅，咁我覺得一個咁樣嘅女性係值得係攞出嚟拍咗佢個事情嘅經過，從佢由整個嘅不幸事件到後來康復之後對生命嘅熱誠，跟住往前行落去，堅持到今日仍然活得好開心快樂，呢個係一件好具鼓勵性嘅事嚟嘅。咁我好想將佢拍咗做電影，咁就希望大家喺。这个世界现在很多事很多事大家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希望都是可以有些很正面的想法没有事是解决不到的坚持对生命的热爱继续往前行一定会搞得掂的
6: 咁我见到呢个电影咩係叫走出人质事件啦，咁其实嗰个重点其实会唔会放咗喺嗰个即係走出嗰个角度里面即係去
7: 是初初用823人质事件，823就是8月23号那日。后来觉得不要那么 emphasize 这个事件，因为这件事的事件其实是个背景来的。我们就决定将那个我们想个初心想要造成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走出，我们要离开这个黑暗的事件，我们要走出来勇敢面对离开这个事件，追寻一个光明的人生，所以就决定改名做走出人质事件。
6: 哦，咁其实咧，又有啲网民就话啦，喂，会唔会呢个系一个二次伤害先？其实你个人点样睇呢件事呢？
7: 第一件事咧，非常 appreciate， 即系呢个世界系言论自由，大家可以讲大家心里面嘅。嘅嘢嘅，咁當然我梗係希望，即係你既然咁講得我，你最好睇下個戲先啦，睇下我係咪咁樣做先啦，clarify 清楚。如果我係咁樣做，你俾一個咁嘅意見出嚟，我覺得非常好嘅。咁但如果冇睇過咧，又好似快得滯，咁所以佢哋去睇下先啦。呢個第一個方就係咁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你話會唔會傷害到人咧？其實你做任何嘢都可以傷害到人嘅。我絕對唔敢擔保我冇傷害到人。有一啲人係好容易被傷害到噶嘛，佢好多聯想好多嘢嘅，咁會唔會傷害到人呢？如果有嘅，我就非常抱歉啦。咁但我哋嘅初心，我哋嘅初心絕對唔係要去傷害別人。我自己嘅人生嘅目標就認為就話，我哋遇到咩事都好啦，佢唔會因為你唔講佢，你逃避就係一個正確嘅方法。我都同好多。心理學上面的一些的學者啦去探討那些問題，其實我們要很正視我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你如果你說都不敢說，想都不敢想，那其實你仍然還在那個傷痛裡面，不過你躲起來了，那是不是一個健康的方法來的？你要去面對它，你要將它變成你人生的一部分，已經經過了，個態度應該是這樣的。所以我不覺得是一個傷害啦，同埋我哋成個戲裏邊，無論巴士裏邊嘅或者係周邊嘅環境，我哋都改曬噶啦，
6: 改曬嘅，即係唔係
7: 啲人名又唔係嗰啲人名，性別又唔係嗰啲性別。其實我哋只係想攞一個事件，就係、是、有一個香港嘅女人或者一個旅行團遇到一個警察，呢個警察就佢硬係將一啲唔係好公義嘅事情。 就去變成好公義咁樣去處理咁樣，咁呢個係一個錯誤嘅配對嚟嘅，咁就造成咗一個悲劇。咁受害嘅人點樣去面對一個咁樣嘅苦難，從而走出嚟，重新堅持佢對生命嘅熱誠。咁呢個故事個鼓勵性喺個電影嘅後邊嘅，咁所以就好似一般電影咁樣，個高潮咪就喺後邊嗰位咯，係啊。
5: 咁啊，易星玲，你作為呢、這個即係呢套戲嘅顧問啊，其實你自己即係做過啲乜嘢咧？可以即係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冇嘅，都係都係梁生邀請啦，即係
5: 即係佢好多嘢問你係咪咧？
0: 咁啊，即係我當事人啊嘛，咁啊，其中有好多都啊睇清楚噶嘛，所以有啲佢唔明嘅問我咯。
5: 嗯，即係因為你真係第一身嘅經歷者喎。
0: 係啊，係啊。
5: 咁你其實即係好多朋友嘅時候都訪問嘅時候，一定會問你：我哋當時嗰個心情係咪真係好驚嘅咧？
0: 係驚嘅，即係而家咁多年
5: 啦，咁多年
0: 都係驚嘅，係啊。
5: 啊，你即係個夢有冇發夢嗰陣時候都會諗到？
0: 以前就有，而家就冇啦。即係因為有我以前就不時即嗰啲叫創傷後遺症啊。
5: 哦，你有創傷後遺症？
0: 係啊，係、啊。
5: 有幾耐到創傷後遺症？
0: 我睇醫生睇咗好多年嘅，即係有不停咁精神科啊，同埋另外一個醫生唔知叫咩，心理醫生。
5: 心理醫生係
0: 啦，
5: 係
0: 啦，
5: 係
0: 啦，係跟住好耐嘅。
5: 哦，即係唔單止係嗰、那個即係生理上面，即係嗰個創傷，心理創傷都好大，
0: 都好大嘅，
5: 都好大。
0: 不過就點解走出嚟咧？就係、是、慢慢即係係翻咗教會啊，喺、教會入邊咧，即係識得好多啲弟兄姊妹啦。咁慢慢就走翻出嚟咯。
5: 其實仲有一樣咧唔簡單嘅，我覺得咧，其實對於個施襲者，我唔知道你自己嘅諗法係點，即係你係咪到而家都好憎恨定點樣
0: 咧？唔會嘅，已經過咗咁多年啦，都放低咗啦。聖經入邊有一段説話啊嘛，即係神講你要寬恕他人就寬恕自己嘛。
5: 即係要寬恕對方，
0: 係啦，
5: 就係等於寬恕自己。即係原諒係有冇用咧？
0: 是有用的，
5: 有用的。好，那不如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听一下这首由公安云唱的《原谅有用》。

0: 凌晨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广东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广州、东莞、佛山等地落暴雨，深圳出现水龙卷，佛山一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 98.5 毫米。深圳上午开始由西向东出现强雷雨，并伴随八至九级短时间的大风。深圳湾水域朝早出现水龙卷。广东省气象部门话，截至下午近六点，怀集、肇庆、江门等19个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广州狂风暴雨，部分街道出现水浸，部分地方水深至小腿的位置。星期日到下周二高考期间，广州受西南季风、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将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日本传媒报道，全日空同日本航空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至8月欧美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共同社报道，上月同今个月的欧美单程燃油附加费已经达到 5.6 万日元，折合约2760港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可能升至6万5000到7万日元，折合约3200到3450港元。报道又话，鉴于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今次上调将会直接冲击暑假旺季，可能会影响休闲旅游需求。业界正就具体加幅同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协调，将会在近期敲定。政府10月推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豪培恩说，没有硬性规定要评核 5% 的人员是最低的三级，即是不获发增薪点的级别。杨豪培恩在社交专业发文说，指导性评级分布是以整个职系所有职级人员计算，不是以每个小队或者每个分部计算，并不是硬性要求一个团队必须将成员根据指导

0: 性评级分布，给予不同评级。假如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局方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浩培恩又说会严格要求被评为最低三级的人员或者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工作和纪律表现检视。有关安排适用于所有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令发放增薪点回复设立原意，即是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才可以获发增薪点。警方调查一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个案，案中受害人个女一度被骗徒要求假扮在泰国被绑架，受害人在事件中损失140万，未有人被捕。警方话星期一接获一个男人报案，怀疑佢21岁嘅女被人绑架，并接获勒索信息。警方调查后发现那个女人接获自称内地公职人员来电，话自己正被调查，要求他以海外升学为借口，要求家人将140万港元存入银行户口作为保证金。那个女人之后按对方指示前往泰国假扮被绑架，并将相关的照片传给的屋企人，之后要求屋企人再支付300万的赎金。警方进一步调查，怀疑女事主被诈骗并自行到泰国，随即按机制通报泰国警方，泰国警方将她找回，那个女人已经安全回香港。女事主的父亲向骗徒支付的140万港元就已经转到多个不同银行户口，香港警方正调查涉案户口和资金流。香港仔华贵村祝福里一个牛肉粥样本早前验出二氧化硫，食安中心跟进发现相关牛肉怀疑由北区一间持牌食物制造厂供应，中心由厂房抽取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两个牛肉样本分别含7700%和8300%的二氧化硫，违反法例的防腐剂含量规定，涉事的食物制造厂已经暂停营业。另外，食环署巡查这间厂房的时候发现多处污迹门有缓纳，向相关人士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我系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啦。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2: 其實喺外國字母蛋糕係有嘅，不過佢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3: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4: 壽
3: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2: 係咯，
4: 仲開實體，
3: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4: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生
5: 辰，風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7: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严明熙喺度，讲紧你嘅新歌《原色》，你就话呢首歌咧系Ever Chan 俾 demo 嚟听，觉得呢首歌好啱你啊！原来真系好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嗰阵基本上都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改咗一句歌词咁大把嘅啫。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惊？咦，严明熙系咪我嚟讲紧某啲嘢噶？
8: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系。即係例如評論都只是廢紙咧，唔算係話大家寫俾我嘅評論，又或者係批評，其實更加多係自己比較多咯。呢首歌我覺得俾我係一個禮物，就係佢係同時間表達到自己嘅心聲之餘，仲係另外一方面係鼓勵緊自己。
7: 6月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坤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严明熙。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是 Ben 李有毅，
3: 我是 Benson 李国威。
2: Benson 啊，我哋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咧，就系资深嘅编剧、监制同埋导演啦，佢就系梁浩华，同埋咧就一次人质事件嘅受害人，就系易小玲嘅。欢迎两位先，
3: 欢迎
2: 欢迎欢迎啊！咁啊，讲翻开阿易小姐，咁其实你嗰个遇到嗰个新。

0: 身体嗰个创伤都几大嘅，系嘛？当时系点？
1: 诶，系系都几大嘅，即系当件当时你唔知道自己会发生咁大件事噶嘛？你今日出去去玩，过几日翻嚟嗰阵时就已经即系好人好姐出行出去，翻嚟就已经系即系全身周身都好似伤势，系啊，即系嗰个打击系好大。
0: 嗯，而且你是塊面的那個位置是不是那個下
1: 壓？即是整個下壓啦，三分之二都沒了，那個手指呢就斷了，那即是很嚴重了，都算。
0: 很嚴重啊，真的。那你之後是做過多少次手術？
1: 我做過三十多次手術的，即是大的呢就十八次。
0: 大十八次？
1: 是啊，即是全即系大个真正系全身麻醉就做十八次，咁啊，其余嗰啲就系嗰啲清仓啊，总之嗰啲细啲就好多次噶啦，咁加加埋埋都三十几次
0: 啊，咁嗰啲啦就属于细噶啦，嗰啲啊，
1: 嗰啲因为佢反反复复
0: 添，可能
1: 系啊，反反复复咯，即系
0: OK，
1: 即系好翻，可能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又发炎啊，又流脓啊，有好多嘢，即系好多嘢搞噶，即系嗰。嗰幾年行得好辛苦。
0: 聽講你嗰啲用好多自己嘅骨嘅係嘛？
1: 我用咗我即係左腿同埋右腿兩條腓骨，同埋一至盆骨。
0: 盆骨一至嘅盆骨。
1: 係啊。
0: 咁我嚟補翻你即係嗰個下鄂。
1: 係啊。
0: 哇！真係諗起上嚟都痛喎，真係。
1: 痛噶，都幾痛噶。
0: 係咯係咯，即係
2: 當時係點樣去靠住？即係。如何克服呢一个痛楚呢？
1: 因为当阵时咧，我去旅行之前我是，我系冇，即系唔会话信边一个神嘅，我咩神都信。总之去廿秒拜神啦，咁啊，逢年过即系逢年啊，去咩试睇水啊，去装香啊，我都去做嘅。我成日都话，拜得神多一定有神庇佑嘅。咁啊，点知道喺个车度咧？我以前信，即系我以前拜嗰个神嚟，佢冇出现喎。反而我妈妈咧，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系信，佢系基督徒嚟噶嘛。佢我九岁嗰时，佢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啦。佢成日都话，我都想你啲嘅翻教会啊，点样即系求啲仔女翻啦，求你老公翻啦，个个都唔翻。嗰阵时咧，因为我呢个姐姐有我个招仔，嗰阵时咧就都五岁咋，佢又发烧，咁啊，我就妈我阿仔发烧，我都要送去医院啊。佢话唔使啦，我帮你祷告先啦。哇，我直接闹佢，帮你咪搞错，我仔都真系死得啦，你仲要祷告先、啊？我嗰阵时觉得妈好无辜，我妈妈真系啊个老，点解你可以信得咁微嘅咧？今日喺个车度咧。就突然之间，即系中完枪之后啊，中完枪之后，
0: 即系中枪嗰刻系点样咧？
1: 即系中完枪之后咧，我就自己个意识啊，就慢慢醒翻啊，即系知道自己冇死啊，咁啊就遇到妈妈嗰个神，即系我妈妈成日喺我面前祷告个神，就系我个系我个脑海入边就出现咗啦。咁
0: 你见到嘅。
1: 我是见到 okay, 真的见到。仲有一个主祷文我从来都不讲的。但那一刻我真的一直不露他讲出来。哇我真的很 感谢主真的很感恩。今天我就跟神讲了我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你真的真诚的话就求你啦我求你帮助我啦、我就这样讲了。我想渡过这个难关因为我两个仔都很小。
0: 哦系我呢个心里面最担心
1: 系啦，我因为我就
0: 唔系担心自己，
1: 我知道我中咗枪啦嘛，我就担心自己去死，咁我就话我一定要生存落去，因为我两个仔仔好细，我要凑大佢哋，我即系嗰阵时就咁样同神去求咯。咁翻到香港，阿妈妈因为我妈妈都个信仰好坚定噶嘛，佢成日都讲佢话阿七女。你知唔知啊？你而家唔系我嘅女，你而家系神嘅女儿。佢话、因为我系神嘅面前求婚嚟嘅。佢神都话佢话，我同神求，佢话主耶稣，仔女系你赐嘅产业。
0: 系产业啊！
1: 系咁啊！佢话我求你唔好带走佢，你即系你去保守佢。咁啊，即系我妈妈就 生日生節跪喺度更食禱告。
0: 哦，
1: 哇！嗰個堅定係好一，即係一個農村婦女，佢又冇咩文化嘅，但係佢都好堅定咁樣去求啦。咁我就翻到香港，一直都個。就即係接觸媽媽呢個咩啦，即係誒
0: 宗教，
1: 跟呢個宗教啦。咁啊，個自己個慢慢個信心好堅定嘅。即係我去做手術咧，其實我係好驚嘅。你冇話，
0: 你個個都驚，
1: 都驚啊！真係
2: 驚，真係驚啊！做都驚啦，
0: 聽到都驚啊！做咁多次，
1: 係啊係啊。咁啊，我就次次都發禱告咯。我就話主耶穌，求你有事我同在。我係真係好驚嘅，因為點解咧？在医院嗰阵时咧，我系个哮和中枪啊嘛。佢又哮和中枪，咁啊你要全麻咧，同普通人做手术系要打麻醉噶嘛，但系我唔系嘅，我系要先插喉后打麻醉。
0: 哦，先插喉先。
1: 哇，系啊，所以你嗰个难度啊，即系
0: 肚痛
1: 嘅。几个医即系几个嗰啲护士咧就。扶住
0: 你，
1: 拖住我啲手啊，手手脚脚咯，我啲眼泪系咁飙出嚟。
0: 哎
1: 呀，哇！我就唯有求神咯，即系求神企喺我个左边，我求你保守我。哎呀，真系好难挨，即系我知，即系嗰个过程系知道嘅。
0: 嗯，但系都挨过，
1: 挨过真系感恩咯。
0: 好感恩啊，好感恩啊。好啊，咁啊，其实呢套电影里边咧，有冇一啲嘅场景系即系令到你有啲嘅感动或者点？
1: 有嘅，我睇。即系睇嗰部戏咧，即系冇话系发生喺我身上边啦，即系我当一个普通人去睇啦，系啊，我都觉得好感动，因为即系入边嗰啲即系嗰一刻啊，嗰啲亲情啊，
0: 亲情啊系啊
1: 好感动，
0: 即系嗰种人性，
1: 系啦，即系人性系，即系你睇到嘅，即系其实。大家都唔想，好想咧。嗰個小朋友同我嗰個阿媽媽話：我落車先。佢話：爸爸，我唔想，我想同你一齊啊。其實佢即係你係你覺得哇，點解好即係唔係話人哋成日都話咩有苦同享，有難同當啊嘛，係嘛？係咯，我就覺得真係好感動。
0: 好感動啊！咁啊好嗱，我哋不如休息一陣間咧，翻嚟同咧。我哋个监制导演咧，倾下又究竟拍呢套戏有啲咩特别困难之处。
3: 嚟到第23个星期，新晋歌曲榜榜榜，为君为志先。

聪明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你同音乐团队好想。

0: 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There are places I
3: 我想讚讚明愛醫院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5: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0: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5: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5: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

0: 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3: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路行，我系 Ben 李友毅，
5: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梁汉华同埋易小玲嘅。其实啦，讲开阿 Tony 咧，我哋识咗佢有一段嘅时间啦。佢系拍过好多嘅戏噶啦，咁、我想问下你啦。
5: 系啊，今次有啲咩最大嘅挑战呢？
6: 唉，我哋就拣咗喺疫情嘅时候拍，
4: 哦、
6: 因为就好想拍呢个戏，咁就都唔理佢系唔系疫情啦，咁就去拍咯。咁我又啱啱咁巧识到马来西亚，因为之前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同佢哋倾紧嘅，就知道佢哋有一啲嘅渠道啦，官方嘅渠道、可以令到我哋喺疫情去到马来西亚。
4: 哦 ，OK。
6: 咁因此我哋就胆粗粗就过去啦。咁去到成个机场系冇人嘅，成个市中心系冇人嘅，街道冇人嘅。
4: 喂，咁其实拍戏冇正，
6: 非常好嘅，
5: 好舒服，
4: 好舒服，
5: 唔使烂，乜都唔使做，
6: 你连车都冇嘅，
4: 唔系咯，
6: 根本就唔会收音都唔会有问题
4: 嘅，
6: 系啦，系啊，咁啊 OK 嘅，咁就有晒警察维持，咁我哋就去拍嘅咁样。咁但系当然遇到一啲好唔好嘅嘢啦。咁呢一有一 part 唔好嘅嘢咧，我就唔想講嘅。咁嗰 part 唔講，咁咧我就跳咗去講咩咧？講嗰、那個一個自然嘅災害真係慘啊！我哋一路開始拍嗰幾日，咁跟住落咗100年嚟最大嘅四日雨，
4: 四日啊！
6: 我哋喺個酒店度睇到出去係好似。个天空度好似开咗水喉咁样嘅，佢唔系普通嘅雨嚟嘅，一路咁倒落嚟嗰啲水系，即系由早到晚24小时落嘅，好得人惊。咁马来西亚嘅去水系统，我觉得唔系太好啦。不过咁大水，我谂呢个世界第度都系唔得噶啦，即系你排唔到洪嘅，排唔切嘅。咁我哋啲道具啲嘢就喺另外一个场地，一个体育场地嗰度摆喺度。咁我哋已经又高咗3级。嘅一層樓，入邊有啲房咁樣，咁你啲道具啊、衫啊擺曬嚟，出邊個巴士啊擺曬喺度。四日雨，嗰啲水係浸高過我哋嘅心口。
4: 哇！
6: 我哋嘅私家車係冇辦法由我哋嘅酒店經過個 highway 去到個場地嘅，因為成個 highway 浸滿曬水。係啊，啲貨車都行唔到，大車都行唔到。
4: 咁你點樣 plus 點啊？
6: 完全冇曬。
4: 嗰啲所有嗰啲道具啊，
6: 係所有嗰啲巴士買翻嚟，全部因為你黐曬紙，你全部反起曬，全部浸爛曬，所有衫浸爛曬。你拍咗嘅嘢全部要抌，重新要做個道具。架巴士要去做，要劏用個風媒劏開佢啊，俾方便擺機器咧，全部要搞過，衫要搞過曬，冚唪唥搞過曬。咁所以冇辦法啦，咁就。咁都要搞噶，咁但系又另一个问题啦，你个 permit 够时间啦，你要离开啦，咁因此就要走啦，咁走就系你听日下昼12点够钟啊，你哋要走啦，咁当其时我哋系面对住政府按照个条例去做嘅，咁我哋第日12点走去边咧？喺呢个世界度，
4: 系咯，
6: 全地球。是冇一個地方係可以接受到你，我哋連歐洲都諗埋㗎啦，係度度都要隔離28日嘅。我哋冇辦法咁樣隔離28日，因為我哋諗住10日、20日翻嚟拍㗎嘛。咁出資俾我哋揾到一個地方叫布吉，去隔離1日嘅啫。咁全班人就去布吉啦。咁嗰晚夜晚2点就敲曬大家房門，執嘢起身，朝頭早出發去機場。6点要到机场，点解呢？因为6点到机场咧，有个 counter， 有个人 坐喺度幫你度下你有冇 covid 嘅、你要有嗰張嘢先上得機嘅。係
7: 係。
6: 咁嗰個人咧就六點鐘都唔見人，七點都唔見人。
7: 哎呀！
6: 我哋機票就買咗啦。咁佢唔翻工，我哋就冇得去。
7: 哇！
6: 咁卒之佢奶奶行，見到佢行嚟，我哋真係想攬住佢啜佢一啖。立即大家完全做曬所有嘅。

然唱出嘅美丽计划，今日好多谢啊易小玲小姐，多谢晒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你嘅个人经历，真系多谢晒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请嚟咧就系深光盲人院嘅两位朋友上嚟，同我哋讲下佢点样创作呢首电影主题曲嘅。

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凌晨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

0: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0: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0: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0: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5: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7: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8: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坐到行。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我阿 Ben 李友毅，
1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9: Benson 啊，而家我哋咧真系人才仔仔咯，坐埋呢度。
10: 系啊，冇错啊。
9: 嗱，咁咧，我哋就系同大家讲啊，正话我哋一路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嘅 Tony， 就系梁鸿华啦，就系今次呢个电影嘅监制啦，同埋编导啦，仲有系编剧嘅。咁啊。但系仲有兩位朋友，佢係視像嘅朋友，佢哋係嚟自深光盲人院嘅，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咧，就係一位咧就係導師 Villas， 係嚴俊傑，
11: 你好，大家好。
9: 另外一位咧就係填詞嘅羅子芬，佢係助教嘅，
12: 係
9: 好歡迎曬啊！咁啊，咁啊，同阿 Tony 講咗先啦，點解你哋今次會同深光盲人院合作先？
13: 是因為我哋有一個投資方阿范生，咁佢嘅屋企人咧就同呢個院咧，即係同呢個院社係好熟下嘅朋友嚟嘅。咁、
9: okay.
13: 我嗰陣時喺度諗緊就話，我哋需要有一隻主題曲。
9: 嗯，
13: 咁我去邊度揾只主題曲咧？咁樣，咁、我就唔想即係求求其其做一隻歌嘅。
9: 係，
13: 但係就因為個戲我哋有。拍攝上嗰 part 都有提過，我哋嘅拍攝遇咗好多困難啦，
9: 係啊係啊，
13: 由超支啦，各樣嘅問題啦，我哋都諗緊用咩方法可以做到一隻好好嘅歌，又唔係 cost 好多錢，
9: 嗯，
13: 又要好有心啦，即係話，
9: 係，
13: 咁就經過阿范生嘅提議咧，佢不如可以咁樣同個深光盲人院傾下，佢哋有一 team 人可以幫到手嘅，
9: 哦，
13: 咁我話。非常好啦，咁咪去傾啦，咁就開始佢就做呢隻歌咯。
10: 嗯，咁呢首歌個本身嗰陣時，即係做嘅時候有冇話諗咗一個概念，係諗住點樣咩方向去做呢首歌嘅？其實
13: 我有同阿范生講曬成個歌嘅 concept 啦。
9: 嗯，
13: 我記得好似都好似喺個 group 度講過下噶，我都有提過，即係但有隻歌係一隻咁樣嘅歌啦，即係佢係由一個黑暗走出去。光明的歌啦，咁即係所以個歌嘅佢有一個需要有一啲嘅轉折嘅位啦，從開始嘅憂傷，開始嘅不幸，然後到後邊人生係有盼望嘅，係可以往前嘅咁樣。咁大致上個路向係咁啦，故事係一個咁嘅背景咯。
9: 嗯，咁其實創作嘅過程係點咧？咁我哋請翻嚟咧，我哋嘅 Willis 同我嚟講講先咧。
11: 好。咁啊，首先我哋都即係成個深光嘅團隊咧，咁我哋其實咧啱啱當時咧，我哋有一個諗法嘅，就係我哋成立咗一個叫落雨澳啊 ，Mission Apply 嘅呢個 project， 咁就係專係做一啲
9: 落雨澳啊，
11: 係啦，冇錯，
9: 真係得意，
11: 冇錯，音樂啦，同埋因為我哋嘅機構咧，我哋係用緊 Pride 呢個字咧去做一個即係我哋嘅。

0: 矛盾咁樣嘅。咁變咗我哋希望我哋嘅視像嘅畢業生啦，都係有一個嘅可以貢獻社會、傲澤社群嘅一個諗法嘅。咁我哋所以呢個個 team 我哋叫樂與傲啦。咁當時咧，我哋係啱啱好咧整咗自己一首嘅流行歌。咁係有咗呢首流行歌之後咧，我哋咧就周圍share 俾人啦，跟住同一時間咧，我哋又見到阿范生嘅太太啦，咁 Alan 嘅，咁佢咧就好好啦，就覺得我哋唱得好好，亦都知道咧成個嘅製作咧都係由視像朋友去做嘅，填詞啊、作曲啊、編曲都係嘅。咁機緣巧合下咧，佢話：咦，係我先生搞緊套電影，你哋會唔會有興趣一齊合作？咁就去做一個主題曲咁樣樣。咁我話：哇，有咁嘅機會，梗係好啦，咁樣樣咁即係好多謝佢哋，即係有呢個機會，亦都好感激啊 Tony 可以俾到呢個機會我哋，即係成個團隊去一齊去玩咁樣。咁所以我哋就知道咗成個故事個背景，會用呢件事去做一個電影啦。咁後屘我哋就喺個 team 入邊咧，大家分享咁作曲啊、填詞嘅朋友仔都去做一啲嘅資料搜集啦，咁樣樣咁去嘗試代入翻嗰、那個。即係成個嘅感覺，跟住先至可以創作到首歌出嚟咯。
1: 嗯，咁喺創作嘅期間，會唔會有啲咩好特別嘅，或者好感人嘅一啲事啊，或者一啲難題呢？
0: 難題咧就係我哋成個 team 咧，嗱，其實主要負責編曲嘅朋友仔咧，佢一位視像朋友仔，佢自己有個 studio， 佢就做咗音樂都一段時間噶啦，出嚟做咗嘢。但係填詞啊、唱嘅朋友仔同埋作曲嘅朋友仔都比較 green， 好新嘅。咁所以呢個位就要花咗一啲時間去。因為我哋要係做一首歌出嚟，係擺上大銀幕嗰度嘛，所以就
2: 係啦，冇錯，
1: 心理壓力大唔大？其實嗰陣時，
0: 我就主要做統籌嘅角色啦。咁我見到佢哋都會嘅，因為有好多個版本都要改啦，跟住亦都要同 Tony 啊、范生佢哋去夾，究竟係咪佢哋想要嘅嘢咧？或者我哋你知道啦，藝術家負責。即係作曲嘅又好，填詞嘅都，佢哋都會有一定嘅堅持，佢覺得嗰樣嘢係好嘅，咁所以當中就會有啲磨合啊，去 tune 啊咁樣咯。
2: 嗱，講起填詞，我就要問啊，阿子芬啊，因為你係負責填詞噶嘛，咁啊，其實你即係嗰個靈感又點嚟咧，或者你點樣去創作呢首歌咧？
3: 好似 Willis 咁講啦，咁我哋會做啲資料收集啦，咁但係因為當年咧，其實我有睇直播咁樣，有啲畫面仲喺度嘅，咁。但係即係譬如有啲用字我都想 match 翻可能當時嗰個場景嘅，咁我都會 search 翻啲片睇下有冇落雨呢，咁我先會 match 啲呀。咁但係其實諗返其實都落雨都係一個營造氣氛嘅經過啦，咁但係即係就算當時冇落雨都好啦，咁嗰個凄慘嘅感覺落雨呢係加咗分㗎嘛，咁所以都即又睇啲片啦，又睇返少少資料咯，因為都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即雖然有印象，即但係都要温一温書啦，咁係咯，就係咁咯。
2: 咁呢首歌裏面嘅歌詞裏面有邊幾句你特別覺得即係正嘅咧？
3: 特別覺得正，我要偷睇下先。
1: 或者你最中意嘅？
3: 我頭先温咗書嘅，因為即其實真係一段時間啦。我會中意咧喺轉折之後，即係要有翻啲光明嘅時候咧，有三句我會特別比較喜歡嘅啦。咁就係堅持活著去闖蕩啦，咁人生堅持咗去活著，咩都可以做嘅。你有堅持，你有生命，你就可以去衝噶啦。咁另外咧就係自信浪開所有的障礙啦，咁有自信就可以去衝破啲障礙啦。你一定要有自信啦。咁跟住沉痛傷疤令我更堅強啦。咁所以就係咯，咁咯，好直白啦。
2: 都好清晰
3: 喎，好清晰啊！
2: 咁呢首歌个歌名叫做《
3: 敞開心扉》，
2: 敞開心扉啊！咁呢首歌咧就即係有個編曲啊，同埋各方面咧，其實我即係都聽過，都幾專業下嘅喎，你哋做得都唔錯啊！咁不如呢段時間，不如我哋就聽下呢首歌啦，好嘛？
4: 好到
2: 咁啊，就主唱就係心光樂與傲音樂團啦，作曲填詞就係Our Music Our Pride Team 嘅，好，大家欣賞下呢首《敞開心扉》。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五个礼拜
2: 第三位。
3: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2: 第二位。
4: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0: 啊，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 请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你一齐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4: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两仔爷
7: 两个钟超轻松，
8: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道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在道行。我是 Ben 李有毅，
9: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0: 而家我哋三位嘉宾同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梁鸿华啦，同埋深光盲人院嘅罗子芬同埋严俊杰三位。Thank you 啊！正话听咗你哋嗰首歌啦，我就觉得好听啦，我就问一下我哋嘅梁栋，你觉得？
10: 非常好听，我真系好中意呢一个嘅，系啊，即系中间亦都改过好多嘅歌词啦，又会系见到佢哋又好落心去做啦，咁唱嘅时候我哋都提咗好多意见啦，佢哋都尽量去配合啦，更加喺我哋嘅提出嘅意见上面再润色。令到件事更加好啦，我覺得呢個態度非常好嘅，係好多謝佢哋。
0: 係咁啊 ，Willis， 你覺得你能夠參加今次嘅創作有咩收穫咧？
11: 我覺得我哋即係唔係一個做音樂嘅一個機構嘛，始終我哋都係做一啲教育啊，培育即係學生啊嘅一個視像機構。咁我哋諗緊就係、是。原來其實我哋啲畢業生啊，或者係我哋啲同學仔，其實都有好多 talent 可以做到，
0: 係啊，
11: 咁包括喺即係音樂上邊啦。咁其實唔係話淨係有天分就 OK， 好多嘢其實好多嘢都要有一定嘅支持。嗱，我舉個例子就係、是、首歌係用普通話嚟唱嘅，咁當時咧我哋嘅主唱咧 Jessica 咧，佢咧就唱嘅時候咧，我哋就始終覺得有啲字眼咧，始終唔係咬得好準。系啦，咁、於是我哋系叫埋我哋嘅中文老师，佢普通话好好噶，冇错冇错。咁、就去到录音室嗰度咧，同埋预早录定一扎咧，佢普通话即系嗰位中文老师觉得佢Jessica 唱得唔好嘅嗰啲字咧，录晒，等佢温定书先。跟住第一次录嘅时候，佢亲自去到录音室嗰度唱嘅时候，就再俾意见，咁就务求令到成件事咧，去嗰、那个即系个质素啊，同埋嗰个唱嘅歌词系咬字系清晰咯。
0: 咁另外即系阿子希，你自己觉得咧呢首歌俾到你有啲咩即系得着嘅咧？
12: 其实因为本身我好中意填词嘅，
0: 哦，
12: 不过就冇乜机会咁解啦。咁我系咯，以往我自己又有啲。另外嘅歌有填詞啦，咁同埋係啦，頭先所講啦，第一首歌點解會揾到我哋咧？咁就係因為我都係因為咁樣填咗詞啦，咁、所以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再參與填詞，仲要可以放喺大銀幕，呢個係都冇諗過自己會遇到嘅機會咯，係啊，都好感人。
9: 第一次聽到嘅時候點樣？心情如何啊？
12: 好得意咯啲感覺，同埋不過真係因為已經放低咗一大段時間啦，咁所以都。 都 對自己嚟講都係一首新歌啦，新歌啦，係
0: 啊。咁係喎，你即係喺呢個戲院裏面聽翻自己嘅歌，其實我覺得個感受真係好大。
9: 我都想試下嘅，其
0: 實阿亮哥，
6: 其實我都有唱下歌嘅，
0: 我呢個填下詞嘅，
6: 唉。
0: 唔系，
6: 你都有跑戏嘅。
0: 嗱，咁啊，即系讲翻呢套戏咧，即系大家嗰个中心思想，我哋想俾到即系观众想得到嘅嘢。啊，梁导，你再讲讲啦，同我哋
10: 系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电影嘅里边咧，能够明白系个天空永远系蓝色嘅。
0: 嗯，
10: 无论有几多嘅即系。难阻啦，无论有几多嘅唔好嘅，我哋

0: 眼睇见一啲唔好嘅事啊嘅嘢嘅发生啦，我哋要相信。我哋要相信，我哋要坚持，我哋要继续个往前。
1: 嗯、
0: 我哋对生命嘅热诚咧，系唔可以摆低嘅。
1: 嗯，
0: 系啊，我希望大家可以藉住啊易小玲小姐啦，藉住呢个电影啦，可以系鼓励到一啲喺创伤嘅当中，或者系有一啲创伤经历嘅人士。
1: 嗯，
0: 咁希望佢哋都可以明白，其实一定走得过去嘅。
1: 嗯，即系几大嘅难题都系走得过去。
0: 冇错。
1: 诶，咁你补充。讲讲你今次呢套戏个 cast 啦，好嘛
0: ？cast 系童冰玉小姐啦，佢因为佢个样子有几分似阿易小玲嘅。
1: 嗯，
0: 我讲阿易小玲小姐未受伤之前啦，个、
1: 嗯、
0: 样子有啲似嘅。咁同埋佢喺马来西亚啦，咁我容易可以喺嗰度拍摄嘅时候揾到佢啦。咁、
1: 嗯、
0: 个男主角就系叫张耀栋啦，咁佢系马来西亚人喺新加坡攞咗好多届视帝嘅，系、
1: 嗯、
0: 啦。咁就另外就有阿 Fish 啦，
1: 阿廖子瑜啦。
0: 嗰、就是、时我哋揾佢嗰时，佢仲未提名
1: 香港电影金像奖嘅。
0: 咁就后来攞咗个配角奖啦，咁后来攞埋影后啦，好恭喜佢啦。咁就跟住阿罗兰姐啦，阿龚慈欣小姐啦，等等啦，仲阿李日朗啦，阿汉阳啦，
1: 汉阳系啊，
0: 好多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有，
1: 仲有你都亲自。你都有
0: 啊！系我嗰时因为喺马来西亚就要做埋啦，
1: 系啊，
0: 系啊，系啊，都大家都好用心去支持个电影咯，好多好多谢佢哋。
1: 咁你自己嚟紧会有啲咩新嘅计划咧？
0: 嚟紧我而家做紧一个叫做以乐艺术文化学院嘅平台啦，我会结集一啲有课程嘅老师同埋一啲机构啦，咁就摆啲课程喺我哋度啦，咁然后我哋帮佢去做推广啦，然后结集一啲人啦，大家做一啲生命嘅分享啦，咁由我又喺度筹备紧一个电影啦，系一个根据一个国内一个好 hit 嘅剧本杀改编嘅一个故事啦，咁就
1: 透唔透露得噶？
0: 叫做我们高光时刻咁样、
1: 哦 okay,
0: 一个喜剧嚟嘅，咁咧就筹备紧啦，就会喺澳门度拍摄啦，咁就AI 嘅课程啦 ，AI 嘅电影啦，我哋都喺度尝试去做紧啦、
1: 嗯，
0: 希望可以。
1: 哇！你好贴、啊，你真系好贴呢个最新嘅潮流啊！
0: 咁系要咁嘅，系要尽量去。盡量去學習啦，盡量去做啦。咁我哋都喺度摸索嘅階段啦，係、
1: 嗯、
0: 真係好有趣嘅嘢嚟嘅，係大家都可以接觸一下。
1: 嗯，咁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謝三位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咧亦都係希望咧呢一套電影為大家帶嚟啲新嘅唔同嘅感受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喎。
2: 冇錯啊，咁啊，下個禮拜時間同樣繼續收聽
1: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啦。Good night。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及红色暴雨警告，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大约一个钟头，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天文台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出门前应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及天气警告信息。广东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广州、东莞、佛山等地降暴雨，深圳出现水龙卷，佛山一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 98.5 毫米，深圳上午开始由西向东出现强雷雨，并伴有8至9级短时间大风，深圳湾水域早上出现水龙卷。广东省气象部门说，截至下午近6点，淮泽、肇庆、江门等19个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广州狂风暴雨，部分街道出现水浸，部分地区水深至小腿间。周日至下周二高考期间，广州受西南季候风高压槽切变线影响，将有一次大暴雨的过程。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美方的军事行动侵犯了伊朗国家主权及领导完整。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就美军在星期六凌晨空袭石里克地区及格扎姆岛沿海雷达设施一事指出，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美方无意缓和紧张局势，更企图透过冒险主义的行为令地区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声明强调，美国必须对其非法的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方面亦都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必须对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以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及国际和平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有报道指美国已经发签证与伊朗球员出入境出战世界杯决赛周，但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随团成员未获发美国签证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拒绝向伊朗国家队多名重要的管理及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批评美方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伊朗足协透过国家通讯社指出，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美国以具歧视性及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环境。声明直指美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拒发签证，做法不符合体育精神，亦严重违背国际体育的规则。伊朗足球协会已经通过国际足协进行交涉，称国际足协作为主管机构，有责任持续跟进，直至完成相关人员的签证办理工作。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总理图尔钦。韩正说，中方支持白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愿同白俄在多边的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他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两国工业园等重点项目，不断打造合作的新亮点。新华社报道，图尔钦说，白俄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的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密切国际事务的协作，不断充实两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政府10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计划第一期，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冇硬性规定要评核5% 嘅人员为最低嘅第三级，即不获发薪增点嘅级别。杨何培恩喺社交专业发文话：指导性评级分布是以整个职系嘅所有职级人员计算，不是以每个小队或每个分部计算。并不硬性要求每一个团队必须把成员根据指导性的评级分布给予不同的评级，如个别职级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的情况，局方会要求部门或职级首长提供解释及理据。杨何培恩又说会严格要求被评为最低三级的人员或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工作及纪律表现检视，有关的安排适用于所有职级及职系，目的是令发放真薪点回复设立的原意。呢节新闻报道完。
6: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
7: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2: 外汇、
4: Bitcoin、
2: 基金、
4: 黄金、
2: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2: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祖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

0: 即係戒唔甩個工人㗎嘛。
1: 個小朋友仲慘啦，因為佢已經對媽媽失去咗應有嘅信任，得翻阿媽喺度照顧佢。佢個仔攬住道門，轉頭問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0: 佢唔相信阿媽。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開始直擊。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fastened, that your seats are in the right position.

0: 清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及红色暴雨警告，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大约一个钟头，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天文台话，受到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出门前应该留意天气的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需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及天气警告信息。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美方的军事行动侵犯了伊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就美军星期六凌晨空袭石里克地区和格扎姆岛沿海的雷达设施一事指出，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美方无意缓解紧张局势，更企图透过冒险主义的行为令地区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声明强调美国必须对其非法行为造成一切的后果，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方面亦都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必须对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以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非洲及中东区域副总裁阿亚迪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度峰会期间，对伊朗近期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一事深表忧虑。该次袭击不幸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一个供外国航空公司使用的航站严重损毁。阿亚迪评估受损的航站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进行修复，这个将会直接影响其他外国航空公司进入科威特。他建议科威特当局应该采取应对的措施，包括加快新航站的工程进度，或暂时允许外国航空公司共用目前科威特航空公司的本地航司使用的航站楼。此外，阿亚迪也提到，尽管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但中东地区航空公司若因此推迟订购新飞机将是不明智的抉择。他指出，目前新飞机等待时间非常之长，以空中巴士最新一代的单通道飞机为例，营运商往往需要等待多年才能够收机，因此长期而言推迟订单代价高昂，继续按原定计划推进才是上策。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总理图尔钦。韩正说，中方支持足白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愿同白俄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为动荡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他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两国政府合作委员会等的机制作用，扎实推进工业园等重点项目的项目，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新华社报道，图尔钦说，白俄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两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新华社报道，内地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及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案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以及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报道说，这个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汛部针对重庆和贵州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和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的四级响应， 氣象部門預測南方地區今日至下星期二將會有新一輪的強降雨過程。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有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本週中期驟雨逐漸減少。現時氣温約26度，相對濕度90%。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嘅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1000万元同監禁2年。違法後果嚴重，切勿以身試法。雇主、雇員同其他持責者應攜手合作，共同防止工傷意外發生。勿違職安法，雇主、雇員同有責。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避

0: 连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2: 摩必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2: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2: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美国已发签证予伊朗球员入境出战世界杯决赛周，但伊朗足球协会就多个国家队球员成员未获发美国的签证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拒绝向伊朗国家队多名重要的管理及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批评美方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伊朗足协透过国家通讯社指出，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美国以具歧视性及针对性的方式对待美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队，制造了不公平及不平等的环境。声明直指美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拒发签证，做法不符合体育精神，亦严重违背国际体育规则。伊朗足球协会已经通过国际足协进行交涉，称国际足协作为主管的机构，有责任持续跟进，直至完成相关人员签证办理的工作。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非洲及中东区域副总裁阿亚迪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度峰会期间，对伊朗近期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一事深表忧虑。该次袭击不幸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一个供外国航空公司使用的航站楼严重损毁。阿亚迪评估受损的航站楼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进行修复，这个将会直接影响其他外国航空公司进入科威特。他建议科威特当局应该采取应对的措施，包括加快新航站楼的工程进度，或暂时允许外国的航空公司共用目前科威特航空的本地航司使用的航站楼。此外，阿亚迪亦都提到，尽管伊朗战争导致了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但中东地区的航空公司若因此而推迟订购新的飞机，将会是不明智的抉择。他指出，目前新飞机的等待期仍然非常长，以空中巴士最新一代的单通道飞机为例，营运商往往需要等待多年才可以收到飞机，因此长期而言推迟订单的代价高昂，继续按原定的计划推进才是上策。中非地区伊波拉疫情持续肆虐，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认病例累计近500宗，随着疫情规模不断扩大，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三个星期前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当地已经录得452宗确诊，当中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了19宗确诊，2人死亡，两国合共累计471宗确诊及84人死亡，较前一日大幅增加100宗病例及20人死亡。世卫警告疫情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爆发。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主任说，根据模型推算，如果缺乏强而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当中中非的疫情规模有可能同2014年西非的伊波拉疫情相当。当年的西非疫情造成了28000人感染，超过11000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内地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及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以及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报道指，这个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近日展开为期4日的访韩行程，外界高度关注他和南韩各大企业高管的会面，其中南

0: 韓記憶體晶片巨頭 SK 海力士會長崔泰源被傳媒追問他和黃仁勳的飯局是否有談及高頻寬記憶體 HBM 等的商務合作。崔泰源回應時否認雙方在飯局談上生意，強調該聚會並非商討商務的場合，並透露下週雙方將會另有正式的會議安排。不過黃仁勳日前已經主動透露是次訪韓為當地帶來大禮物，英偉達推出了四款全新的產品，包括下一代的 AI 加速器、新的 GPU、個人 AI 超級電腦以及機器人處理器，從而為南韓市場帶來四項新的業務。報道說黃仁勳今日將會同南韓遊戲公司的行政總裁會面，隨後會前往棒球場擔任開球嘉賓。週一他會依次訪問 LG 集團總部、首爾大學、現代汽車辦公大樓 等的地方。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有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度及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本週中驟雨逐漸減少。現在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92%。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統計員會上門協助住户完成問卷，認住印有統計處徽號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統計員身份證。如果有懷疑，請立即打182026核實佢哋嘅身份，提防騙子。大家要認住來電號碼182026同短信發送人井 C and S D。記住，統計員係唔會問你攞身份證、銀行或者信用卡資料。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唔足够呢？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喺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嘅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同提交财务报表嘅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嘅重要文件，亦会有新嘅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3: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2: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西城一个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造成最少六人死亡，包括两名妇女，有十五人受伤。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另外，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了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当地接到报告指有以色列平民的家畜怀疑被盗，以军的士兵及边境警察前往处置。声明说，随后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以军士兵最终使用了防暴手段驱散人群。另外，以色列国防军称，在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两日，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大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了空袭和火力的打击。以军表示，打击的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声明说，相关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及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有报道指，美国已发签证与伊朗球员入境出战世界杯决赛周，但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随队成员未获发美国签证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拒绝向伊朗国家队多名重要的管理及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批评美方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伊朗足协透过国家通讯社指出，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美国以具歧视性及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环境。声明直指美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拒发签证，做法是不符合体育精神，亦严重违背了国际体育规则。伊朗足球协会已经通过国际足协进行交涉，称国际足协作为主管的机构，有责任持续跟进，直至完成相关人员的签证办理工作。中非地区伊波拉疫情持续肆虐，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认病例累计500宗。随着疫情规模不断扩大至刚果民主共和国，三个星期前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当地已经录得452宗确诊，当中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了19宗确诊，两人死亡。两国合计累计471宗确诊及84人死亡，较前一日大幅增加100宗病例及20人死亡。世卫警告，疫情最终可能演变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爆发。美国疫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说，根据模型推测，如果缺乏强而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当前中非的疫情规模有可能同2014年西非的伊波拉疫情相当。当年的西非疫情造成了28000人感染，超过11000人死亡。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中国同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仪式，表示中方愿同白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全天候全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的发展。韩正说，两国经贸投资合作近年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在2025年中白两国双边的贸易额已经是建交之初的近150倍。他称两国元首亲自推动的中白工业园，目前进驻的企业已经达到178家，有力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韩正就两国合作提出了三点看法，包括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增长潜力，以及拓展产业的投资合作。他说，中方愿同白俄罗斯扩大农畜及机械等领域的贸易规模，培育跨境电商等的新业态，并巩固传统领域的合作，推动新兴领域的深度融合。韩正又说，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今次的论坛有两国政商界代表400多人出席。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近期迎来集中价格调整，共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先后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介乎2000至6000元人民币不等。在北京一间新能源汽车专门店，销售人员说，目前在售的车型在官方的指导价格虽然维持不变，但5月以来多款车型的配置的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而 由之前的9900元加到12000元人民币。车企公告话，调整价格主要是受到全球储存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3个月的车规级储存芯片整体幅度涨幅大约是180%，受到成本影响，导致近期内地有多达10多间的新能源车企需要调整售价。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6: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就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4: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7: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2: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我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德克兰展开访问，预计将会发挥调解作用，协助缓解伊朗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话，今次的访问是为了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及总理的特别信函。他形容信息是非常重要，希望地区的危机可以尽快

大結束。納克維在星期六晚和伊朗內政部長莫梅利會面，雙方亦都討論了邊境的安全、禁毒和反恐等雙邊的問題。兩國在經濟領域決定採取措施，將雙邊年度的貿易額由現時的30億美元提高至100億美元。莫梅利說，伊朗讚賞巴基斯坦在緩和伊美緊張關係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另外，納克維亦都是計劃在星期日和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舉行會談。有報道指美國已發簽證與伊朗球員入境出戰世界盃決賽周，但伊朗足球協會就多名國家隊隨員成員未獲美國簽證一事發表聲明，指出美國拒絕向伊朗國家隊多名重要的管理及行政人員發放簽證，批評美方此舉是對體育的嚴重政治干預。伊朗足協透過國家通訊社指出，在世界盃開賽前夕，美國以具歧視性及針對性的方式對待伊朗國家足球隊，製造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環境。聲明直指美方完全是出於政治的動機而拒發簽證，做法不符合體育精神，亦嚴重違背了國際體育規則。伊朗足球協會已經通過國際足協進行交涉，稱國際足協作為主管的機構有責任持續跟進，直至完成相關的人員的簽證辦理的工作。以色列空軍空襲加沙城西部一個容納流離失所者的臨時帳篷區，造成最少6人死亡，包括2名婦女，另外有15人受傷。以軍暫未對此作出回應。根據加沙地區衛生部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階段協議生效以來，以軍在加沙地區的軍事行動已經累計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傷。另外，據巴勒斯坦通訊社報導，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北部胡亞拉鎮實施了暴力襲擊，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傷。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明說，當地接到報告指有以色列平民的家畜懷疑被盜，以軍士兵和邊境的警察前往處置。聲明稱，隨後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爆發了暴力的衝突，以軍士兵最終使用防暴手段驅散人群。新華社報導，內地交通運輸部組織福建海事局、廣東海事局、東海航海保障中心及東海救助局開展台灣島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全面履行海上行政執法管轄權，增強深遠的海巡航執法以及重點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的安全，維護國家的權益。報道稱，這個是針對日本和菲律賓單方面宣布啟動中國台灣島以東海域劃界的談判，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的權益，採取的必要行動。美國上月非農業就業人數增加172,000人，遠高於市場預期的88,000人。高盛發表報告表示，強勁的就業報告強化了市場對美國息率未來上行的壓力，但該行仍然認為美聯儲局更有可能在較長時間維持息率不變，而不是加息。該行表示已經修正美聯儲局息口路徑的預測，將最後兩次降息的預測推遲至2027年6月及12月，並上調美債息率的預測，最新預計是2026年年底，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 4.4%， 此前預期為 4.1%。高盛稱，美國經濟穩健的增長和尚未解決的通脹壓力，可能在短期內繼續使市場定價偏向加息，即使在美伊一旦達成協議後，能源價格是可能作出緩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温約30度，稍後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有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本週中期驟雨逐漸減少，
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

0: 9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嘢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6: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7: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8: 壽
7: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6: 係咯，
8: 仲開實體，
7: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8: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9: 晨，風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

0: 陈建石。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德克兰展开访问，预计将会发挥调解作用，协助缓解伊朗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话，今次的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及总理的特别信函。他形容信息非常重要，希望地区危机可以尽快解决。纳克维在星期六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反恐等双边问题。两个在经济领域决定采取措施，将双边年度贸易额由现时的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说，伊朗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外，纳克维亦都计划

0: 在星期日和伊朗外长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市场传出美国财政部计划推出新的方案，容许动用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协助海湾民友进行战后重建。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修复因为中东冲突受到伊朗袭击而遭受破坏的基础设施。外电引述熟悉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全面评估受影响海湾国家状况，当局并要求提供自冲突开始以来相关损失的全面修复成本估算。消息说美国财政部将会利用所有可以用的工具，将冻结的伊朗资产提供给美国的海湾盟友。当局亦都会进一步考虑相关资产是否可以用于补偿过去所造成的损失。受到中东战火波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和能源设施早前遭到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大举轰炸，估计造成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针对来自39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属非法，相关的限制措施曾经阻碍大批申请人获得庇护、工作许可、绿卡以及入籍的决定。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首席地方法官麦康奈尔说，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自去年11月起采取一系列的政策，违法地针对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中东等39个国家人士。他表示相关的政策源于特朗普以审查与安全为理由所推出的全面或部分旅游禁令。今次的裁决源于今年3月由移民服务组织和工会联合提起的诉讼。团体表示相关的措施使得来自旅行禁令国家的申请人移民福利申请被无限期搁置，做法不当，以致被涉嫌违法的美国安全国土安全部暂时未有立即对于这项裁决作出回应。中非地区伊波拉疫情持续肆虐，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认病例累计近500宗，随着疫情规模不断扩大，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三个星期前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当地已经录得452宗确诊，当中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亦都录得19宗确诊，2人死亡，两国合共累计471宗确诊及84人死亡，较一日前大幅增加100宗病例及20人死亡。世卫警告疫情最终有可能演变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疫情爆发。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主任说，根据模型的推算，如果缺乏强而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当前的中非疫情规模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当。当年的西非疫情造成28000人感染，超过11000人死亡。政府决定不推行2蚊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落油卡270万用户中只有约450人每月乘车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20%，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服务，转乘需求亦都会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约3000万元，而每年只是节省数十万元的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着的。
2: 36着走为上着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1: 你没理我。
2: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2: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1: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2: 36计。
1: 釜底抽薪。
2: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寒风主持

0: 电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诗日寒风。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好啦，嚟到我哋嘅银色旅途节目，咁啊，世昌同阿淑敏咧都好欢迎大家收听啦，新城广播吓。
3: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世昌哥哥你好，
2: 淑敏你好。嗱，好快一个星期啦，正如我所讲，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又系一样啦，安排咗好精彩嘅节目，同埋咧，今日咧，我请嚟一位朋友咧，大家好熟悉佢嘅，但系真系好少同佢可以喺呢个空气中倾到偈。
3: 尤其是喺新城广播嘅大气电波当中，系嘛？
2: 系啊，嗱，佢唔系一位明星，但系咧，佢又比明星啊更加耀眼。
3: 嗯，
2: 原因咧，佢就博学多才，就系、是、何文蕙博士。
3: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请得个何文蕙博士上嚟咧，我今日都唔使点讲嘅，我惊我讲多错多啊，
2: 唔敢点讲，
3: 唔敢点讲嘅。
2: 而家世昌做咗广播界都有超过30年以上咧，我见到何博士讲嘢咧，我都战战兢兢，因为咧佢主力咧，嗱，当然啦，佢又识做戏啦，又舞台剧啊，好叻啦，又教书啦。你唔知啊？
3: 唔知啊！
2: 你细个
3: 真系博学多才。
2: 你细个嘛，咁佢喺外国又读书啦，又喺香港又教书啦，又有做戏，又做舞台剧啦，仲有咧，佢咧就好多时咧，对于呢啲国学啊，同埋推广呢个读音啊，即叫做咧粤语正音咧，佢落咗好多功夫啊。仲有咧，又写书啦，啲书法好靓噶，何博士。所以你话咧，对于我哋嚟讲咧，真系小辈啊。唔好讲咁多啦。咁我哋就讲翻啦，除咗何博士之外呢，咁啊，仲有我哋嘅今日亦都有一个医生朋友上到嚟，同我哋啲哥哥姐姐讲一个问题嘅，就叫做轻度认知障碍。
3: 嗯，系啊。

0: 张外症大家知噶啦，系咪吓？
1: 我哋就请嚟大陆群医生啦，咁我同我哋讲下呢一个话题啦吓。咁啊仲有咧，阿戴医生咧其实好犀利嘅，即直话俾你听吓，即系即直咧就整一啲金句出嚟，等大家咧容易记得今集嘅内容添啊。
0: 咁啊，戴医生咧主要咧系一位资深吓嘅专科老人专科医生嚟噶吓，咁所以啊讲呢个认知障碍，当然佢好有经验啦。咁唔系话要叫大家咧，即系叫做唔小心啊，或者咧即系好似衰咁咒你啊，唔系啊，因为咧一啲健康嘅常识我哋要知噶。尤其是如果是疾病那些预防胜于治疗嘛，咁能唔能够有预防可以等自己唔好咁快出现呢个问题呢，咁一阵又要听下大医生讲咯。
1: 同埋有多时候呢，即係轻度嘅认知障碍，喂其实可唔可以改善到，医唔医到嘅呢，
0: 因为
1: 佢轻度而已嘛。咁同埋即係点样先为之轻度嘅认知障碍呢，同我成日冇记性啊健忘症又一唔一样呢，一阵间又要请教下大医生。
0: 咁会唔会唔留意之后就变咗严重嘅认知障碍，呢个先大件事啊嘛。
1: 系啊，咁啊呢个就真係紧要啦。不过呢关于我哋一阵间嘅惺惺相惜呢都好紧要嘅。我哋请嚟嘅继续呢都係陈启泰啊 Ken 哥啦，我嘅偶像啦。咁但係呢我哋今次亦都係即係同佢探讨下佢嘅内心世界。因为上一次呢我哋都有少少讲到呢，就係佢关于嗰个嘅抑郁症。
0: 抑郁症冇错。
1: 咁点样可以即係走出呢个阴霾呢，我觉得呢个都係好值得大家去参考嘅，即係同埋借镜。
0: 同埋你觉唔觉得已经呢抑郁症成为一个都市病。我身边又有朋友嘅。
1: 我最
0: 担
1: 心有啲人係唔知道自己抑郁症。
0: 知道仲好。知道起码你知道先。你自己可以，如果你係积极嘅，你可以去面对咗，然后点样去改善啦。但有啲朋友呢佢知道㗎喎。但佢唔改㗎喎。我都有身边有朋友㗎，佢自己有抑郁症，叫佢睇医生佢又唔去。咁当然唔会食药添啦。只係话俾我听，我好唔开心，我有抑郁症。咁我哋去睇医生，佢又唔去喎。咁唔去系唔会好㗎。因为抑郁症呢整整下呢就你会自闭啦，又越嚟越少朋友啦。咁我之前同阿 Ken 倾偈嘅时候，佢都会觉得呢佢唔想见人啦，跟住系咪呀。咁好多问题出现㗎啦。
1: 所以呢即係阿 Ken 哥呢一个嘅即係惺惺相惜呢，我哋都要慢慢了解一下佢点样可以所谓叫重新振作。
0: 冇错啦，除咗话知道佢离开咗呢一个娱乐圈一段日子，原来因为有呢个病影响之外呢，咁佢而家又出返嚟啦，咁大家梗係希望见到即係全新嘅佢啦，同埋振作咗之后嘅佢啦。咁不过有病呢，我就觉得无论咩病都好都要睇医生，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今日哇又可以同你讲下抑郁症呢个问题，了解 Ken 哥嗰个生活状况啦。咁又可以请嚟医生朋友呢同你讲下呢一个轻度认知障碍啦。仲有请嚟咗头先我讲过啦。
1: 何文慧博士同我哋一起静音一下。
0: 呢个呢你要留意啦，你会唔会系我所讲嘅，唔系博士所讲，因为系我提出呢一个话题嘛，所讲嘅而家好多人咧讲嘢好懒音啊，你会唔会啊？
1: 我尽量都唔会。
0: 唔系
1: 讲
0: 嚟我讲听众啦。
1: 不过咧，我想讲咧，其实有多时候咧，你同朋友倾偈咧，你就真系好少会字正腔圆嘅。而家呢个情况咧，就系觉得你字正腔圆嘅时候咧，或者系你字正腔圆嘅时候，人哋会觉得你好奇怪。
0: 如果我隻隻字都讲到咁字正腔圆嘅话，你话佢哋会唔会觉得好怪呢？
1: 系
0: 好腔圆啦，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沟通啊，同我哋做广播又真系两套唔同标准嚟嘅，系咪咧？
0: 嗱，我觉得咁，作为一个专业嘅广播人咧，即系你一定要系字正腔圆嘅，系咪？唔系话你流唔流利，流利啊必要噶啦，系咪？如果你话有少少咿咿诶诶都有嘅，咁我哋尽量都少噶嘛。咁问题就话你如果唔字正腔圆，其实我觉得唔系好适合做广播。倾偈冇问题，平时社交你同你朋友你点样懒好，或者你歪晒啲字好，甚至有啲。啲嘢嚟跟落好，嗰啲系你嘅事。但系你做广播系专业嘅，应该系字正腔圆，因为你会影响其他朋友，咪听你嗰啲朋友，特别系小朋友跟咗你点算咧？系咪吓？
1: 吓，所以咧，即系呢个话题咧，其实好似好严肃，不过我哋可以用一个另一个嘅方式咧，去同大家一齐去
0: 演
1: 绎下。
0: 我哋今日请阿博士嚟，
1: 系真
0: 系
1: 好难得啊！
0: 系咪真系？我都好开心，一阵间有机会同你倾下偈嘅吓。
1: 系咁，我好快啫，转头就可以同佢倾偈噶啦。
0: 非常好啊！
2: 银色旅途，
0: 银色旅途。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六月六号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ETF 防弹少年团啊，速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0: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7: 喂，咁啊，淑敏啊，咁啊嚟到呢个环节咧，我又谂一啲即系新嘢喎吓。嗱、我想问下你啦，我同你咧，我哋嘅语音啊、说话应该啦吓、啊，就冇咩问题啊吓、啊，都听众朋友听咗我哋嘅节目咁多次，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系咪啊？不过有冇留意咧？即系近呢几年咧，都好耐噶啦。其实我唔系呢几年嘅事啦。都開始聽到好多朋友講嘢咧，即係佢哋話誒，即係懶音
8: 啊，
7: 出現咗好多講即係懶音嘅朋友啊，你有冇呢啲類似嘅經驗咧？聽過咧？
8: 我想講咧，我身邊都有幾多懶音嘅朋友。
7: 唔好望住我。
8: 系，嗰个梗系唔系你啦。做节目嘅时候，其实就有时候你就好少会有懒音啦。不过我今日咧，真系都唔系好想讲嘢。
7: 点解呢？
8: 因为我哋请嚟一个静音专家。同我一齐倾下偈嘅，
7: 唔使咁紧张嘅。其实阿韩文慧博士咧，当然啦，嗱，佢真系才智一名啦吓。咁同埋咧，佢一路咧都好即系致力于即系我哋粤语啦。我哋讲香港大部分嘅朋友都讲粤语啦，即系致力喺粤语方面嘅静音推广、
8: 嗯。
7: 但其实静音系咪一啲即系专业嘅名词或者专有嘅名词咧？
8: 系咪就系做广播先需要嘅咧？
7: 所以我哋要请教身边呢位何文慧博士。
8: 教授你好，
9: 好阿世昌兄你好，
7: 系啦
9: 你好，
8: 系。
7: 嗱，我哋头先就即系叫做唔好意思咧，喺你面前班门弄斧就开咗个头先。咁跟住嗱，我就去饮茶啦。你哋两个就慢慢倾啦，拜拜。
8: 阿、博士，博士，其实我今日咧都唔系好敢讲嘢。博士，不过我想问一下咧，头先阿世昌哥哥问我哋，即系我身边系咪好多人有懒音咧？的而且确系，
7: 真系。
8: 而且都真係有幾多，但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我就覺得即係喂，係咪因為大家傾偈，其實都唔需要咁字正腔圓啦？真係有人咁樣講過㗎。係
7: 啊。
8: 咁所以係咪因為呢一樣嘢，其實點會有懶音出現呢？
9: 首先你要用少少想像力啦。就你要想象我把声唔沙嘅时候咧，
7: 系
9: 点样样嘅？
7: 系靓声，系靓声。
9: 或者我讲讲下会好啲，因为头先阿世昌兄都知道啦，我食咗冻嘢，一食咗冻嘢咧就会冲撞咗喉，
7: 同埋佢啱个喉咙之前有啲唔舒服。
9: 咁啊，但系我希望我发音系正啦，
7: 梗系正啦。
9: 咁所谓正音咧，其实就系我哋跟字典俾我哋嗰啲

0: 治療去定個音嘅啫。懶音咧就並唔一定係正音嘅相對，因為你正音講得唔正，咁咪即係唔正嘅音咧，
1: 係
0: 唔等於你懶嘅。
2: 咁同唔同？同唔同鈴音啊？
0: 係嗰啲咩嚟嗰啲啊？你啲新嘢啲我唔識嘅，你啊，你遲啲教我。
2: 鈴音
1: 又搞鏡啊！
2: 鈴音啊，姐姐，
0: 呢個遲啲教我。
2: 係啊，係講笑。
0: 不過我就咁樣諗嘅。
2: 係
0: 我哋要搞翻好個概念。
2: 係冇錯。
0: 個概念嚇。所謂鈴音咧，當然呢個詞並唔係我發明嘅。
2: 係啊，係啊，
0: 唔係我發明嘅。因為我自己好少用鈴音嘅，我多數都係。即系学术啲啦，就唔因为懒音本身唔学术嘅。
2: 嗯嗯，
0: 你觉得佢讲嘢系懒洋洋啊？条脷唔想喐啊？个口唔肯擘大啊？咁就懒音啦。
2: 系咪懒音咧？未必嘅、啊。
0: 咁佢懒啫，
2: 系啊，
0: 佢未必发音唔准确。
2: 啱，系啊，懒洋洋啫嘛，懒洋洋啫嘛，每隻字都好清楚。
0: 同样地，佢讲嘢可能佢好认真嘅。
1: 嗯
2: 嗯。咬牙切齿嘅
0: 卢世昌先生咧，就系我嘅好朋友，
2: 好认真。
0: 咁我都好认真噶，
2: 但
0: 系我发音已经错咗两个字，两个
2: 音
0: 啦。
2: 我听到
0: 个昌嘅 ng 收音，我啊变咗昌。
2: 系啊，
0: 个朋嘅 ng 收音，我变咗贫，咁咪变咗 n 收音咯。咁
2: 咁
0: 咁嗰个就唔懒。但系咧
2: 就唔正，
0: 唔正，咁所以咧要分一分先。有咁啱，如果佢发音又掠晒你，
2: 系又懒又唔正，
0: 又懒洋洋咁咧，咁咪最难顶啦。
2: 佢可以唔使讲嘢啦。
0: 咁你可以话诶沟通到咪得咯。
2: 系系咪？
0: 咁啊，的确系，
2: 系。
0: 不过咧，有时咧，我哋要谂远少少。
1: 嗯，
0: 比如你成日都见人啦，熟文可能会啦。
1: 嗯，
0: 你要请人啊，咁样
2: 啊，约人吓。
0: 或者你啲朋友佢。有些大公司差不多天天都请人的。咁应对呢一定是你考虑的因素之一。
2: 是。
0: 他懒洋洋咁，你觉得这个是懒音。
1: 嗯。
0: 隔离那个又不是
2: 喎。
0: 好正的音喎。咁如果两个的学历又差不多，那些能力又差不多，你会找边个呢？你可能会找一个讲嘢清清楚楚正正确确的人呢。去入你嘅公司，咁都又有个优势。
2: 呢个真系有机会，
0: 系嘛？咁你懒洋洋嘅音，你咪继续去翻去
2: 懒洋洋咯，唔系教啊，唔
0: 躺平啦咁样，
2: 冇人骚扰你。
0: 咁所以咧都有啲影响嘅，
2: 其实有影响。
0: 不过我哋要分清楚咧，就系正音咧个相对就系唔正嘅音。
1: 嗯，
2: 呢个好重要啊！如果唔系阿博士同我哋解释咧，好多时以为诶正音就当然系清清楚楚啦，诶所有唔清楚嘅就系懒音。唔系嘅，原来有分别嘅，大家要清清楚楚先得啦，真系。
0: 系啊，你想唔想知道下正音我哋点样去度佢咧？
2: 度啊，
0: 系点样去定义嗰个所谓？
2: 梗系上啦，
0: 应该倒翻转咧，
2: 系啦，
0: 就系好边样音容易唔正嘅氛围。
1: 哦，系。
0: 咁
1: 系咪会好冇冇冇？好似啊，头先阿博士你咁讲咧，朋友咁样。
0: 嗰个其中一个咧，我几十年前做嗰个节目叫做《群星回正音》啊。
2: 系啊，系啊。
0: 咁我就。揸住三样嘢去考啲人嘅，第一个咧就 n 同 l 你分得清唔清楚
2: ？n 同
0: l 即系 n 啦，同 l 咧就 l 啦。嗱，比如话男人，咁你讲咗男人，
1: 男
0: 咁啊变咗蓝色嘅蓝啦，
2: 应该系鼻噶嘛，系咪？
0: 咁女人，咁你讲咗女人，咁啊变咗女部嘅女啦。咁如此类推咧，就系 n 咧。如果你发音唔认真咧，佢就会变咗啦，即系个鼻音会变咗边音。咁咧、你发觉好多，譬如你就算做大戏咧，佢哋都系流行到一种唱法，是就系个啦唔见咗就变咗啦嘅。
2: 你唱下，
0: 譬如难啊变咗难啊，即系嗰啲咧。咁你要佢搞翻正好易嘅。
2: 嗯，
0: 其实啦同啦咧系好容易分得清楚嘅。但系咧个传统落到嚟，有一部分人咧就的确系将嗰个呢咧就发咗去啦嗰边，咁咧就变咗佢个发音系统咧就冇咗 n 起音嘅。
2: 咁啊，边只字系你所讲嘅 我都唔敢讲啦，而家
0: 嗱好简单啫嘛，嗱你譬如男正啦，起音啦，男对
2: 我啱唔啱啊？男
0: 你梗系啱啦，边啲嘢过龙啦？即系你而家你紧张过龙，
2: 紧话要考试啊！
1: 我哋。

0: 牛啊嗰啲啦，咁好容易咧就真系懒音啦，
1: 牛
0: 变咗鹅，
2: 哎呀啲牛噶，啲讲
1: 只牛
2: 牛啊，咁咪懒音咯，
0: 鹅咁样咧，就食食烧鹅咁样咧，嗱咁嗰啲咧，
2: 鹅地啊，鹅地啊变咗，
0: 咁嗰啲咧就真系懒懒地啊，因为佢唔肯谷啲气上鼻啊嘛，佢就变咗零声母啦，咁呢啲咧就系声母嘅所谓唔正确嘅发音，当然仲有啦，就譬如话。广大嘅广，你变咗香港嘅广，即系讲嘢嘅广，
1: 即系广州
0: 就唔圆融，唔圆顺嘅。但系你广大嘅广咧，就中间系圆顺噶嘛。
2: 广播电台，
0: 咁嗰啲咧都系属于我哋所谓唔正确嘅发音啦。嗰啲易改，
2: 系
0: 难改嘅系咩咧？就系收音，
2: 收音，
0: 收音，收音系咩咧？就是、NG 收音好容易变咗 N 收音，嗱呢啲就真系心急啦，
2: 系系，
0: 即系话咧，我哋发现个 NG 咧，嗰条脷系平放，就唔会顶住或者上门牙背啊咁嘅，你系喺空气中嘅，但你一讲嘢咧，条脷系向上发嘅，一定系嘅。你讲得太快咧，即、就、系、是、一音未平就一音又起咧，个 NG 就会变咗 N 噶啦。
1: 咁博士，我想问一下系咪因为啊，博士，我想问一下系咪因为我哋讲嘢讲得太快，
2: 系噶，
1: 咁所以我哋会系有懒音出现咧？
0: 会噶，
2: 同埋两埋添啊，
1: 系啦，好似我哋头先，
0: 但系有时咧，因为佢自细听长辈讲咧，
2: 系
0: 佢已经冇分快与慢
1: 嘅，
0: 即系佢嘅接收嘅资讯就系咁样，咁所以咧。佢会唔会知嘅？但系呢个要纠正咧，就会难好多嘅。人识旅途，识旅。

0: 早上6:38，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4:00-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0: 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十句，那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呢一个银色旅途嘅新嘅环节。嗱，呢个好难得噶，因为好难得。

0: 請到阿何文蕙博士咧嚟到同我哋廣大嘅聽眾朋友咧講下一個即係正音啦，我哋正常即係真係需要咁樣講正音啦，或者咧而家好多年青一族啊，年青朋友嘅佢哋嘅懶音啦，唔好學啊，懶音千祈唔好學啊。
1: 嗯，你搞到我今日咧真係唔係好敢講嘢，
0: 我哋兩個都緊張曬，
1: 好緊張啊！咁啊，今日咧好開心咧，繼續有何文蕙博士啦，咁啊同我一齊講下點樣去學呢個正音，同埋點樣可以改善懶音啊。咁啊，其實頭先我哋就講咗正音同埋懶音嘅一啲定義啦。正音同懶音嘅一啲定義係啦，咁我反而想問下咧，而家好多嘅香港人咧，其實都話有懶音啦，咁越嚟越多，尤其是喺新生代嗰度，我頭先都講過啦，因為可能佢哋根本就唔知道咩叫做正音，咩叫做唔懶音，點樣去改善翻佢哋咧？
2: 首先咧，我自己頭先我都講咗啦，就好少用懶音呢個詞，即系懒与唔懒好难讲嘅。比如话好简单，头先我讲开话，N 同 NG 会捞面。NG 咧，如果你讲得快咧，个收音咧，佢会变咗 N 嘅。比如话朋友个朋咧，如果你讲得太快咧，
0: 朋友
2: 你就发第二个音咧，嗰条脷向上发咧，就变咗朋友噶啦。咁又貧窮嘅有啦，咁呢個 NG 咧同 N 就要小心，同樣地佢入聲都係啦 ，K 好容易變 T 嘅，比如話得唔得就變咗得唔得，即係嗰啲都係條脷頂住佢上門下背啦。呢種咁樣嘅唔準確發音咧，我都好難叫做懶音，因為點解咧？其實佢仲辛苦過就咁即係讀得啱啊。你譬如個 NG 嗰條脷平放。但你又唔係，你心急，你要發第二個音啊！嗰條脷一頂住個門牙背咧，即時就變咗 N 噶啦。咁即係話咧，個過程仲複雜咗少少。你只可以話佢懶得去等你發埋嗰個音，咁其實又唔係你哋心目中嗰啲懶音啦。佢好忙嘅，佢講呢度好忙嘅。咁但係咧冇跟字鏈，即係話咧，你發覺原來呢度。N 是不啱的，你要讲 NG 才啱的，你咪讲翻啱佢咯。但是收音是很难改的，我哋试过的，即系总之收音是难改，起音是易改的。
1: 但系博士，其实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即系再重新关注翻？除咗系讲慢啲之外啦，重新关注翻你自己讲嘅嘢，究竟系咪一个正音啦，或者系咪一个唔懒嘅音咧？
2: 嗱，呢啊牵涉到啲美学嘅问题啦。即系你想字正腔圆啊，咁大家咧对你有一个好嘅印象啊，咁样嘅，咁你就会落啲心机咧去纠正翻，字典认为你错嘅发音，咁你要俾啲力去啦，你唔可以就咁靠想象嘅，你要不停去练，
0: 俾啲力就系即系。尽力的意思，就
2: 是努力的意思，
0: 努力尽力系咪啊？即系唔系话即
2: 系咁都要落力嘅，
0: 系要落力。
1: 讲嘢都要
2: 落力，你
1: 落力
2: 控制条脷，你真系好难改。
0: 即系老老实实啦。头先阿博士讲啊，嗰啲又加上啲咩 N 啊，嗰啲好多字 L 音啊、N 音啊嗰啲。因为咧，我觉得如果咁样讲，其实讲嘢好辛苦啊。即系要讲到每只字都字正腔圆，好辛苦。好似譬如我啦，我唔系讲阿叔
1: 啦，
0: 唔系，即系讲我自己啊。我讲，好似我自己都做咗呢行嘅，叫做系咁以喺呢个播音界都有几廿年啦，系咪啊？喂，如果你话真系，如果只只字都要咁样讲出嚟咧？好吃力，我覺得博士。
1: 同埋博士，我覺得咧，而家嘅世代裡面咧，大家都講嘢好快嘅，係啦，即係如果你咁慢講嘢，係真係會字正腔圓啊！但係大家就會覺得，你咁怪嘅，
0: 唔係會覺得你慢咯，
1: 係啦。
0: 我譬如咧，我平時同阿淑敏做節目，我都好快噶嘛，因為一來又趕時間啦，想講多啲嘢啦，咁二來同埋啲。聽眾都中意啲節奏比較明快啲，但咧你要講得好清楚明白嘅時候，好似我而家咁咧，就要咁樣嘅節奏去講嘢噶咯喎，博士。
1: 同埋博士，我覺得咧，即係細昌哥哥其實有個好好嘅模範咧，就係你一路講嘢講得好快，不過咧可能佢個口咧。其实都有咁上下嘅喐动啦，系啦，咁你咪会讲得比较清楚啲咯，会
0: 唔会噶？
2: 嗱，
0: 喺佢哋唔觉得嘅。
2: 如果你从小嗰个发音系所谓系正确嘅，
0: 系，
2: 咁就你要讲

0: 即係發正確嘅音咧，其實係冇困難嘅，因為你不嬲都係
1: 習慣
0: 性
1: 自然啦。
0: 但係如果你話講緊一啲發緊一啲唔太正確嘅音，你要改翻咧，咁你一定要落啲功夫嘅，
1: 係
0: 就唔可以靠想像嘅。咁你學嘅時候咧，的確係辛苦啲嘅，尤其是你要糾正個韻尾啊，啊聲母就易辦啦，韻尾好難改嘅，
1: 係
0: 咁真係要落力嘅。当你落咗力有咗成果之后呢，你都系咁样讲嘢呢就冇困难㗎喇。
1: 係係係。
0: 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平时我哋讲嘢都系冇乜所谓嘅，
1: 係
0: 啦係啦，係咁演咪得喇。咁但你出去演讲，
1: 冇错啦，
0: 或者你做广播你做戏，咁你就要小心啲㗎喇。
1: 呢个系。
0: 快唔等于唔准㗎嘛。你可以又快又准，如果你是一个好嘅演员呢，你快一样系准㗎。
1: 係啦、
0: 你系一个好嘅演员呢，你要讲到全部唔准都得。咁咪演戏啫。
1: 就是、演戏啦。冇错。
0: 你平时嚟讲呢，你都系要尽量正㗎嘛。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好高兴咁请嚟何文慧博士呢，咁同我哋讲下点样呢，即係发一个正確嘅字呀。
1: 但未讲晒，
2: 系啊，
1: 即系其实呢个系以为咧随意倾下就得啦，原来好深奥啊，觉得
2: 好深奥嘅学问，
1: 我真系觉得好深奥啊，咁所以希望何博士咧，不如下星期再同我哋继续讲，好唔好啊？
0: 好啊，
2: 好，咁我哋下个星期见，拜拜。
3: 银色旅途，色旅。

0: 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1: Hyrox 呢就係要斗力㗎嘛。
0: 係啊。
1: 主要係力量啦、啊、肌力啦、啊、爆发力啦、啊。咁你个 Parker 呢就有協调啦，有技能啦、啊、手眼嘅協调啦、啊、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啊、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啊。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啊。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0: 嗯。
1: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廣譽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啊、長跑咧，係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0: 逢星期日下晝3點，新城資訊台
2: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3: 今晚10點，你會做啲乜嘢？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维克抵达德克兰展开访问，预计将会发挥调解作用，协助缓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维克说，今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及总理的特别信函。他形容信息是非常重要，希望地区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维克在星期六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安全、禁毒、反恐等双边的问题。两国在经济领域亦都决定采取措施，将双边年度的贸易额由现时的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说，伊朗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另外，纳维克亦都是计划在星期日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市场传出美国财政部计划推出新的方案，容许动用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协助海湾民友进行战后重建，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修复因为中东冲突受到伊朗袭击而遭受破坏的基础设施。外电引述熟悉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全面评估受影响的海湾国家状况，当局并要求提供自冲突开始以来相关损失的全面修复成本估算。消息说，美国财政部将会利用

0: 用所有可以用的工具，将冻结的伊朗资产提供给美国的海湾盟友。当局亦都会进一步考虑相关的资产是否可以用于补偿过去所造成的损失。受到中东战火的波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及能源设施早前遭受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大举轰炸，估计造成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城西部一个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造成最少六人死亡，包括两名妇女，有十五人受伤，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中非地区伊波拉疫情持续肆虐，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认病例累计500宗，随着疫情规模不断扩大，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在3星期前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当地已经录得452宗确诊，当中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19宗确诊，两人死亡。两国合共累计471宗确诊及84人死亡，较前一日大幅增加100宗病例及20人死亡。世卫警告疫情最终有可能演变成史上最大规模的爆发。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主任说，根据模型推算，如果缺乏强而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当前中非的疫情规模有可能同2014年西非的伊波拉疫情相当，当年西非的疫情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超过11000人死亡。教宗梁十四抵达西班牙开展访问之旅，获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及皇后亲自接机。教宗随后在马德里皇宫拜会西班牙皇室。教宗梁十四的专机在星期六上午由罗马起飞，随后降落马德里机场。被问到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时，教宗表示，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于多个世纪以前，当时并未预料到现今的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能力，因此在于伊朗完全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谈到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各方务必决志 走向对话和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亦都有提及黎巴嫩的局势，证实圣座非常关注当地的情况，并与当地的宗教人士保持持续的联系。政府决定不推行2元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270万用户中只有约450人每月乘坐超过240程，残疾人士占20%，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服务，转乘需求亦都会较高，而实施限程更新系统开支估计约3000万元，但每年只是节省约数十万元的公帑，并不划算。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决定。孙玉涵出席一个活动后指出，当局在四月推出2元2折后，每程补贴由三月份的4.9减至到4.5，整体补贴按月减少6900万元，意味着乘搭长途车的人稍为减少，市民乘车更为谨慎，认为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

0: 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健康解码。我谂啊，银色旅途咧，今日世昌又安排咗一位医生朋友嚟到啦，同大家讲下一啲同我哋哥哥姐姐有关嘅健康信息。嗱，坐喺我身边嘅咧就系老人科嘅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好多谢你吓，今日上到嚟。喂，今日讲呢一个话题咧，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唔一定系长者，就算好多年青朋友时都会话：，喂，你以前就讲话你系咪老人痴呆啊？咁样即系话人哋做嘢慢，但系而家就知道啦。有一个叫认知障碍症咧，即系症名系咪好多都系好统一化啦。我哋今日想讲下呢个轻度认知障碍吓，其实系乜嘢咧吓？我听过呢、這个即系叫 term 啦吓，唔知乜嘢吓。
5: 轻度认知障碍咧，其实系认知障碍症嘅前身。咁、所以咧，即系当我哋话一个人有认知障碍嘅时候，呢、這个已经系病嚟噶啦。咁譬如一个百几岁嘅老人家，佢诶过一两年里头就诶时冇记性，重复讲同一样嘢，问同一样嘢，甚至乎话屋企人个工人啦攞佢啲嘢咁样，然后出街翻嚟又可能揿错 lift 啊咁样嗱，呢啲已经系确立咗嘅认知障碍症嘅一啲嘅有病态嘅症状噶啦，咁呢个时候一定要接受治疗啊，咁样噶啦。咁但系咧，我哋知道即系认知障碍症，就算喺老年期咧，佢都有个前期嘅，即系意思即系话所有慢性病都有个潜伏期嘅。而喺潜伏期里头咧，而家我哋就叫佢做轻度认知障碍。
6: 系啦，
5: 嗰个人咧通常系70几岁啦，因为由轻度认知障碍去到变咗认知障碍症确立咧，有大约4-5年到，
6: 都有段时间啦。
5: 大约都系70几岁啦。系系。咁嗱，佢未曾有病，但佢会觉得自己嘅记性冇咁好，屋企人都觉得佢记性系冇咁好，可能即系健忘啊，唔见咗啲嘢啊，咁但佢唔会觉得系有人攞取，啲唔系病态性咁样嘅。起居生活甚至会仲做紧嘢添咁样嘅，即系呢个情况咧，我哋叫做轻度认知障碍，英文就系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6: 简称叫 MCI
5: 嘅，但系好重要嘅就系咧，嗱我哋推翻前，调翻转头睇，我哋就知道一个轻度认知障碍 MCI 系病嘅前期啦。咁但系当我哋开始有呢啲咁嘅症状嗰阵时候咧，其实2/3嘅机会唔系有认知障碍嘅。即系当我今日系75、6岁，我觉得自己冇乜记性，屋企人觉得我可能比以前冇咁醒目咁样，但我仍然系即系参加老人中心啊，同朋友啊，即系各方面完全正常嘅。嗱，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可能系轻度认知障碍第日病嘅前期，但系亦都可能
6: 潜伏期都唔定
5: 啦。但系咧有2/3咁嘅情况咧，系其实系可以即系治愈嘅。
6: O K， 系可以治愈，
5: 因为佢就唔系认知障碍症嘅前期。所以我哋喺呢个阶段一定系要搞清楚究竟系咪第二个病，
6: 咁我点样去区分啊？
5: 嗱，咁所以嗱，一定要揾医生，
6: 系啦，
5: 即系咧详细嘅评估，因为咧嗱，我正话轻度认知障碍嘅症状有1/3系会第二变咗认知障碍，
6: 系啦，
5: 有1/3咧其实系可以逆转嘅，
6: 系
5: 嗱， 七十几岁好易就会有即系抑郁嘅，所以其实有一部分嘅病人其实佢就抑郁嗱，譬如屋企人有离世啦，佢要搬屋啦，啲细仔女移民啊咁样，又或者系做紧嘢而家突然间冇嘢，即系唔需要做嘢啦吓咁样，咁所以好易就会有即系抑郁嘅。咁另外咧，好多病咧喺七十几岁都开始浮现出嚟噶，糖尿啊、血压啊、关节痛啊，甚至乎。新癌症啦，咁样咁呢啲病其实咧，如果系能够即系治疗得好嘅时候，就算系糖尿病血压高，你治疗得好嗰阵时候咧，个脑亦都会运作得好一啲嘅。咁所以咧，好重要就系睇下有冇即系抑郁。另外咧，就系有身体嘅一啲嘅即系老年期嘅疾病出现嘅时候咧，有冇治疗得好啊？咁样。
6: 其实总括嚟讲，如果听下戴医生你讲出嚟咧。我哋身體健康咧，就好多病都唔會產生啦，係咪？即係如果唔係咧，頭先你講其他嘅糖尿好，或者你血壓好、心臟病好、癌症好、抑鬱好，都會令到我哋特別就容易衰老啦，加上就會出現可能咧呢個輕度認知障礙啦，係咪咁樣啊？嗱，即係如果咁咧，我就大膽啲講句啦，請聽緊心機嘅朋友，個個都開心心做人，健健康康咁做人，呢兩樣嘢係好重要啊。當然財富係要即係足夠啦，係咪啊？如果咪擔心冇錢都會抑鬱噶嘛。
5: 你講好啱啊，所以其實咧就係喺輕度認知障礙嘅階段咧，其實一個人都要開始諗下，第日即係咧再年紀大啲啦嚇。怎样去即做一些准备，包括财务的管理。
6: 自己就说可能我们看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发觉可能有轻度认知障碍。譬如跟他一起的家人、或者有些独居长者、他身边的朋友们怎样可以先知道这位长者是有轻度认知障碍呢？
5: 你说得很对，其实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呢不是医生发现的、一定是周边他的即至亲的。如果是独居长者呢，这个就其实我们应该等多一些精神 在独居长者。因为独居长者是他不会有一个即很近身的人在他身边。所以呢他应该参加多一些即是、老人长者中心、参加多一些活动。很多时候朋友会提点他。朋友就会即系察觉佢究竟冇错啦。咁住喺屋企就啱，住喺屋企咧就所以咧发觉系边个咧就应该就系至亲嗰啲啦，仔女啊，甚至乎啲孙啊咁。所以我哋应该多啲一啲嘅即系大众教育，系令到屋企人吓，同埋即系大众都明白乜嘢系认知障碍症啊，尤其是轻度认知障碍嘅出现啦。
6: 咁如果真系嗱，即系俾佢自己发现到啦，不过好多时佢哋未必真系觉得系咁嘅吓。咁但系或者佢身边朋友发现到啦，头先你提过啦，戴医生，佢哋系咪需要即刻去揾医生帮佢哋检查一下咧？系睇咩医生啱咧？一个家庭医生啊，一个精神科医生啊，一个一啲特别好似嗱你咁啦，一个老人科嘅专科医生咧？
5: 嗱，因为呢个阶段仲系好早期嘅症状，所以咧应该就揾家庭医生。咁同時我哋聽而家係有啲即係長者中心啊，咁嗰度亦都係有一啲測試可以幫手做下咁樣嘅。咁另外就係一啲康健中心啊，咁我相信而家即係每一區都有一個康健中心，嗰處亦都係一個好嘅地方，係去即係俾啲都未可能未行算太長者嘅即係朋友都可以做一啲嘅即係評估啊咁樣。
6: 冇錯，
5: 最終嗰個嘅診斷其實都係應該俾到佢，同埋有一個醫生俾佢嘅，
6: 呢個確實噶嘛，唔係自己估下。你講開咧，我又諗起另外一樣嘅，就係失智症喎，我聽過。咁認知障礙同呢、這個即係早期嘅認知障礙同呢個失智症有咩分別咧？
5: 其實同一樣嘢嗱，佢嗰個學名就叫做認知障礙症。咁但係太長咧就係、是、咁，所以我哋就會即係平時喺坊間我哋會叫失智症啦、
6: 啊，隨口可以叫到失智症就唔使咁複雜啦。
5: 咁樣
6: 明白曬。
5: 但其實咧。 正式的學名就應該是認知障礙症，
6: 這個是正式學名，
5: 是
6: 的，有些簡化了，是的，讓大家易記一
5: 點，都好的，
6: 都好的，不要
5: 叫癡呆症就可以了，
6: 是啊，真的不要這樣說，不是癡呆的，是很清醒的，大家都，尤其是今天請了戴醫生過來講了這麼清楚的解釋之外之後，大家都聽得很明白，感受到的了。多謝戴醫生，之前我請你和我們聽眾朋友講一句跟我們這個主題有关的说话，等大家留意一下，好不好？
5: 好，轻度认知要留意，精神健康无败艺。
6: 好，非常感谢戴医生。
3: 银色旅途，
2: 色旅途。

0: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明、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今日喺个昆顿身边有严明熙喺度，讲紧你嘅新歌《原色》，你就话呢首歌咧系Ever Chan 俾 demo 嚟听，觉得呢首歌好啱你啊、原来真系好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嗰阵基本上都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改咗一句歌词咁大把嘅啫。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惊？咦，严明熙系咪我嚟讲紧某啲嘢噶？
9: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系。即例如评论都只是废纸，不算是说大家写给我的评论又或者是批评，其实更加多是自己比较多。这首歌我觉得给我是一个礼物，就是它是同时间表达到自己的心声之余，还是另外一方面是鼓励自己。
8: 6月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明熙，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惺惺相惜。
11: 淑敏啊，今日咧，我哋银色旅途咧嘅惺惺相惜，继续有阿陈启泰阿 Ken，
12: 大家好
13: ，Hugo 你好，
12: 大家好，淑敏你好，
11: 大家都睇到啦，咁啊靓仔坐喺我身边啊，阿 Ken 啊，嗱而家做翻嘢啦，咁一来就可以见翻啲好朋友啦，
12: 系啊，
11: 自己坐喺呢个即系幕前啊，即系或者咪前咧，就特别精神添嘅，系咪啊？
12: 绝对系，
11: 绝对系咪？真系好啊嗱，一听佢讲嘅就知道，非常之醒啊，咁工作上啦，嗱而家就做紧一个叫做游戏环节。电视的，会不会考虑其他的不同的表现？
12: 其实有三个节目迟些都会在开电视出的、包括一个是叫健康百问大道、是 Game Show，
11: 是
12: 因为叫我要做主播，就是选一些刚毕业的一些同学仔、就有志投身这个新闻界，另外一个就是国安处一些 case 的节目、
11: 都好忙碌，
13: 系咯，都
12: OK 噶 ，OK 噶。
13: 咁但系 Kingo， 你嗰阵时就话，即系你本身有抑郁症啊。咁翻翻嚟出嚟做嘢嘅时候，其实我谂都需要一段时间去缓冲噶嘛。即系你系经过啲咩时间？诶、我决定要接呢个 job 啦，咁样。
12: 唔系噶，其实咧就嗱，抑郁症啦，咁啊睇医生啦，慢慢好啦，咁啊再做咗好多自己嘅疗法啦，咁啊 A B C D E 啊，咁做咗，慢慢个人稳定咗之后咧，就第一件事要减肥，要消肿。因为216磅是我的人生高峰，216一世纪得
11: 不同样的肥得不犀利、
12: 最紧要是肿，因为吃药吃得很肿，吃好多，一日吃十几粒药，
11: 药都
12: 咁啊肿得很交关，系而家仲系消费肿嘅，我仲有我谂，我其实成日都讲，我仲有20%-30%嘅进步空间嘅，
11: 即系可以再减啲。
12: 再可以收啲，
13: 哇！咁咪可以好角子面咯。原本你
12: 我以前係好角嘅，
13: 係咯。
12: 我僆仔嗰陣時係好瘦，好長。
13: 但你而家已經唔肥噶咯，
12: 仲可以收啲
11: 肥，
13: 係啊，唔算啊，
12: 仲可以收啲。
11: 會唔會上鏡係肥咗啲嘅？會
12: 上鏡肥一啲唔多
11: 啦。係啊，上鏡。
12: 但係咧，其實好笑嘅。你睇翻，譬如話，我喺2026年頭做個訪問，同而家做訪問已經有。

0: 个好大嘅分别，因为其实我喺过去嘅一年度咧做运动嗰、那个次数啊，系好高，嗰、那个力度亦都好大，做个运动亦都比以前劲。
1: 不过你要注意住健康、哦，唔系话真系要咁样即系叫操、哦。
0: 我唔系去 gym 嗰啲嘅。自己屋企楼下跑步啊，
1: 系咯系咯，
0: 做下哑铃嗰啲，即系唔会 over 嘅。
1: 系啊，即系一惊嗰个负荷啊，
0: 顶唔顺
1: 啊。系啊，真系要留心吓。
0: 系啊系啊。
1: 当然，即系做娱乐圈，尤其是佢要出镜，咁啊个个都想个靓仔靓女样啦，身形又要 fit 啦，系咪？但系唔好操之过急。
0: 唔会唔会
1: 吓，真系健康为重，而家最重要。即系唔系话你年纪大，任何年纪嘅朋友，工作系需要嘅吓，我哋社交系需要嘅，但我哋健康更加需要。
0: Number one 啊，
1: 錢都需要，當然嚇。好啦，咁嗱，即係而家會係有唔同嘅發展啦，可以係嘛？咁我希望咧睇緊我哋嘅節目啦，聽緊你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啦，尤其是嗰啲即係商家啦、商户啦，可以多啲考慮啊陳啟泰啦，復出啦已經，即係期待好耐啊，唔係講笑啊，太耐唔見佢，亦都見到佢突然間嘣一聲爆出嚟話、哎，原來啟泰係因為抑鬱。收埋咗自己成兩年，係咪啊？喂，這個過程其實都嗱，我諗啦，而家唔知你可唔可以講啊？都幾艱苦啊，係嘛？
0: 艱苦㗎，因為第一病艱苦啦，辛苦啦，瞓唔到覺又辛苦啦，同埋嗰陣時已經係打定輸數，就話、如果俾我好得翻，我已經唉。可以還神噶啦，
1: 心滿意足啦。
0: 而家唔還神，因為信咗教，而家唔還神。而家多謝感謝主。
1: 係啦。
0: 咁諗住係我要做埋退休咯，即係我喺過去嗰廿幾三十年都有啲積蓄。咁如果唔係太大花筒嘅，
1: 係係
0: OK 嘅，都可以即係清茶淡飯。OK， 我樓啊供曬落，咁係可以 OK 嘅。諗住退休咯，有啲人六十幾歲退休都好正常啊。
1: 正常正常。
0: 咁啊，點知突然間有個機會俾翻我，有咁多機會出翻嚟。咁係好感謝神俾我嘅一個恩賜咯。
1: 嗱、你講開退休呢個問題咧，就啱啱係我哋呢個節目嘅宗旨啊。銀色旅途點解咧？初初開呢個節目，有啲朋友以為我咧就一定係請翻我嗰啲娛樂圈嘅朋友嚟做節目啊，叫銀色旅途啊嘛。我話唔係，唔係呢個主打。我哋主打係俾嗰啲五十加，即係一啲 young old 嚇就嚟退休或者。就嚟
2: 或者啱啱退休，
1: 啱啱系啦，即刻退休嘅朋友，究竟佢退休之后有啲乜嘢搞作咧？
0: 系
1: 呢样就系我哋嘅主打。
2: 系
1: 咁，我哋亦都要做好多健康节目俾你听咧，因为我哋支持佢哋系要一路健康生活噶嘛。如果你冇个健康体魄，你点去即系做以后你嘅嘢咧？或者佢点样回馈社会？做啲咩服务？咁所以呢个正正系你所讲话，哎呀，我最多咪退休，唔系退休，因为你系做得嘅人，唔应该咁快退休。你睇我都仲做紧啦，
0: 绝对系啦，
1: 系咪先啦吓？所以你唔好谂住退休啦，而家吓。
0: 我冇谂过噶，不过冇嘢做就要退休。
1: 而家唔好谂住退休，大家唔好俾佢停啊，唔好俾佢得闲啊，一定要佢忙。
2: 但系我想问阿 Kimo 你，你点睇？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而家话，六啊岁或者六啊五岁退休，你觉得？即系呢个年龄对你嚟讲系一回咩事？
1: 唔好俾身体影响吓。
0: 其实我哋呢一行就冇退休年龄，
1: 系
0: 咁你睇下胡枫收哥，
1: 系咯
0: 九啊几岁，
2: 佢好犀利，
0: 佢绝对系佢而家啲咩九五至尊啊嘛，开
1: 就嚟开演唱会啊。
0: 咁即系你谂下可以做到，即系做到即系唔做得嗰日啊，真系。我覺得呢一行係可以嘅，因為老有老嘅需求，
1: 係
0: 可以做老人家嘅角色。咁我而家六十出頭。咁就可以做翻啲中老坑嘅嘢，咁又系啊嘛，中老坑
1: 冇坑啦，
0: 系啦，
1: 冇用个坑字，
0: 有市场嘅，尤其是而家咧，因为年纪大嘅人多咗啦，
1: 系啦，
0: 年纪老化啦，社会，咁譬如话六十 plus 嘅人，亦都有好大嘅市场，
1: 系啦，
0: 去做好多market 上面好多需要佢哋嘅嘢咯，
1: 多啊，
0: 好多健康嘅嘢，譬如话揾你啊。做啲咩啊？
1: 遲
0: 啲，遲啲有一個可能會見，唔係可能，遲啲會見到我有少少白色嘅，
1: 睇到。
0: 呢啲都係原來商機嚟嘅。
1: 係啊，啲皮膚即係顧問啊，皮膚專家就要揾阿啟泰㗎啦。
0: 揾唔到啦，因為
1: 已經有啦，
2: 已經有啦，
0: 哦，咗啦，
1: 仲早啲同你介紹添啊，上我有啲皮
0: 冚起咗啦。我其實就係咁啱，即係撞彩，唔打唔撞，同健康百萬大道個監製傾開偈，咁佢話識好多藥廠嘅人。我因为讲开我有白色，
1: 以前冇噶，
0: 有啊，有咗十几廿年噶，
1: 但我识你廿几年啦， 初初冇遺
0: 言，嗰陣時冇，
1: 同埋你又著咗
0: 十零年
1: 就三年嚇，冇
0: 過。呢个相机嚟嘅，
1: 系啊，
0: 点知呢个都变咗相机啦，
1: 系啊，
2: 你嗰时都冇谂过噶嘛，系嘛？
0: 梗系冇谂过，即系有咗十几廿年咪，唉，夏天晒黑咗啦，哇，咁啊一点点白色出。

0: 有佢咯，男人冇乜所謂。
1: 其實即係唔緊要嘅。
2: 同埋我覺得又唔係喺塊面度咧，係啦。
1: 係啊，依個千祈一啦，千祈二佢唔係靠呢樣嘢噶嘛，係內在同埋。
0: 我而家係靠呢樣嘢，原來。
1: 而家原來
2: 而家係要靠呢樣嘢。
1: 就係咪即係以前唔係，因為而家係反為。
0: 所以有好多機會，好多商機，好多呢啲嘢可以做。
2: 咦？咁 Kingo， 你有冇覺得咧？即係其實成個演藝界咧，都係有少少唔同咧。以往你就覺得我係要斯斯正正，或者係即係靠樣，或者靠 fit 咁樣，咁靠個形象。
0: 其實我從來都唔是正，
2: 系噶嘛？
0: 我系被逼是正嘅啫嘛。我嗱，第一
1: 佢自己性格，
0: 我冇近视啦，
1: 系啦。
0: 我入行嗰阵时唔戴眼镜噶嘛。
1: 哦。
0: 咁我入 TVB 嗰阵时，佢就话：，哇，你个样恶，戴翻个眼镜，
1: 靓仔好多。
0: 咁啊，戴咗30几年。
1: 系啊，系啊。
2: 哦，系啊，你
1: 初初冇戴噶。你系咪试过做过一个类似海关个字
0: 就唔戴嘅？
1: 系啊。
0: 其实僵尸有时唔戴啦，啊，古装冇得戴。
1: 制服嗰啲咧，又吓有做过噶。
0: 但系做制服嗰啲一定要戴嘅。
1: 有
0: 一定要戴嘅制服嗰啲，因為
2: 太
0: 斯文啊嘛。
1: 哦，你做嗰啲高官，
0: 我做 ICAC 啊，咁嗰啲要戴咯。咁但係冇嘅，呢個好似係以前阿肥姐沈殿霞咁，一戴戴足一世。咁啊，肥姐都係一個標誌嚟㗎啦，
1: 係啊，
0: 驚唔認得佢啦。
2: 我真係唔知喎。
0: 佢可能都有近視嘅，
2: 係，咁即係未必需要戴咁樣。
0: 但係我係冇㗎嘛，好多人都冇㗎，只不過係需要啫嘛。
1: 有啲戴眼鏡，
2: 而家除眼鏡，你睇下咩樣？
1: 睇下睇下，我都要睇下。
2: 真係好似戴咗眼鏡，
0: 因為你睇慣幾年，
1: 唔係你睇慣咋？
0: 你睇咗三十幾年，梗係啦。
1: 蘇永康都係㗎，
0: 一定要啦。阿啟華、郭
1: 盛康
0: 啊，全部都係一定要戴㗎啦。
1: 佢後來阿啟華都係啦，做醫生情至美嗰陣時戴咗眼鏡爭好遠。蘇永康就屋企有幾百副眼鏡嘅，話俾我聽。
0: 係啊，我都有，我諗用我都有百幾副。有啊，
1: 好犀利喎！我都系廿几卅副啫，冇得比同你哋啊。
0: 咁所以就变咗一个形象咯。
1: 系啦，
0: 但其实我自己本身，我夏天啊，我系唔着长裤，唔着 T 恤嘅，只系着背心，只系着短裤、波鞋。
1: 好似见你着个背心，
0: 我从来都系着背心嘅夏天。
1: 有见过，
0: 我顶唔顺着 T 恤嘅，
1: 热系嘛
0: ？T 恤都顶唔顺啊！
1: 咁得汗嘅
0: 咩？呢啲系做嘢衫嚟嘅。呢啲系做嘢衫，
1: 通爽嘅，通爽嘅，
0: 但系都系唔系我嚟嘅咯呢个。
1: 哦，
0: 呢个唔系我，身材绝对唔系我。
1: 反为咧，所以你嗰时做百万富翁个形象好鬼突出喎。
0: 嗰个就完全唔系陈嘅，
2: 佢完全唔系你嚟，
0: 唔系我嚟，
2: 唔系平时嘅你嚟。
1: 反为嗰个先唔系佢。
2: 系咯，
0: 咁但系冇所谓嘅，你一个角色嚟啫嘛。你演起一个角色，
1: 有冇怀念即系呢个角色，或者怀念你以前拍过嘅剧嘅一啲角色？
0: 其实好多工作都怀念噶，因为好多工作都带俾我好多开心啦、金钱啦、机会啦。其实卅几年我好好彩啦，咩都做过下啦，即
1: 系
0: 奸又做过，好人又做过，主持又做过，乜都做过。咁呢啲全部都带嚟唔同嘅一啲嘅收获，一啲惊喜。
1: 好，咁我哋喺呢度又唞一唞，休息一下，翻嚟再继续倾。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星星相惜。
3: 好开心啊！今日嘅星星相识咧，其实都请嚟我嘅偶像嚟嘅，咁就
4: 系
3: 陈启泰啊 ，Cancer，Cancer 你好
4: ，Cancer 啦，
3: 系啊 ，Cancer 啦，
4: 系啊，
3: 你知唔知点解？你知唔知点解咧？因为咧，其实我都系睇呢个百万富翁咧，咁我见到你，哇，真系好犀利啦，好有感染力啦，
4: 系，
3: 所以我其实都因此而立志咧。
4: 做百万富婆
3: 到而家都未得啦，系咪？而立志咧入呢一个嘅传播界嘅，
4: 哦，即系我可以感染到一个人进入呢个娱乐圈，我都
3: 有两个人嘅，有一个就系我身边嘅阿 Cancer 啦，咁啊另一个咧就系一位即系新闻主播嚟嘅，咁我就睇呢两个人，哇！跟住我觉得我好中意做传媒啦，咁样，咁我 which is 我觉得我而家都冇入错行嘅，
4: 嗯，太好啦，可以感染到人。
3: 所以咧，阿世昌哥哥咧，佢话今次请嚟陈启泰嘅时候咧，我系其实。心里面暗喜嘅，
4: 能够影响咗一个人嘅一个佢嘅 career，
3: 你冇谂过噶系嘛？
4: 梗系冇啦，好好开心嘅，好开
5: 心啊！今日最大收获系唔系上嚟我节目？
3: 我爆咗个秘密出嚟，
5: 见到你个小 fans 吓，
3: 我爆咗个秘密出嚟，
5: 系唔紧要啦，开心嘅，始终所以我话点解我嘅开心就系第一见到好朋友，第二咧就系、是。一个人如果你是做得的不要浪费他的条件、是吧、他好像启泰坐在我身边你就知道了完完全全是以前的启泰一模一样的当然他说肥了一点那就不要紧总之见到已经开心了是不是喂那好了来紧很多工作要做你怕不怕又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啊、
4: 我都很注重的即因为平时都做很多保健尽量都会吃很多保健品、啊哦、做很多运动、啊去 keep 回即是我呢幾年呢兩三年咧，用個方法我都持之以恆，都會每日做嘅，都係即係 keep 住，希望可以唔單止保持住，再比而家更加進步。
5: 係啦，咁喺時間嗰個控制會唔會要重新安排翻？你以前可能
4: 我因為就其實做呢行，坦白講，除非你拍劇集，頂唔順之外，你如果做主持嘅工作，你都唔會。每日开工啦，
5: 系啦，
4: 即系两三日、两三日开工、两三日开工，其实已经系一个喺我哋嚟讲，即系呢个年龄咧，系一个最好嘅安排。
5: 系，
4: 即系你做一日做两日，唞翻一两日，咁咁好舒服嘅。
5: 我明白嘅呢样嘢，
4: 好舒服嘅。拍剧就冇呢样嘢咯。
5: 系，所以我拣做呢个节目都系咁，因为
4: 好叹啊。

0: 一个礼拜攞一次，
1: 咁都唔算好弹嘅，即系都好多准备噶。
2: 佢个 workload 其实好重噶。
1: 我真系好多准备嘅，因为我
0: 好多 research 啊，
1: 系啊，要做啲 research 啊，要揾啲人，
0: 系啊系啊，
1: 约人啊，唔系个个好似你咁爽噶嘛，你咪陈启泰、陈爽太添啊，就
0: 哦，多谢多谢，
1: 几爽
0: 啊，
1: 一打俾
0: 做啊做唔做，
1: 即刻
0: 噶啦，
1: 吓几好啊，
0: 唔做做唔做，
1: 有啲三年都唔复你噶嘛，
0: 咁你一早复人啊嘛，
1: 其实啱噶，
0: 即系唔做啊嘛，
1: 呢行就系要咁，你唔
2: 但系我觉得咧，普遍嚟讲你哋呢一行咧，都系即系惯咗，系好惯性咧，唔中意同你蹉跎嘅，即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噶咯。
0: 大部分都系咯，
2: 系嘛？
0: 我身边嘅同事都系，
1: 系啊，
0: 好爽噶，好爽直嘅都。
1: 咁先至夹到
0: 嘅。有某一两个会系咪咪摸摸喺度，
1: 一两个嘅咧，仲有一
0: 啲咯，
1: 唔觉得嘅。即系总之佢唔得就算啦，
2: 系
1: 咪？
0: 因为我性格系咁嘅。
1: 我中意
0: 得就得，唔得就，
1: 所以你而家
2: 開心，
1: 我先明白點解我啲朋友嚟嗰啲，好似阿美兒都係啊，嚟到哇，我哋笑到
0: 男人嚟噶啦，性格
1: 冇錯啦，
0: 男人嚟噶，
1: 我哋笑到咧兩個咧癲曬嗰日做訪問係咪啊？一講佢話我又係咁話，誒我又係咁喎，咁咯幾好笑。
0: 我冇當過佢係女人噶喎從來都當佢係男人，
1: 咁佢都係女人。咁你偉大啲，我就唔敢咁偉大啦，係咪啊？
0: 太豪氣啦佢，
1: 佢好豪，真係好豪，好爽。我第日都要再請佢嚟傾下偈。好，想講多少少關於你個病好嗎？
0: 好啊，
1: 因為咧。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咧，有可能係有啲朋友都有呢個病，
0: 好多原來。
2: 其實我想問下咧，係咪即大家某個程度上都係有啲潛在嘅抑鬱？
0: 每一個人都有嘅，
2: 係咪？我覺得
0: 潛藏，譬如話，可能你有2%，每一個人都有嘅，誒睇下幾多，睇下會唔會發出嚟。咁喺 COVID 嘅期間咧，好多人就發咗出嚟，因為第一屈住喺香港，屈住喺屋企，唔單止唔可以出去坐飛機，
1: 係啊，
0: 即係唔可以出街玩。咁去郊外或者嚟屈住喺屋企，好多人都中招。
1: 你食饭都唔敢啊，出边
0: 好多人中招。我身边我听过好多人都话，因为 Covid
1: 系啊，
0: 匿埋屋企咧，哎呀有少少唔知点咁，呢啲咪初期抑郁咯。初期抑郁。
1: 嗱，我自己讲我自己咧，我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嘅，表面睇啦吓。你话我会唔会抑郁？我系会嘅，不过咧。我係好快就自己即刻抽離啊！你明唔明？即係你所以頭先你話，其實好多人都有潛在係真嘅。有時譬如啲天氣唔好我細個就係咁嘅。啲天氣唔好咧，即係灰色嗰啲天咧，咁我就喺屋企唔好出街嘅時候咧，我就會唔開心。
0: 如果唔係點解北歐咁多人自殺咧？冇太陽，
2: 因為天氣問題，
1: 天氣有影響㗎，係啊。咁但係而家就當然冇啦。而家大個咗，同埋見嘅人見嘅事多咗，同埋識去處理問題。我知道啊，原來你唔開心，咁快啲。去躝街啊，逐啲講，
0: 係啊係啊，
1: 出咗去先，
0: 揾啲 friend 傾下偈，躝下街
1: 啊，即
0: 係開心噶啦。
1: 但我可以唔使約人嘅，我可以自己去睇戲啊，買嘢啊，食嘢，我得嘅，我完全得。咁你出咗去打個圈翻嚟就冇事啦。
0: 冇錯。
2: 但其實呢個係咪真係叫做解決咗咧？我以前成日都有啲咁嘅疑問。
0: 有啲人好似係昌哥啲咪得，有啲人就比較係內向啲，咁嗰啲人就未必可以自己解決到。
2: 係。
0: 咁其實真係要揾專業嘅人去幫你，一定要睇醫生。必定要睇医生，睇精神科嘅医生添，系食精神科嘅药物先至会好。我之前食家庭嘅家庭医生嗰啲安眠药啦，咁好多人都食过蓝色嗰啲叫蓝精灵，食极都冇用嗰阵时，食几多冇用，食两粒
1: 都瞓唔到，
0: 瞓唔到，瞓唔到就瞓唔到。咁但系又唔敢出街，因为惊 covid，
1: 系
0: 咁啊，系咁就屈咗半年有多。咁好彩嗰阵时老婆就24小时陪住我，咁咧就终于鼓起勇气。咁佢鼓励我啦，咁就去睇精神科医生，就慢慢开始好啦。所以一定唔可以讳疾忌，一定要睇医生。
1: 讲到呢度呢，我都想唔关我事嘅，其实我讲一句啫，真係要多谢阿启泰个太太。
0: 係
1: 真係好好咁，因为有个身边嘅咁好嘅 support 啊支持咧，佢
0: 好紧要。如果冇真系
1: 个情况
0: 冇咗噶啦，系真系冇咗噶啦。
1: 我就估唔到你成日都讲呢句啊！
0: 因为嗰阵时其实嗰个状况系严重嘅，
1: 真系严重，
0: 好
1: 嚟讲严重啊，
0: 相当严重。即系几人出街，几人冲凉。我住20楼，
2: 系啊系啊，
0: 望出去真系有啲咩噶？
2: 系我想问下咧，即系其实你最怕人哋同你讲咩嘅嗰阵时，会即系好似我 friend 咁啊？诶，睇开啲啦咁样。系嘛？
0: 乜嘢都怕，我老婆冲凉耐咗都怕。老婆冲凉，譬如话平时咁耐嘅，今日耐咗，你可唔可以快啲啊？今日要洗头啊，耐咗，你可唔可以快啲啊？焦虑，
1: 其实你
0: 系
1: 好想佢喺你身边嘅，即系有个人喺你身边嘅。
0: 只系老婆 OK 啫，
1: 系啦，
0: 因为我屋企有姐姐啦，工人姐姐冇用嘅，因为嗰个唔系你身边最亲嘅人。就算譬如话我哥哥
1: 系啦，
0: 身边好亲人咧。 我想都不得、
1: 嗯、
0: 因为那个人不是对着我，即不是自己熟悉了几十年的人、
1: 嗯嗯、
0: 只是我老婆一个可以做到这个岗位，
1: 好好、
0: 啊、因为那时候就是那天突然间开始崩溃了、
1: 嗯、
0: 我就 call 他，我说不得，你真的要回来，你回来了，他立刻回来，
1: 嗯，
0: 即系抌低啲嘢就翻，
2: 嗯，
0: 丢低晒，跟住就所有嘅工作啦，
1: 嗯，
0: 佢系教琴老师啦，教琴钢琴老师，教琴嘅工作啦，教会嘅工作啦，侍奉嘅工作全部抌低晒，就每日24小时，除咗朝头早出街，啲、
1: 嗯、
0: 咁多时间半个钟去买啲嘢之外，
1: 嗯，
0: 就一路陪。
1: 其实佢都担心噶，我谂佢出去嗰段，
0: 除咗担心之外，佢仲系好痛苦嘅。因为第一唔知道我几时好啦，
2: 系
0: 唔知道好唔好得翻啦，
2: 系，
0: 担心我会去到点样嘅地步啦。
1: 点吓，惊住极点啊！
0: 咁佢又知道我唔会极点嘅，因为我细胆跳唔到落去嘅。咁但系好多嘢会好担心咯，同埋佢对住一个傻佬咧，因为嗰阵时我唔睇得电视嘅，
1: 哦，
0: 死唔睇得，
1: 点解咧？
0: 抑郁啊嘛，
2: 你会谂得多嘢，
1: 即系
0: 悲伤嘅唔得，
1: 系系系，
0: 开机关枪炸死人唔得，世界末日唔得，全部唔得、
2: 嗯，
0: 只可以睇飲食节目、
1: 嗯、
0: 旅游节目，
1: 嗯嗯嗯嗯嗯。
0: 其他全部唔得，
1: 个脑好多嘢谂噶，系咪啊？
0: 所有嘢都系同呢个死亡同悲观有关嘅。
1: 哦，
0: 所以抑郁就咁恐怖。如果唔系，点解哥哥咁恐怖？
2: 但系我即系啦，即系点样可以由个咁负面极度负面翻翻
0: ？Number one 就系食药，
2: 系
0: Number one 就系睇精神科医生食药。呢个并唔系最后一步，
1: 系，
0: 但系呢个系第一步。
2: 嗯，
0: 食咗药之后，其实我冇好到嘅，
1: 轻松啲。
0: 嗰啲症状冇咗，佢係抑制咗你嗰啲症状，即係嗰啲唔开心呀、想死呀、啊
2: 嗯、
0: 或者係唔想出街嗰啲嗰啲思维係抑制咗好多嘅、
1: 嗯、
0: 但係我係冇好到嘅，因为我嗰陣时呢食住之后呢开始都慢慢瞓觉差返嘅、
2: 嗯、
0: 一路转弱一路转弱，
2: 都好反复㗎喎，
0: 好严重㗎嗰陣时係好多人都好严重㗎，好多人係一世甩唔到药㗎嘛、
2: 嗯、
0: 其实我就想即係因为我自己係过来人啦，咁、
1: 嗯嗯、
0: 我唔够胆讲每个人都可以百分百一定甩到药，但系如果你唔试嘅话咧，有好多人系食一世药嘅、
2: 嗯，
0: 每日食十几粒食一世。我身边有好多人都有仲食紧药，仲、走唔出呢个阴霾。
1: 因为我都睇过啲资料啦，最近因为访问你的关系，即系好似你都停咗药一段时间，系咪？系咯，佢停咗一段时间，即系得嘅。
0: 我唔够胆话百分之一百每一个人都得、嗯，有啲人可能好严重，
1: 系。
0: 但系如果你唔试咧，
1: 你就
0: 一定唔得，
1: 一世食啦。
0: 如果你净系只系。看精神科医生机会好
1: 小，
0: 即是你可能一世要依赖他、
1: 嗯、
0: 即是譬如说你看家庭医生高血压食药食多久医生
1: 是啦
0: 一世咯，
1: 是啊
0: 糖尿食多久、一世咯，
1: 胆固醇都是啦
0: 一世咯，
1: 吃緊
0: 全部都是一世的嘛，会不会甩到药呢就要靠你自己了。
1: 咁你都好大决心。
0: 我个人是比较是不可以接受我一世要食呢啲药，即系譬如话我胆固醇高，我都同医生讲，喂，俾我试下呢啲啊，另类嘢啊，试下啲 natural 嘢，我过三个月俾你再验啊，得唔得？我都会试好多呢啲嘢。
1: 人色旅途。

0: 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盃即將開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的世界級賽事，你要有世界級戰報。
3: 每日賽程，幾點開波，邊個出得，邊個傷咗，分組形勢，匯報賽果，
4: 仲有場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財經台，新城資訊台，六月八號起，
3: 有謝拉全天候陪你度過整個決賽週。
5: Line up 世界杯，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五个礼拜，
8: 第三位。
9: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8: 第二位。
10: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8: 第一位，
9: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8: 大湾区音乐房
11: 湾区声势力
12: 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3: 惺惺相惜
14: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惺惺相惜嗱，我哋争取时间啦，嚟到我哋最后一辑啦吓，咁啊，同阿启泰继续倾埋落去啊。
9: 好啊，
14: 之前啱讲开即系食药嗰个问题咧，因为而家好多都市人咧都有都市病嘅，不同嘅都市病，好多人都有服药嘅。咁你又会有一个谂法就话咧，如果有啲药我哋可以慢慢食少啲，甚至戒咗就尽量试下嘅吓。
9: 系啊系，
14: 呢个都几好嘅。
9: 我身边有啲朋友，譬如话有个住喺我屋企隔篱嘅一个好朋友，即系我自己好朋友。咁佢系糖尿咗十几年噶啦，廿年啦，食药食咗廿年。我都建议佢食一啲东西，睇下帮唔帮到我。你试下啦，而家未得，但系其实我个性格系咁样，我都希望啊，其实有啲方法，譬如话透过运动啦、饮食啦、另类嘅保健啦，其实可以帮到呢啲城市病。
14: 譬如你讲失眠嗰样嘢咧，譬如嗰个生活习惯会唔会影响失眠咧？或者佢有时好似我自己咧，我就好少失眠嘅，但系间中有时过咗个时间啊，瞓觉时间挂住喺手机度玩啊，打下游戏啊，睇下集啊剧集啊咁咧，就过咗眼瞓，跟住瞓唔到啦，就变咗嗰日就失眠咯。
9: 呢啲会唔会影响啊？我就比较检点嘅，我11点就落床噶啦。其实我过去嗰20几年失眠咧，我喺屋企遗传嘅，因为
14: 都有
9: 我妈咪都系失眠嘅，咁所以其实就失眠咗好耐。咁今次呢、這个其实呢个抑郁咧，其实系一个契机，因为可以一次过俾我破釜沉舟，我要搞翻掂呢样嘢，咁啊做咗好多好多另类嘅嘢啦。咁系好多人都未必够胆试嘅东西，我都试过，好多都唔 work， 好多都唔 work。咁但系。好彩就系我其实我嘅一个转捩点咧，就系信咗主之后咧，其实我以前即系我而家做嘅嘢，都系我以前呢20几年做嘅嘢。但系点解而家得，以前唔得？我就系将呢个功劳归咗俾神。
14: 系
9: 我以前识噶啦呢啲，我而家做紧嘅嘢，我20年前已经识噶啦。
14: 系
9: 点解而家得咧？而家方法可能有少少唔同啦，或者少少嗰个组合唔同啦，咁啊令到而家 work 咯。
14: 咁通常有啲信仰嘅话咧，即系有咗信仰嘅话咧，即系对个人咧个目标咧都要确定啲。
9: 冇错，
14: 系咪啊？会个目标确定啲，同埋做嘢有个方向感吓。咁、你而家个目标系点样啊？
9: 我目标就系更加健康，即系希望每一日做运动、食嘅保健或者做嘅嘢，都可以令到而家个健康再进步。可以迎接更多工作，这个是我最大的目标。
14: 我问一个比较老套的问题，因为之前你讲过话你有病的时候曾经想过最坏的打算，可能个病不会好的了，不会好啊，
9: 不会好，
14: 当然
9: 即是一路吃住药，
14: 退休了。好了，今时今日即是好翻晒啦，叫做
9: 未，仲有的，仲有很多进步空间的。
14: 是，那起码可以坐翻出嚟，我哋见见下面，倾下偈啦，咁吓。其实对你嘅人生有冇咩 改變或者啟發？
9: 好大，好大就係人，即、就、係、是、我覺得一定要珍惜眼前人啦，
14: 係
9: 珍惜而家嘅機會啦，珍惜你身邊嘅我太太啦，或者身邊嘅朋友啦、屋企人啦，呢啲好緊要。譬如話，而家。身體比我好翻啲，我會經常見一啲親戚嘅，譬如陣間我錄完呢個節目，我都會探下姑姐，因為姑姐九啊幾歲，咁呢啲你見多次就開心一次啦。
14: 住喺附近係咪啊？
9: 係啊係啊，
14: 咁、啊哦、
9: 我經常會睇佢
14: 啱，
9: 因為爹哋媽咪已經唔喺度好耐啦，咁唯一嘅親人一個長輩，咁由細睇到我大嘅，咁我經常其實兩個禮拜都會睇佢一次啊，希望可以見多啲咯。
14: 以前因為係咪可能工作太忙啊，即係。变咗你冇咁多时间去同啲朋友亲戚见面，冇谂到呢个问题。
9: 而家会系就算唔系话老人家，
14: 系
9: 一啲朋友童年嘅朋友都会想见多啲。嗯，
14: 因为我留意你即系最近都出嚟好多同嗰啲
9: 聚会都好多
14: 聚会啊，啲假使啲老友啲食饭，我见到又有启泰，又有启泰，系咪啊？
9: 因为好多见翻，哇，好开心，
14: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噶，见翻佢唔系讲笑。
9: 佢之前就同何必师傅啦，
14: 系啦系啦，
9: 同 ATV 啲同啲朋友啦，
14: 系啊系啊，
9: 咁好多聚会都好主动出席。
14: 阿淑敏一路听一路望住我哋两个，因为始终我哋咧有少少啲个 level 个阶层系年纪有分别，所以变咗佢一路听一路听，到你到时吓以后到嗰个年纪，你就感受到噶啦，即系点解要感恩？
9: 我前几日见到何必师傅，
14: 系啊，
9: 哇 fit 到啊，
14: 佢不嬲都唔系好肥嘅，
9: 唔系啊个状态
14: 系啊 fit 啊，
9: 但系你知道几大？佢大我两个转嘅，
14: 系啊，好似有咁噶嘛，系嘛，
9: 八十几咯，
14: 系啊，有咁噶嘛，系啊。
9: 佢大我两个转，哇，个中气啊，身形啊，嗰、那个讲嘢嗰个思维啊，
14: 个风度都仲喺度，
9: 完全喺仲靓仔过以前。
14: 系，因为唔使做嘢嘛，
9: 系啊，
14: 轻松。
9: 佢话着呢条咩咧？着呢条打牌，
14: 系啊，
9: 呢个就系佢。长生不老嘅秘笈，
14: 我都系打牌计，知唔知？
1: 我想讲
14: 咧，打手机嘅啫。
1: 其实每个人都要有佢啲方法咧，去即系所谓叫做 keep 住自己嘅头脑。咁啊 ，Jason， 你嘅方法系点咧？
9: 运动，
1: 嗯，
9: 因为运动，因为可以其实帮助你可以制造好多嗰啲叫乜乜分文物分嗰啲，大家都听过啦。
14: 安多芬
9: 系
14: 安多芬，
9: 唔知咩分啦，总之咁诶，总之系会好啦，亦都系会。可以做到好多嘅對身體有一樣嘢叫做自噬嘅功能，叫做 autophagy 啊，即係身體會食咗一啲壞嘅細胞，將佢更新。咁咧運動或者係斷食，我斷食我都有做嘅，即係可以幫到呢件事咯。
14: 好啦，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啦，而家嘅人生觀係咪真係亦都係同以前有好大唔同？人生
9: 我開朗咗好多嘅，其實我呢十年八年都開朗咗好多嘅，即係就算未病之前都係開朗過以前。病咗之后，而家好翻啲啦，就更加开朗过以前。嗯、因为上天俾咗呢个机会我，你仲系咁，哇，好唔开心咁生活，对唔住呢个机会咯。
14: 人生只系嚟走一场嘅啫嘛，
9: 咪咯一次嘅啫嘛，
14: 系咪啊？梗系要开开心心做嘢
9: 咯，
14: 我今日见翻你又好开心，
9: 我都系啊，
14: 真系太开心，
9: 系啦，冇错。
14: 好多谢晒启泰吓，
1: 多谢香
14: 港，有机会就再嚟倾偈吓。
9: 一月咁话，
14: 有新动向又话俾我哋听。
9: 第时有个节目，七十岁以上嘅我咪七十岁先再嚟咯。
14: 但系我已经八十岁啦，
9: 做咯，冇问题噶。
14: 继续啦，
9: 好，
14: 希望多谢大家。

0: 局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维克抵达德克兰展开访问，预计将会发挥调解作用，协助缓和伊朗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维克话，今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及总理的特别信函。他形容信息是非常重要，希望地区危机可以尽快结束。纳维克在星期六晚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亦都讨论了边境的安全、禁毒及反恐等双边问题。两国在经济领域决定采取措施，将双边年度的贸易额由现在的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另外，纳维克亦都计划星期日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市场传出美国财政部计划推出新的方案，容许动用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协助海湾盟友进行战后重建，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修复因中东冲突受到伊朗袭击而遭受破坏的基础设施。外电引述熟悉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全面评估受影响海湾国家的状况，当局并要求提供自冲突开始以来相关损失的全面修复成本估算。消息说，美国财政部将会利用所有可以用的工具，将冻结的伊朗资产提供给美国的海湾盟友。当局亦会进一步考虑相关的资产是否可以用于补偿过去所造成的损害。受到中东战火的波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的国家的军事基地及能源设施早前遭受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大举轰炸，估计造成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城西部一个